0: 山河壮丽，
1: 盛邦起源奇迹，四世中堂高铁核心纯洋房，6000平立体园林，2500平思想会所，建面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火爆热销，详询86123999。
2: 北国奥莱第七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徐水服务区倾力打造商业综合体加地域文化体验，内设仿宋戏台，融合园林宋韵及特色美食、能源补给、文旅休闲于一体，打造京港澳高速沿线转型标杆，高速出行陆发相伴，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4: 早间的8点06分了，这里是992早高峰。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在问石家庄西三环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堵车，是有事故吗？星座也发来信息问到了。我们看到在早高峰的评论专区有位朋友发来信息，这位中年这位朋友就说到，说西三环到玉华路的位置桥上北行方向压车严重，哎，不知道是不是有事故发生，那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前方有没有事故啊，是西三环。另外呢，有听友说到了东二环北向南行驶淮中路桥上的外侧车道有辆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交警已经赶到现场了，正在处理当中。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也可以随时的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当中呢您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另外呢，如果您想要加入我们的早高峰大家庭，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5: 有朋友问抽奖了吗啊，一会儿呢这个中奖号码的数字呢我们也会告诉大家，
4: 哎，看看是不是315啊因为在我们的那个评论专区当中啊，好好爱自己就发来信息了，说何言，既然你说了这个数字，那我就让我老公填这个数字了啊！我都没有填哦，如果真的是315，你一人独中哦。
1: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5: 进入到早高峰特别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呢最近有一个话题，就是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是冲上了热搜，引发广泛的关注。有媒体就专门发文就提醒大伙啊，就是那种外面有铝箔的保温外卖袋千万别再囤了。那么这个保温袋到底有哪些问题，哪些隐患，我们应该如何正确使用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6: 为了防水防皱，不少外卖保温袋生产时都添加了甲醛，尤其是袋子粘合处的粘胶剂是妥妥的甲醛重灾区。你要是拿它装果蔬，甲醛直接融进蔬菜表面的水分里，虽然放进冰箱在低温下甲醛释放慢了，但接触时间更长，等于让食物在冰箱里偷偷吸毒。而实验数据扎心了，同一批蔬菜用外卖保温袋存的72小时后，甲醛含量比食品级保鲜袋的高出3到5。那长期吸甲醛对身体有啥危害呢？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7: 甲醛是一类致癌物，长期低剂量吸入会损害呼吸和免疫系统，可能出现头晕、乏力、咳嗽、眼睛不适这些症状，尤其是老人、儿童、孕产妇、免疫力比较低下的这部分人群呢，风险会更高。保温袋直接接触食物，甲醛可通过食物进入消化道，同样危害健康。
6: 面对这样的风险，大家又是怎么看的呢？
8: 就装个东西，然后过几天可能也就扔了。
6: 那您觉得这种保温袋是装热食还是冷食的？
8: 点外卖都是热食。奶茶的袋子、披萨啦，起到一个保护、保温、保凉。
6: 家里边会撒银色的保温袋吗？
8: 有时候就扔了，有时候也会放一两三个。
6: 一般用它装什么呀？
8: 比如说给谁送个饭。
6: 知道这个袋子含有甲醛吗？
8: 不知道。
6: 很多人误以为保温袋就是用来装热饭的，其实这类一次性外卖保温袋的设计初衷更偏向保冷，适合冰饮冻品，并不适配高温热食。更值得警惕的是，即便没有甲醛问题，卫生状况同样堪忧。检测显示，部分外卖包装袋表面菌落总数最高超标12倍，近半数检出大肠菌群，甚至还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外卖袋在生产、运输、储存各环节都可能沾染细菌，外卖员储物箱更是细菌的大本营。大问题来了，怎么判断这保温袋它有没有问题呢？闻到有刺鼻味的直接扔，别装食物，别囤货，外卖拿出来先洗手，包装袋扔门外，记住了吗？此外还要记住以下几点安全建议：一、外卖到手尽快取出，别闷着；二、禁止复用保温袋装食物、饮品；三、别囤积，不建议长期放家中；四、如自备保温袋带饭，选正规食品级产品。
4: 好，此时此刻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九九二吉时好运的开奖号码是多少，你就说我有没有猜中。没有。那我有没有猜中两个数？
5: 有。
4: 猜中两个数
5: 啊，
4: 幺和五都有，但是这个分布不太这个一样啊。今天我们的开奖号码是541。541这个数，这一时段啊，因为今天我们奖金是1500元，如果中了的话呢，奖金会比较高一些。两个人中奖，分别是用户224182尾号2077，以及用户 number one 这位朋友132手机尾号6112，这两位朋友中奖。那这个就平分1500元了，每个人750元啊。
5: 是的，
4: 恭喜您中奖了，赶紧在我们的这个参与帖中联系预留的领奖电话来领取您的奖金。
5: 我们说这个刚才何言猜的这个315这个数啊，你看一和五中了
4: 俩，
5: 对吧？
4: 是不是
5: 剩下一个数三和四就差了一位，四舍五入就算你中了啊。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刘先生，他是昨天下午3点多从同业镇到栾城区宋北村开车走的，走到石桐路再到三环，那路上呢掉了一个碰碰车的靠背，黑色的，这个掉了一个碰碰车的靠背啊，是黑色的。您在路上开着车，怎么能掉一个靠背下去呢？反正是黑色的，有没有捡到的朋友能联系一下96992。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回到新闻当中，问大家伙一个问题啊，咱们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是不是经历过用了一些 app 付款之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自己竟然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开通了某某月付的小额贷款，付款就变成了贷款平台了，这种支付套路让人深恶痛绝。
5: 是的，那为了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呢，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是联合制定了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支付工具与金融产品进行了强制区隔。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9: 打开淘宝、美团、京东等多款 APP， 记者在付款环节看到了多种支付工具，其中花呗、美团月付、京东白条等方式都属于金融借贷消费。正在上大学的韩云晨就在线上付款时莫名其妙地背了一笔贷款。
10: 支付宝去付款的时候，他就默认用花呗去付款了，当时没有意识到自己用这个东西去支付了。但是事后再看的时候发现，哎，怎么突然很多账单没有还，
11: 发现自己有多少笔大概，
10: 那得有300-400了。开通之后，他就默认的是他为第一个支付选项。
9: 由于每个月的生活费有限，这种看不到账单的消费给韩云晨带来了不少烦恼。
10: 我在花这个生活费的时候，我可能自己是有一个这个意识在这儿的，我大概对大概我今年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了，那我不要再花了，或者这样的。但如果有这样的话，它不显示在我的余额里，我这个钱怎么花到哪儿去了我都不知道。
9: 记者走访时发现，这种一不小心就被贷款的情况非常普遍。
12: 有一些网络的东西我们也不是太了解太清楚，莫名其妙几块钱没了。
13: 有时候急着支付的时候挺烦的，我有钱为什么要花花呗？
14: 就是相当于它是个贷款，
13: 就相当于。对，并且有时候你会忘记还呀。
9: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系系主任戚成熙告诉记者，这种支付与信贷边界模糊的行为极易滋生违规放贷、隐性收费等市场乱象。

0: 支付其实是花当期的钱，借贷是花未来的钱嘛，所以这种界限一旦模糊了，对于一些人来说，尤其是收入不稳定的人群来说，可能会引发他们的过度消费、过度借贷，很容易陷入到多头借贷的这种信用风险当中去，会对他可能个人的征信也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还有呢，他也会侵害我们消费者的知情权。
1: 9月30日，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实施，明确对支付工具与金融产品进行了强制区隔，信贷产品必须挪进独立专区，不能前置，不能默认勾选，低风险、低门槛、秒到账等诱惑性词语也不许再用。过去那种利用用户支付惯性模糊花自己的钱和借钱花界限的做法将被禁止。
0: 办法的出台呢，可以帮助我们消费者来甄别一些信息的这个真伪，并且进行信息的过滤。然后第二点呢，也有利于行业的这种高质量的合规的发展。一些没有资质的这种企业就被挡在了行业的门外，那么可以让整个行业就回归到这种服务实体经济它本身的这个初心当中去。
2: 盛邦起源奇迹，40中堂高铁核心纯洋房，6000平立体园林，2500平思想会所，建面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火爆热销，详询86123999。
3: 帝嘉琦旗舰轿车比亚迪大汉重磅来袭，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纯电续航1008公里，全系闪充，实力拉满，预售价24.99万元起，详询新华汽车园河北张勋店，解锁专属购车权益，89909666。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5: 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6: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1: 早间的8:19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继续陪您在路上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说到，听到今天我们的开奖号码是541，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惋惜啊，因为很多朋友都发来说。

0: 我有15啊，就是这个数字不对啊。家有贤妻说我是156，还有涛声依旧说541，这不是足球阵型吗？我下次也猜个足球阵型。
1: 541这个阵型它有点保守了感觉。
0: 哎呀，下次可以猜个保守的阵型啊！
1: 哎，是。
0: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晴天发来的求助，他的车是在绿城鲁锦门口的西侧亏电了，希望附近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那如果您刚好在附近，可以帮助晴天的话，拨打一下他的电话156-3388-8182。
1: 嗯，更正一下，应该是绿城锦庐啊，应该在那个淮中路还是淮北路来着，和建华大街的那个交口附近啊。哦、啊，大家可以如果能帮他对火的话，可以去帮忙对一下。
0: 嗯，另外。那还有朋友也问到了，说西三环是不是有事故啊？确实有朋友也发来信息说看到西三环有事故发生了，造成后方有压车。现在呢，西三环由南向北是堵车的，那么如果您着急的话可以选择一下绕行。还有如烟还在问啊，今天8点的3位幸运数字是多少？今天呢8点的幸运数字是541。那今天晚上的18点呢，我们的奖金依然回归到
1: 500元
0: 了。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省内资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首先来关注旅发大会。本届旅发大会上，河北大运河文化旅游带推介活动9月14号举行。我省推出6条大运长河主题游径，全方位展示大运河河北段的历史底蕴、时代新貌。本届旅发大会的举办地是沧州。新建成的沧海奇峡镇深挖沧州武术文脉，依托仿古建筑群落，打造沉浸式江湖主题夜游场景。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汇集了大运河沿线8省市的1000多项优秀非遗项目，活态展示，互动研学，好像置身流动的运河风情画卷。沧州园博园摆开五好非遗大集，好看、好吃、好听、好玩又好用。琳琅满目的运河非遗带你感受运河人家的烟火气。河北省文旅场景创新升级交流活动9月14号举办，活动现场发布了河北省文旅场景创新提升报告、河北文旅场景客源市场特征分析报告，提出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依托长城、大运河、燕赵文化等资源，实施场景换新、景区微改造、 IP 创意等举措，持续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消费新场景，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河北文旅2.0版。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定于9月21号至30号举办，采取1+N 模式，在雄安新区设立主会场，在石家庄、廊坊、衡水、定州设立4个分会场。主会场将组织4场重点活动、7项对接活动和1场展览活动，采用现场参会加网络直播加实体线下展加网上虚拟展的多元形式进行展示推介。分会场将同步举办展览、交流、对接、发布等活动。河北省科技厅聚焦实景化综合试验场、实训化试验场和科研场景试验场3个方向，布局建设首批13家场景创新试验场，为京津新技术、新产品提供可反复测试、实战验证的练兵场。记者从河北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2026年下半年全省医师执业注册考核已正式启动，网上报名截至9月27号17时。考生可登录河北省医师协会官网中的注册变更考核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往返市区旅客班车9月16号起优化调整线路及站点，新开通桥西旅客班车线路，开通后至市区的班车线路将增至5条。本次票价政策将覆盖全部市区班车，市区班车票价统一调整为20元每人，不分车型、不分线路。记者从春秋航空了解到，10月25号起，全国民航进入冬季航期，春秋航空将开通石家庄至韩国济州国际航线，每周3、周日运行。目前相关航班机票已开放销售。此外，春秋航空将继续运营石家庄往返韩国首尔、仁川航线，每周2、周6运行。2条韩国航线将进一步丰富河北及周边地区旅客赴韩旅游的直飞选择。
0: 刚才呢，我们说到西三环有事故，是西三环翠屏路的位置有事故啊，交警已经是赶到现场了。这是中年这位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发来的。那田健也发来信息说，石家庄西三环的事故，他看到已经清澈了。然后事故车走了，而三脚架还在路上。哎呀，把三脚架给丢了，
1: 忘了啊，
0: 又丢那儿了。那如果这个车主啊听到我们广播之后，赶紧回去找一下。再来帮助一下江先生，他的车亏电了，是在石家庄市的同福广场。希望附近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如果您可以帮助江先生，拨打一下他的电话：186-8219-4413，186-8219-4413。
3: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进入到这时段的九角酷评，我们来说说23年未曾见父母，每日睡眠仅0到2小时。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一场教师节表彰大会上，本该是致敬师者、传递正能量的暖心场景，却因为一些离谱的事迹表述陷入争议。目前的学院已经下架了相关视频，并针对事迹是否夸大注水展开调查。
0: 看似是事迹失真问题，实则暴露了当下部分单位宣传典型的顽疾，制造悲情，鼓吹牺牲，推崇内卷，将违背人伦、脱离常识的行为包装成了先进的事迹。如今的社会竞争呢是很激烈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那即便如此啊，是否需要有这样的苦行僧式的拼命来压榨自己，并且大肆宣传呢？我们有请九角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4: 首先，本人不了解这位教授的真实情况，但是从人家所有的事迹来看啊，尤其是能够在一个都了解这位教授的医学院里边啊，能够进入受表彰行列，大家谁和谁都很熟，都了解彼此，这种情况下，起码你用一锅什么坏了一锅什么形容这位教授，似乎并不公允。咱先不说一个人一天应该睡多少觉才合适，也不说一个人多少年不回家会不会影响人家在工作中的投入和成为先进。单就这位受表彰教授，如果大多数事迹都是真实的啊，为了工作人家可以各种付出，那从工作角度出发，起码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一个或两个貌似脱离现实的问题就否决掉人家兴许绝大多数都是真实感人事迹应该带给人家的奖励和表彰。况且假如人家说啊，我那是文字里边啊，电脑处理文字的时候没检查清楚造成的，实际上我每天睡10个小时啊。如果有这个厘清，那一些人是不是就觉得这位又行了啊，可以受表彰了。生活中确实有这样一种人啊，就是宽以待己，严以律人啊，就是说对自己怎么宽容都行，犯错误也没事，到了要求别人的时候呢，一点都不能宽容，99%都是好的，一个点的问题出事，把99%都得全否掉。这显然也不是公允宽容的做法。况且你怎么知道这位多少年不回家是不是和父母有其他的矛盾啊，有什么其他问题在里边啊，啊如此情况相信大家身边都有听说过吧啊。那假如是这样的话，你还觉得这位其他都做得很好的同志啊不配得到工作层面的这份荣誉吗？其次，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北协和南湘雅啊，作为大清末期就有的教会医院基础上改造的百年老院，应该说啊，湘雅严谨的科学精神应该说在国内外是立身之本。但令人遗憾的是，就像一个人一天睡多少小时才会是基本的啊，相信穿白大褂的医生说出来才有更高的可信度，可一个人说我一天就睡0到2个小时的觉，竟然在杏林满目的医学院里边，并且还是湘雅医学院的教师事迹中出现，你能说这不显得有点讽刺了吗？啊，确实有点啊。难不成注重科学精神的湘雅真的发现不了这些吗？不能不说，这确实对湘雅医学院的声誉会构成一定的影响。就像一个体育学院的人说自己100米跑5秒，竟然本院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一个道理。是这所学校迷信这个先进到了不看文字的地步了，还是百年学府现在也成了科学精神缺失的所在了呢？其三，在湘雅医学院乃至中南大学旁边就是著名的岳麓山啊，山上的岳麓书院有著名的四字牌匾“实事求是”。现在这百年前的题词已经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座右铭了，但今天在题词的山下竟然出这样很不实事求是的事情，两座著名学府面对岳麓书院， 情何以堪啊。
0: 来看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现在我们看到西二环压车是比较严重的，主要是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在中山路附近啊，现在呢堵车是比较严重的。大家通行到这儿的时候，注意咱们保持一下耐心。另外呢，我们看到西二环拐上南二环，现在也是有一段长距离的压车。
1: 嗯，
0: 从南二环啊，这西二环后沿都快要到环路了，所以说呢，提醒大家啊，您如果着急的话，可以选择一下绕行这个路段。
1: 西二环中山路主要是向北啊，嗯、然后往南二环这边是向南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5: 上午8:30，
3: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6: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环线上的两个长距离的拥堵点位呢，都是受到了这个事故的影响。西二环北行方向的话呢，事故点位是在新华路下桥的这个位置，后方缓行呢是已经到了淮安路了。另外南二环东行方向的话呢，是接近人民大街方面左侧车道上也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后方缓行是到了西二环的新石中路的位置，所以通行这个转弯处这儿呢，现在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其他的环线来看呢，基本上没有特别长距离的缓行点。环路的话，东行方向人民大街到友谊大街之间还会有少量的压车，中段部分现在压力呢正在逐步退去当中，没有出现停滞不动的缓行路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行方向，西行方向的话呢，从人民大街开始，后方到桥头街弯道的话，主路两条车道呢是已经排满车了，还有富强大街桥面到体育大街桥面，车流密集度也都是比较大的。再来关注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的话，目前从建设大街缓行依然是在北新街，西行方向的缓行距离逐步缩短了，建设大街到广安街之间会有少量的压车。南北走向路段里面的体育大街北行方向，一个是在中山路的交口，另外是在淮安路的交口后方呢都是有少量的压车的。还有就是在建华大街北行方向，淮安路的话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也是有短距离的压车缓行。以及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新海路的交口后方呢，缓行是已经到了和平路桥下了，后方的市庄路下道的话呢，缓行也是到了中储桥面了。以及继续往南走的话，工农路这个路口的后方也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的。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那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受到了雾霾的影响，唐山和秦皇岛辖区秦滨高速沿线各站口呢双向都是关闭的，还有千桥高速以及唐港高速都是受到了雾霾的影响，也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京哈高速呢北京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唐山北、甄子镇、天安、卢龙和抚宁这些站口北京方向管控了货车上道。沧州辖区有一个施工的点位是在黄石高速上，受到施工的影响，现在从沧州东以及黄华东还有黄华港这几个站口石家庄方向都是禁止车辆上道的。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高速公司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
3: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中国体育彩票2025年社会责任报告显示，体彩公益金累计筹集总量已突破1万亿元。庞大资金平稳运行的背后是严格规范的管理制度体系。体彩公益金严格落实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收支两条线要求，实现销售、管理、使用、监督相互分离。资金统一上缴国库，按中央、地方55:5统筹分配，多部门全程监管，层层把关。为持续提升行业公信力，2025年体彩邀请119批次各界群众代表走进开奖现场观摩，联动多家媒体开展摇奖直播，公开透明展示开奖全流程。全国近25万家体彩实体店，41万余名从业者扎根基层，同步落实未成年人禁售、理性购彩提醒。
2: 通过常态化、阳光公开、严格风险防控、多元社会监督、持续筑牢负责任、可信赖的公益彩票发展底色。
3: 九九二体彩时刻，下期再见。高端中秋礼。

0: 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美国奥莱第七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假，大拍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5: 来到我们今天好物推荐时间了，中秋假期以及国庆假期转眼马上就要到了啊，很多朋友开始着手要买一些礼物带给大家了。除了我们之前提到应季的肥美大闸蟹啊，我觉得现在这个季节给家人带一点滋养的海参也是挺不错的。海参的体内不仅含有丰富的高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和化学元素等人体所需要的50多种营养成分之外，其实呢也是这个吃起来口感是非常好的。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参呢，它吃起来的口感是 Q 弹的那种啊，是鲜活海参捕捞的，液氮急速冷冻，而且呢它海参刺挺拔，然后呢腹足粗壮，肉质肥厚，白皙的内筋，内筋是白皙的，保持了新鲜海参的原始风味 Q 感的口感。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大连的鲜食辽参啊，您千万别错过了。而且呢它是免泡发，免煮免泡发，开袋即食的。
6: 是的，那给大家说一下价格啊，咱们一斤到手只需要299元，一共呢是8到10头，每头都是9到11厘米左右，一袋呢是500克，一个就是一两多一点。现在下单呢更有拍二发三的活动，买2斤到手3斤的优惠，加量不加价啊，只需要598元，还有精美的礼盒包装，中秋的超值福利啊！详情页扫码可以再领60元的一个大额优惠券，到手更划算。冷链成本高啊，建议大家买3斤，合下来1斤不到200元，一根也不过一杯奶茶的钱。
5: 对，
6: 那海参呢？适宜全家全年的来进补，数量有限，有眼光的您一定要发送666，发送3个6来购买了。
5: 对，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天吃上一根就行了啊，就不够了，别补太多了。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666就可以了。另外呢，今天我们爱商城还给大家推荐的是欧舒丹的护手霜礼盒，是8支装的。现在天气越来越干燥了，没事的时候如果咱们经常洗手的话呢，需要这个给自己的手上涂一点护肤霜，要不呢就容易起倒刺啊，或者是非常的干。如果您想购买的话，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6就可以看到了。而且价格非常的合适啊，只要199块钱，欧舒丹护手霜的8支装礼盒就到手了。而且呢还搭配礼袋啊，打开是8支，每支是30毫升的护手霜。
6: 是的，再次提示大家，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6就可以看到了。
0: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6: 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说说一根手指长的玉米成了文玩圈的新热门。在社交平台上的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的数量显示10000家。那这种玉米呢，有个名字叫做文玩玉米，那它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的摩挲它啊，看着它慢慢的变成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是一样的。那同样是文玩玉米，有的卖9.99，有的呢却能标价7800甚至上万。这文玩玉米的价格究竟谁来定？农户跟着种植真能增收吗？背后有哪些风险？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7: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 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玉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8: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

0: 料。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1: 我给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五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0: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2: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这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儿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eBay 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0: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文玩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落差较大，主要是种类和品相决定的。
3: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0: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靳阳阳：
3: 我们把这个种子是免费捐给了南岗村，现在我们每亩地母均是播种3500到3700株。
0: 汤原县胜利乡和利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以批发价估算，每亩地收益也有3000元。
4: 一穗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5: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什么价？
4: 基本在10块钱3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0: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经验。
2: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头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化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6: 那记者注意到呢，这些年玩玉米的价格波动比较大，流通的品种呢也不大一样。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0: 靳阳阳指出，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3: 今年的文玩玉米的市场其实没有去年要好，因为去年是刚刚兴起，前几年有非常少种植的种子，你肉眼看上去长得是一样的，但它种出来的产品就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具体能长成什么颜色就应了农民那句话，靠天吃饭。
0: 据了解，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后品质欠佳。张小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2: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他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二三十，现在可能就是9.9，甚至现在10块钱三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表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被中秋减礼啦。
12: 还好及时刹住了，
1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6: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1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7: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8:47了，我们先在节目当中感谢一位朋友风雨。刚才吴先生的车呢是亏电了，一辆斯柯达车，我们的风雨已经救援成功了，谢谢您。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回到新闻当中来说一说积分兑换。您的积分明天就要过期了，点击链接兑换手机家电，这样的短信不知道您有没有收到过。点击所谓的积分商城呢，页面上就显示着一大笔积分商品，看起来还真的挺诱人的。
1: 那可是真要兑换的往往还得补交现金，有人的话168，以为换到的是一台标价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收到的却是一个不会扫地的儿童玩具。还有人付了款连订单和网站都找不到了。那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背后是什么套路，又有什么样的消费风险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近日，胡先生收到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写着一电换新清除提醒，您某尾号的号码26年累计588,990分明天消失，积分可以换华为手机手表，后面附上了所谓商城的网址链接。但下单之后，胡先生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福利。
3: 通过短信就是冒充中国移动说可以兑换手机，反正我也稀里糊涂的就点了，直接就把钱扣了。他那个看着外头确实挺高级的，但是他这个型号压根市场上就没有，页面特别简单，而且那客服什么的你都联系不了。
2: 胡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此前有媒体报道王先生也收到积分短信，提示几十万积分即将过期，他挑中一款号称价值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15000积分就能兑换，可填完收货信息，对方却要求

0: 求再支付168元。快递到手发现，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没有扫地功能。比起到手的假货，四川巴中的张先生连商品都没等到。面对看似超值低价的积分兑换活动，他一口气选了10余款心仪产品，填好收货地址，陆续支付了10000余元。再次登录网站查询物流信息时，网页已经打不开了。他后来才知道，自己在虚假平台上支付的钱早已通过跨境支付通道转到了境外。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晒出此类短信，短信开头写着以脸老用户调研、以卡到账等字样，把移动联通的简称拼接在一起，让人误以为是运营商的官方商城链接。文字中则写有余额提醒、明日作废、最后一天等催促性话术，利用积分清零制造紧迫感。记者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页，没有做任何登录，会员积分界面就显示剩余可用68万8800积分，预估可抵6888元。商品栏里有手机、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知名品牌新款手机样式高度相似，文字标注为 i17 Pro Max， 原价7999元，现为50000积分。但点击立即兑换，填完收货信息，支付界面却显示50000积分只能抵扣7100元，还需要再交899元。此前显示的可用积分根本派不上用场。随后记者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否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支付的金额。实测来看，所谓积分抵扣往往只是第一步诱饵，真正的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经济武表示，搭建假网站的操作不难实现，界面上呈现出的所谓巨额积分只是诱导用户的假象。
1: 搭建一个诈骗网站，目前因为有这种人工智能的协助之后，就变得特别简单，很容易就搭建起来了。而且可能有的呢，他还会有一个数字证书也能拿到，但是用户一定要认识这个网站的那个域名，因为如果是合规的网站，那个域名啊一定是很明确的域名，比如说这个中国工商银行，它就是 ICBC， 你别点了 ICBE 或者 ECBE 那也不行。
2: 那仿冒网站的引流短信不仅在内容上迷惑用户，还会用相似的域名误导用户进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0: 比如用 i0086-1000-86 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10086兑换积分礼包，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混淆视听，几个字符之差隔开的就是官网和陷阱。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分析，这类骗局最终有两种走向，一类是诱导用户下单后发来货不对版的低价商品，另一类则更直接，下单后订单完全关闭，用户找不到退款入口，也无法追回已付款项。
3: 他的这种套路，先是以免费低价用积分加现金或者纯积分兑换的这样一些套路去实施这个行为，一旦获取了消费者的信任之后，那他接下来就会进一步让消费者去付出更大的成本，或者是设置一些这个所谓的话术和套路，引诱消费者再进行大金额的投入，在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就完全不履行，哎，跑路了，联系不上了，名单拉黑了，然后网站网页也打不开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履行，但是以这个质次价低的一些物品呢去替代他所宣传的产品，那么明显是宣传与实际不符，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0: 经济武进一步提示，对于要求输入个人隐私信息的界面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些信息很可能成为二次诈骗的基础。诈骗分子可能通过陌生链接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 APP， 或者直接点击链接套取身份证信息、银行卡号码、银行卡密码等个人信息，再诱导受害人在虚假 APP 里购物转账，甚至植入木马转走银行卡内的资金。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积分兑换骗局已经成为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流水线，整个链条中包括短信引流、仿冒商城、诱导收款、劣质发货，甚至关停跑路。
4: 这种黑灰产的一个结构性难打的一个特点，打击任何一个环节，那其余的环节很快就重组。另外呢，也是

0: 官方网站办理，一旦确定自己遭遇诈骗，第一时间报警。
1: 早间的8:55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九二早高峰。我们再来补充一下，刚才我们说到江先生，他的车亏电了，是在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科技大学南边同福广场。那江先生是外地来石家庄的，对位置也不太清楚啊。早晨6点多就亏电了，想了很多办法也没有救援成功。希望咱们的听友啊，如果您刚好在附近，就在科技大学南边附近的话，可以帮助江先生对个火。那江先生电话呢是18682194413，18682194413。是一位湖北的朋友啊，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可以帮助他的话，拨打一下江先生电话，因为江先生呢对这个位置不是很清楚，需要电话来对接一下。好了，那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一路上的陪伴收听，稍后是九九二大家帮。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中秋二大家帮。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全国铁路将会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25号、28号、9月30号到10月2号以及10月6号到8号期间的凌晨，铁路部门将会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2: 河北、北京、天津三地交管部门决定，从10月1号0点至10月7号24点，京津冀地区高速公路实施危险物品运输车辆限行措施，禁止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包括持有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的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本行政区域内高速公路行驶。
1: 即日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市区班车开通省会桥西班线，覆盖新石中路、时光街、淮安路、友谊大街等多个点位。同时，已经开通的四条市区班线也进行了站点走向调整，其中省体育馆、金源大厦、火车站班线在每天22点之后整合为一条串联线路，运行线路及发车时间保持不变。
2: 为精准服务河北地质大学等高校师生及周边居民，从即日起，省会公交集团开通沙之船奥莱专一路、专二路，同时于9月19号开通沙之船奥莱假日专三路，共计3条专线试运行，试运营期3个月。运营期满后，若试运营线路平均每100公里客流量较低，将采取暂停或优化运营措施。
1: 为了进一步便利群众出行，从即日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市区班车进行了惠民调价。此前，石家庄机场市区班线商务车型单程票价为30元，大巴车型单程票价为20元。调整之后，不再区分车型，统一执行为单程票价20元，进一步降低广大旅客的出行成本。
2: 记者从衡水交警支队得知，当地交管部门将在衡水市区大兴路荣花街至中心阶段启用违法停车自动记录设备，抓拍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虽在现场但驾驶人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1: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0: 992整点导航，
2: 整点导航，首先了解省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好的，这时段的省会市区呢，现在整体的二环线的通行呢，都已经完全恢复了畅通。市区内的快速路的话，淮安路现在双向的话呢，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压力点位。合并路高架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之间，车流密集度还会偏大一些。再来关注几个路段，先来看一下体育大街北行方向的中山路交口后方呢，是缓行快到了13院的门前，以及富强大街北行方向玉华路的交口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淮北路了，还有就是在建设大街北行方向玉华路后方也会有短距离的压车，在平安大街北行方向的玉华路以及和平路这两个路段的话呢，通过的话预计都需要1到2个灯时。还有省三院门前维民大街南行方向自强路的交口后方缓行已经过了中山路接近华西路的位置，中山路西行方向过维民大街这个路段呢，后方缓行也是到了西建街的位置了。还有就是在太华街北行方向和平路的交口去往省人民医院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后方缓行已经过了合作路了。以上是这时段的市区路况，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晶。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先为大家播报一下咱们河北省呢受到雾影响的高速，目前呢雾的区域呢主要是集中在了唐山辖区，所以现在千曹高速、唐曹高速、秦宁高速沿线站口都在管控车辆上道，并且呢现在千曹高速车辆不能够转行秦滨和这个京哈高速的京哈高速宝山段的北京方向。另外呢，黄石高速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黄花岗站、黄花东、黄花南、沧东开发区、沧州东站、沧州站、石家庄方向管控所有车辆上道。

0: 京哈高速呢是在唐山这一段的站口北京方向向至货车沈阳方向正常行驶，并且京哈高速车辆不能够转行启滨高速。 另外呢，我们再关注一下金雄高速。金雄高速呢受到养护施工影响，阳丰港站、盛芳站、霸州南站、保定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并且呢在与京港澳高速互通的附近呢，保定方向有车多缓行情况。秦滨高速沿线站口受到雾影响关闭了，并且路上也有分流点，分流点设在了黄店庄站还有滦南南站天津方向。 丰南南是秦皇岛方向，分流点处分别有车辆排队的一个情况。其他高速整体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那具体站口的管控情况，我们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详细咨询。也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五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和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五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和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2到16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全省多云见阴。 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大埔、秦皇岛北部6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0度。
2: 再来关注新闻提示，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的尾号是4和9。好，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3: 第8期旗舰轿车比亚迪大汉重磅来袭，搭载第2代刀片电池，纯电续航1800公里，全系闪充，实力拉满，预售价24.99万元起。详询新华汽车源河北张勋店，解锁专属购车权益89906696。
4: 北国奥莱第7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假，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
6: 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各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瓶蟹肉香甜，
9: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2张半价，2张只要520元5元。
10: 送亲友表心意，
11: 送家人享美味。
1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
13: 下单，卸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2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
15: 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在这里。
16: 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刚领一个推荐的车辆，觉得我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7: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8: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9922大家帮，
19: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2: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992大家帮，
0: 新向阳，天晴朗。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0: 大家好，我是小鹿。路上的即时路况、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还有新闻线索爆料，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联系我们。
1: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0: 或者直接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
1: 另外呢，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来打卡留言报道。
0: 我们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啊，这是真的是准时准点的来到我们的这个客户端里面留言。你比如说开车就听九九二，还有30、何止、守护、美丽人生等等，很多的朋友我心飞翔、战场神也、那样年华，他说你帮我帮大家帮，大家帮我来打卡。包括很多朋友已经特别习惯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通关的密语了，说完上午好大家帮，说上午好大家帮，我来乘3遍，我想许愿啊，1、2、3钥匙扣、车贴、肩套我都不挑，给我哪个都行。
1: 哎，我们的车贴呢代表的用一来代表哈，表示2就是我们的钥匙扣，3就是我们安全带的肩套。您到底想获得是车贴还是钥匙扣还是我们的肩套呢？你可以发送123或321，或者说132312都行，但是不能太贪心啊。
0: 你不能3、3发一堆是吧？您就可以先按照您心里最想得到的这个东西咱们来进行许愿哈。
1: 有个窍门啊朋友们哈，一个人发一遍就行了啊，一个人发一遍就行了，我们看到了看到了啊。那如果说想获得我们的车贴啊、钥匙扣或者肩套呢，你可以发动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参与。
0: 这样的话得到的几率就会更高一点。
1: 那当然，
0: 尤其是之前已经抽中过的朋友，如果您真的特别想要，比如说我自己有了，我想给我的父母一份，我想给我的爱人一份，我想给我其他家人一份，让他们来发，让他们注册，他们来发，这样的话他们也可以获得了。
1: 水中叶子发了123，天涯也是321，太贪了啊。城市森林啊，人家说就是独独的想要咱们的安全带的这个肩套。好的，看到了看到了。
0: 还有玉阶也是，他说大家333，我能不能来一首歌啊，我想点歌。其他朋友比如说如果今天啊对您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您生日了，您的一些什么纪念日，或者今天您家有什么喜事，我们也开放这个活动是不是？但您得说出来原因，如果您发的言之有理，其他朋友觉得是我们也想通过这首歌对您来进行祝福，那在之后的时间段我们可以给您送首歌。
1: 没错，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上有位朋友，他想问一下石家庄机场大巴线路和运行直客在哪里可以查到啊。跟您说一个小程序哈，小程序的名字叫做空港巴士快线，空港巴士快线，您可以搜一下。在上面可以查到石家庄的几条客运班线，它的发车的线路以及具体时间安排。目前呢，石家庄市区来往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班线已经增加到了5条了。
0: 另外呢，你也可以在上面直接来进行购买，买票也可以，另外上面也能退票，我之前好像试过，也不收手续费，就是您可以具体的看一下，比如说剩的这个票数根据您出行的具体时间咱们来决定。
1: 是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刘先生丢东西了，我们了解一下。刘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这丢啥了？你跟大家说一下。
2: 我就是昨天下午3点半，左右同野到那个栾城有个村叫宋北村，我雇了一个货拉拉拉的那个碰碰车，就小孩玩那个碰碰车，车壳子上面有那个靠背，可能是那个风吹掉了，好像是。现在这个靠背找不到了，黑色的。
1: 那个靠背很轻吗？我们想问一下风。
2: 对，也不轻，但是也不重。现在是着急呢，靠背是买也买不到，所以说求助咱们92，给大家伙给费费心。
1: 那个碰碰车的靠背不太好配是吗？
2: 对，那个东西不好配，配不上，
0: 尺寸卡得很紧，可能。那这个靠背它又是黑色的，大家如果从那个路上通行的时候，容易辨别出来吗？容易看着吗？
2: 容易。昨天下午我开的车顺着那个道找了一遍，我也没有找到，但在道上找到了好多别的东西，那个东西挺大的。
1: 没有找到自家的靠背，您找到别的什么东西了？是别人丢的，或者掉的，或者吹落的？
2: 那木板啦，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我都把那个东西都放到了马路边上了。
1: 就是不太值钱的，也不值当的，回来找的那些东西是吧？
2: 对，我是怕影响
1: 安全，
2: 交通什么的。对，我就。放了边上了，马路边上了。
1: 好，为你点个赞啊！但是咱们这个碰碰车的靠背，咱们最好还得找回来，要不然的话没法交代，是吧？
2: 不是，对，最主要是配不上，
1: 配不上。
0: 这重新再买个碰碰车，成本可能有点高了。
1: 行， 好嘞，那咱们试一下吧。昨天下午三点多钟是吧，走的石铜路再到三环，碰碰车的黑色的靠背。
2: 对，从就是从铜冶、那个司机告诉我从铜冶出发走的石铜路，走的三环，然后从那个炼油厂那边那个道他说下来的，直接到那个村叫宋北村，到了那儿，然后我那个后部就那个碰碰车那个靠背是

0: 黑色的，它的反面拿那个红色记号笔，好像是还写了个三号。
1: 三号。
0: 啊，对对，写了个三号。
1: 哦，三号代表着我们安全带的肩套。好嘞，好嘞，那这样我们哈看看谁发现了或者谁捡到了。咱们今天哈允诺给大家，谁捡到了您的这个碰碰车的黑色的靠背来讲的话，我们送给他一个我们大家帮的安全带的肩套，好不好？
0: 好嘞，好嘞，
1: 好嘞，
0: 谢谢，
1: 好嘞，
0: 感谢啊。
2: 好嘞，刘先生，咱们找找。哎，您是几点回去了以后发现没有的呀？
0: 到下午五点半。
2: 哦，三点到五点半之间。
0: 对，他是3:49，我付的款，然后到五点，我发现少了一个，后来我给司机打电话，司机说也不记得了，
2: 那应该就是这个区间，
0: 我也找了，就昨天晚上找了个遍，没有，
2: 行，那咱们赶紧找找看，刘先生啊，
0: 好的，好的，谢谢，
2: 好嘞，这刘先生昨天下午3:49到5:30期间，他的司机开车从桐野镇到栾城区的宋北村，走了石通路，然后到西三环，再到炼油厂，再到了宋北村的这个位置。结果不小心丢了一个碰碰车的靠背，黑色的，后面呢用红色的记号笔写了一个三字。想问问朋友，有没有人昨天下午大概3:49到5:30期间通行过这一路段？你有印象吗？有这么一个黑色的碰碰车的靠背？如果有的话，抓紧去帮个忙，为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捡到的朋友，我们送您一个我们的安全带的小礼物。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珊珊，她想问一下，中秋节高速免费吗？朋友们来回复一下这个问题，中秋节高速是否免费。好，那接下来第二问我们有了哈，国庆节按照往年惯例来讲的话，7天长假要不要免费？免还是不？免、
2: 这个、
1: 你就回答免，那不免费你就回答不，
2: 一个字儿就行，是吧？直接来发送。这其实是咱们节目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每一次一到节假日哈，甭管是大节小节，一天的假两天的假，基本上都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后台里面问高速免不免费啊，我们让其他朋友来给您回答一下。
1: 好，再来看一下吴卫，他说这种灯是不是自己安装的呀？昨天走的是复兴大街，车流量特别大，我跟了一路变不了道，眼睛都快被闪坏了。哦，这是发了一段视频，我们来看一下啊，有没有现场解说，我们来看看。哦，这是一辆厢式货车，
2: 没有
1: 厢式货车，蓝牌的应该是。
2: 它
1: 在后面加装的，这是什么灯？这算是爆闪灯吗？黄色的，
2: 好闪啊！
1: 哎，我们想问问大家哈，这种厢式货车后面加装的这种灯，它只有进入隧道的时候，或者说天气比较昏暗、视线不好的时候才会爆闪吗？它左右来回爆闪，
2: 对，而且变换的频次特别的快，感觉这个灯亮度也很高。
1: 哎，不对，这是蓝牌还是绿牌 ？GAAB 看不太清楚，你看闪的我们的眼睛都快，我们通过这个隔着屏幕都觉得快闪坏了
2: 啊！对，
1: 看不太清楚，车牌号 GAAB 好像是绿牌蓝牌，
2: 有点看不清，而且关键是那车牌有点脏。
1: 哎，
2: 您说加装这个爆闪灯，它的意义所在哪儿呢？你说在后面，它也不能把你前方的路给照亮，这光在后面闪得这么亮，变化的频次这么快，这是为什么？这是图什么呢？
1: 这种灯肯定八成是他自己后来加装的，属于这个违法违规的。哎，稍后我们也做一个关键词，朋友们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您就发送一个关键词字儿啊、一个字儿就是灯，来看一下这种货车后面加装的这种灯，那肯定属于这个违法违规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2: 正在审核当中。
1: 我们这个视频正在审核，您稍等一下啊，稍后就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一个字儿灯。哎，说到灯，我们再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刚才啊，在我们的快报当中也是说到了，今天早晨的时候呢，有些高速路段呢也是收到了雾天的这个影响。哎，那雾天的时候要开启什么灯？雾灯。
2: 对呀、啊。
1: 对
2: 我说这个居然还有其他的选项吗？
1: 哎，跟大家说一下，能见度如果说小于100米的时候，大雾天气务必要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就是双闪灯，以此来警示周围的交通参与者。那如果说能见度小于200米的时候，要开启什么呢？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前后位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一个距离。那接下来我问大家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现在雾灯呢有前雾灯和后雾灯，后雾灯啥颜色？小鹿
2: 啊，后雾灯黄色吧？
1: 前雾灯啥颜色？
2: 这两个前后雾灯的颜色居然还不一样吗？
1: 哎，朋友们，我们想问问大家，雾灯分前雾灯和后雾灯，前雾灯啥颜色？后雾灯又是啥颜色？
2: 哇，真的是学着了，我一直以为这两个灯它的颜色都一样的。
1: 两个选项，一个是黄色，一个是红色，但是呢，是前雾灯是黄色，还是后雾灯是红色，还是
2: 各位来猜一猜啊，龙哥，你真的你要不给别人这个选项啊，我一直以为雾灯它最多只有黄色和白色，没想到还有红色这么一个可选的范围。那其他朋友我们来猜一猜吧，这前后它到底每个应该什么颜色，看看最先答对的朋友能不能今天有幸的领取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礼物。
1: 赶紧回答这个问题啊，上一个问题我们赶紧揭晓一下这个答案，这是一道送分题啊。往事随风，往事随风，你答错了吧，中秋国庆都不免费。还位朋友这是饮水思源，他说中秋不免费，十一免费，答对了。
2: 嗯，
1: 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中秋节不免费，国庆节高速公路才免费。哎，嘉哥也说了中秋不免费，但是啊，免费的是什么呢？春节、清明、五一、十一这几个假期才会免费，没错。
2: 还有小范也是，他说免费的假日只有四个哈，就是之前我们说到的这四个，其他都不沾。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说，他说哎呀，我猜这个国庆肯定是免费的，但是中秋不免，包括什么很多的朋友这都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回答正确了，看来是常听咱们的节目。
1: 哎，参与我们的节目，实时保持我们的互动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文创，包括我们的车贴、钥匙扣，还有我们安全带的肩套。好，接下来这道问题，刚才难倒小鹿了啊！雾灯前雾灯什么颜色？后雾灯又是什么颜色？抓紧时间留言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怎么来到我们的帮个忙？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三个字。大家帮就可以了。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尊享热线6650-8088。
9: 燕之屋。
10: 盛邦起源奇迹，40中旁高铁核心纯洋房，6000平立体园林，2500平思想会所，建面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火爆热销，详询86123999。
11: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哎，有位朋友刚才也是提到了这个爆闪灯的问题哈，甭说是晚上了，白天开车也受不了。
2: 嗯，
12: 我是人，别提那个黄色的爆闪灯了。别说晚上晃眼了，白天也晃眼。我有一次跟了一个黄牌大车，他白天踩刹车就闪，在他后面等红灯，闪半天，闪的眼都难受。
1: 哎，他不光是踩刹车的时候闪，我们来看一下吴卫刚才传来这段视频呢，他肯定是经过一个隧道，他因为是走这个复兴大街嘛，隧道里面啊这个灯光这个比较昏暗一些，他应该是行进状态，他就左右闪左右闪啊，一直是黄色的这种爆闪灯，实在受不了。哎，这个视频啊，关键词我们已经做好了，朋友们想看的话，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一个字，这是我们的关键词灯，这一个字就可以了。
2: 嗯，我上一次见他这么闪的还是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当他在路上看到一些什么的时候，这真的是闪的频次首先特别的快，而且甚至比如说他是先左右，然后呢加快左右的闪，然后最后呢再两个灯一块闪，就这样不停的变换，我觉得谁在他的后面这眼睛都受不了。
1: 对，火眼金睛的朋友呢也不妨帮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车牌号是到底有多少啊。刚才我们看着他的牌是绿牌还是蓝牌，前面应该是 GAAB， 后面说实话闪的我们一看不太清楚了。
2: 嗯，
1: 是 GAAB 吗？看不清楚。哎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镜头比较近一点， GAA， 哎呀，
2: 你可真是火眼金睛。
1: 最后两位好像是04。
2: 嗯，
1: 哎，谁的眼睛比较好，眼神比较好，或者说能不能把这个视频再给我们高清还原一下。
2: 嗯，
1: 第一呢我们提示一下啊，他的驾驶人或者他的车主，哎，绿牌绿牌啊，小陆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应该就是个绿牌
2: 哦，
1: 对不对？
2: 啊，它不反光了以后，这个角度稍微明显一些。
1: 因为呢，它这个车牌号多一位嘛。
2: 嗯。
1: 第一，它这车牌号多一位；第二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应该是一个绿牌的这么一辆厢货车啊。谁能看清楚哈、啊？给我们说一下它这车牌号。第一，我们提醒他；第二，其实这种情况咱们可以完全可以把它反映给咱们的交管部门。
2: 对，
1: 它属于违法违规了
2: 啊！而且真的不理解您加装这个，你说对后面通行的车，这太有安全隐患了。行进一些那种路口的时候，你看现在是在隧道里，这还好没有斑马线灯的这种。那如果是有一些，比如说普通的这个路段，后面有斑马线有行人，你这闪的，人家后面的人可能都看不着，那太危险了。
1: 是的哈，一个字儿哈，就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你可以发送关键词灯。那说完这个爆闪灯，这是违法违规的哈，大家伙可别学。但是呢，雾灯到底啥颜色的，这个咱们有必要学一学，普及一下这个常识。
2: 我们来听一下很多朋友的回复。
9: 雾灯一般前面是黄色，后边是红色，要比刹车灯还要亮。
2: 还有静水流深，
13: 前雾灯是黄色，后雾灯是红色。
2: 宇宙之苗，
14: 前雾灯是黄色的，后雾灯是红色的。
2: 哎，
14: 国家道交法规定，后雾灯是必须装有的，每个车都得装。
2: 对，还有张旭啊、江啊等很多朋友都答对了，说前雾灯黄色，后雾灯红色，两个不一样。
1: 没错，怎么样？您猜对了吗？您答对了吗？啊，朋友们哈，现在也可以抄答啊。正确答案已经公布了，已经可以抄，没问题啊，没问题啊。我们鼓励大家抄答啊。其实抄答案是为了大家，就是普及一下这个常识。说实话，就是好多人可能也想当然的以为前后雾灯都是红色，因为觉得红色的穿透力是最强的，
2: 对，容易看到，比较明晰。
1: 但其实前雾灯它是那种明黄色的啊，后雾灯才是真正的红色。
2: 我们说为什么鼓励大家抄答案呢？就是写一遍，就好像上学的时候是吧？写一遍你可能就记住一遍。有的时候这样的话，像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啊，或者这种车型的常识的问题，那到时候咱们就更加的了解，记忆更加的深刻了。
1: 没错哈，秋冬时节这个雾天比较多，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合理的使用灯光，包括雾灯。那夜间行车视线不好，我们是不是需要一盏夜灯呢？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0: FM 92.2，半点导航。我们来看一下即时新闻上严严他说，我真看不清楚，但是我敢肯定谁也看不清楚这个车牌号。你还别说，我跟你说真的有火眼金睛的人，有人已经把这个截图跟我们哈就是发过来了，就反送回来了。哎，您是不是又做了一个加高清的这么一个处理啊？而且有人已经是看到了，看清楚这个车牌号了。
1: 对，
0: 还有一位朋友，这是滔滔不绝，看清车牌号必须举报他，太影响别人的安全了。还有一位朋友他说，这种灯啊俗称什么呢，俗称叫做流氓灯。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太影响别人安全了。还有他说，你看他说这种情况有什么违章，是不是他就拍不上了？哦，
1: 是因为
0: 这个原因违章
1: 哦。
0: 哦，哎，他不单纯的是提醒后车一定要注意是吧，躲着他是吧。
1: 谁用这种方式提醒后车注意躲着他？我感觉他这个有点提醒的太过分了吧？
0: 太过分了，对。你看富贵兔也说，这种灯就是俗称是流氓灯，防止后车超车，在隧道里面也严禁超车呀，是吧？复兴大街隧道里面都是实线，也不让超车。
1: 对，任何一个隧道，一般咱都不让变道的。
0: 对，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一口白酒一口茶，他说车牌号应该是 GAAB1708，还有好几位也是猜的1708。朱芳还有万东 GAAB1708，还有位朋友
1: 也是猜的。
0: 对，有位朋友是1704。对，我一打眼一开始还以为是1704呢，但是好几位猜的是1708。有位朋友给我们截了一下图，这个图也确实看不太清楚，但是好几位已经告诉我们说是1708了。GAAB1708。
1: 实在不行我们看看能不能跟咱们交管部门反映一下，您这么设置真的太危险了。
0: 但首先我们要提醒这个车的驾驶人或者车主，你这个车上这个流氓灯赶紧拆了吧，你要不然的话交警看到之后肯定要罚款的。你首先影响别人的安全，第二也不想车得呀。
1: 对呀，而且您加装的时候，我觉得咱们很多的这种修理厂他应该也提醒过您，也建议过您说您这么设置的话他有什么样的安全隐患，但您这一意孤行，这实在不应该。
0: 没错不锈钢也在说，他说这种灯流氓灯必须要处罚他。
1: 还有朋友也在说呢，告诉他说不用盯着他车牌看看他的放大号，这仔细一看就能看清楚的。
0: 我们看着就是放大号，因为这个拍的视频稍微有点远，所以说很多朋友帮我们确认了一下，你好几位都说是 GAAB170 吧。
1: 所以如果车主哈，您能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抓紧去把您这个灯拆除一下吧，你知道后方真的是完全看不清，我们隔着屏幕就感觉双眼都已经快闪瞎了。
0: 朋友们，咱们要不要给他一个机会？给他一个机会吧，让他赶紧拆一下。
1: 大家来留言先说说看吧。
0: 对，这个机会给不给？
1: 给这个机会我们扣一，好吧，如果不给这个机会扣二。我们来看看大家这个建议是什么。另外我们真的是提醒大家，其实你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现在这种公共视频啊什么的它越来越高清，包括很多现在这种什么随手拍随手举报灯的这些功能也都有，您如果想通过一个爆闪灯让咱们的交管部门抓牌抓不到您的这个违法行为，这现在已经难度越来越高了。
0: 关键是这种灯太恶心人，太讨厌了，太刺眼了，太有安全隐患了。
1: 这谁愿意坐在你的后边啊？我们等一下大家的这种建议吧，等待的过程当中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2: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石家庄周边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保定辖区呢，在金琼高速上有一个施工的点位，是在去往保定方向127公里处，也就是在京港澳高速互通处附近，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后方缓行大概是有1公里左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方的站口，现在呢是荣成西到雄县之间的站口呢都是保定方向禁止车辆上道的，大洲南到阳峰港之间的站口呢是管控了黄牌货车。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受到了这个雾情的影响，秦滨高速唐山秦皇岛段的沿线各站口暂时都是一个关闭的状态，还有在青岛高速的各站口也是关闭的。京哈高速北京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唐山北到抚宁之间的站口呢都是管控了货车上道的。沧州辖区黄石高速西行方向因为施工点位比较多，现在沧州到黄华东之间的站口都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也看到了大家伙的这种意见，有扣一的，有扣二的。小满足扣了一啊，我们来看一下7611156，他说1+2啊，1+2代表什么？1+2，
1: 你想要车钉和钥匙扣是不是？
0: 你是给不给他这个机会啊？
1: 又给又不给的。
0: 有位朋友他说我扣二，为什么呢？因为他绝对是故意的。
1: 还有誓言寻梦情怀，他说这种情况给什么机会？不给。还有追梦赤子心，他说3333是什么呀？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给啥2+2？包括榕树下啊，清风啊，都很多朋友他都说这太过分了，我感觉就不能。

0: 能再给机会了。
1: 嗯，好朋友们啊，我们给大家的这个文创获得的这个机会还是非常多的。怎么来获得我们九九二大家帮的文创呢？一，九九二大家帮的车贴，十几年的这个车贴了，很多人心心念念。再有啊，前期我们推出的大家帮的钥匙扣，还有最近我们推出的九九二大家帮安全带的那个肩套，两种颜色，一种是哈明黄色、橙黄色打底的，一种是灰色打底的，上面都有我们九九二大家帮的 logo 啊，两个小手特别的哈，就是显眼儿。以后防止什么呢？第一，防止您那个安全带太勒那个自己的肩膀头，这是其一。第二呢，防止在某些路段时段，视线啊、灯光呀、角度不太好的情况之下，防止误拍啊，以为你没有系安全带。那有这么一个肩套来讲的话，就非常的明显了哦，肯定系着安全带呢。
0: 嗯，
1: 想获得我们这几个文创的话，朋友们，您一定要一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跟帖留言，这样的话才会有机会。
0: 嗯，还有177，他说我有一没二，更缺三，希望好运降临到我这儿。哎，那您猜猜看今天能不能获得？还有朋友，这也是在纷纷的我们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大家互通有无呢。比如说之前我朋友问到说，哎，伟龙小鹿啊，我想问一下，就我这个昵称，我感觉改过来了呀，为什么后面还是一串数字啊？你看有些朋友这也是改过，所以现身说法呢30，他说需要等待审核通过以后就改过来了。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哈，我们随时可以在这个帖子下面互通有无，看到别人评论的问题，如果您知道也可以随时来回复一下。
1: 对，我们催一下这个后台小编好吗？您别着急。
0: 嗯，还有这很多朋友也在说呢，有朋友说我想要二，我想要车贴，还有好运来的时候我想看肩套，还有榕树下等等，很多朋友都说333，您想要什么哈，随时发送到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咱们来看看今天或许您就是这位幸运的朋友了。
1: 好，这位双凤，你是用的什么 AI 软件呀？
0: 好清楚是不是
1: 你把这个他的这个后边这个大这个牌照的这个大牌照还原的这么清楚，你用的什么软件？
0: 我被种草了是吧，龙哥？
1: 太清楚了
0: 啊！这好像都是就像卡通画画出来的一样了。
1: 是，就连我这老花眼看着也倍儿清楚。
0: 他这车牌号现在就是感觉无所遁形是吧？你这想让别人看不清您，结果现在你看科技很发达的清清楚楚。
1: 是的啊，没错，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反复说到的这个车牌号。
0: 嗯，你看
1: 绿牌车。
0: 对对对，这不行啊！您这个行为真的太危险了。阿水他也说，他说不能给机会，他要是考虑到这种情况会影响别人，那就不会安装这种灯了，太危险了。
1: 对啊，咱们再来看一下啊，刚才就是反映到这个问题的咱们这位朋友，他的什么时间看到的啊？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是在昨天啊，前天啊，昨天走的复兴大街。朋友们，那这两天如果说再遇到这种类似情况的话，没有问题，直接你就可以把它拍下视频来或者照片，您就反映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来好吗？
0: 嗯，还有日月也是提醒大家呢，他说省会的和平路辅路西向东方向快到东二环，在白佛市场的门口一个小车和渣土车发生了剐蹭，提醒大家注意避让。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的天气预报。省会是石家庄显示阴转多云，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3度。
0: 承德多云，17到31度，西南风3到5级。
1: 张家口阴转多云，14到28度，南风3到5级。
0: 秦皇岛多云，17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
1: 唐山多云，18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
0: 廊坊多云，19到31度。
1: 保定多云，18到30度。
0: 沧州多云，18到31度。
1: 衡水多云，18到30度。
0: 邢台阴转多云，17到30度，南风3到5级。
1: 邯郸阴转多云，17到30度，西南风3到5级。
0: 北京多云，20到30度。
1: 天津多云转阴，22到31度。
0: 周边省城市，太原晴转多云，12到26度。
1: 郑州晴转多云，12到26度。
0: 济南阴转多云，20到31度。
1: 九点，石家庄 PM2.5 指数28 ，PM10 指数58，空气质量良。
0: 再次提醒各位，目前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状态。
1: 嗯，好，再来看一下用户6306432，他说123啥都没有，那你想要哪一个？选一个行不行？朋友们，一代表车贴，二代表钥匙扣，三代表我们的安全带的肩套，您想要哪个？最想要哪个啊？您就发一个数字，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跟帖留言。
2: 喜，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8: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9: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8: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9: 992大家班，
8: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也欢迎大家实时收听和保持我们的参与互动。您可以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比如说有关键词，刚才呢在我们的上半个小时呢就有一个关键词灯啊，就是那种所谓的俗称的那种流氓灯啊，大家伙儿还可以继续发送这个关键词来看一下。另外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个帖子下面跟帖留言互动。
0: 嗯，帅变哥富贵兔他留言说，4-5点上早班老碰见这样的车，这种车一开启爆闪或者是雷射灯，你想超过他的时候什么也看不见，眼前白茫茫一片。哎，那他就是为了防止超车吗？应该也不止，这他的想法可能多种多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哪一种想法他都不能以牺牲安全作为代价。
1: 是的啊，欢迎大家连续收听。说到连续收听，有的朋友呢也在问说，昨天在节目当中，在节目的下半段，有位家长，孩子的家长，高三学生的家长问到了，说红山中学那个学籍的问题怎么样，有进展吗？事情是这样的啊，刘先生打来电话，他呢家住沧州市区，反映到一个问题，说孩子已经是读高三了，这不秋季刚开学吗？但是问题来了，红山中学关于孩子这个学籍呢还没有办下来，想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说每一次问学校，学校都在说再办再办再办呢啊。有人也说了，说这个沧州市区以外的这个学生已经办了学籍了，那如果说是在市区住的，是没办法给办的，也有的说正在办，也有的说没法办。
0: 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打通了沧州红真中学许校长的电话，但是对方在问明我们的身份以后说打错了，自己不是这个学校的负责人。节目之后，我们让家长刘先生再去核对一下校长的电话，之后我们又回访了刘先生。
10: 刚才呀，跟那个校长说，不说刚才人家往上电台给打电话了，校长们都不敢承认是校长，这个电话是肯定对的。我刚才是问的家长们，咱们不是比如说学校的家长群吗？现在不都特别特别着急吗？都天天讨论一个字，他叫徐明远。
11: 你说这个校长姓许是吧？
10: 啊，对。
0: 之后我们多次拨打沧县教育局办公室的对外电话，但是一直都没人接听。终于在试过了多个电话之后，我们打通了沧县教育局一部的对外电话。
11: 喂，你好，是那个沧县的教育局吗？
12: 对。
11: 哎，你好，是这样，我们这儿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
12: 你好，我是这个教育局的电教一期站，您能不能跟相关科室连一下？我是电教一期站，你打的这个电话。
11: 我知道电教一站，我们给那个沧县教育局的这个办公电话办公室打电话，但是一直没人接。他这儿有有效的联络方式吗？或者说哪个科室负责这个事儿啊？您知道的，这个管这个红真中学的，您知道吗？
12: 办公室是315-9991，你打办公室。
0: 嗯，打办公室吧。之后我们多次拨打这两部电话，但是都没人接听。之后我们就只能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沧县12345市政服务便民热线的工作人员。
6: 您这边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工作人员，是今天是吧？接收到这个沧县红镇高级中学的学生家长反馈，中考完了之后，学校承诺有学籍，但是到现在没有上学籍的这个问题。咱们这边也联系了校长，校长说他并不是这个学校校长，然后拨了沧县教育局对外的两个电话，没有人接听。目前咱们这边就是希望能够协调解决学生学籍的这个问题，是这个意思是吧？那这边稍反馈一下这个情况，您也耐心等待一下这边的这个短信提示。
1: 当然哈，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还暂时没有接到相关的这个提示啊。这个情况到底是到了哪一步了？那相关的这个部门拨打的这个手机号码的话，是不是我们昨天所获得的那个号码呢？许校长那个号码188开头的，最后是35，那为什么当时是不承认自己是这个校长啊？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再问一下这个沧州沧县教育局这边。好，我们试一下这个电话。
0: 再拨打。哎，你好，咱们沧县教育局是吗？
1: 好，我们再试一下。喂，你好。
13: 哎，
1: 你好，沧县教育局是吧？
13: 对。
1: 你好，我们这儿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是一档民生帮忙节目。昨天啊，咱们反映到一个问题，就是红镇中学这边啊，有的部分的这个学生家长反映说啊，说高三了，但是呢，孩子的学籍呢，也一直还没有办下来。这个事儿怎么样？后来咱们问这个红镇中学了吗？
13: 哦，这个是得咱们有个专门的科室管学籍的，他们负责。这具体的这个政策他们了解，我们也不了解，给我们电话你打一下。
1: 您说的是哪个科室啊？
13: 就普教科。
1: 普教科是吗？
13: 对对。
1: 这个电话是您说一下。
13: 315-9983。
1: 9983。
13: 对。
1: 这个您跟他们说这事儿了吗？
13: 这个应该是，我不清楚这个事情。
0: 没有人打过咱们这个电话进行过反映吗？
13: 没有，咱这个是那个嘛的，那个，打的应该是那个。值班室的电话。
1: 因为昨天我们也查这个电话，实在是特别难查啊。后来是打到了咱们沧县教育局，这个科室确确实是普教科的，是吧？
13: 啊，对，普教科315-9983。这个
1: 好嘞，好嘞，那谢谢你了啊，我们等会儿再试一下，谢谢。
13: 他们掌握这个方面的政策，是吗？
1: 好，又转到了普教科。好，我们试一下这个电话315-9983。
0: 我们再尝试拨打一下普教科的电话。我们好像也查到了关于沧县官方发布的一些普通高中的招生
1: 的
0: 办法。
1: 对对对，是的，是
0: 的。就是红镇中学如果作为沧县属地的民办高中，它的招生范围好像是只限本县域内的。也就是说，可能市区的学生本来就不在这个学校的合规招生名单里。
1: 所以昨天很多人其实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说按照相关的这个政策规定来讲的话，是不是这事有点悬？当然涉及到的不光是咱们刘先生一个家长的他们家的孩子，你想想涉及到一批孩子呢。也有的人说其实这个问题呢，如果不影响他参加高考，但是呢有可能会影响到这样或者那样的这些后续的其他的一些关于学业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转学籍啊等等等等很多其他方面的这个事情啊，挺麻烦的。
0: 而且你说高三其实本身大家都知道很关键，那都是学生努力去扑在学业上全力冲刺高考的关键一年，那如果这些孩子和家长们还在为一个可能一直都落不了地的学籍来发愁，那可能对于他们的这种情绪啊等等也会受到影响。
1: 是的啊，我们正在尝试拨打这个9983这个电话普教科。我们再来看看是否有工作人员正在值守这个电话。
0: 而且当初你看学校，你是你自己承诺能办学籍，家长再放心的把这个学生给送过来的。如果一开始你说可能办不了，可能别人也会另有选择。
1: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话暂时是没人接。好，稍后呢我们再继续尝试拨打。好，再来看另外一件事哈。昨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位李先生打电话反映到一个问题，他呢是石家庄鹿泉区桐野镇保利城47，和怡景苑小区。他反映到一个问题，说地下车库有那么几天呢，路面正在施工，所以说呢，这个行车道变得就是特别的狭窄了。有一天，他的这个车辆呢，从他这个停车位上往外走的时候，转弯的时候，那个地面门框处有那个凸起的尖锐的那个异物，就是那种角铁，结果呢是擦到了他的轮胎和这个轮毂，他这个轮胎也爆了，轮毂呢也被划伤了。 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之下，到底啊，物业这边怎么来划这个责任？他应不应该承担相关的这个赔偿问题？
0: 节目当中，我们连线了物业工作人员，说正在走流程，看看是走保险还是施工方那边来出面。但是呢，物业和业主的责任划分还需要进一步确定。提出有施工提示了，那李先生行车应该自己注意到。
1: 其实当时我们也做了一个关键词啊，就是车位这两个字。朋友们哈，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车位这两个字。有的听友呢，也是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有人说了，说这个李先生的车技可能是有点问题，比如说那个弯儿，比如说拐的稍微的再大一点，对吧哈，就不用太直，或者说咱们能不能上一把倒一把，然后再上一把，实在不行倒两把上两把，那这样的话能不能就是可以有效的避开这个尖锐物。所以说这样说来的话，也许可能比如说一边啊，物业或者说车主各承担一部分责任。那李先生表示说呢，下午也会和这个物业呢再次保持这个沟通和联络。那接下来我们再次看一看啊，李先生这边和物业这边关于这个事儿商量的怎么样了。这是李先生。哎，李先生你好。哎，李先生你好。
14: 喂，你好。
1: 哎，怎么样啊李先生，后来跟这物业后来又商量这个问题了吗？
14: 昨天那个跟物业说了之后，昨天下午的时候物业也只是给我要了一个就是车辆需要维修的一个单子，但是这个责任呢他们也不给我明确，只是出了事之后就是推给保险公司，让保险公司来定责。
1: 让保险公司来定责。
14: 对对对，
0: 他们怎么能定责呢？
14: 他们是有一个说是入了一个什么什么意外险或者怎么着，反正就是说这个意思。然后昨天打电话，就是咱们992跟物业打电话沟通的时候，物业说是我认为是我这个开车的这个技术的问题。然后好多的听众听了之后被这个物业误导的，其实他这个说法我不太认同。物业昨天打电话说的时候，物业说他们的这个双向车道留的这个宽度足够能通过此区域。但是大家不知道物业所说的这个双向车道的这个宽度有多宽。昨天我实际测量了一下，它双向车道的宽度每一个车道只有1.9米。
0: 很窄。
14: 然后我自己的车辆的宽度是2米。它单向的车道只有1.9米。更何况他们就是维修施工区域圈取了那个区域，本身就更缩窄了这个通过的一个空间。然后昨天物业说造成这个车辆刮蹭的凸起物是画在了这个车道的一个划线的车道外，
1: 白线以内是吧？
14: 对对，划线的车道外。但是我昨天我又仔细看了看，他们划线的时候碰见这个凸起物了，没有处理，直接闪过去了。直接把凸起物闪过去了。就是这意思，就是当作没看见。
1: 您说的那个线是指的是原有既有的那个白线吗？不是，是吗？
14: 是靠墙的那个白线。
1: 靠墙的那个白线。
14: 对，它会，就是咱们那个行车道会有一个这个就是行车道的这个线，白线。
1: 那个对，我们想说的是那个白线，你指的是原来地库里面哈，就是不维修那个路面的时候正常画的那个白线，还是说
14: 因为
1: 这次维修特别画的一个线，没有是吧？
14: 不是，是原来
1: 我们也看到那个照片了。对，您传来那个视频和那个照片里边，原来那白线就在，对，我们看到了。对，
14: 他看见这个凸起物了，直接把白线闪过去了，没有画，也没有处理这个凸起物。然后那个他还说，昨天说是我开车的技术，有问题。但是我想说的话，就是作为一个老司机来说，如果车辆是我开车技术的问题的话，首先刮蹭的肯定会跟墙体是有一些刮蹭的。但是这次事故，我的这个车跟墙体是没有任何接触的。这个损伤呢，只发生在这个轮胎跟轮毂被他们施工之前遗留的这些凸起物造成的这个刮蹭，直接爆胎。如果就是说是我自己开车技术的问题的话，我这个车辆车身肯定会跟墙体是有刮蹭的，但是 是没有接触的。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啊，刚才你提到了哈，说那个宽度只有1.9米的这么一个宽度，还有啊，昨天这个物业当中好像连线的时候说到了，说你看中间不是有一个锥桶吗？还有那个警戒线。事实上呢，咱们这条通道来讲的话，它是一条双向通道，那个锥桶和那个警戒线那个位置，是不是正好画在了两个双向车道的中间的最中间的那个位置啊？是在那个位置吗？
14: 要靠靠那么一点点，
1: 还要靠你这一侧是吧？
14: 对，
1: 哦，所以说它就是你这一侧要出去的话，就显得更窄了。
14: 对，很窄。
1: 嗯，
14: 你何况他们的所谓的这个双向车道，
1: 嗯，
14: 每一条车道只有1.9米的宽度，
1: 嗯，
14: 啊，然后本身的话，这个他们物业之前就是不管是物业也好，还是地产也好，之前施工遗留的这些问题，他们没有及时的处理。
1: 嗯，对，没错，那个矫情。
14: 而且这个现在这个物业这些毛病，比如说前一个月了，就是小区的这个有地方是维修的东西，他用到了一些砖头。
1: 嗯，
14: 现在这个

0: 锥头。
1: 另外呢，现在你这片区域，你现在这个车位所在这片区域，现在已经完全开放了吗？昨天不是说后来这块现在暂时不让用了吗？
0: 暂时不让用了，还在
1: 封闭中是吧？
0: 关闭的一个状态。
1: 嗯、好的，那就此问题的话、那看来还需要和这个物业这边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协商。没事，我觉得第一，你现在的车还没有修，所以说也谈不到这个单子的问题。
0: 对对，
1: 嗯，
0: 他们是说要是说那个让我找4S店也好，找这个维修厂家也好，让他们先出一个报价的一个单子。
1: 嗯，先出一个报价的单子，
0: 交给他们物业。
1: 嗯嗯，哎，我觉得是这样，这个事情呢肯定要进一步的往下推进，这个供您考量供您参考。那既然这个话没有说死，咱们可不可以先找一个比如说4S店先让他们出一个报价的单子，让那车先咱们先暂时先不修，这样可不可行？供您参考。
2: 嗯，
1: 也许
0: 是我现在是找了那个
1: 找了是吧，
0: 这边当地的一个维修厂。
1: 修下来多少钱大概得
0: 2500左右
1: 一共是吧？
0: 对对对，包括他们人家需要人工上门拆除这个轮胎，因为车在车库他不能走。
1: 这是口头的一个回复还是说有这么一个单子？
0: 有这么一个单子是盖的章、
1: 拿给物业了吗？
0: 给物业了。
2: 他们怎么说、
0: 但是物业还是让我等待，再继续等待，
1: 等待一个所谓的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入的那个什么什么意外险，那个责任的划分以及怎么赔是吧，赔多少的问题是吧？
0: 对，他没我说责任的划分。我现在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交物业费也好，是交给咱们物业的，车位管理费也好，交给咱们只管理费的。你不能就是说出了事儿，你们就是推给第三方，他们找施工单位也好，找这个第三方保险公司也好，这是他们的事儿。我现在诉求很简单，就是说是谁的责任，你物业你该承担的责任你说，他们不说，他们不承担，就是现在就是一直是往我这里推说。
1: 明白明白，那是这样哈。关于这个问题呢，咱们可以同其他的一些事项或者说案例，咱们可以做一个大概的一个参考。比如说在咱们节目当中经常会出现的，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了一些不明的一些异物，比如说造成了轮胎的损伤呢，或者前风挡的一些损伤呢，等等等等，找到咱们的路政的养护部门的时候，事实上他们也入着保险呢，那个保险的话也能够报一部分，但这个比例大小这个就未必了，就不一定了。比如说有的可以报一半赔一半，就保险公司赔一半，有的呢是赔的更多，这个就未定了。所以说咱们这个事情就如你所言，你的主张就物业你该负什么责任，你的全责就是你的全责，或者将来保险这边能报多少赔多少，这个呢看来还需要和物业进行进一步的沟通。
0: 对对，
1: 嗯，
0: 然后他们还涉及到一个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儿，一个是他们遗留的这个尖锐物体，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当时是在施工，
1: 嗯
0: 这个区域，还有他们可能还涉及到一个施工方的一个这个责任
1: 的问题，
0: 施工方也没有做到这个障碍物这个提醒。
1: 嗯，明白。
0: 然后没有做围挡，没有做防护措施，
1: 就是说你找物业，物业找他的问题是吧，
0: 没有消除这个安全隐患。
1: 嗯，好的，就是到底归根结底到底是谁的事儿。好，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还有必要跟物业这边进行保持进一步的沟通，有什么最新进展你别忘了告诉我们一声好吗？
0: 行行、
1: 好嘞，好，那先这样，
2: 先生，
1: 嗯，好，再见。
0: 哎，好，谢谢。
1: 嗯，好，朋友们，您这事儿怎么看？昨天呢，很多朋友都在听我们这节目哈，今天啊又听了一多半。您认为咱们这位业主他的主张合情合理吗？怎么来主张自己的权益？
3: 为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继续发送关键词来看一下相关的这个图片啊，车位这是我们的关键词。
1: 那您觉得呢？如果对于这位先生的这个诉求，您觉得可以去接受吗？还是说您觉得他另有原因？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我感觉这应该跟开车是不是有关系？要是每个车都这样，物业早就改了。但是现在发现隐患，应该及时处理啊，而不是现在光摆一个锥桶，到现在这个三角铁一直都没有进行包住，或者是把它给清除掉。
0: 顺其自然，他说哈，物业方要是有责任，正常的程序是什么呢？物业先赔付，然后呢，物业你再去找你的这个保险公司再索赔。个人观点什么呢？哦，车主责任更大一点。
1: 那您觉得比如说这个责任到底应该怎么划分，或者物业现在这种处理方式，如果您是业主，您是这位车主，您觉得满意吗？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等待的过程当中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有请小飞侠。
2: 好的，这一时段省会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呢还都是比较顺畅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淮安路，现在西行方向的话呢，从友谊大街这个桥面开始持续到文明大街这一段呢会有少量的压车环行，以及和边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之间车流密集度会偏大一些，还有中华大街南行方向时装路的交口后方会有短距离的压车现象，以及继续往南走新卡路这个交口呢也是需要大家多一点耐心的。另外呢，在体育大街北行方向的中山路以及北行方向的淮安路过这两个路段呢预计都需要一到两个灯时才可以通过，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通行都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也看到这位求助人啊给我们发来的两张截图，这是他们这个小区的业主群。有一些朋友也是就是听到了昨天的这个连线以后，他们业主群也展开了讨论。你比如说有一位，这头像是一位女士的这个业主，她说那天我的车也差点撞上去，根本就过不去车，还不如堵住呢。也有朋友说那个距离一把肯定是拐不过去的，包括有业主说我200也拐不过去，我试了两次。所以好像不是就是对于很多通行到这些路段的其他业主们，就甭管车技如何，大家似乎都有相同的感受，就这个行车轨迹，它好像确实是成为了必须要走的这么的一个动线的线路。锥桶摆放完了以后，它的行车通道确实被大幅的压窄了，就是这个拐弯的角度基本上它就是一个选择了，要么你就要压到那个施工的路面，其他车主也能佐证这一点。那也就是说可能对于李先生来说，那他的这个行车线路就是被施工逼出来的，不是说他主动去选择的。那这算不算一个明显的安全疏忽？我不能说我提醒过前方有施工，我就把所有的风险就推给车主了。
0: 没错没错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和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五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2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
1: 今天夜间全省多云见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秦皇岛北部6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0度。
0: 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今天县县的尾号都是4和9。
1: 还有朋友这关键词发错了啊，有朋友发的那关键词是车库，我们提醒大家关键词是车位。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发送一下车位，就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照片了，你也可以来辨别一下。
0: 好，现在已经是2026年9月17号北京时间上午的10点04分了。我来打开我曾经关注的一个公众号。来
1: 要马拉松了是不是？
0: 哎呀，知我者小路也。
1: 因为我主要是偷偷看到了有朋友在我们这后台的提示，有朋友说好像今天北京这边10点是不是有一个马拉松？
0: 没错没错，北京马拉松在今天上午10点是要开启报名了。我们来看一下啊，我看看我的这个页面，可不是嘛，已经开启了报名的程序了，而且它的比赛的竞赛赛程以及报名须知都已经在这个公众号上推出来了。哇，心心念念的北京马拉松终于要开启报名了。
1: 哪天跑啊龙哥？
0: 10月18号。
1: 哇，
0: 10月18号，我跟大家说一下啊，10月18号这一天有西安马拉松啊，这都是全国闻名的A 类马拉松，有郑州马拉松，还有很多朋友特别喜欢跑的东营马拉松，这都是有全马的马拉松。另外呢，还有很多的有这个半马的马拉松。就是这一天，大大小小，10月18号这一天，大大小小的全国的这个马拉松，数十场、近百场的这个马拉松，你知道吗？所以， 但是北京马拉松特别能够沉得住气
1: 啊，
0: 前天才发出消息来，
1: 哇，
0: 说今年定档就是在10月18号
1: 啊，那天还是个重阳节。
0: 没错，农历的9月初9那天是一个重阳节，但是连锁的反应来了，你知道吗，朋友们？就10月18号这个定档之后的话，好多人都把那个
1: 已经报上了，是不是？
0: 对，都把什么什么啊，那个马拉松、那个马拉松都给退了。就专门的，我就一心一意的想跑这个北京马拉松。
1: 那龙哥，你准备跑哪个马拉松啊？
0: 不是我准备跑的问题，
1: 是看能抽上哪个。
0: 对，能不能中的问题。中签太难了，个位数啊，它的中签概率是个位数。
1: 哇，
0: 不是个不是个位数，是10%几
1: 几的个位数。
0: 对对 对。
1: 那咱们就试试看吧。你看，龙哥，这就是我不报这个马拉松的原因，中签概率太少了，所以我就不报了。
0: 好，那接下来两个问题要提给大家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好，在这个跑马拉松或者在跑友圈里边哈，就是号称是国马，就国家马拉松的是哪一个马拉松？是北京马拉松还是上海马拉松？这是第一个问题。好，第二个问题，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我们要推荐一下咱们河北的马拉松。9月27号那天，今天是9月17号，也就是在10天之后，9月27号，咱们河北省内有一个马拉松，是哪一个马拉松？两个问题，我们看看谁能把这两个问题都答对。
1: 龙哥，你刚才不应该说知你者小路也，有一个人更懂你、在你问出来第二个问题之前，就是你在说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有朋友就已经说出来了，说27号有一个地儿，河北省内的一个地方要开马拉松了，既爱无价，这太快了，
0: 抢答了是吧？
1: 对对对，龙哥肚子里的蛔虫是不是？龙哥脑子里一转，你就知道他想问什么问题了。
0: 好，两个问题哈，提给大家哈，朋友们，答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钥匙扣、车贴啊，还有这个咱们安全带的肩套。号称国马的是哪一个马拉松？另外呢，9月27号在河北河北省内某一个城市要举办的马拉松是哪个城市？好，欢迎大家继续来答题。
3: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4: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8: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上午九点到十一点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来看一下哈，有位朋友刘淑霞刘大姐，她说张家口怀来，另外呢还有衡水马拉松。哎，怀来马拉松也是在9月27号吗？好啊，这个答案就出来了。9月27号有咱们的衡水马拉松啊，衡水马拉松特别好跑，它的这个起伏特别小，几乎就是这个零起伏，特别有利于创造这个 PB 最好成绩。
1: 哇，你看好多朋友都很了解，帅便哥富贵兔他说那个衡水马拉松，衡水湖马拉松嘛，还有朋友在说感觉是衡水湖吧，27号，包括用户5989既爱无价榕树下等等，很多朋友都在说了，说是第15届横马，是不是？
0: 第15届横马，很有历史了，而且曾经也是咱们的金牌赛事哈，金标赛事。好，那第二个问题哈，号称国马的哈，国家马拉松的哈，当然这是咱们跑友们、跑者们哈，马拉松爱好者们封的一个号，是北京马拉松啊，北京马拉松是在下个月10月18号，不过今天。

0: 今天上午的10点已经开启报名了，咱们冲 啊，祝大家好运中签啊。
1: 你看那个誓言雪梦情花啊，用户0167等等很多朋友都在说，说国马北京马拉松，还有朋友在问龙哥呢，说龙哥这北京马拉松你还不报名吗？龙哥不是刚才说了吗，得看能不能抽中。
0: 好，那我再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吧。咱们说马拉松啊，全马、全程马拉松、半马、半程马拉松、全程马拉松，它的距离是多少公里？给大家两个选项吧，一个是40公里，一个是42.195公里。
1: 40和42.195，我选有小数点的，我感觉有零有整的更可信。
0: 哎 ，A 四十，一啊，A 40公里 ，B 42.195公里啊，是 A 还是 B？ 我们说全程马拉松它的距离啊。好，咱们不跑步的或者不跑马的朋友呢啊，你可以猜一猜。A 40公里 ，B 42.195公里啊。
1: 也算是我们增长一个小小的知识吧。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看马拉松最有意思的就是人家都到终点了，但是有些还在路上，
0: 还呵斥呵斥的是吗？
1: 对，在路上有的时候也是一种风景是吧？不一定要得到什么成绩，最重要的是超越自己的过程。你从一开始都跑不下来，到慢慢的可以就不用上那个收容车了，你可以跑下来了。到后面我们不断的就名次不断的往前进，这可能就是一个特别有成就感的过程。
0: 关门时间6小时，我跑5小时59分，我也没错呀。
1: 对呀，你看咱就有没有在关门之前进这个门吧？
0: 对
1: 啊，其他朋友哈，关于龙哥之前说那个问题，也可以随时来到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进行回答。
0: 好，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李先生有什么事儿。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龙哥。
0: 哎，你好，请讲。
2: 就是我早上开车的时候跟一个车剐蹭了一下，我没有注意到后方来车，就剐蹭了一下。然后我也报保险了，然后是我的全责。就是现在是有个什么疑问呢，就是他说这个车衣保险公司不报，我说问一下这种情况是我得给他赔付是吗？就是说他要多少我给他赔付多少吗？像这种情况下
0: 是对方说了提出来了，说这个保险这个车衣是不报的是吧？
2: 对对，他说了一下。
0: 你这边确认了吗？问了自己的保险公司了吗？
2: 我没问，
0: 因为你的权责，你的权责，
2: 我的权责，
0: 对啊，你如果说走保险的话，你得问，对吧？
1: 对，这可能走您这边，对，您可以大概问一下，因为这个规定应该各个保险公司都是一致的，
0: 差不多，对，对。
2: 就如果说他不赔付的话，就是自己垫付，就是吧？
0: 严重吗？他那个？
2: 不是很严，其实就是一个小刮蹭，就是他就因为涉及到这个。车衣了嘛，我说我有保险，为什么他不会赔呢？
0: 他的车衣是什么？他有没有给出一个
1: 价格啊？
0: 对，
2: 他说因为他就是一个左侧后翼子板这一块吧，他不是一个整体啊，他还说就是大几百块钱嘛，反正就是说我就问问是这样的情况吗？
1: 好，就一方面你想问问大家是不是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保险不能赔付？第二就是您就觉着这大几百块钱是不是车衣的标准价，有没有往下再还价的空间？
2: 对，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0: 当时是怎么一个事故形态啊？
2: 怎么个？其实就是早上是开着车，然后突然想起来没有参加那个发数字的那个，然后就拿起来手机正准备输的，然后。就是在右侧，应该他是有一个车吧，他超了我了，然后我不小心，然后他猛地打一打喇叭，吓了一跳，然后就碰上他了，稍微剐蹭了一下，
1: 没有注意到是吧？
2: 对对对，稍微有点走神。
1: 还是咱开车要注意，咱那其他的活动，您都可以停下车再慢慢参与的，那都不是开车不谨慎的理由。
2: 对对。
1: 那我们稍后再帮您问一问，咱们看看其他听友有没有遇过这种类似的情况。有朋友已经回复了，你比如说初心依旧，他说车衣保险公司都是不予赔付的。
0: 据我们以往了解到的这个信息哈，基本上各家保险公司都是这么一个规定
1: 要求。
0: 对对对，所以看看怎么样和对方再来商量一下关于这个价格的这个问题，赔多少的问题，好吗？你也再可以再问一下自己的保险公司，好吗？
2: 好的，
0: 好嘞，好嘞，先这样。
2: 谢谢
0: 好的，好嘞，好，不客气。
1: 你看用户3039，他说保险，他说保险保车衣，但是小可，比如说帅片哥，他说首先得对你提出批评，开车看手机、玩手机、分心造成的，必须你全责。还有茂，他说车衣，车衣赔付，前两天。
0: 我们想问问大家，就是。

0: 保险公司是保吗？赔吗？小妹妹们，大家啊，因为之前很多其实跟我们反映到这个问题的话，都说是不赔付的。
1: 嗯，
0: 有没有这个附加条款啊？
1: 对，
0: 还有位朋友他说，你看都入了保险了，为什么还要让自己出钱呢？让对方跟保险公司沟通。还有位朋友3039023，他说保险保车衣。还有位朋友，你看车衣，他说保险公司是不予赔付的。
1: 然后也有朋友在说车衣就100块钱，但是你看这位听众他说跟那个对方车主沟通了，说大几百，可能是不是这个车衣，比如说它的品质不一而同，所以价格也不一致。
0: 对，王宏伟听听。
2: 三者方都必须得赔。自己的车损自己要蹭的话不赔。
0: 一位群众。
3: 隐形车衣有的品牌保险公司是赔付的。
0: 嗯。
3: 像我车上的那个之前发生过事故。我贴的是叉 P 的，然后是就右后门上边那一块，就那一块膜的1500，保险公司赔付的。
0: 还有位朋友他说车衣没有那么惯。没那么惯是什么意思？贵还是惯啊？
1: 还有朋友在说，他说车衣有便宜的，有高档的，价格不一，所以保险公司不赔付，需要自行商量解决。啊，那如果对方比如说我拿出来我当时贴这个车衣的证据，我的这个收据什么的，那保险公司也不能赔付吗？
0: 我们来看一下哈，风雨中他说我记得自己的车损车衣不赔，但是对方的话可以走这个三者险。还有位朋友老乡他说车衣就是个鸡肋。还有位朋友富贵兔他说车衣有便宜的哈，有高档的，价格不一，所以说保险公司不赔付，自行商量解决吧。
1: 还有飞雪连天，他说是这样的，一般车上只要是后添加的就都不赔付，本身就有的他可能保险公司会赔。
0: 好，这个问题很简单啊，问一下自己的保险公司就 OK。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吧，你看这位先生也是现身说法了，有的时候您可能觉着前方这个车行动的很缓慢，我稍微看看手机吧，稍微走个神吧，但是有的时候一不谨慎，他可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了，到时候涉及到赔偿，涉及到定责等等，那对于您不管是经济还是安全都是一笔损失，还是开车要谨慎。
0: 特想问一下大家哈，车衣这个概念或者是这个保护层保护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普遍的，就是大家伙儿都会就是贴这么一层车衣，或者说我们想问问大家吧，您这车上有这个车衣吗？贴了吗？您是从什么时候，从大概哪一年，10年前20年前就开始哈有了这个概念，或者说加装这么一个车衣了。
1: 那尤其是加过车衣的朋友怎么样啊，您感觉确实加装了以后像一些小刮小蹭，对您的车能造成一定的保护吗？还是说您实际的贴了以后感觉好像也就那样，贴不贴都可。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我们也可以随时来留言分享一下。
0: 对啊，那我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说到这个车衣啊，我想到了雨衣。雨衣就是平常咱们买的或者说用的那种
1: 下雨的时候穿身上的，
0: 有的是那种稍微厚一点的款，有的是特别特别特别薄
1: 塑料袋一样
0: 产业的。对对对，有的比塑料袋还轻还要薄。我问的还是关于马拉松的一个话题，就是大家伙儿就是起跑之前，因为他起跑的话比如说检录啊、起跑啊、什么啊、这个排空啊等等，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有的十几分钟甚至半小时以上。就是起跑之前，哪怕是不下雨，他也会穿雨衣。这是为什么？
1: 怕感冒。
0: 哎，好聪明啊！那是不是呢，朋友们啊？我们问大家这个问题啊，关于马拉松这个话题啊，就是这个起跑之前，就是很多的这个跑者们，他要穿一个雨衣，他这是为什么？
1: 哎，
0: 不下雨他要穿雨衣，这是为什么？
1: 哎，其他朋友可以来留言，这是还真没注意过，尤其
0: 是就是天气预报显示今天肯定是个大晴天，或者说肯定降水概率为零，但是他也要穿一个雨衣，
1: 因为
0: 这是为什么？
1: 迎风起，就是个感觉风一吹飘飘荡荡的，就是拍照好看。
0: 哎，朋友们，这是为什么啊？你可以把这个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来跟帖留言。那个问题都说过了啊，国马那就是北马了，北京马拉松，然后河北省内要举办的马拉松是衡水湖马拉松啊，仨字衡水湖马拉松，不是衡水马拉松，是衡水湖马拉松。
1: 哎，
0: 是在9月27号，下个周日。
1: 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回复了关于龙哥之前说那个全马、半马等等，它具体长度有多少的问题，敬而不争。它是全程马拉松42.195，绕400米操场约105圈，半程马拉松21.0975，是大众入门最热门的。迷你马拉松是5公里或10公里，最适合新手体验。还有四分马拉松是10公里。
0: 好。加油加油啊！这个马拉松的这个怎么讲，密集的这个赛期已经是到来了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全完赛啊，或者说追求成绩的能够创造自己的 PB。 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一位，这是杜女士，有什么事儿需要帮忙？杜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4: 啊，我就说刚才说有需要一个二手的轮椅。
0: 这是为家里老人求助的吗？
5: 是。
0: 老人家是您的什么人？
5: 哦，我母亲。
0: 多大年纪了？
5: 啊，80多了。
0: 哦，这是，腿脚不太好呢，还是？
5: 对，他摔了一下，不能动了，就是哪个轮椅，到时候能推着他出去转转。
0: 哦，
1: 就近期短时间过度用一下，是吧？
5: 嗯。
0: 还说将来有可能会康复。哦，
1: 那您对这个轮椅有什么要求吗？比如说它的价格啊，它的新旧程度啊什么的。
5: 啊，就是那个看着吧，反正就是到时候那个5-6成新吧，反正能推就行，它也不能走了，就是到时候就是推着它转转。
0: 嗯，
5: 老在屋里它憋闷的慌。
0: 嗯，
1: 想
5: 夏天吧，到时候就看看货再说呗，就到时候看不见那东西你没法说，是吧？
1: 嗯，就是您心里有一个大致预期的价位吗？其他朋友如果觉得 OK， 跟我心里价位也差不多，您二位也方便对接一些。
5: 嗯，我不知道新的我没买过，我也不知道新的多少钱，旧的我也就不知道了吧。
0: 嗯
1: 嗯嗯，大概多少钱之内能接受？这个咱们现在有吗？
5: 我不知道，我没接触过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新的多少钱，我也不知道旧的多少钱。
1: 嗯，行，就到时候看图吧，根据那个情况。
0: 哎，您是在石家庄哪个区啊？
5: 我在桥西区呢。
0: 桥西区是吧？行，我们看看就是家里有没有这个至少是半成新以上的这样的闲置的这样的轮椅，到时候的话，
5: 对，
0: 我们再跟您联系好吗？还说您留一个自己的电话。
5: 嗯，这个电话就是我的。
0: 180开头这个是吧？
5: 对，
0: 180，我们来看一下啊，
1: 3249-8626
0: 是吧？
5: 对，
0: 嗯，好的，好的，好的，
1: 咱们看看谁家里有，到时候如果正好他们也用不上了，就跟您联系，把闲置的东西咱们流通起来嘛。
0: 嗯，
5: 行，
0: 嗯，好嘞，好，那先这样，您等等好吗？
5: 嗯，
0: 哎，
5: 嗯，
0: 到时候您再分辨一下啊。
5: 嗯，好嘞，好嘞，
0: 嗯。
1: 好嘞，那我们也问问大家吧，就是谁家里正好石家庄的朋友，咱们尽量就近一些，不然邮寄的话它可能又是另外的一笔费用，它就不太划算了。
0: 对，
1: 嗯，如果您正好有闲置的轮椅，5-6成新，然后您觉得家里也用不上了，正好想把它卖出去，大家互相您手里也可以把它稍微的清一清，不要占家里的地儿，对方也能用得上，可以随时来联系杜女士，电话18032498626，18032498626。
0: 哎，平安这位朋友他说我也在桥西，家里有一个基本上都是新的，价钱好说。哎，平安，那这样我们等会儿把这个电话呢粘贴给您好吗？或者说您留下您这电话好吗？
1: 嗯，
0: 平安，谢谢啊。
1: 嗯，还有朋友也在说，哎，就是刚才是不是那位连线的先生？
0: 哎，先听一下一位群众，
1: 嗯，
0: 他关于这个车衣的看法啊。
6: 隐形车衣有的品牌保险公司是赔付的，在我车上边那个之前发生过事故，我贴的是叉 P 的，然后是就右后门上边那一块，就那一块膜的1500，保险公司赔付的。
0: 嗯，好，还有王宏伟。
7: 三者方都必须得赔。
0: 对。赔对方。
7: 自己的车损自己要碰的话不赔。
0: 就是说他是全责，他要赔对方，这个是要赔的。还有空白这个朋友，我们来听一下。
8: 这个车衣自己的责任，走车损不赔车衣。
0: 嗯。
8: 第三方责任，别人责任，对方的三责赔车衣。
0: 嗯，对，就是你自己的车保险不赔，但是你是要走三责险赔对方。对，
1: 嗯，还有风起和进。
9: 责任，那个车衣保险公司是给赔付的啊。
1: 嗯，
0: 对，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刚才打了电话的这位朋友，他说啊，刚刚也是跟保险公司哈做了一个求证，车衣保险公司是赔的啊，因为早上一不留神给对方造成了麻烦，然后呢，保险车衣加这个无痕修复一共是1800。哦，
1: 哇哦，
0: 哇哦，
1: 从大几百，他可能修复是不是价格会更贵一点？
0: 他说我深刻检讨，以后开车再也不会分心驾驶了。
1: 你这成本有点高，因为你这赔了1800以后，第二年保费可能也会上涨的，算是买了一个教训。以后开车真的是万幸，咱们没有人伤，没有更大的这种车损或者其他的受损，就是算是对于您的一个提醒吧。
0: 嗯哼，嗯。
1: 还有这很多朋友也是在说呢哈，说原来遇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那我们就是算是通过这种方式，哎，首先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是提示到大家了这个车衣到底赔不赔的问题，另外就是开车还是得小心。
0: 是的啊，金希也在建议，他说哎可以上闲鱼，他说二手轮椅有的是哈，包邮还可以砍价。嗯，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 KGT， 他说路权外环往234国道右转，建议增加一条右转的专用道，因为所有的货车

0: 都是右转，有一个直行的小车那就挡住了所有的右转的车，后边排很长的队。经常走这边的咱们的货车的司机朋友们，您是不是其实感同身受？如果说大家都觉得建议是有一条右转的专用道，咱们就赶紧的向路权这边哈，交警大队提个建议，看看这个路口可不可以示化，涉及到这个路的宽窄以及路口的大小的问题。
1: 还有匿名也是说到了一个路段，他说我想反映一下啊，就是这个南二环辅路和胜利大街交口东南角啊，那个季香物流园门口有很多逆行的车，说能不能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下啊，甚至还有重型半挂车逆行的。你看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这短短一个半小时不到的时间，我们看到了很多车可能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太规矩的行为，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提醒大家吧，就是您看您的这种不规矩的行为别人都能看得到，
0: 是的，
1: 也能向咱们的交管部门进行举报和反映，最终的处罚都会落到您身上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哎，还位朋友也是发的语音，听听。
2: 我的车是2024年新买的，新车的车衣，完了之后呢，他选择给我撞了，
0: 对，
2: 完了之后呢，
0: 走了他的三者险，
2: 9000多，所以重新换了一套。
0: 重新换了一套，但是你看有贴的有不贴的哈。Spring 他说从来没有贴过车，也感觉就是智商税，应该是有人闯。但是怎么讲，这也是不是这一两年才开始的，是吧？
1: 哎、
0: 这么多年了。
1: 对，比如说6636，他说车衣特别有必要，我就贴了。天空云淡，他说好像是近10年来风行的这个车衣。那还有更多的朋友有贴过吗？您实际上感受怎么样？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
3: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4: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北国奥莱第7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派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北国奥莱第7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派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1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1: 大家好，我是小鹿。来帮助一下李先生，车亏电了，是在石家庄塘沽东街和金马路的交口，金色的迈腾，车牌号是 GAQ3299， 电话是18830689098。
13: 上午10:30，
14: 992半点导航。
0: 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的车亏电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李先生，他的车是在潭沽东街和金马路交口。
1: 就是刚才这位。
0: 对对对，
1: 我们再来说一下电话哈，18830689098，也拜托谁在附近的话可以过去帮忙对个火。
0: 还有一位朋友刚才也是特别打来电话哈，说到了关于刚才节目当中关于这个剐蹭了轮胎和这个轮毂这个事儿，他说希望这位听友呢，怎么讲，就是不要以这个老司机自居，他说多找一下外部的原因。好，这个其实有些朋友也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当然这个事情本身呢还在进一步的推进过程当中，各方呢 也可以各抒己见，您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节目。哎，另外一位朋友他的车也亏电了，是在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门口，这是一辆黑色的广本车，车牌号是 GA0A3-2，他的电话是15230151963，15230151963，他姓白，白先生。那谁在医科大第一医院附近，您能不能过去帮忙对话，谢谢了。
1: 这两位朋友我们就拜托大家了，等待的过程当中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13: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保定辖区金雄高速在去往保定方向的127公里处京港高速互通附近，因为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占据了部分车道。后方呢是从荣城西一直到雄县东之间的站口，现在只允许几座以下的小车上道。大中南到阳峰港之间的站口管控了黄牌货车。唐山和秦皇岛辖区秦滨高速受到雾停影响，松南南到滦南南之间的站口双向还都是关闭的。另外呢，抚宁南以及南戴河和秦皇岛西这三个天津方向的站口暂时是关闭的状态。京汉高速北京方向163公里处千溪支线附近，因为是有事故，现在后方缓行2公里。目前呢，迁安一直到抚宁之间的北京方向站口是管控了货车上道。另外呢，秦皇岛西到山海关古城之间的站口呢，也是管控了货车上道的。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这是海辉，也反映到一个路段，他说最近啊，赵陵路修管道呢，回新苑小区啊，只能走新苑路，但是新苑路摆摊的又特别多，尤其是下班时间，电动车也特别多，那条路超级难走，回家得堵上20分钟以上。希望能够上相关的部门管管这个管摊的。他说打过12345，也暂时没有什么效果。
1: 好的，那关于您这个情况，我们也跟咱们辖区这边来反馈一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让大家同。效率可以提高一点。
0: 对，这个管道修到啥时候啊？
1: 你不能一直这样，那确实可能这回家的通行的压力等待时间都会有所延长。还有玉知己他说，我想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啊，下个月过了国庆节，我要跟对象去天津玩，有没有天津的朋友可以推荐一下当地的好吃的好玩的？
0: 我太多了。
1: 对呀，天津好玩的好吃的，感觉都挺好吃，锅塌里脊，然后或者是那个煎饼，天津的煎饼。
0: 天津的朋友，或者说特别喜欢去天津玩的朋友们，您帮我们推荐一下。
1: 我们之前让大家推荐到了河北省内的，我为我的家乡进行代言，是吧？那外地的朋友，其他地儿的朋友也可以为自己的家乡代言。天津的朋友有没有为您的家乡代言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地儿？
0: 王慧杰他说问到了高速免费时段哈，中秋节假期哈，3天，25、26、27号这是3天小长假，这个是不免费的。但是国庆节假期按照往年惯例来讲，那肯定是免费的，10月1号到7号。
1: 所以就是再次提醒大家吧，就是您还是根据一下具体情况。另外还有一件事哈，就是这个周日咱们是正常补班的，虽然是周末，但是正常上班，您要注意好了。
0: 好，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刚刚哈，平安这位朋友啊，对，我们看到这个电话了，他说我家有一辆这个轮椅，基本上是全新的哈。那让平安这位朋友您注意看一下，我们刚才已经把那个女士电话呢粘贴到您的微信上了，您注意看一下，您可以打这个电话好吗？杜女士那个电话我们已经复制粘贴给您了。
1: 再次谢谢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各地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0度。
0: 再来看一下承德多云，17到31度，有西南风3到5级。
1: 张家口阴转多云，14到28度，南风3到5级。
0: 秦皇岛多云，17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
1: 唐山多云，18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
0: 廊坊多云，19到31度。
1: 保定多云，18到30度。
0: 沧州多云，18到31度。
1: 衡水多云，18到30度。
0: 邢台阴转多云，17到30度，南风3到5级。
1: 邯郸阴转多云，17到30度，西南风3到5级。
0: 北京多云，20到30度。
1: 天津多云转阴，22到31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转多云，12到26度。
1: 郑州晴转多云，12到16度。
0: 济南阴转多云，20到31度。
1: 来关注，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说，他说我的新车衣，对方当时给撞了，还赔了9000多。所以看来就是还是保险公司它是可以理赔的，也不会、
0: 走三者险。
1: 对对对，就是只要你买够了相应的保险，它在这个理赔 给的范围内之内，比如说三折啊等等，那还是可以的。
0: 嗯，好的，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这节目，还剩不到半个小时二十多分钟的时间，想获得我们九九大家乐文创包括车贴还有钥匙扣还有我们安全带的肩套，您就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发送大家帮三个字，这样的话就会自动的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一代表着我们的车贴，二代表着我们的钥匙扣，三代表着我们的安全带的肩套，你可以哈任意的敲一二三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
1: 嗯，还有程小梅，她说三就是我的梦中情套，希望有一有朝一日可以得到。大家帮肩套身上系，安全护航真给力。咱这口号都出来了，那希望哈您今天可以中得我们的这个礼物。其他朋友如果想领取的话，也可以随时来留言。
5: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5: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1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5: 尊享热线6650-8088，
5: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
17: 燕之屋。
18: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1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1: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0: 送亲友表心意，
21: 送家人享美味。
2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2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4: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是特别关心哈沧州的那个红林中学，关于这个高三学生至今没有学籍的事儿。哎，刚刚我们也是收到了红林中学这边相关的咱们的一位工作人员办公室给我们回过来一个电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情，这是有解了吗？有进展吗？那这一批孩子啊，这个学籍怎么样？能办下来吗？到哪步了？我们也在做了解一下。
1: 嗯，确实学籍问题也不是小事儿啊，我们希望这个事情可以尽早的得到解决，因为涉及到的也不是一个两个的孩子。
0: 好，我们再把这个电话重新回过去啊。这是红林中学办公室的一个号码，
1: 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打通。刚才是跟我们回过来了。
0: 嗯，
23: 哎，你好。
0: 哎，你好。哎，红林中学办公室是吧？
23: 啊，对对对对。
0: 哎，你好，我们这儿河北交通广播啊，我们是民生帮忙节目，就是大家帮。怎么样？关于这个有一批孩子高三的学籍的这个问题，怎么样？现在
23: 我们已经解决了，已经解决了。
0: 这个解决了是
1: 怎么解决的？
0: 学籍已经办下来了吗？还是正在推进中？
23: 咱们就已经就是说解决了，就是现在已经办完了。就是等着那什么了，就已经办完了。你是有家长反馈吗？还是说怎么着？
0: 啊，对，是的，有学生的家长。
23: 啊，家长反馈的话，直接让他联系学校就行了。他有什么事可以过来，到时候我们可以跟他说。
0: 联系过学校？他不是没联系过。
23: 对对对对对。
0: 啊，不要，对对对，就是您这是说办下来解决了，说这个学期已经下来了，还是说正在办呢？
23: 啊，对，已经解决了。嗯，
1: 不，已经解决是什么意思？是办下来了吗？
23: 对，办下来了，已经解决了。
1: 啊，办下来了，有通知过这些家长吗？
23: 不是，就是说，家长他是说是怎么都没有解决呢？他是说是怎么？
0: 他没有学籍啊，现在。
23: 那解决了已经啊。
1: 您老说解决了，我们就想要个名花，就是已经办下来了，且通知这些学生和家长，告知大家了吗？
23: 家长那块还没告知呢，因为这个解决了，咱没有必要说完全都告知家长，到时候我们会。
0: 那必须的，孩子未成年，家长是他的监护人，你不告诉家长，告诉谁啊？
23: 好嘞，好嘞，到时候我们再挨个通知家长。
0: 不不不，你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问完呢。
23: 挨个通知有问。
0: 您听我们说，红林中学，您听我们说，啊。按照相关的这政策规定来讲的话，当年咱们允许啊收这个市区内的这个学生吗？
23: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你说的这个，咱不太清楚这个。
0: 好的，那这样哈，我们哈其中有一位这个学生家长在线呢，我们了解一下。喂，你好，哎，是刘先生。刘先生你好，哎，这不是咱们这个红林中学，咱们这是办公室是吧？咱们问一下红林中学这边，您这是办公室是吧？
23: 啊，对对对对。
0: 您说这个学期现在已经办下来了是吗？
23: 啊，对对对，
0: 啊，刘先生，啊，这不你也听到了吗？关于咱们家孩子是吧？啊，我们现在也没有透露您的全名是吧？手机号码我们也是保密的。回头的话，进一步跟咱们学校来联系，保持联系，然后催办这个事情，看看到底办下来了，所谓的办下来到哪步了，好吗？
2: 哦，
1: 嗯，他们刚才最新回复是办下来了，
0: 你也听到了，不光您听到了，咱们全省听友都听到了。
2: 哦，行，他说办下来了。
0: 嗯，好吗，刘先生，咱们先暂时挂线，你这儿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2: 嗯，行，没有了。
0: 好嘞，好嘞，那暂时收线。好好，我们红林中学这边，您看，您这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啊，办下来了，我们也算是哈，就是您给了这个广大这个学生家长的一个承诺。但是我觉得这个消息哈，办下来了，一定要尽早的告诉咱们的这个学生家长，
23: 好嘞，
0: 好吗？因为现在已经是秋季开学，接下来很多的关于明年高考的事情，很多的业务就随之而来了。好吗？
23: 嗯，好嘞，好嘞。
1: 嗯，得让家长放心，而不是觉得他们知不知道无所谓。
0: 哎，
1: 这是一个大事儿。
23: 因为我们这个事儿啊，我们一直在就是说这个东西跟就是说我们在办完了之后啊，就是包括高考报名什么的，我们现在都在收集资料啊什么的。这个跟就是一点什么没有什么影响，就是说不存在说是吧，它影响它怎么什么东西了，没有存在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是吧，就家长们该收集什么东西，他该交什么东西就交什么东西就完事儿了。
0: 不是说家长需要交什么东西，人家两年前都已经入学了，你这都到高三了，学籍还没有呢，你说得过去吗？
23: 有学籍，但不是没有学籍。
0: 没有，当然你看，你要这么说的话，咱们要往前倒一倒。所有的孩子们都有学籍吗？高三的。
23: 行了，好吧。
1: 您这个学籍是什么时候办下来的呀？办下来多久了？红镇中学。
23: 什么？
1: 咱们这个学籍办下来多久了？
0: 不能敷衍大家，好吗？
23: 没有敷衍大家，我们就是说。
0: 你不说了吗？所有的孩子都有学籍，有吗？确实有吗？
23: 有，确实有。
0: 所有的学生，高三学生都有吗？
23: 有。
1: 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呀？他们
23: 具体什么时间，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们是那个。
0: 如果有的话，家长为什么还要反映这个问题？不是自找苦吃吗？
23: 啊？
1: 如果所有的学生学籍都有了，家长人家干嘛还找来找去的呢？人家的时间不是时间吗？
0: 对不对？
23: 啊，
0: 这一句话，
23: 已经给家长已经解决了。咱就不是再说其他的，咱已经解决了，好吧？
0: 第一，解决了，及时的告诉家长，对不 对,、
23: 啊、对
0: 孩子未成年，他是监护人，家长有权知情。第二，怎么解决的？
23: 对，
0: 接下来需要怎么做？对不对？
23: 好嘞，
0: 不能打哈哈，好吗？咱们态度诚恳一点，好吗？
23: 通知家长，好吧？
1: 对，
0: 当年招生的事我们还没有问呢，对不对？咱们给家长一个交代吧，好吗？
23: 好嘞，到时候我们跟家长沟通一下，好吧，我们到时候通知一下家长，好吧，
0: 希望你能够说到做到啊。
23: 哎，好嘞，
1: 好嘞，说的倒是挺痛快的。
0: 什么叫所有的学生都有学籍？有的话，那家长何苦来呢？
1: 对呀，而且你看，不只是这一位先生反映啊，那人家肯定是反映了很久啊，这么长时间到高三了，人家才着急的。而且你说什么时候开始办下来的，到现在又说不知道了。你如果按照教育部中小学生这个学籍管理办法，那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学生入学之日起一个月内，学校就要给他建立学籍档案，而不是到现在仅仅高三的时间。
0: 你都上了两年了，你都高三了，是不是啊？明年马上就要高考了，是吧？我们都知道，可能这个岁末年初的时候，很多关于高考的事儿就接踵而来了。那家长着急那是必须的呀，那肯定着急呀，必须要关心这个问题啊。而且不光是刘先生一个人，据他了解的话还有其他的孩子呢， 对不对？
1: 嗯，所以你说这，你如果再往前倒，就像我们之前说到的那样，你合规吗？你跨为了抢生源，或者有一些什么其他情况，你去跨区域招生，你为了能招到这些生，你一开始给家长又画了一个大饼，你许下了一个可能自己都办不了的承诺。
0: 而且啊，当年画不画饼的话，这个事儿的话，咱们还没有细究。总之呢，你现在如果说你口口声说已经是解决了，办下来了，你就必须告诉家长朋友们，让他们吃一颗定心丸，这样才行，而不是说打一个哈哈枪啊就行了啊，就说啊办下来了，解决了，是你这么一说的啊，我们就信了你了吗？

0: 信个鬼啊！
1: 仔细一问，什么时候解决的呀？也说不明白。怎么解决的呀？学籍已经到手了吗？又说不清楚。有没有通知家长呢？又没有。那你这解决，你得一二三，你说出个道道来呀、
0: 咱们不能满嘴跑火车啊！第一，咱们事儿要办到实处，是吧？哈，切身的为咱们广大这个学生的这个学习问题啊，咱们来解决啊，解决到底，这才是咱们哈、中学这边哈、相关的这个负责的科室也好，或者说你们的这个负责人也好，应该尽到的义务和责任。
1: 好好爱自己。他说这种明显应付的态度也没谁了，
0: 太敷衍了。
1: 对呀、还有用户初心依旧，他说你感觉这满嘴跑火车呀，你就感觉这还有包括追梦赤子心，他说感觉这学校的负责人好像说的也让人不那么信服。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别忘了哈、实时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将会随时可能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文创，包括我们九九大腰棒的车贴，还有我们的钥匙扣，以及我们安全带的肩套。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关注。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7: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节目，还有10分钟的时间哈，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您想获得我们的文创的话，钥匙扣那就是发送我们的2，车贴呢是1，然后安全带的肩套是3。您要留言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他帮个忙呗，然后这样的话祝你好运。
1: 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我们帮个忙的帖子里面留言啊，帅边哥富贵兔，他说这个学校你就感觉招生劲头猛如虎，问起办学籍这个事儿吞吞吐吐。还有榕树下，他说感觉没有解决吧，你太心虚了，希望节目继续关注，我们肯定会继续关注的。还有小跑追幸福，他说这是敷衍吧，感觉学籍十有八九还没有建好，摆明了就是拖延时间呢。包括乐和也说观其外知其内，感觉这个学校它里面是不是各种各样的政策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你看，你面对学生自身的这种你切身的利益，你又不敢直面问题，又不承担责任。包括我们第一次连线的时候，校长是不是校长啊？哎，连这个都不承认，你这样办学态度怎么能让家长放心呢？别人听起来他也不放心啊。
0: 比如说，哎，喂，小鹿吗？
1: 我不是，
0: 我不姓鹿。
1: 对，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他。你说这，哪怕你不知道，你可以去问，你可以去了解，而不是从根源。你听到这件事儿，我先撇开，我先否认。你这样的这个责任的意识，你确实让人觉得很担忧，很不放心。
0: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秉存他说，去天津的朋友。天津好吃太多了，狗不理包子、天津大麻花啊，对，这个都是常常挂在嘴边的。但是除了什么狗不理包子啊、大麻花，还有别的吗？天津的朋友，你不妨再来给推荐一下。
1: 还有这朋友也是在持续发，比如说那样年华，他说我要肩套，你是知道的。其他朋友想要什么，随时来的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留言，1车贴，2钥匙扣，3肩套，随时发送这三个数字到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我们来滚动的抽取一波。
0: 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什么呢？求123啊，你发一个行不行？发一个行不行？
1: 要的太多了。
0: 对，好，我们再来看下线上，这是有一位李先生啊，有什么事儿？李先生你好。
8: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你这儿有什么事儿？您说。
8: 就是事情就是发生在石家庄市鹿泉区金水街上人行道上的，就是我正在人行道上正常的行走，有一个破损的井盖儿。他也没有这个摆放警示标志，导致我这个就是标志井盖摔倒受伤了。然后 事后我也是打了电话了，把这个事情第一时间反馈上去了。
0: 嗯，
8: 反馈上去之后，他们就是过了一天吧，加往上边又压了个石头。
0: 嗯，
8: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掉下去擦伤，我去医院做了检查了。
0: 嗯，
8: 现在产生这个就是一个检查的一个费用。
0: 嗯，
8: 他们现在谁也不管这个事儿了。
0: 检查费用多少钱？
8: 他们说跟他们没有任何责任。
0: 嗯，您找到哪儿啊？打的哪儿电话呀？
8: 我先是打的12345，
0: 嗯，
8: 然后反馈的这个事儿，他们把这个事儿反馈，因为我具体不知道他这个是归，哪个部门去管理的这个污水井盖，他这个污水井大概深度有2米，
0: 哦，那么深啊？
8: 哦，对，大概2米，就整个成人下去之后，整个就，正好我是卡到那个位置了，上半身，就露了一胳膊在水子上边，
0: 好嘛，他是松动了是吧？
8: 对，它是井盖是带翻的那种，正好走到那边去之后，它井盖是就是一个边儿，
0: 嗯，
8: 直接翻下去了，
0: 哎，
8: 翻下去之后直接就滑落到这个污水井里边了。
0: 嗯，
1: 哦，它外观看起来看不出有破损之类的，是吗？踩过去才发现是个暗坑。
8: 我还不是说整个在上边踩过去，就是它是个人行道嘛，正好就走的，它那边有停的那个电动车，
1: 嗯，
8: 然后我去躲这个车子呢，正好就踩了个边儿。外观的话是有一个角是，当时后边我才看见是有一个角是就是也破损吧，但是它是带上边就整个加固着呢，但是它这个角一踩，整个就是底下从上边整个翻起来了，
0: 嗯，
8: 这个井盖。
0: 嗯，您这检查费用多少钱呢？
8: 当时就是一开始我是擦伤了，我先是去处理了一下，处理是啊，就是扭着腰了嘛，整个卡到里边了，
0: 嗯，
8: 我就拍了个片子。大概费用的话就是203，
0: 嗯，
8: 整体下来，
0: 嗯，203啊。后来说，
8: 嗯，
0: 说这个事儿不归他们管啊，这个是谁说的？谁给你的回复？
8: 这个是当地的政府给下发的一个短信通知。
0: 同野镇政府吗？
8: 对，同野镇政府。
0: 怎么说的呀？他们
1: 原文怎么说？
8: 稍等，我看一下他的短信通知。
1: 啊，不归
8: 他
1: 们管。他
8: 这个
1: 什么原因？那又归哪管？
8: 我看一下，它上边是，上边给我的回执是，预计本月30号修复，然后已告知您与水壁子非上人行走设施，建议绕行。
0: 嗯。
8: 让我加强交通安全。
0: 嗯。嗯。赔偿问题呢？赔偿问题呢？
8: 赔偿问题就建议我报警处理。
0: 嗯，哎，他那儿到底那个破损的话，有那个警示标志吗？有吗？
8: 什么都没有，我也拍了现场的一个照片。
0: 确实没有，他说有，但事实上当时是没有，对吧？
8: 哦，对对，什么都没有。
0: 哎，那边有个电话是821开头的，那是同野镇政府的电话吗？
8: 哦，对对是。
0: 哦，就是821-38228
8: 228228，
0: 这是同野镇政府的电话。经办人，我们来看一下，好像也是一位姓李的，是吧？
8: 啊，对对对，
0: 嗯。那后来您再打过这个电话吗？
8: 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我都现在都不确定是归属哪块管。
0: 就是你打过这个821-38228这个电话吗？
8: 之前的话，有人联系我。联系我是第一时间先是询问这个井盖在什么具体位置，
0: 嗯，
8: 我也告知他了，
0: 嗯，
8: 告知他之后我给他说了，我说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就是去拍个片子，看着我
0: 没。对，后期后来啊，就是你得到这个12345的一个短信回复之后的话，你又再打过这个电话吗？
8: 嗯，后来没打过，之前他们主动联系过我，然后他也明确告知了说这个没有这个，就是后续没有，他们不归他们管。他们也不管这个，
0: 嗯，
8: 没有这个费用什么的。
0: 嗯，不给他们管的话，经办人为什么是他们呢？鹿泉镇政府啊。
8: 对，现在我也是，就是因为我们不太懂这个具体是归哪个部门去管理，但是就收到一条这么个短信。
0: 嗯
1: 嗯，我们也看到您拍来的这个图片了。您在最开始躲避他的时候，大概他的起翘程度就像您给我们拍来的这图片一样吗？就边上能看到有一节翘起来
8: 不
1: 贴合，
8: 就是，相当于我不是拿脚踩了一下嘛，就一踩的话整体那边就陷下去了，
0: 嗯，
8: 相当于就是跟一块 下边是个坑，上面盖一个这个东西似的，你一踩直接整个就
0: 确实挺危险。我们也看到您其实这个手上都有这个擦伤，膝盖上是吧，腿上都有这个。

0: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1: 好嘞，李先生，那先这样。
0: 好嘞，好嘞。
1: 朋友们，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您发送井盖啊，两个字，这是关键词，井盖，来看一下这个现场照片和这个视频。
2: 那关于这件事儿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大家，虽然我们节目即将结束，随时可以在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我们依然会滚动的给大家抽取我们的礼物钥匙扣，还有我们的车贴，还有我们的安全带肩套。
1: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贴夹扣送给了哪两位朋友。一位是海阔天空，恭喜恭喜，还有一位是杨哥爱帮忙，恭喜你们，然后获得我们的安全带的肩套的有两位，那样年华，
2: 还有零下、
1: 还有对零下，
2: 恭喜您，今天心情肯定不零下了吧，应该是火热的应该是100%100度，是不是沸腾了。
1: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一小段广告之后的话，我们再送给大家一首歌，这首歌呢是前段时间曾经在央视播出过的一部电视剧，特别火爆的电视剧的它的一首片尾曲。哎，这个片尾曲是谁唱的，你能听出来吗？如果能听出来的话，赶紧把他歌手的名字，然后继续来敲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我们在节目之外还会产生我们的幸运听友。
2: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参与，明天我们不见。
1: 还有个好消息，好事例，
2: 哎呦，
1: 好消息，
2: 4006986772，4006986772，抓紧去买，还可以多赠您很多包的我们的航天白眼贴，大家抓紧去拨打这个电话。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0: 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正在说车。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快报。
2: 关注一下这时段的992快报。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针对全网最低价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

0: 指导会。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以上是这时段的九九二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九九二，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九九二小飞侠，你好。
2: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现在整体来看呢，各个路段整体通行还都是比较顺畅的。市区内呢，需要来关注一下，在体育大街北行方向中山路的交口，后方缓行呢是到了这个体育馆的门前了。再来关注一下，在建华大街北行方向过淮安路的话，后方也是有短距离的压车的。以及医大医院门前东港路东行方向杂音大街的交口，后方缓行也是已经过了医大医院了。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像整体的环线以及快速路的话，都没有明显的缓行点。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是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零星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明天的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其中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是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的夜间到19号，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19号的夜间到20号，北部和西部地区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4和9。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的，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同时各位想要互动交流啊，可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的消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问车吧当中来找到我们互动留言打卡都是可以的。同时各位想看祥子直播的啊，想直接面对面交流的，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啊，现在也是正在直播，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992正在说车，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9: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0: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1: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11:07的时间，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首先还是要欢迎各位啊，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啊，问车吧当中，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都是没有问题的。来吧，先关注一下这个大家在这个抖音直播间啊是发送的消息。打嗝的毛毛说到，说了二五款的腾势和二代的腾势D9哪个更值得买？首先你看这个二五款的腾势啊，包括很多朋友看二五款的腾势或者是二五款的比亚迪老款的车型，你无非对比就是你见到便宜了，对吧？这个老款的车型呢是一代刀片电池，然后也没有闪充。二代的腾势呢，就包括其他的比亚迪的一些车型，它变成这个二代的刀片电池和比亚迪的闪充技术了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啊。还是那句话，新能源车里面、记住一个点，就是买新不买旧，买多不买少，就是咱们能买新款肯定不买老款，能买销量多的就不买的销量少的啊。所以说参照当前的这个我们说的这种小策略小口诀来讲的话，那肯定新的好啊。但是你要看对比价格，对比价格差了多少钱啊。如果说你确实不想多花那些钱，那没办法，那你就只能自己认你买的就是老款车型。因为新能源车呀，现在跟这个手机似的，它这个像电子产品，它这个更新换代速度是比较快的，因为现在属于这个行业发展的一个初阶阶段啊，当然了往中阶阶段去进步去走了，所以说它还是啊，就是一年一换代甚至半年一换代，发展速度很快哈，能买新一点的咱就不买旧的。帅的这位朋友说库里南和哈弗 H6 家用选哪个省油省心一点？哥们儿，你别在这跟我开玩笑了，好吧？对吧？一个600万的车，一个这个100万的车啊，行，就净逗我了是吧？我还没逗你们开心呢，你倒逗我开心了哈。然后当然了，如果说你就想图一个乐哈，唠唠嗑什么的，跟我拉拉家常啊，聊聊车啊，聊聊这个用车生活，包括在路上的一些见闻啊，遇到一些情况，都可以在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现在就可以找到我了哈。那线上还没有见过面的朋友进来呗，一起唠唠嗑呗。昨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简单说了一下，我今天要给大家做一个小的总结哈，就是对于大家这个用车选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吧啊，就是在现在已经9月17号了啊，上个月的整体的一个销量又出来了，说一下上个月的整体的销量吧，对于所有要买车的朋友都有一个参考，不管您是买新车还是二手车，新能源还是燃油车。啊，当然了，要说一下啊，在上个月的这个整体的新车的销量排名里面，让我细看一下哈，前十里面啊，确实是没有燃油车啊，没有燃油车。来吧，我先说一下这个销量榜哈，前十里面啊，全品类车型不分价格嘛，不分品牌，不分车系，不分车型，排在第十位的是50缤果 Pro 啊，50缤果那个四门的小车，卖了14695台。排在第九位的是小米苏七，卖了16518台。排在第八位的是比亚迪的海豚，卖了16829台。排在第七位的是理想 i6， 16979台。排在第六位的是长安起源的 Q05， 17349台。排在第五位的是特斯拉的 Model 3， 20787台。排在第四位的是比亚迪元 UP， 卖了22958台。排在第三位的是特斯拉的 Model Y， 卖了29260台。排在第二位的是领跑的 A10 啊，那小 SUV， 30652台。排在第一位的依旧是吉利星越，卖了39651台。好吧，大家对于这个总体的排名做一个参考哈，就是尤其买新能源车的朋友啊，一定要参考整体的一个销量啊，就是、啊、还是那句话，买新不买旧除外，就是买多不买少。咱们看一看销量表啊，能买多的咱就不买少的。有的朋友说，哎呀，有没有更细化的一些车型的啊，更细化的，那我们就说一下这个前五。我们说一下轿车啊，是在上个月排名前五的 SUV 前五的以及 MPV 前五的啊。轿车前五的第五名啊，其实刚才这里面都有，第五名就是50的缤果 Pro， 第四名就是小米苏七，第三名就是比亚迪的海豚，第二名是特斯拉的 Model 3， 第一名是吉利的星越。再来说一下 SUV 哈， SUV 排在第五位的是理想 i6， 第四位长安起源 Q05， 第三位比亚迪元 UP，
第二位特斯拉的 Model Y， 第一位领跑 A10 啊，这个是 SUV 里面零售销量排在前五位的哈。再来说一下 MPV 啊，零售销量排行榜，因为很多朋友现在这个居家商务其实也在去选择 MPV 的车型啊。排在第五位的是绿牌的别克 GL8， 排在第四位的是蔚牌的高山啊，就是789系列加起来。排在第三位的是蓝图的梦想家，排在第二位的是丰田的塞纳啊，唯一的一台油车。排在第一位的是鸿蒙智行的智界 V9。好吧，家人们做一个参考。313这位朋友说，想买个电车，日常工作用，200左右的续航就行，二手车买哪个？说有推荐吗？主播有推荐，但我不知道你要花多少钱。就是大家，你不管你是花一万、花三万、花五万、花八万，还是花十几万、一百万，甚至更多，不管是你想干什么，只要你想买车，你一定要告诉我你要花多少钱。你说你不告诉我你要花多少钱，我跟你掰扯半天，要么就是我说完之后你说哎呀能不能再贵一点的，要不我就说啊，要不就是能不能再便宜点的，对吧？对，你不管是什么价位，你就大大方方告诉我就行啊，给我发过来了啊，说三万以内。三万以内，你这样啊，三万以内基本上就是四五年车龄的，像欧拉的黑猫啊这样的车可以去买。啊，两三百公里续航的，但是冬天肯定跑不到啊！我跟你说，冬天肯定跑不到。人家已经经历了四五年的时间了，续航已经缩水了。正常三万公里，三百公里左右的续航，你到冬天也就跑150啊！你就现在它只能跑200，春夏秋它只能跑200的时候，冬天的时候也就跑100。所以说您这个预算，确实是稍显紧巴了一些，稍显紧巴了一些。对吧？要么就是现在新车买个什么奔腾小马，20000多块钱，落地可能在3万啊，或者是3万冒一点头，你这新能源车也够呛啊，其实啊，就是对于你这个续航来讲，啊，如果说你每天就跑10公里、8公里啊，上下班那是可以的，啊，就是几天充一次电。如果说每天要跑30-50公里的话，不太建议。你会很闹心啊，除非天天家里直接可以充电是可以的。还有就是30000多啊，能不能再加5000-8000的预算？35000-38000，咱买个什么50的缤果，23年的车，基本上30000多现在都可以买得到了哈。这个车冬天应该能跑一个200附近啊，因为马上冬天了，对吧？再过俩月天冷了啊，在这个零上几度啊，这个样子就属于这个电池衰减比较严重的一个季节了哈。所以各位啊，有任何问题一定要发送详细啊，就别光说就是我想买个车，你一定要告诉我你想买个什么样的车，就你不知道哪几个车好，你看了哪几个车，对吧？你要说单纯的就是10万块钱买个车，20万买个车，随便怎么着都行。包括就昨天我给大家举那个例子啊，前几年在车展现场的时候被大家解答的时候，一个姑娘就来了，说想买个车。我说想买个什么呀？她说不知道，什么都行。我说有预算吗？她说没有预算，多少钱都行。那我说就是10万的也行，100万的也行，500万的也行。她说啊，对，是。当时就给我整懵了哈，你说这你咋聊？啊，可能就是想找我唠会嗑哈，拉拉家常啥的哈，没关系啊，要这样也可以哈。我说哈哈，我咋这么厉害了，都能跟翔老师说的一致了哈，因为你天天看我直播哈，天天这个听我唠嗑啊哈，其实大部分朋友啊，慢慢的都会变成从汽车小白啊，变成这个懂车的一行人了哈。来吧，蓝图这位朋友说道，你看你的名字叫蓝图，你问的车却不是蓝图哈，当然你这个蓝图跟人家那个蓝图没啥关系哈。他问到了，说这个小米的 N70 和理想的什么7比较一下，哥们儿，你是最近没看市场吗？理想 L7 都已经停产了啊，理想没这车了现在啊，那怎么办？还对比吗？啊，您问的这个车现在已经停产了，咋整？就是这个真的哈，这个车市啊，变幻莫测啊，就是前两天这车还

还有呢，怎么这两天就没了啊？理想L7现在没车了啊，停产了啊，上了三年，跟理想ONE是一样的啊，现在没有了。然后你的小米N70那就没法去对比了。我还跟大家说哈，就是大家但凡现在去对比什么小米N70跟谁对比一下，小米N90对比一下，你就先拿手机啊，连个免费的 WiFi， 下一个小米的 APP， 哎，你模拟一下那个订车的场景，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你能看到什么？你能看到小米 N70 也好，小米 N90 也好，它的提车周期是多长时间，对吧？这车是前些日子上市的，这个当天就已经几万台的一个订单了。小米的产量呢，对吧？一个月也就2万台，你人家还得交付小米苏骑，还得交付小米玉骑，现在又出了这个鹏程 N70 N90， 它的交付量没有那么大，那现在已经几万台的一个销量了，你就得排到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了，你要不要等？咱们先聊聊这个事情好不好啊。然后蓝图又说了，理想 L8， 那哥们儿，那这都不用说，理想 L8 卖30多万，小米 N70 卖20多万，理想 L8 比小米 N70 贵了10几万，这还用比较吗？对吧？这个工业化的产品啊，包括大家买的用商品，那肯定是你如果钱富裕预算足，那肯定买贵的呀，它都贵了10几万了，这还用比较吗？这就不用比较了啊。大家比较车的时候啊，就这20多万的车，咱们就大家都是20到25，咱们去比较一下，大家差个18000的能比较一下，你说拿个23万的车跟一个33、34万的车就没有可比性了啊。好吧，就你说拿个 A4 跟一个 A6， 你说谁好，那还用问吗？那肯定是 A4 更适合家用啊，对吧？你这咱别瞎聊天好。哎，这位朋友，这个河北李哥说了，说 CRV 农村用怎么样？用10年以上啊，可以啊，可以啊。你在哪儿？这个车用10年以上都是可以的啊，正常维保就行了。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我来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交流互动，来吧，我也来关注一下咱们公屏上的一些问题。一小首音乐，我们继续回来。想继续跟祥子唠嗑的啊，想这个和祥子面对面说话的，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正在直播。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来吧，继续劝退朋友哈。就是刚才那位朋友，大家有没有听到？就是313这位朋友，他是想花30000以内的一个预算买一台，希望续航里程能在就是200公里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二手的纯电车。刚才说到了，只能买到前几年的一些小不溜的啊，一些小车，特别小的车。然后他又回复到了说，每天跑的里程大概是120公里，这对于普通的这个百姓来讲，每天120公里已经很多了，这已经太多了，正常没人能跑这么多的公里数。所以我要劝你的是什么，就刚才我们说到那些车，就我跟你说到那个劣势，就是完全都覆盖你的这种情况了。就你跑120公里，到了再过俩月，到了冬天的时候，你跑不到120公里，你这车就趴窝了啊，就你还得推20公里啊，你推20公里也不现实，你就得叫拖车了。你这个时候，你可能是这个月买的车，你等到过2个月之后，你就开始寻思卖车的事了。那过2个月，我们开始寻思卖车的事儿。你这个时候30000块钱买的车，对，是没花多少钱，但是到了12月份，我们就开始按照明年的收车价来了。然后你这种车呢，续航里程又短，冬天充满电只能跑100公里，这样的车基本上就没什么人要，怎么可能会有人要一个续航里程只能跑100公里左右的车呢？对吧？你跑120公里，这后20公里你就只能推了，那只能叫拖车了。你每天天天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肯定受不了。你别说365天了，你这3.65天你都受不了，就准备开始卖车了。而这样的车，你开始卖的时候就直接赔10000块钱，直接就告我就告诉你，现在就告诉你，你直接就赔10000块钱，就是你一共花了30000块钱，开了1个多月，准备要卖的时候赔10000块钱啊。你自己想想吧，10000块钱对于新能源车能跑多少公里？10000块钱充电的话，对于新能源车你有加充的话，能跑10万公里。就你等于你可能也就刚开了1个月，就开始准备赔钱的事儿了啊！人家10万块钱买个车，可能开1年也就赔30000块钱，您这30000块钱买车开1-2个月赔10000块钱啊！打住，劝住，好吧？就是大家看那个续航里程的时候，你一定要结合一下冬天，因为你一年不可能只过春夏秋。对吧，你不过冬天，你说冬天我也冬眠了，我天天躺被窝里，车就放楼下，也不现实，对不对啊？躺着，哎，有这活你告我一声，是不是？续航里程你就不用听那个就是特别积极的，你就听那个消极的。你买500公里续航的车， CLTC 续航的车，到了冬天你就记着，你就折半就行了，250公里啊，就只能跑250公里，你买那个250公里、300公里的车，到了冬天就是150公里。这个是新车头一年的状态啊，电池是衰减的，越往后这个电池越不好使，对吧？大家都知道，你这个手机你用还有电池健康度呢，手机应该比你那个电车消耗应该要小一些，对不对？大家有电动自行车的应该也都知道，第一年你骑的时候，杠杠的。第二年，哎，慢慢的，它这个续航或者那个充电速度变长了，续航里程变短了，它都会这样的啊。这个是电子产品工业化的一个进程，这个你必须经历的啊。所以说，各位一定要记着啊，你买车自己先估量好，就别老想着那个哎特别美好的事情，你先把这个我们不说坏的东西，我们先把这个理性的东西放在前面，你放在前面是否？

0: 能覆盖你正常的这种生活和使用的场景，能就买，不能看别的，对不对？啊，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啊，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啊，问车吧当中就可以了啊。太无聊我都说买个车还得推车，到底谁开谁呀、啊？这真是是吧？啊，难受！上保险的时候说，给我来一个全年365天免费拖车。吴说2015年的斯柯达明锐手动黑色12万公里能卖多少钱？大哥，您问的是4000年之后的事儿。当然我知道你可能是打错了哈，应该是2015年啊，一共这几个字还打错一个哈、啊，这关键信息这属于是哈，2015年斯柯达明锐啊，手动黑色12万公里还能卖多少钱？10000多块钱啊，10000多块钱。好吧，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漫画车的微信公众平台。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3: 河北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3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
8: 上午11:30，
1: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1: 好的，第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周边的高速呢目前都是通行正常的。来关注一下南方辖保定辖区，在金雄高速去往保定方向127公里处，也就是在这个京港高速互通附近呢，因为是正在进行道路施工，所以后方呢是有少量的压车的。现在荣城西一直到雄县东之间的站口只允许小车上道。再来关注一下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受到秦滨高速前期有雾，目前车辆比较大的影响，乐亭南到荒甸庄之间的天津方向站口管控了货车上道。京哈高速因为去往北京方向163公里处有事故，甄子镇以及迁安还有卢龙甄子镇和迁安这两个站口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卢龙一直到山海关古城之间的站口是管控了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了，感谢张晶的介绍啊，同时来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哈。有朋友是问到了老虎说到了，说这个我这个50宾果啊，现在跑了9万公里了，做保养的时候看了一下这个电池的健康度还剩90%。哎，对，你这车我有印象，你说你这个车也就开了一两年有吗？一两年啊，我记得你是跑业务送货什么的是吧，自己拉点什么东西是吧，9万公里啊，确实没少跑啊，但是对于这个车来讲的话价格也值了对吧，用电跑9万公里，你这几年不也就花了28000块钱的一个电费吗？你要说用油车去来回就是送东西啊跑业务啊等等，你这9万块钱少说你得花5万块钱的油钱是吧，这个你车也没花多少钱，5-6万也省了哈，挺省。所以说大家不管你是买新能源车还是买燃油车还是买新车还是买二手车，你一定要了解你自己的用途啊，别说人家买了个什么车你就买什么车，人家说这个车不行你也不买，就是你一定要适配于你自己的家庭和你自己的一个实际的使用情况啊，这个是才是最重要的啊，并不是说出了什么车你就一定要去选择什么样的车哈。听风看月说，祥子现在买车，你看他就问这样的类似的问题，是选电车还是选油车还是选插混，就是你这样问的是比较笼统的，但我帮你排除一下，你排在第三位的你就直接给他 pass 掉就行了，你想选新能源你就买纯电，你想买燃油车你就买纯油哈，就两种，要么纯电要么纯油对吧。我跟大家之前说过，就前几天跟这个比亚迪的一个领导吧就是我们也在聊，就是他们现在也不太喜欢卖插电混动车型啊，就是什么 DMI 的车，他们这是实话。他说了，他说从今年特别明显，大家都愿意买纯电车，不愿意买插电混动了。为什么？就是现在咱们的基站就是特别特别的丰富啊，就是你去超市啊，你到这个什么高速，你到异地，你去哪儿现在都有充电桩，很方便。你家里也可以安充电桩啊，就是如果是那个新小区带地下停车场的，对吧？你家里也可以安充电桩。但是现在有一些老的小区呢，他已经给安了那种公共的充电桩，就是收费的。你想充电，你就直接一扫码，他一抬杆，你就直接去充电就行，就非常的方便。包括现在的续航里程也很长。对吧，电池衰减也没有前几年那么快了，所以就已经过渡到现如今的就是要么纯油要么纯电，就插电混动，除非是什么呀，除非那种特别大的越野车特别重，或者说特别大的那种 MPV， 那没办法必须得用插电或者增程的，其他的大家家用真的就你不就还是为了想省钱吗，就别买插电的和什么增程了。我还告诉各位，从明年就是马上还有不到三个月1月1号起，明年新能源车带发动机的新能源车就是插电混动啊，和这个增程车明年开始跟燃油车一样要收车船费了啊，车船使用费了对吧，纯电车依然免税啊，就这样一个政策，大家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中旁高铁核心纯洋房，6000平立体园林，2500平思想会所，建面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火爆热销，详询86123999。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5: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6: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2: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啊。老虎说了，对对对，我是，前年八月份的车，两年多一点了哈，争取让我这个伙计最少跑20万，加油啊！那你这可以，你两年都跑了9万多，你再算上后俩月，估计你这两年跑10万公里，你再跑两年，4年才跑，还跑20万公里呢，对吧？也可以，到时候你卖的时候这车。我给你算一下，24年的车现在应该还能值个3万多块钱，你再过2年啊，对吧？卖的时候还能卖个10000多块钱呢啊，卖的时候还能卖10000多块钱呢啊。邵先生说，主持人你好，想问一下新发布的理想 i9 你怎么看？我当时是那个站着看的啊，我当时是站着看的，因为当时健身的，然后拿手机当时站着看的。跟你开玩笑啊，这个是这样啊，如果说你喜欢这样的车型啊，就是够 mega 够不到，那车得50多万啊，就是买这个可以30多万啊，30大几万的车。你现在理想 i6 卖的好吧，理想 i6 啊卖的好，24万多啊，落地2726万多。理想 i8 卖的好不好？理想 i8 卖的不好，那出来个理想 i9 你说它能卖的好吗？不好说啊，不好说，它肯定是没有理想 i6 卖的好，因为它毕竟又往上拉了10几万。但如果说，哎，你在这个价位当中，你正好想买一台车，想买一台，哎，他自己人家叫 SUV 啊，但是它其实长得像 MPV 啊，就是甭管它是 MPV 还是 SUV 啊，你就想买这种6、7座的这种车。然后它还有一些功能啊，一个头也比较大啊，智能辅助驾驶啊什么的也还不错。然后人家理想做这个家用车啊，做的也是比较靠前的啊。现在人家开始玩纯电了，对吧？人家纯电啊做的也还是可以的。然后还有什么呢？啊，就是第二排啊可以翻转180啊，就是可以跟第三排唠唠嗑啊，吃火锅啊。吃火锅这事儿确实有点太扯了，在车里，咱就不唠这个了。就是反正它确实会有一些，你可以解锁一些。新的不同的对于汽车的一个体验啊，你可以去。还有就是那句话，最后的就是你闲钱比较多，这种30-40万的车，40-50万的新能源车，你可以去玩一玩啊。因为越高价位的这种新能源车，一个是换代，一个就是它的保值率相对是一般的啊。乌拉乌拉说，不说相声屈才了，站着看。对，站着看。我记得我是站着看的啊，应该不是躺着看的，因为我记着那个家长跟我说过，那个躺着看手机对眼睛不好，所以我一般都站着看手机啊。好了，想听祥子乐呵的朋友们啊，没见过祥子的啊，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哈，现在也是正在直播当中，抖音您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大家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都是可以的。花开花落说10万左右新能源 SUV 有什么推荐啊？比亚迪元 Plus 啊，去看一下，比亚迪元 Plus 可以看一下啊。

来吧，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这位朋友说，我心里说到，老师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啊，说这个打算长期开大概有十年吧，这个家用的工具车，国道代步比较多，一年两次长途，对比老款的探岳300甄选和什么呀？和啥呀？啊？和锋兰达舒适该怎么选？啊？你如果注重动力，然后喜欢静谧性、隔音好一点、动力强一点，选探岳300啊，1.5T 的。如果说你考量的是燃油的经济性，或者说它给你的感受相对更薄，就你不介意的话，啊，你不介意。

0: 意的话，你就可以选锋兰达。一般很少有拿这两个车去对比的，很少有拿这两个车去对比的，因为这个探岳300啊，它也在10万以上，这个锋兰达舒适呢，它10万以下，它其实不太一样，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好吧？两个车15年以上，你都不用考虑保值率了啊，到最后都差不太多了啊，就是个置换的价了，报废的价了啊，好吧？毕竟你在这个国省道代步比较多啊，我个人感觉，如果是我的话，需要有一点动力需求，有时候超个车呀什么的啊，这个带涡轮的大众还是更游刃有余一些，好不好？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的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彦昌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杨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心里说谢谢老师啊，不客气啊，就是有问必答哈，任何用车选车方面的问题您直接敲到公屏上就可以了。马昭这位朋友说听你聊天心情真的很舒畅，听你说话我也很开心，感谢各位的支持。好了，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来聊一聊二手车的问题。新车、二手车啊，咱们都可以来聊一聊哈，都可以来聊一聊、唠一唠哈。二手车的问题一定要详细。您问的时候，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哈。各位可以敲键盘了，开始。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个风之旅人说到了，说14年的14款的丰田的威驰1.3手动。目前跑了14万公里，想问一下，如果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1: 14年的威驰，手动卖的话，1万左右吧。
0: 1万左右的价格，
1: 对，1万左右吧。啊，这个其实这个车还是比较好卖的，因为有些像这个郊县了什么的，它代步了，这个还是在那个地方卖的比较好，在市里边可能卖的要稍微差点，因为。市里边现在堵车了什么的，现在人们好多买自动挡的多。
0: 所以说就是有的朋友总是可能嘴上有曾经那种情怀，说以前我开手动挡感觉特别特别好，但是其实你让他现在真掏钱，不管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他可能就不会掏钱了，是吗？
1: 对。
0: 好，来再来关注啊，严敏也说到，说2018年6月份的本田雅阁，目前跑了10万公里，没有事故，还能卖多少钱？2018年6月的10万公里雅阁。
1: 2018年雅阁，现在卖的话卖到2018的6万，6万左右吧。
0: 6万左右是吗？
1: 对，6万左右。
0: 好。畅在直播间公屏上也说到了，2017年12月份上牌的雪铁龙 C4 世家，手动舒适又是个手动的珍珠白，目前跑了115000，个人一手车，没有事故，就是有两处小的刮蹭，其他没问题，还能卖多少钱？
1: 17的。哎呀，这个刚才说的第一个那个威驰，那个是14的，能卖1万左右。这个是17的，也是差不多吧，1万，比那个稍微能多个1-2千，应该在1万出点头。
0: 1万出点头是吧？
1: 对。
0: 还有一位朋友啊，刚才那位朋友是问到了一台，我印象当中啊，因为公屏刷的太快了哈，就是他那个是截图的 X70 Plus， 他说是14万多落的地，对吧？14万多落的地，1.5T， 14万多落的地，让我想一下哈，他说公里数了吗？好像没有说，还是说了5-6、3-4万公里，就大概是这样吧，我确实记不太清楚了。问一下，就是2年的车龄，24年的车还能卖多少钱？捷途 X70 2年车龄，小几万公里，当时14万多落地。
1: 14万多就是高配的了，可能因为低配那个应该是10万出点头。现在卖的话卖2年的车得折一半了，快现在能卖到24年的，卖个6万多7万吧。
0: 6万多7万卖价，那收车价可能就是6万附近了。
1: 说的话6万往上一点吧，上6万我肯定上不了，因为这个车卖个人的话也就卖个7左右，然后卖的周期还要稍微长一点，因为截图的这个稍微少点吧，稍微就偏点冷门这个车。
0: 就是可能相对于什么哈弗的 H6 啊，长安的 S75，它相对冷点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好，来吧，再来关注。刚才有朋友说喜欢听我唠嗑，乌拉乌拉也说，我也是啊，我喜欢听祥子说车，但是我也不太懂车，但是我就是喜欢听哈。行，感谢大家的支持哈。各位想看祥子的，咱们可以聊聊生活，唠唠嗑啊，唠唠家常什么的都可以哈，不光是聊车哈，聊车也行哈，咱很专业哈。新车、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也是正在直播，也来关注一下二号线上的这位朋友，靳先生，靳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请讲。
2: 哎，我想咨询一下，咱们这个我有一个比亚迪 F3 白色的车，2015年7月份的车，是个泡水车，我要报废的话，现在多少钱？
3: 嗯，报废的话，这个车应该在1吨多一点，现在报废的话，报废在3000左右吧。
0: 3000左右
2: 哦，3000左右，3500能达到吗？大概？
3: 这个得具体看是铝圈还是铁圈，然后，而且这个价格也是在实时变化。这个报废车的价格随着这个铁价，它是有波动的。
0: 就是按斤腰的，你知道吧？就按斤腰的那种，就是然后那个铁价每天可能也不太一样，都有波动，所以说就现在可能值，那一会儿可能就不值，都没准儿。这个东西就是大概这个区间，它也不会差很多。
3: 然后要是铝圈的话，能多个300左右吧。铁圈的话就是要便宜了。
0: 不是，稍等一下，您这个车是2015年的，然后7万公里，白色的比亚迪 F3，就是您直接就考虑报废吗？就是如果卖的话，王老师能卖多少钱？就是您也说一下，就是您这个说是泡水车，是您自己泡的水，还是什么意思？很严重吗？
2: 就是泡水车能动，但是它这个故障灯没亮了，我现在也没开，就是今年7月份7月20号下大雨那天给淹了。
0: 啊，
2: 这动了动也可以，
0: 俩月都没怎么开啊。
2: 对。
0: 哦，那如果卖的话，王老师这车能卖吗？就
3: 这个确实没有交易价值了。就是泡水以后检车，它也是个问题，因为现在到现在11年了，每年都要检车，然后必须得修好以后，故障灯不亮才能检车，但是修的话也不便宜，卖的话就是修好了以后卖。也就是比报废稍微多一点，所以确实没有什么交易价值了这个车。
0: 好吧，那您做一个参考，大概就是铁价，反正它就有轻微的浮动，它也不会浮动太多，好吧，做个参考。
3: 对，
2: 那没问题，谢谢啊。
0: 好，您客气，再见啊。很多朋友一说啊，就这车就得按铁卖了吗？你看小胖子就说了，说这按废品价格，这感觉这有点成期货了。还有朋友说这个森裕家具说到了说等着铁价上去再卖，嗨，它这个上上下下这个浮动啊，差不了太多啊。你就想报废的时候，你就什么时候去，就大概的价格差不太多，你就卖就行了哈，差不了多少。快乐豆沙包说祥子声音好听啊，感谢您，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哈。来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哈。旅途说到，想问一下老师，19款的途观 L 19万是吧？19万2000公里，个人车没有事故，没有刮蹭，能卖多少钱？那你这运气也不错啊，手子也挺不错。19年19万公里，还没有刮蹭，没有事故，可以啊。
3: 哎呀，这个先说正常车价吧。
0: 好。
3: 19年的正常的情况下，现在能卖到，7万多吧，7万多一点。
0: 嗯嗯，
3: 这个的话，19万公里确实太大了，卖到19年6左右吧。
0: 哦，要
3: 6，
0: 差10000多块钱。
3: 嗯
0: 嗯嗯，好。好了，每天在跟大家聊车之余啊，也会给各位来分享好物啊。今天为各位带来的啊，就是大连的鲜食的辽参啊，这个是区别于传统的干海参和即食的海参的，食用非常方便，也无需水发啊，鲜活的海参捕捞啊，免煮免泡发，开袋咱们就可以直接吃了哈、啊，不但品质好，吃起来还省心省力啊。鲜活的海参捕捞啊，这个液氮急速冷冻啊。参刺呢也是挺拔的啊，腹足粗壮啊，肉质肥厚。 就是它的口感非常好啊，是新鲜海参的这种原始风味和 Q 弹的这个口感啊，咱们也是源头之功啊。大连活参一斤到手只需要299块钱哈，八到十头的啊，每头是9到12公分左右的哈，一袋是500克啊，一个就是一两多一点呗啊。现在下单的话更有拍二发三，买两斤到手是3斤的这么一个活动啊，加量不加价，只需要598块钱，而且还配有精美的礼盒包装啊。中秋超值福利啊，详情咱们可以扫码再领取个60块钱的一个大额的优惠券，到手会更划算哈。有需要的朋友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啊，包括还有欧舒丹的一个护手霜啊，8支装礼盒的啊，也是搭配手提袋的。有需要的朋友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啊，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啊。这位朋友一见倾心说到了，说想问一下，也是个途观哈，22年的22款的途观 L330 R Line 版本的运动版本的，跑了66000公里，原版原漆，白色，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嗯，22年 R Line 是高配的啊，目前里程嘛也算正常，稍大一点，卖的话卖到9万，9万多一点吧。
0: 9万多一点的价格是吧？
1: 对，9万多。
0: 嗯，好，还有一位朋友啊 ，L 说到了，说想问一下老师，19年20款的帕萨特330精英换过水箱框架和右前大灯，不到12万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
1: 嗯，19的，那就是前面追尾了呗，然后水箱和水箱框架和大灯换了，要是两头没动，咱们就按不是事故车来估吧。目前多少公里了？
0: 我看一下啊，帕萨特12万，不到12万，11万多呗。
1: 嗯，12万啊，对这个车来说也算正常吧，正常稍微大一点。现在卖的话，卖到前面有点换件，上不了漆了，6万5吧，6万5多一点。
0: 好，大概的价格做个参考哈。二号线上的石先生，我们有请。石先生您好。
4: 喂。
0: 哎，您好，您的电话，请讲，什么问题？
4: 我有一个哈佛 H6 15年的手动挡。
0: 啊，车况公里数？
4: 是，这原版原漆嘛，公里数是37000。
0: 37000，15年的吗？
4: 嗯。
0: 哦，没咋开。
4: 37000公里。
0: 啊，好好。
1: 那太可惜了，这没怎么开过啊。那个，正常的话，15年里程正常的，现在能卖到15年的10000出点头。咱这个里程小，那就是多加个2000吧，多加2-3千。卖个人的话，卖个13000-14000。
4: 哦，那么便宜啊！
0: 啊，您想卖多少钱？大概感觉？
4: 哟，我这在家放着没开过。后备箱备胎都没有着过地，
0: 所以刚才王老师的第一句话就是很可惜，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可惜，就是说你10年的车也好，还是几年的，尤其是就10年8年，咱们1-2年的话，你要大公里跟小公里还是有差距的啊。10年或者10年以上8年的车，你大公里跟小公里原值本身就是10万11-12万的车，它到最后差价也就是1-2千块钱，2-3千块钱，所以很可惜。可惜的就是您没怎么开，赔的跟天天开的人赔的是一样的，基本上。
4: 那我上回又换了4条轮胎呢。
0: 嗨，那你都不开还换轮胎，你都要卖了你还整这事儿，你换电瓶可别再换了啊，这洗车都别洗了啊，别多花那20了，好不好？
4: 啊，好。
0: 好吧，这个价格哈，这个价格做个参考。好吧，
4: 谢谢你啊。
0: 哎，好嘞。虽然听得出来这个石先生一下这心气儿就大跌，但是确实市场就是这样的一个行情，我们确实得解释一下啊，就是这样的情况。如果说您确实没有用车的需求，一年就跑个1000公里800公里的，那就不用啊，你还没我微信步数多呢可能哈，你就真的就不用了啊，就没有意义。你说这个车买了之后就是纯放那儿，就开始就一直在赔啊，就是你可能赚2年的钱你可以帮他直接赔掉，就是2-3年都白干。如果说你天天开，那肯定，你得这个 物尽其用，对吧？你得用，你不用天放着，你又不是个摆件，是不是？摆件人可能还能增值呢。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啊！同样又是一个 H 六哈，You have changed 说到说16年的哈弗 H 六 1.5T 没有事故，有刮蹭，跑了43000。哎呀，您这也是没咋跑，43000还能值多少钱？
3: 手动。
0: 没说，咱们按自动吧。
3: 哦，对。一样。
0: 自动我还能贵点吗？咱听着舒服点。
3: 对，自动能高点，自动16年比那个跟那个差了1年。那这个。

0: 公里啊，能开到二手车市场啊，就把本全都能回的都赶紧回。所以提示各位，你想卖车，你本身你就不咋开，你就不用再什么啊，我这洗个车、抛个光、贴个膜、轮胎老化、换个轮胎，别整这了。你弄的这些啊，你别管你说花了2000、3000，到最后卖车的时候一毛钱给你加不出来啊，卖车的时候不看你这些心情价啊。好吧，那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王老师在线的解答。王老师再见。
1: 王老师再见。
0: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说您想继续看祥子直播啊，跟祥子聊车互动、聊车生活的话，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现在继续在线直播。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
1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好的，午间那会儿的省会市区呢，整体来看，现在各个路段的流量都不大，所以通行起来呢也比较顺畅。关注一圈呢，也没有发现省会市区有明显的压力点位，所以大家呢可以放心来选择省会市区的道路来通行。我是小飞侠张晶。
2: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省气象台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五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22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
0: 今天来到了9月17号星期四，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的限行尾号是4和9。那除了邢台之外呢，河北省各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大伙儿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午间直播的

0: 节目《幸运992》，欢迎持续的锁定关注。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幸运九九二，
0: 生活超有趣儿。
1: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0: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现在大家觉得这个气温怎么样？
1: 哎，
0: 我本来觉得说正在寻找秋天嘛，
1: 嗯，
0: 秋高气爽这是很正常的。
1: 哎呀，
0: 但是昨天大家有没有觉得好热呀？
1: 昨天晚上我本来回家之后，我说哎，媳妇儿怎么把空调开开了？
0: 啊，
1: 我说你开窗通风呀，窗户一开，一股热浪涌上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儿了。
0: 昨天啊，这个石家庄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1.1度、
1: 嗯、
0: 啊，这个气温呢，它就在秋高气爽之后，嘚儿又弹回去了，
1: 就是秋低气也不爽了。
0: 不过话说回来，石家庄市区确实在9月10号已经正式的入秋了，
1: 嗯，
0: 因为它达到了连续5天的日平均气温小于22度的入秋标准。
1: 你别说，那5天挺舒服的，
0: 主要是一早一晚的气温给它整个把平均气温就给拉下来了，
1: 嗯，
0: 但是啊，入秋之后气温确实出现了反弹，尤其是昨天弹得很厉害。
1: 哎，昨天这个气温很高啊，那预计未来的3天其实都挺高，预计未来3天的这个最高气温都在30度附近啊。虽然说咱早晚这个凉意比较明显，那中午该热它还是挺热。
0: 你看我们的编辑老师也告诉我们了，说今天更热，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33度。
1: 救命啊，
0: 它可能就发生在此时此刻，或者是你一会儿吃完午饭去溜达的1点2点。
1: 而且咱们的这个33度不是说是晴天的天气啊，今天的天气其实是阴转多云的。那未来的这3天石家庄也主要是以多云和阴天为主啊，
0: 嗯，
1: 秋雨也将登场。我希望这次不要再下热水了好不好，
0: 淅淅沥沥的秋雨应该是带来一场秋雨一场凉的效果，
1: 对， 一场接一场的凉下去就好了，咱们不要再搞热水澡了。那预计呢，在这周六的白天啊，石家庄的全市范围都会有小雨。那各位在这周末要出门的话，记得带好雨具。
0: 虽然今天很热，但是你不要怀疑天气，
1: 嗯，
0: 这个脸也是随时想变就变的。
1: 哎，是，
0: 尤其是在今天啊，明天的晚上还有周六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带好雨具。
1: 嗯，
0: 尤其是您要安排出门的这个行程，比如说携家带口的出去玩啊，或者是出去看电影啊，
1: 哎，
0: 一定要先看天气。当然，各位如果您还没有收获免费的影票的话，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帖当中，您扫一下，我们答案啊依然是设置的比较简单，
1: 我来看一看今天的问题。
0: 只要你对河北各地的这种风土人情有个大致了解的话，
1: 嗯，
0: 我认为今天的问题又是一道妥妥的全方位的送分题。
1: 怎么说，我看看啊，
0: 你看一看
1: 送分主要讲的，哦，电影讲的是邪不压正，
0: 嗯，
1: 哎，故事是跟咱河北有关的，
0: 是
1: 哦。今天的问题问的可广呢，问的是以下哪项不属于河北本土的非遗或者特色美食，这已经不是说属于河北哪儿的了，是属于河北。
0: 所以你只要对河北有个大致的了解，你就必须能够答对，
1: 嗯，
0: 你指定能答对，因为其中那个选项明显的它就是河南的
1: 啊，对，非常的河南啊，那个
0: 非常
1: 河南，非常
0: 河南。对，
1: 各位可以发送电影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会弹出一个帖子，您进去看看是不是很河南。
0: 嗯，
1: 届时呢，把自己的答案留在这个评论区，每天晚上我们都会抽10个朋友，每个人送2张电影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0: 哎，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到的也是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1: 9月17号啊，为什么这两天天天跟各位数这个日子呢？那迫不及待想放假了。
0: 对，
1: 马上就是中秋和国庆的假期。
0: 没错。
1: 那今年的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7号，放得非常标准啊。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来计算呢，今天开始朋友们就可以买国庆假期第一天，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了。那根据介绍以及往年的各种经验，10月1号应该是客流最高峰日。
0: 这意味什么呢？就是赶紧下手吧，朋友们啊！当然了，为了方便大家的出行，全国铁路也会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等一些措施，动态的去优化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最大限度的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1: 不用担心坐不上车，或者说是。这个铁路部门正在尽最大的可能性让所有人都能坐上车，
0: 还得早点下手啊。
1: 对，那关注完铁路呢，咱们来看一下高速公路啊。昨天呢，京津冀三地的交管部门发布通告，国庆假期期间10月1号到0点啊，一直到7号的24点，京津冀区域内高速公路是全面禁止危险物品运输车辆通行的，就算持有剧毒化学品运输通行证也不例外
0: 啊。因为11假期出行的车辆肯定非常多，而且还
1: 非常密集啊，
0: 所以也是为了大家的出行安全考虑。另外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里的出行。最近的石家庄地铁新增了数字人民币扫码购单程票的功能，也就是说您除了微信支付宝之外呢，也可以打开数字人民币这个软件，使用这种方式来买票。
1: 最近啊，在咱们河北各地都在这个统一给校服投票。不再是以前的一校一服制了，可能就是一个地区的孩子们校服都是一样的，
0: 挺整齐的。
1: 对，那昨天呢，定州市教育局就公布了中小学生校服统一款式的投票结果，人家已经投完了，整体是以白色、浅蓝和藏蓝为主要配色，清爽有朝气。那经过学生和家长的投票呢，确定小学、初中、高中各一套校服款式。校服生产要严格执行国家质量标准，允许适度调整版型细节，还可以加装反光标识。家长呢可以自主选购，教育局也公布了监督投诉的渠道。
0: 其实现在的这个小学呀，包括初中啊，还有高中的同学们，如果说以后统一了校服之后，反正在他们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也算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美好的记忆，
1: 已经成为了一个代际记忆了。
0: 对，
1: 就不会再说是你这身校服我没见过，你是哪个学校的，而是这身衣服一出来，哎呀，直接唤起这一整代小朋友对于他们小学初中高中的记忆，
0: 识别你是哪个城市的。

0: 当然了，对于小学生也好，初中生也好，高中生也好，每个阶段的同学们呢，所面临的成长也是不一样的。
1: 哎，
0: 你比如说啊，对于高中生同学来说，那肯定就是要努力的卯着劲儿往自己理想的大学来冲刺。
1: 是的，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受到很多人的帮助。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大家也要留个心儿。
1: 是，
0: 就在昨天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话题叫大学毕业生举报资助人是间谍，冲上了热搜。
1: 哎呀，
0: 我说这什么情况，谁又给我在这散布谣言呢？
1: 嗯，
0: 我仔细一看，不行，这事儿还真得举报，因为这是国家安全部披露的一起真实案例，主人公就是我国某重要部门的职工小伟。
1: 哎，这个小伟啊，自幼是在福利院长大的，那在当地有关部门和社会爱心人士的帮扶资助下呢，顺利进入了我国某重点高校就读。
0: 嗯，
1: 而在他读初中的时候，一名自称 L 老师的人突然出现，并提出以每年5000元对他进行资助，直到他大学毕业。
0: 你看，乍一感觉这老师真是
1: 人挺好，
0: 挺心善的。
1: 嗯，
0: 哎，这个小伟肯定也非常的感谢，也非常的信任。所以呢，他在读完了高中，上了大学，大学毕业之后，就按照这位 L 老师的建议啊，小伟就考进了我国某重要部门。
1: 哦，
0: 这 L 老师啊，没放弃小伟，经常跟小伟聊天，同时打探我国政策制定方面的一些内部敏感信息。
1: 哎，这个不对劲了啊。
0: 还说了说，你看我这边呢也会开展一些研究啊，撰写一些报告啊，哎，你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些啊涉密的数据和资料呢？
1: 嗯，那随着这个 L 老师索要的资料越来越关键，越来越敏感，小伟逐渐察觉到了其中可能有不对的地方。
0: 嗯，
1: 最终决定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
0: 哎，小伟不愧是我国的人才啊。
1: 对，这是真人才。
0: 那经过国家安全机关查明，这位所谓的 L 老师，他的真实身份还真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人员。
1: 哦，
0: 多年来一直在我国境内去物色培养像小伟这样具备比较好的发展前景的青少年。
1: 嗯，
0: 妄图说什么呢，啊，放长线钓大鱼，假借捐资助学之名，利用受助人员的这种报恩心理，怂恿他去报考党政机关、科研院所或者参军入伍，完了打入我们的关键核心岗位，进而指挥这些同学非法的搜集窃取内部的敏感资料，开展一些啊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间谍窃密活动。
1: 所以说啊，警惕之心不可无。
0: 哎，
1: 任何真正为你好的人是不会让你去做违纪违法的事儿的。
0: 是的，
1: 那任何真正的恩情也不会是以泄露国家机密秘密为代价。
0: 没错，
1: 如果各位发现身边的间谍行为，应当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12339电话进行举报。
0: 以前的时候吧，我们就感受这种谍战的交锋，好像也只能是在电视剧当中。当然，现在可能也是这样的渠道。
1: 咱挺远的，
0: 我不知道你爱看谍战剧吗？
1: 那以前很爱看。
0: 哎，谍战剧很多朋友都很喜欢这种类型，就在最近的时候，此时此刻吧，应该说就有一部电视剧叫《交锋》。
1: 哎，
0: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它就是由国家安全部出品的谍战剧。这个现实当中的交锋，那指定是非常的惊心动魄。
1: 只是咱一般看不见，
0: 咱们只能通过电视剧当中的演绎，你去感受一下。所以我们也问一问大家哈，就是在您看过的这些谍战剧当中，你有没有觉得哪一部哎真的很不错，推荐给大家呢？
1: 很经典的那种，
0: 很经典，很好看，反转且高质量的那种。
1: 不要智商经常下线的那种剧啊。
0: 欢迎大家考虑考虑，从您的这个宝库剧集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2: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不

0: 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2: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

0: 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儿。
0: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雨玲，
1: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0: 今天咱们聊到了这个谍战片啊，电视剧，有没有说印象中特别好看的、特别牛的，或者说您特别喜欢的谍战剧，也跟咱这个推荐推荐啊。
1: 我现在印象当中吧，如果你问我好看的谍战剧，我的脑海当中会想到四个字，两部剧
0: 啊，
1: 分别是潜伏和悬崖。
0: 哎呀，潜伏必须出来，潜伏必须出来。还有一个，其实仨字儿的啊，仨字儿的名，我觉得出来在这个榜单上，各位应该也都没有意见。
1: 什么意思？
0: 伪装者。
1: 哦，
0: 是不是？是不是？啊，然后包括前段时间特别火的那个《沉默的荣耀》。
1: 哦。
0: 哎，沉默的荣耀，真的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一部电视剧，都不说它什么类型了啊，一部电视剧能够让这么多人哇沉迷其中，每天追它呀，
1: 非常的有质感，而且演员的这个表演基本上就没有掉线儿的。
0: 是的。
1: 另外呢，之前我们在看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时候啊，关于《潜伏》和《悬崖》这样的老剧集，好多朋友已经是看过了无数遍，开始变成潜伏研究家或者是悬崖研究家了，
0: 已经搞成像这个《甄嬛传》和这个《琅琊榜》一样，一遍一遍翻过来覆过去，哪个细节有什么地方穿帮了都能看得出来的那种剧了。
1: 而且呢，就是这个孙红雷在演潜伏的时候，当年也是在这种最佳男演员各个奖项的提名当中，可以说打败了一众其他的也都非常有竞争力的对手，摘下了最佳男演员的这种桂冠。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么些年以来这个潜伏依然非常的热，那说明它的这个质量就是非常的在线，
0: 就至今依旧很能打，是吧？
1: 没错。
0: 然后看到春喜在咱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啊评论说，说到谍战片啊，有一部电视剧叫《宿敌》，很不错，推荐大伙儿可以看看。《宿敌》我查了一下啊，是廖凡、朱珠主演的。然后几集啊？这是
1: 《宿敌》是近年
0: 24年
1: 的，哦、
0: 对，24年的，一共16集的片子，讲的故事是19年的故事。
1: 啊？
0: 对，
1: 讲的是刚发生没多久的故事吗？
0: 哎，他这个片子就不是那种就是咱们熟悉的战争时期的谍战片了，而是和平年代的谍战片。
1: 哎，如果您喜欢这样的类型的话，我建议您把《交锋》也可以纳入到您的这个观影名单当中去，因为他现在正在演，而且我看两集，我觉得，哎呀，行啊，原来情况这么复杂呀！
0: 哎，
1: 浩行天下说了说，《风筝》这部电视剧一定要有一席之地。
0: 我虽然没看过，但是我真的听过。
1: 就是柳云龙主演的。
0: 我听过他的大名，但是我没有这个看过他的剧情和发生了什么的这个剧情梗概啊。
1: 很多朋友也很喜欢这部剧啊，感谢浩行天下把他又从茫茫众剧当中给我们托举出来了。
0: 是的，那其实除了像这个谍战片啊，谍战电影也有不少，对吧？这个今年有没有新片啊？谍战电影？
1: 谍战的我现在想不到新片，但是我如果能够立刻想到的谍战比较优质的电影，我想到的是《风声》。哎，
0: 哦，对对对对对，《风声》是算电影，对，
1: 张涵予、黄晓明主演的电影，在当年也是，完全冲出了大家的这种视线。
0: 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在接下来的国庆档会有一部新片儿。那各位其实因为我们记不太清楚名字了，各位可以去电影院帮我们探上一探，
1: 一会儿我们了解一下，看看是什么新片儿，这么让人好奇。但是有一位朋友说了，说小贝非常适合潜伏，演技很高。
0: 从哪里看出来小贝的演技很高呢？
1: 我清源街张曼玉只想当个花瓶，派给我潜伏这么深这么难的任务，我怕是有负组织的重托呀。
0: 对，小贝他主打的就是一个咱讲诚信懂礼貌咱们就是做自己啊，
1: 主打的就是一个美啊，其他的任务可能都多少有点难以完成
0: 然后看到小胖子说，我正在看欧豪的醒来，我得查一下、啊、
1: 也是一个最近在热播的电视剧吧。这个我还真是没看到，感谢大家的提名。
0: 属于咱们说的，哦，还真是题材是对的，讲的是41年的故事。
1: 哦，那没毛病。醒来，凯欣也说了说电影《悬崖之上》谍战片很好看。
0: 连我们导播姐姐都给我们发消息说好看，醒来很好看。
1: 哪个好看？
0: 醒来
1: 好看。
0: 哎，
1: 哦， 醒来好看。欧豪主演，因为我觉得欧豪的演技还是在同龄人年轻人当中还是很不错的，
0: 而且我非常能 get 得到他的那个帅点。
1: 哎，没错，你就是我的神啊，欧豪。当然这个电影《悬崖之上》它其实也是脱胎于之前我们提到的那一部经典剧集《悬崖》，谍战片的经典。之所以经典，那它的剧本肯定是非常扎实的，加上演员的演绎，所以棒棒的。
0: 嗯，是的。那各位，这个不管国庆档啊，我们忘了名字的那部谍战片到底是什么，您都可以去尝试着看一看，尤其是谍战片的爱好者。
1: 嗯，
0: 那这个电影票呢，我们给你出，
1: 是、
0: 啊、我们给你出。发送电影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到互动帖，咱答个题啊，就有机会抽着免费电影票。
1: 嗯，
0: 每天都抽十个人，每个人送两张，就不光是您自己看，你也带着家人一起去看一看。这个票券的有效期统一是到2026年10月31号，而且在全省的百家影院都可以换。
1: 嗯，
0: 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就算不看谍战片，咱看点动画片啊，或者说是科幻片啊，都可以。
1: 是，
0: 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1: 哎，各位继续回复，我们来为您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
0: 昨天，国家医保局印发方案，我国将首次编制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覆盖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目录优先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美容保健、非功能性整容等项目不予纳入。
1: 今天，广电总局副局长何彪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会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的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就可以畅享直播、点播等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以一键的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0: 这个可算是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啊！那最近啊，四川蒲江县的猕猴桃正在上市中，那就出现了一个乱象啊。有一个主播叫李亚飞，以亚飞支书为名，是的，您没听错，就是村支书的那个支书啊。通过穿白衬衣、挂工作证、助理称呼他为亚飞同志，并且喊话我的家乡我宣传等方式，虚构暗示村干部的身份来直播带货。面对记者的求证呢，他先是拉黑了记者，随后将账号更名为了亚飞点亮乡村。
1: 哎呀，蒲江县市监局在15号通报说，这个李亚飞啊，其实是村集体企业的合作方，并不是村干部。他虚构身份引流带货，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已经被依法立案调查了。你看这一类的山寨村干部其实不是个例，我自己就刷到很多，但我其实没有办法辨别他到底是不是当地的村干部。
0: 对，连咱们在看直播的时候都很难分辨得出来。
1: 这有的时候我就想着说，人家确实也为村里想了很多办法，来下一单吧。
0: 嗯，
1: 但是如果他真的不是当地的村干部的话，那虚构身份伤害了我的感情啊！
0: 你纯纯的就是本来是我要支援当地老百姓，支援咱们这个基层政府的工作，结果你支援到了资本家的口袋里。
1: 而且之前呢，当地也曾经有主播因为虚构所谓的主任啊、支书啊这样的身份被罚款上万元。你说这种假的村官带货，其实是对网友和农民的双重收割。那你赚的这个钱，我都不知道你到底赚给谁了。而且下一步失去的肯定是消费者的信任。
0: 接下来要说的这条消息呢，可能会打破很多人的认知啊。这两个词儿，我没有想到它会连在一起。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近日新发现了两处大型地下水源，
1: 沙漠里有水了。
0: 对，而且这里的地下水是流动的、可更新的，并且淡水和咸水都有，打破了这个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和咸水的传统认知，为南疆的水安全格局的重构提供了地质方案。
1: 哎呀，感谢我们的科研工作者啊，真的是厉害。对，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一位也算是科研工作者其中之一，但是呢，让大家有一些不太理解。最近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教师节表彰大会当中一页 PPT 引发了热议。这个 PPT 怎么介绍呢？说其中一位老师啊，哎呀，特别的刻苦用功，爱岗敬业。怎么说？23年没有回家见过父母
0: 啊！
1: 读研之后每天就睡零到俩小时
0: 啊！
1: 网友说你这个 表述是不是有点违背医学和人伦常识？
0: 你这个我都不说回不回家这个事儿，就先说睡觉，每天只睡0到2个小时，
1: 这怎么撑得下来呢？
0: 你不充电的，
1: 这太极端了。所以你看，把极端的牺牲当做榜样，我想不是太合适。而且现在相关的这个推广文章啊已经下架了，学校也说已经安排专人正在开展调查。
0: 那湘雅医学院的这份表彰 PPT 啊，之所以引发争议，核心就在于把这种极端牺牲当成榜样来宣传。20多年不探望父母，每天只睡短短2个小时，这样的描述本身就不符合常理。那奉献精神肯定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榜样不该是透支健康舍弃亲情，表彰要尊重人性，不能一味地推崇苦情叙事。
1: 没错。接下来要关注到的是企业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早间，恒大汽车在港交所集中披露多份财报，显示截至今年的6月30号，恒大汽车负债总额大约人民币327.22亿元，并且明确恒大汽车已经退出汽车制造。
0: 在最近啊，网友何先生分享了他在韩国捡到手机并且归还的一个经历，获得了不少网友的点赞。这个何先生说啊，他们一行四个人在韩国一个商场正玩着呢，玩完了结束了准备离开的时候，在门口的椅子上发现了一部被遗落的手机。几分钟之后，失主打来了电话，何先生呢便通过翻译软件告知了失主手机所在的位置，并表示我们这是四个中国人在等你。
1: 哎呦，这个失主赶来之后介绍说我是爱尔兰人，一直说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还拿出了一沓钱。何先生和同伴都果断拒绝，没有收取，
0: 我不要，
1: 并且表示了说，哎，这在我们中国那非常顺手的一件事儿。出门在外咱得给国人长长脸啊。但是后来他后悔说，嗨，当时没反应过来，应该说一句 Welcome to China。
0: 对，欢迎来中国玩，咱不收钱归不收钱，但是得欢迎。
1: 对，
0: 出国咱英语可以说的不行，但是拾金不昧的品格必须展示，
1: 必须行啊。而且我们马上就迎来中秋和国庆假期，如果是外国的朋友可以一起来感受。但是如果是咱们国内的各位朋友，咱们自己的同胞的话，好好吃，好好喝，好好过生活。
0: 是，
1: 你看月满中秋、鲤鱼双节，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种贴心好礼已经都在爱商城上架了，品类丰富，质优价廉。阳澄湖的大闸蟹的礼券啊，苏州稻香村、香港美心、河北黄庄的精品月饼，还有张一元的茶叶，还有猕猴桃大石榴等等。好酒也给您备上了，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古井应有尽有，而且非常上档次，全场每满399还能够再减50，所以各位朋友可以来逛一逛，走一走，看一看，多买多优惠。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666就可以进入爱商城选购啦。
2: 12:30，
3: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4: 必加级旗舰轿车比亚迪大汉重磅来袭，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纯电续航1008公里，全系闪充，实力拉满，预售价24.99万元起，详询新华汽车源河北张勋店，解锁专属购车权益，8990-9666。
5: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
9: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儿。
0: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1: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0: 哎呀，今天咱们聊的东西还挺多啊，而且聊的这个范围挺大，尤其是聊到了谍战片儿啊、然后这一时段呢，其实咱们重点就在这个电影上。嗯，刚刚我也尝试去查了一下，然后发现我还是没有查到到底是谁。
1: 你是不是说的是之前提到的那个《神探之痕迹》？他就是根据我们中国神探共和国刑警崔道直这本书改编的，他取材的就是横跨半个世纪的四大真实案件，就是所有的侦查之路都被堵死的时候，人家这个专家怎么靠着当场的一些小小的细微的痕迹去抓住真凶的故事。
0: 这个片子更像刑侦，
1: 对，
0: 刑侦片啊。然后这个还有很多很好看的电影马上就要上了，包括像各位的青春，仙剑奇侠传一，真的奇幻武侠电影仙剑奇侠传一是正式立项了，现在已经、然后说影片将会采用这个虚拟现实的技术设置，讲述青年李逍遥为了救婶婶与女娲后人赵灵儿、侠女林月如一同踏上江湖之旅的故事。我怎么感觉我在看他的那个游戏梗概呢？
1: 哎，他的剧情走向据说和95年原版的游戏是非常一致的。
0: 哎，那各位您对这个剧情和角色有怎样的期待呢？这个仙剑奇侠传一是不是您的青春呢？也欢迎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欢迎光临，来到幸运九九二的节目互动帖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当然不光是这种谍战剧很好看，刚才我们其实提到的这种刑侦类型的也是很多朋友的挚爱。包括最近重案六组
0: 的前传吧，他那个叫
1: 被翻拍之后，很多人觉得说不是，你不许再拍了，
0: 主要是
1: 还我经典剧集。
0: 哎呀，主要是以前的那个重案六组他已经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了，
1: 是
0: 太经典了，经典到所有对经典下手的其实都应该慎重，尤其
1: 三思而后行。
0: 尤其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的这种片子呀、剧集呀，你要给它拍续作、拍前传，或者说是你要给它影视化，要把电视剧电影化，这些可能都得下一番苦功夫。
1: 刑侦片，我不知道大家能想到的有哪些呢？
0: 刑侦片刚刚热播的那个《低智商犯罪》，我觉得挺好看的。
1: 低智商犯罪，
0: 对，那是那个谁。哎，低智商犯罪的作者叫什么来着？最近的几部大剧全都是他主笔的。
1: 低智商犯罪，它是网剧吗？还是短剧？还是长剧？
0: 是网剧。然后是这个，我看他的
1: 网络播出的。低智商犯罪有没有其他朋友看过？反正我还没看过，但是受到案例了。
0: 王骁主演的，对。然后他整个片子里头，我说真的，王骁这个角色非常非常非常的成功。
1: 型男他可以演绎的类型其实是很多的。
0: 他就是低智商的那个代表。
1: 他看起来蛮高智的样子，但是因为他这个扮演角色呢千人千面，可以演绎这样的角色，高智精英角色，也可以演绎低智商犯罪的角色。
0: 那个他的作者是紫金陈。
1: 品质的保障来自于紫金陈。
0: 对，紫金陈这几年啊，各位应该都很熟悉了。你看他的那个作品无证之罪，然后包括前面那个隐秘的角落拍的他的、沉默的真相拍的他的、然后包括他的各种小说，其实讲这个刑侦剧啊，他的本子基本上就是一个质量的保证。一开始我在看着剧的时候，我没关注是谁写的本儿，后来一查，我说他怎么还能写出这种本来。
1: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剧集的成功真的在各个方面缺一不可。演员的演绎很重要，剧本的扎实与否也很重要。
0: 是
1: 导演导戏的功力也很重要。发行平台的宣推也很重要。
0: 对，有没有电影票其实也很重要。
1: 有没有电影票也很重要。
0: 没有电影票可以来我们这里拿啊，但是不是人人都能拿到。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电影，就能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按钮，咱去技术新闻客户端里头给您留了个题啊，留了几个选项。
1: 今天超级简单，
0: 今天真的爆简单。有多简单呢？我们已经有朋友给各位讲解了一下了。
1: 你现在先别来，
0: 一会儿再给各位放一下他的讲解吧，
1: 让大家亲自先去感受一下。
0: 对，大伙发送电影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先去看一下那个题，看看这个题是不是真的很简单。
1: 最近这个参与中奖拿到电影票的朋友还是很不少的。昵称为尾号0992的李先生，就是我们昨天的十位获奖者之一。今天上午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李先生说很高兴，说自己呢是河北交通广播20多年的老听友。手机尾号也很巧啊，正好是992， 你看，这就是冥冥当中的缘分。
0: 对，
1: 他说此前参加活动的时候中奖，已经获得了两张电影票。他跟爱人去电影院看了一部非常热门的大片，哎呦，说看的过程当中数度落泪啊。
0: 哦，
1: 李先生不仅给这部电影打出了十分的满分，而且他还强烈建议说，大家你不要等着他未来从电影院下线之后进入流媒体，你在手机上或电视上看不是那个氛围。
0: 嗯，
1: 他说最好走进电影院去感受这部电影。来，我们听听看。
2: 昵称为尾号0992的朋友，恭喜您在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中是我们的十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两张电影票。
8: 哦，太棒了，太棒了，谢谢你，谢谢你，好像得过两张了。
2: 那您使用了电影票了吗？
8: 已经使用过了，用过了。
2: 看的什么电影啊？
8: 看的那个《龙餐馆》。
2: 怎么样啊，这个电影？
8: 也很棒。去之前一直觉得是个喜剧片，看完以后真的挺震撼的。只要是任何一个中国人到那种环境下，可能都会有这种大爱大善良的这种心境，可能都会体现出来。好像我在影院里边流了几次泪，确实是真的被震撼到了。
2: 1到10分，您给他打个分的话，现在您能打到多少？
8: 我一定给10分，我一定给10分，满分。我用语言很难表达出来那种感受。那么些小儿童、小朋友，而且他不是中国的，是吧？他还能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啊，完全把生死置之度外，还是决定要去救他们去做的时候，哎呀，我觉得真的
2: 非常值得去电影院亲自感受一下。
8: 而且这种感受是在家里边，包括电视上，包括手机上看这种效果，跟人感受不到的，就是那种氛围啊。电影院里边那种，包括音效啊，各种，我强烈推荐大家都去看看这部电影，比那喜剧片要好的太多了。
2: 沈腾可以说是从喜剧之外的突破。
8: 对对对，完全跟他以往的风格就不一样，原来那种无厘头的搞笑是吧？我们看了就耍萌的、耍宝的，又，但是这个完全都不一样，颠覆了对他的看法。
2: 先生，您怎么称呼啊？
8: 啊，我姓李。
2: 您的这个手机尾号跟我们河北交通广播也特别的有渊源啊，尾号正好是我们的992。
8: 啊，对，就是因为这个嘛，我用了好多年了，白老婆的名字也叫这个嘛。
2: 那您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看图片猜电影的这个活动呢？
8: 哎呀，我经常听广播，每天上车就听广播992嘛，有20多年了吧，就一直是这样。嗯，
2: 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啊。从7月一开始一启动就在参加吗？
8: 好像不是，我记得我应该是在8月份才开始参加吧。经常开车嘛，闲下来看一眼，忙起来就忘了，但是一有时间就去看。
2: 上次这个中奖之后，我是不是受到了鼓励，说哎呦，这事儿还得拾起来。
8: 哎，对对对，发动身边朋友，我说你们都去下载这个去看，特别好。
2: 到了9月呢，主要是电影会和美食进行结合。我不知道您自己是个爱吃的人吗？
8: 一般，对其他地方的美食也了解一些，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嘛，经常去各个地方出差，每个地方有什么特色小吃啊，也去问一问。
2: 那您是咱们哪里人呢？
8: 我是河北廊坊的，但是我现在定居在河北邯郸。
2: 那您应该对这两地的美食都比较有心得吧？
8: 嗯，还好吧，不算不上吃货，但是有一点了解。
2: 那您比如说咱的家乡廊坊，去廊坊走一走转一转的话，您比较推荐当地有什么特色的食物呢？
8: 廊坊最多的就是那种烧饼夹菜，就是不，其实不叫烧饼夹菜，叫烧饼夹一切，它什么都能夹，夹菜的，有夹鱼的，有夹灌肠的，什么都有。
2: 街头巷尾应该也都能买着吧？
8: 啊，对对对，就是那种很接地气的，而且还在廊坊地区好几个县城都有这种，还有那种什么隔着汤啊，什么素帽汤啊，就是这种老百姓经常一日三餐经常接触到的东西。素帽汤是廊坊霸州的，隔着汤是廊坊固安的。
2: 素帽汤它是一种什么食物？
8: 它把隔着还有炸片啊，还有什么丸子呀、啊，各种给你汇到一起。
2: 明白了，明白了。那邯郸呢？
8: 邯郸就更多了，像永年的驴肉、大明的烧鸡、驴肉香肠都很多。
2: 您这次收获两张电影票，有没有考虑下一步要去看什么电影呢？
8: 其实之前一直想去看《八仙》，到现在也没去看，因为最近比较忙。媳妇儿，我给我时间的时候，她没时间，她又不愿意去。上次得有这个影票以后，就是在《八仙》跟这个《龙餐馆》之间选了一个《龙餐馆》。要如果没有什么新的电影出来的话，可能就会去看看这个动画片。
2: 再次恭喜你，祝你观影愉快，再见。
8: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哎，刚才我们这位李先生啊，非常热情且真挚的给大家推荐的电影就是沈腾的那一部《欢迎来龙餐馆》。
0: 嗯，这个其实都不用说了，我主要是李先生给我们真诚的推荐了一个吃的
1: 啊，
0: 烧饼夹一切，
1: 还有另外一个吃的叫廊坊的素帽汤。 汤
0: 哦。
1: 他说素帽汤之所以叫素帽汤，是因为里边的食物全都是素的，
0: 嗯，
1: 没有加肉，但是特别好喝。
0: 嗯，怎么做呢？我们特意查了一下，
1: 对，查了一下，他是把那种炸的面做的脆片切成小菱形，
0: 嗯，
1: 然后还有蛤蚱，蛤蚱应该是淀粉做的，
0: 嗯，
1: 豆应该是绿豆淀粉做的，完了还有这个丸子，
0: 素丸子啊，
1: 哎，加在一起做成汤，完了再泼上蛋花啊，加个小青菜什么
0: 的。唯一
1: 的
0: 荤腥就是蛋花，
1: 来上这么一碗，吃得饱，暖和和。哎，在这我们要问一问，还有没有其他正在听节目的廊坊的朋友，爱喝素帽汤的朋友，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0: 这个素帽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嗯？也给我们讲一讲。
1: 是。
0: 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咱今天问题非常非常简单啊。
1: 对。
0: 但是呢，那个有朋友。已经简单到什么份上，已经开始给各位透题了。
1: 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呢，今天很简单，强烈建议大家来试一试，
0: 嗯，
1: 因为今天的这个问题，但凡你对河北有一点点的了解，了解个基本情况的话，
0: 哎，
1: 你就指定能答对，
0: 嗯，
1: 因为他说啊，说姜文的电影邪不压正的故事是发生在民国时期，关联的是河北的相关地域，问，
0: 哎，
1: 以下哪项不属于河北本土非遗或者是特色美食，
0: 嗯，
1: 给的这三个参考选项，这简直不能太明显了，
0: 不属于啊，不属于，各位您已经看到题了吗？
1: 杂技，二回面，三打树花，这还用说吗？
0: 我们雨后彩虹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比较长的解读语音啊，已经可以我个人称得上是标准答案了，
1: 来听听看。
12: 免费看电影就想着答案了，杂技呢是河北的丰富的文化遗产，特别是五条杂技，还有那个打树花也是丰富的文化遗产，在咱们河北沙场周边的就是井陉县呀。
0: 哎，突然断了，
1: 哎呦，
0: 但是其实已经把该讲的讲的差不多了，
1: 他把你不能选的那两个选项都已经帮您排除了啊，所以各位朋友你可以立刻来选择 get 正确答案，并且锁定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了。
0: 嗯，咱们来关注一起路上的情况，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路况，说到复兴大街由北往南走，快到白湖隧道的时候，这里最左侧车道有一袋货物掉在了最左侧车道，非常的危险，各位行驶在这路段的时候一定注意安全，复兴大街北往南方向快到白湖隧道，
1: 啊，不不，哎，
0: 应该是白佛隧道吧，
1: 我觉得也是白佛，有可能这位朋友他是发了语音，然后特意帮我们转成了文字方便我们查看，
0: 嗯，甭管哪个隧道，您复兴大街北往南的时候 只要过隧道小心最左侧车道，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跟相关部门反馈一下，
1: 是
0: 这个因为隧道里头还不让随便道，对吧，
1: 对，而且有限速，
0: 这个情况需要各位注意一下，
1: 对，在复兴大街上。另外还看到有朋友说了，海波说我在张家口用收音机听广播，在客厅和卧室都听不清楚，只有厨房的阳台效果最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首先我们得赶紧跟我们的技术老师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嗯，另外是不是这个信号在提醒您别躺着听，完了
0: 坐着饭听会好
1: 一
0: 些，一
1: 边吃一边听，
0: 当然
1: 是不是让我们给您佐餐效果更好，
0: 对，当然各位朋友如果这个收音机收听的信号不太好的话，咱可以换成网络收听端，
1: 对，
0: 在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在喜马拉雅都能收听到九九二的节目。
1: 嗯，你看笑对人生已经把刚才我们出道的和电影有关的题目的正确答案发过来了，
0: 嗯，
1: 您现在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在您发答案的这个地方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去，把您的答案留在我们的评论区，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因为那是我们唯一的抽奖平台啊，锁定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
0: 嗯，那也欢迎各位继续给我们发送各种各样的互动，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想玩的、想问的，还有想帮，嗯，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发送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发到幸运九九二的节目互动帖里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各位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看一下其他文体方面的消息。从10月1号到7号，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打造的国庆主题音乐会将在正定古城长山影剧院上演，演出融合了红色歌

0: 曲、武侠金曲，还有观众互动环节，现场能与人形机器人互动。音乐会还推出了景区联票，观众可以同步游览龙兴寺、荣国府。早鸟票呢，还可以享受五折优惠。
1: 优酷平台在昨天发布了2027年的年度片单，一口气亮出了超过110部剧集和30档综艺，其中由肖战主演的剧集《谍报上不封顶》，哎呦，又一部啊！还有成毅主演的《守荒》，赵露思自导自演的《告别信》等等成为最受关注的焦点。
0: 今天著名主持人靳一丹的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靳一丹于今年的6月在家乡哈尔滨录制节目时突发急性脑出血，后在北京住院治疗，于9月13号离世。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其他的消息。2026亚运会女排小组赛，中国队首秀战3-0战胜了菲律宾队，下一场中国队将会在明天中午的12点对阵哈萨克斯坦。
0: 那在昨天晚上结束的2026年亚运会男足 F 组的首轮第一场对决中，中国男足2-1逆转了朝鲜男足。9月20号，中国男足将在第二场对阵到伊朗队。
1: 在中国男篮昨天晋级了名古屋亚运会男篮的4强之后，主教练郭士强表示，新一届中国男篮着眼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争取奥运参赛资格，培养年轻球员是球队的2个重要目标。
0: 根据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消息，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将担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的中国代表团旗手，开幕式将于北京时间9月19号举行，期待中国健儿闪亮登场。
1: 我们的健儿那肯定是很闪亮，但是去了当地之后，我们没有办法日本的这个工作做得很好，
0: 场馆这个不太闪亮啊，
1: 而且这个服务也不十分闪亮。就在昨天中午12点左右，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顺利抵达了日本的名古屋，准备参加即将开幕的亚运会，但是飞机是准时到了，人却被困在了机场附近，迟迟无法乘车赶往住的地方。
0: 这是怎么说呢？按照计划啊，当天抵达的各个代表团要从机场附近坐大巴前往住所，然而当地系统无法显示多位运动员的信息，直接导致他们迟迟无法登上大巴。那在等待期间呢，咱中国队不少运动员就地铺开了瑜伽垫，拿出泡沫轴和弹力带，现场开始练习。
1: 你瞅瞅我们的队员呢，逼成啥样了？一直到下午的5点左右，中国乒乓球队、武术队、赛艇队的部分人员才等到车，而体操队直到6点来钟才能离开。那这个时候，距离他们抵达名古屋机场已经过去了近6个小时。另外还有来自印度啊、荷兰等地的代表团也遭遇了类似的困境，有运动员就苦笑着说了，说这些事情比比赛更难。
0: 中国奥委会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近日表示啊，关注到了网络平台出现有关中国体育代表团自带检测设备、食材、水源等参加2026年亚运会的不实信息。中国体育代表团始终严格遵守国际赛事的惯例，各项后勤保障工作严格遵循赛事主办方的相关政策。
1: 名古屋亚运会的海上运动员村哥诗达塞琳娜号昨天已经停靠在了名古屋港，亚运会历史上首个邮轮运动员村正式投入使用。那我们的中国皮划艇队的队员将会在9月20号入住这个邮轮，体验海上亚运生活。
0: 值得一提的是，昨天也跟各位说过了啊，有一个超强台风正在来的路上。
1: 是，
0: 如果说本届亚运会受到了台风的影响，那这个哥诗达塞琳娜号还将会驶离港口避风，
1: 开走了
0: 啊！对入住邮轮的运动员和工作人员来讲，这确实是一次不同以往的体验了。
1: 16号，在2026意大利巨人之旅越野跑330公里组别当中，中国选手赵家驹以65小时55分钟22秒的成绩夺得了冠军。
0: 天哪！
1: 赵家驹成为了首位在这一项赛事当中登顶的中国选手，并且成功打破了赛道记录，成为史上首位跑进66小时的选手。
0: 真的是非常的强啊！
1: 真的跑完之后赶紧补补吧。
0: 体质非常好，然后也需要好好补补。那补一补，咱们今年给大伙带来了这个大连的鲜食海参啊。鲜食跟之前以往咱吃的那个干的泡发的那种都不一样，这玩意儿解冻了， 开袋就直接能吃它熟的。
1: 嗯，
0: 你说不想做了，开袋以后蘸蘸酱油啊，蘸蘸送的那个料汁都可以。然后如果是想做啊，你要做这个小米辽参汤什么的都完全没有问题。
1: 嗯，
0: 在九月开海之后呢，进入了秋捕季，头船海参就是此时新鲜上岸了。那咱们992爱商城也是产地直采，一斤到手只需要299元，是8到10头的海参，就是大概是9到11厘米左右一头。
1: 嗯，
0: 一袋是500克，一个就是1两多一点。现在下单，如果您买2袋的话，到手是直接是3袋，买2斤到手3斤啊，加量不加价，只需要598元。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包装，中秋的超值福利，详情页扫码还能再领60块钱的大额优惠券啊，合下来一斤不到200块。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进入爱商城自行下单购买。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1: 天哪，太划算了吧！
1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6: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0: 幸运球圈，
1: 生活超有趣。
0: 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玉玲。
1: 中午好，我是小贝。
0: 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6号，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并释放鹰派信号，叠加美债收益率反弹、美元走强等的影响，美国三大股指当天下跌，国际油价显著下跌，国际金价和银价反而上涨。
1: 围绕 AI 的发展路线，美国科技巨头最近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而且出现了明显的分歧。OpenAI CEO 奥特曼、XAI 创始人埃隆·马斯克，他们担忧 AI 的失控风险，呼吁放缓前沿模型的迭代。
0: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则反对 AI 发展踩刹车。特朗普认为 AI 安全担忧是骗局，主张创新与安全可兼得，应该加速发展。扎克伯格也表示，自己企业的实验室有足够动力安全开发 AI 模型。还有人认为 AI 企业嘴上踩刹车，脚下踩油门。
1: 当地时间15号，化妆品集团欧莱雅的市值超越了路易威登母公司路威明轩集团，成为了法国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这是自2017年以来，法国巴黎证券交易所首次在交易日收盘的时候，由一家非奢侈品公司占据市值第一的位置。目前呢，全球奢侈品行业在过去的3年都是持续的收缩，数千万消费者已经不再购买奢侈品。
0: 世界气象组织9月16号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了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1: 哎呦，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海良说了，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素帽汤，他肯定是喝过。他说素帽汤会勾芡，黏糊糊，放醋，酸酸的，很解腻开胃，很多大席上都会有，确实很好喝。
0: 哎，然后看到这个圣斗士给我们问了个问题啊，他说麻烦问一下，我想问问和平医院北门出院车辆在中山路需要掉头的，我看这个中间隔离护栏到停止线是双实线，我就在左转绿灯的情况下过停止线掉头了，我看其他车辆都是在停止线里头压双实线掉头，我现在不清楚这儿怎么掉头，我第一次过

0: 机走的时候，如果你要掉头回到火车站北京站平台的那个上平台的口，那你就需要在新石中路和中华大街的那个口等它绿灯的时候驶过停止线，然后过那个斑马线再掉头回来，这个是最标准的做法。
1: 原来如此啊。
0: 嗯，
1: 那其他的车主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0: 对，主要现在其实咱们很多地方，哎，不过这个还是要意识一下的，朋友们，因为虽然不是所有地方都抓拍，但是有部分路段它是抓拍这样的违法行为的。
1: 哦哦，感谢圣斗士提出的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
0: 嗯，
1: 其他的朋友，您在走到这个和平医院北门出院的车辆在中山路上需要掉头的时候，您通常会怎么过？有没有对这儿特别了解的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0: 嗯，是的，那这个问题啊，咱们也会持续关注一下吧，就是看一下咱们到底是应该怎么走才是正确的。
1: 嗯，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相对有限，各位也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也可以梳理一下，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如果大家觉得有必要的话，我们继续来聊一聊。
0: 嗯，是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球球，
1: 生活超有趣儿，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0: Good music is here。
8: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6: Good music is here。
5: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1:30。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6: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北国奥莱第七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992爱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省重点项目守恒国际花都9月16号在保定涞水县正式运营，12家行业头部企业集中入驻，涵盖盆栽花卉、园艺肥料、栽培机制等领域。香港特区政府9月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五大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攀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近日新发现2处大型地下水源，这里的地下水是流动的、可更新的，淡水和咸水都有，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为南疆水安全格局的重构提供地质方案。9月16号，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最新数据显示，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个人净资产超过印度企业家高塔姆·阿达尼，成为亚洲首富。数据显示，现年43岁的张一鸣当前个人净资产约1050亿美元，高于阿达尼的1048亿美元，在全球富豪榜中排名第18位。这是张一鸣首次登上亚洲首富之位。以上为本时段的整点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首先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2度到26度，其他地区27度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6度到13度，其他地区14度到20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其中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

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十九号，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十九号的夜间到二十号，北部和西部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九月十七号星期四，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四和九，我省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

0: 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另外关注一下阿斌发来的一个路况，他说呢，张石高速张家口段目前有事故堵车，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1: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
4: 屋，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5: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6: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4: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5: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6: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5: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6: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5: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7: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6: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8: 家庭防火，
9: 安装小白盒，
8: 靠谱又省心。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11: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12: 这地方美得很，
10: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13: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11: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12: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10: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14: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11: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10: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11: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10: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邀请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参与到免费获得电影兑换券的活动当中来。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技巧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的消费行动，每天呢我们会抽取10位的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您现在就可以发送电影两个字，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去答题，将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送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晚的8点左右会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各位都可以一起来参与一下，等着各位啊。

今天的节目呢，首先跟各位来介绍一座服务区。你看呢，之前咱们是介绍过石家庄西服务区是吧，也是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了，也是作为很多骑行爱好者的一个目的地之一了。现在真的很多的服务区啊都是不一样了。你看说起高速服务区，那大伙脑子里第一反应呢就是比如说上个厕所是吧，加个油，吃两口快餐就赶紧赶路了。现在的服务区完全不一样了哈。今天呢会带着大家沿着成平高速往承德兴隆走，然后在一个群山环抱当中的一座服务区叫做雾灵山服务区啊，各位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啊到底是怎么样的。这座服务区呢不是一座普通的休息站啊，人家是河北首个山区零碳服务区。那说到这儿，各位肯定有朋友就纳闷了，说哎呦什么叫零碳呢？是零碳水吗？不是的啊。还有人说是不是一点这种二氧化碳都不往外排的那种啊？跟各位说，这真不是。零碳是什么意思啊？跟各位来科普一下，就是指的就是能源尽量自给自足，就一增一减之间这种零排放啊，这种碳排放实现了动态的抵消的一个平衡。这座服务区啊，为什么能做到这种零碳呢？跟我说啊，各位，途经过这个雾灵山服务区的话呢，你可能就能看到啊，比如说屋顶了，或者是停车棚，或者还有旁边的山坡上，一大片的这种光伏板，真的就像披上了一层这种蓝色的铠甲一样啊，然后呢就在吸收太阳光，然后就地发电。然后呢停车场里边呢这个光储能的这种充电桩啊一应俱全啊，一些开新能源的一些朋友啊路过正好可以补一波这种绿色的电量。那这一套的光伏发电站的装机是3.62兆瓦，不光能够满足服务区自己的日常用电，用不完的电还可以反送回电网，就是粗了一算，就一年能够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2400多吨，就这个数字听着就特别的厉害。那不光靠这个晒太阳发电，那很多降碳的小心思呢都是藏在看不见的地方的。人家还有一套就是污水处理系统，是把用过的水净化之后再拿来浇花冲厕所。再比如说像厕所啦、洗漱间呢全是节水器具，还有照明的灯呢也是非常智能，就人来了自动点亮，人一走悄悄就熄灭了。还有就是像一些地源了，空气源是双热泵调控的室温，所以说你看一滴水一度电都算得非常的明白。自打这座雾灵山服务区营运之后呢，这里的清洁能源100%是全覆盖了，90%以上的电都是自己的绿电。按照2025年的运营周期来测算呢，能够减排8.6万吨的二氧化碳，那这份生态成绩单也是相当亮眼的。刚才也说了，现在很多服务区呢也都是成了一些网红打卡地了，不是单纯的只是歇歇脚。那作为这种零碳的啊，雾灵山服务区他也是不甘心只做这种过路的歇脚点，现在里边也是一些国风市集，包括特色咖啡屋也都全部安排上了，还有一些主题的商街，吃的逛的应有尽有。提醒各位啊，来到这儿了，尤其司机朋友路过这儿了，不要忘了捎上这个兴隆当地的一些特产啊。兴隆比如说有这个山楂了、板栗了是吧，各位可以一边逛市集一边尝特产。此时此刻正在
高速路上行驶的司机朋友啊，尤其是在成平高速往承德新路走的这个方向的时候，如果说啊，你看到了武陵山服务区，可以进去看一看哈，跟你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了。还有另外一些自驾的朋友是吧，以后呢跑这个成平高速路过，不妨停下歇一歇，感受一下啊，就是大山岭的这座新潮的一个零碳的驿站，也就看到啊这个头顶的光伏发出这种绿电啊，然后呢旅途当中一些烟火絮就满满的一些绿色范儿，各位都可以关注一下。另外也欢迎各位呢也来分享啊，就是你去过的一些服务区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觉得哟这个服务区不错呀，吃的也好是吧，或者说买的这东西非常实惠，再或者说它里边的一些装饰啊让你觉得眼前一亮，各位都可以发送过来，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报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5: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

红太阳他说呢，以前跑高速服务区就是匆匆一过，听了节目武陵山服务区我一定要专门停下来打卡一番。啊，一位朋友没有显示名字，他说呢，呀，长见识了，原来啊，以为零碳就是啥排放都没有，今天终于搞懂什么是这种什么意思了，知道零碳的这个意思了。咱们在这个服务区上，就是在高速上走着，尤其是走太行山高速的朋友啊，因为经常我会走那边啊，就是以它来为例，就会看到沿线有很多那山坡上啊，都是这种反光这种吸热板，哎，不叫吸热板，就是这叫什么光伏发电板啊，对，就像那个铠甲一样啊，一片一片的，还有这种大的风车绿电。现在很多服务区呢，就不再只是说单纯的洗手间啊，或者说是加油站了，已经升级成一些小型的文旅站点了。其实呢，在很多年前，像南方那边就已经开始很多的一些服务区啊，就成了一些景区了，比如说江苏的某些服务区。是吧，里边是有山有水，还有娱乐场所，各种商场购物的。不光服务区啊，你在很多的一些这种大型的机场啊，尤其是那种国际的这种中转的一些机场，也是建设了很多的那种这种大商场之类的，就是卖的东西让你觉得有的时候会觉得不可思议。比如说呢，之前自己是去到这个迪拜转机的时候，他迪拜因为有很多的一些飞机会从这里去转嘛，中转去到欧洲了，或者说去到亚洲的时候，他里边居然还有卖车的，但是我就在想啊，我坐着飞机过去，然后我提辆车驮着他回去嘛。确实也是长见识了，这是很多年前了，现在很多一些机场也都开始啊，去真的卖的各式各样的东西，你都想象不到。电卡米粉他说呢，大茂，我还真的是去了一趟徐水服务区啊，这两天啊，从石家庄去唐山，在京港澳高速上啊，我在这个服务区，哎，真的是不错，古香古色的，而且驴肉也吃了。我除了拍车，其他的我是真不喜欢拍，要不我高低给你去拍两张。之前好像我们也是介绍过徐水服务区，确实啊，因为现在很多服务区，你就发现升级改造之后呢，也是，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去那边去停留了。有的时候咱们可能比如说常走的一些高速公路，我们会着重的就去那个服务区去休息，就去那个服务区去吃点东西，因为，哎，那边就是有好吃的，就是便宜，就是漂亮，就是舒服啊。这也是啊，提醒很多服务区的一些商家了，或者是其他一些负责单位，可以让自己的服务区啊可以焕然一新，换一种思路去走。

们继续来关注一条视频吧，就是在网上比较火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最近刷到过，就是北京的北海公园万佛楼景区的宝鸡楼的牌匾，哎，遭到了啄木鸟不停的啄击。哎，很多网友看完之后呢，就猜说，哟，这牌匾因为是木质的嘛，就是里边是生虫子了吗？然后啄木鸟过来去捉虫来了吗？是来办好事来了吗？后来这个事情一出之后呢，哎，北海公园呢就马上行动了，就邀请了古建、植保还有鸟类方面的专家就来到现场去研判了。然后呢，专家用上了这个声纹探测、X 射线等一些设备就仔细的检测，结果让人有点意外，就是这个牌匾里边并没有虫害。

然后呢，非遗的古建的师傅就介绍说呢，其实呢，在北京是吧，啄木鸟啄古建的牌匾并不是个例，以前就出现过。那好好的小鸟为什么跟牌匾较劲呢？林业的专家就给出解释了啊，因为这个万佛楼呢，这一带呢，这环境非常的清幽，鸟儿呢特别喜欢来，一般来到了就是冬天，那啄木鸟呢会在这个树干上啄树皮找虫子吃。那现在呢，这个食物充足了，它啄击木头呢，更多的是磨喙的这么一个习性。那园区里边的一些枯树啦，包括枯枝呢，修剪的很及时。那啄木鸟呢，找不到这种合适的木头，是吧？质地相对柔软的木质的牌匾就被它拿来打磨嘴巴了。所以说咱们也是错怪啄木鸟了啊，它就是牙痒痒，应该说嘴痒痒。目前呢，宝鸡楼的这个牌匾呢已经完成修复了，接下来呢

园呢也想了两个比较万全的方法吧，就是呢会在这个古建筑的这个周边专门设置诱木，就诱导它去啄的一些木头，专门呢去供啄木鸟去打磨嘴巴，用这种比较温柔的方式啊，一边守护着小鸟，一边呢去守护着珍贵的古建筑。其实呢这也是很多城市里边很有意思的一个命题，就是如何让古建筑和野生小鸟和谐共处，这也是一篇文章啊，也是一个作业。你想想啄木鸟啊，这嘴巴得磨一磨，哆哆哆哆哆哆哆，你说它也不会脑震荡是吧？好了，马上半点了，我们欣赏一首歌曲，来自刘欢的《千万次的问》，一会儿继续看看各位的留言了。

看到我们的老朋友一路长虹啊，他说呢，青春没有暑假，与你乐行天下。9月17号，一路长虹前来与各位一起乐行天下。他说是不是又很长时间没有见过我了？而且是越来越不认真了啊，应该是青春没有售价，错别字都有了。罚面壁思过一天。8:10，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的一些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目前是正常开启的。邢台辖区因为交通管制，东吕高速广宗至南河站管控大件的运输车辆上道。沧州辖区因为施工，黄石高速沧州开发区至黄华东站石家庄方向关闭，黄华港站间断的管控石家庄方向的车辆上道。京台高速东光吴桥站是管控上海方向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上道。再来关注唐山辖区，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秦滨高速丰南南至滦南南站口关闭，乐亭东乐亭南管控天津方向货车上道，迁西支线新庄子站迁西站黄山方向是关闭的，张庄子站也是关闭的。再来关注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秦滨高速管控天津方向货车上道。除了以上提到的地方之外呢，其他高速口都是正常通行的，各位可以放心通行。

0: 下午的时光，各位出行在路上一定要认真一点开车啊，不要说太困了，你就什么疲劳驾驶，多为休息休息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阴转多云，17度到29度；承德多云转阴，17度到31度，西南风3到5级；张家口阴转多云，14度到28度，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17度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18度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廊坊多云，19度到31度；保定多云，18度到30度；沧州多云，18度到31度；衡水多云，18度到30度；邢台阴转多云，17度到30度，南风3到5级；邯郸阴转多云，17度到30度，西南风3到5级；北京多云，20度到30度；天津多云转阴，22度到31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转多云，12度到16度；郑州晴转多云，12度到16度；济南阴转多云，20度到31度。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25 ，PM10 的指数为61，空气质量属于良。欢迎大家呢继续分享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美丽的景色，吃到的一些好吃的东西，包括你一些旅行的温暖瞬间都可以发送过来。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我们的乐行天下。
1: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2: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6: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7: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8: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992乐行快报。

0: 半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即日起至10月31号，沧州创新推出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游客持9月至10月吴桥杂技大世界、南大港湿地、河建府署、大运河游船等任意景区或船票的票根，即可享受全程专属惠民优惠。此次活动汇聚商超、特色餐饮、星级酒店、县域特色生活服务等百余家品牌业态，覆盖吃住行游购于前链条。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9月16号可以购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预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成谷开心定窑恢复生产50周年成果展于9月16号至10月16号在河北博物院2楼阳光大厅开展。本次展览回溯定窑自隋代创烧、历经千年兴衰的发展历程，既是一场跨越古今的瓷艺对话，亦是对非遗活态传承、匠人坚守精神的深情礼赞。记者从江苏省有关部门获悉，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所涉责任单位和人员已被依规依纪依法处理。9月16号晚，中国亚运男足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场比赛，37岁的老将吴曦作为队长首发登场，并送出一记助攻和一个进球，帮助球队2-1击败朝鲜队，赢得开门红。
1: Everybody, hands up!
2: 生活的压力，
1: 说句再见。
2: 工作的重担，
1: 下周再续。
2: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1: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2: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1: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2: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1: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2: 992旅行小作文，
1: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各位家务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来关注一下开心就好发来的一个图片啊，图片上显示的是一位骑手啊，骑着一个摩托车在淮安路天山大街往东行驶的方向，然后呢他的车牌号是用一个口罩啊给遮挡起来了。大家不知道这车牌号是不是有这个过敏性鼻炎啊，为什么给他戴个口罩呢？是要遮挡起来你的号牌对吧？这种小聪明真的就是啊，替他哎哎，我脑子怎么想的？我也把这个情况呢反映给了有关部门了啊，也希望沿途的我们交警同志啊给他拦截一下子啊。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好了，咱们聊点开心的。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九九爱商城里面的好物。双节即将来临了，是吧？你自己用或者说送给亲朋好友都是非常合适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优惠啊，各位都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全场每满399减50的一个福利的优惠啊，多买多优惠。国庆中秋马上就要到了，很多朋友开始着手买一些礼物给家人了。那除了应季的肥美大闸蟹，我觉得在这个季节给家人带点这种营养滋补的海参也是非常不错的。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海参的体内呢，不仅富含着高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和化学元素等人体所需的50多种的营养成分，其实呢，已经有很多的朋友跟着我们已经买过咱们992的海参了，自己吃、送父母、长辈，是吧？大家收到之后呢，反馈都比较好，觉得性价比非常高，在后台呢不断的进行回购，那很多呢都是3-5份的下单购买。跟各位说一说，3斤装的是最受欢迎的。那9月开海之后呢，就进入到了秋捕季了，头船海参就在此时新鲜上岸了。992爱商城的产地直采给各位带来的是大连鲜食辽参。区别于传统的干海参和这种即食的海参，那食用非常方便，不需要这种水发，鲜活海参呢是捕捞、免煮、免泡发，开袋即食，不但品质好，吃起来还省心省力。现在呢，1斤到手呢只要299元啊，8到10头的，一袋呢是500克，一个呢就是1两多一点儿。那现在下单更有拍二发三，买2斤到手3斤的优惠活动。加量不加价，只要598元，还配有精美的礼盒包装。中秋超值福利啊，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还有就是除了营养的海参，还给大家推荐一个送人绝对有面的，自己留着用也倍儿踏实的东西，欧舒丹护手霜8支装的礼盒，搭配手提袋是吧，打开盒子，8支30毫升的护手霜整整齐齐的排着队啊，每支一个味儿啊，随心换随着用哈。这个呢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各位都可以关注一下，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今天也没早睡，他说采访环节要来了，大茂老师我着急要听啊。手风之间穿过耀眼的阳光还在路上，对，也欢迎各位呢参与到我们的电影票的免费获得当中来。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会跳转到即时新闻的客户端，您在下方答题啊，将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送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会选择10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免费的影票的影院的这个电影票的兑换券，不限影院，是不限场次的。尾号叫做0992的李先生呢，是我们昨天的10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是连线了这位朋友，李先生说呢，自己是河北交通广播20多年的听友了，手机尾号也正好是992。那此前参加活动中奖，已经获得2张电影票了，和爱人呢去看了一部热门电影，看的过程当中呢是数次落泪。李先生呢不仅给

0: 这部电影打出了满分，更强烈建议大家不要再等待未来在手机或者电视上看了，而是最好是吧走进电影院去感受一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对李先生的一个采访了。
1: 昵称为尾号0992的朋友，恭喜您在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中是我们的十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两张电影票。
2: 哦，太棒了太棒了，谢谢你谢谢你，好像得过两张了。
1: 那您使用了电影票了吗？
2: 已经使用过了，用过了。
1: 看的什么电影啊？
2: 看的那个龙餐馆。
1: 怎么样啊这个电影？
2: 也很棒，去之前一直觉得是个喜剧片，看完以后真的挺震撼的，只要是任何一个中国人到那种环境下，可能都会有这种大爱大善良的这种心境，可能都会体现出来。反正我在影院里边流了几次泪，确实是真的被震撼到了。
1: 1到10分，您给他打个分的话，现在您能打到多少？
2: 我一定给10分，我一定给10分，满分。我用语言很难表达出来那种感受。那么些小儿童、小朋友，而且他不是中国的，是吧？他还能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啊，完全把生死置之度外，还是决定要去救他们去做的时候。哎呀，我觉得真的
1: 非常值得去电影院亲自感受一下，
2: 而且这种感受是在家里边包括电视上包括手机上看这种效果跟人感受不到的，就是那种氛围啊，影院里边那种包括音效啊各种，我强烈推荐大家都去看看这部电影，一般的喜剧片要好的太多了。
1: 沈腾可以说是从喜剧之外的突破，
2: 对对对，完全跟他以往的风格就不一样，原来那种无厘头的搞笑是吧，我们看了就耍萌的耍宝的，又但是这个完全都不一样，颠覆了对他的看法。
1: 先生您怎么称呼啊？
2: 我姓李。
1: 您的这个手机尾号跟我们河北交通广播也特别的有渊源啊，尾号正好是我们的992、
2: 啊对，就是因为这个嘛，我用了好多年了，咱俩的名字也叫这个嘛。
1: 那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看图片猜电影的这个活动呢？
2: 哎呀，我经常听广播，每天上车就听广播992嘛，有20多年了吧，就一直是这样。
1: 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啊，从7月一开始一启动就在参加吗？
2: 好像不是，我记得我应该是在8月份才开始参加吧，经常开车嘛，闲下来看一眼，忙起来就忘了，但是一有时间就去看。
1: 上次这个中奖之后是不是受到了鼓励，说哎呦这事儿还得拾起来。
2: 哎，对对对，发动身边朋友，我说你们都去下载这个去看，特别好。
1: 到了9月呢，主要是电影会和美食进行结合。我不知道您自己是个爱吃的人吗？
2: 一般，对其他地方的美食也了解一些，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嘛，经常去各个地方出差，每个地方有什么特色小吃啊，也去问一问。
1: 那您是咱们哪里人呢？
2: 我是河北廊坊的，但是我现在定居在河北邯郸。
1: 那您应该对这两地的美食都比较有心得吧？
2: 还好吧，不算不上吃货，但是有一点了解。
1: 那您比如说咱的家乡廊坊，去廊坊走一走转一转的话，您比较推荐当地有什么特色的食物呢？
2: 廊坊最多的就是那种烧饼夹菜，就是不，其实不叫烧饼夹菜，叫烧饼夹一切，它什么都能夹，夹菜的有夹鱼的有夹灌肠的，什么都有。
1: 街头巷尾应该也都能买着吧？
2: 啊，对对对，就是那种很接地气的，而且在廊坊地区好几个县城都有这种，还有那种什么隔着汤啊，什么素帽汤啊，就是这种老百姓经常一日三餐经常接触到的东西。素帽汤是廊坊霸州的，隔着汤是廊坊固安的。
1: 素帽汤它是一种什么食物？
2: 它把隔着还有炸片啊，还有什么丸子呀、啊，各种给你汇到一起。
1: 明白了，明白了。那邯郸呢？
2: 邯郸就更多了，像永年的驴肉、大明的烧鸡、驴肉香肠都很多。
1: 您这次收获两张电影票，有没有考虑下一步要去看什么电影呢？
2: 其实之前一直想去看《八仙》，到现在也没去看，因为最近比较忙。媳妇儿，我给我时间的时候，她没时间，她又不愿意去。上次得有这个影票以后，就是在《八仙》跟这个《龙餐馆》之间选了一个《龙餐馆》。要如果没有什么新的电影出来的话，可能就会去看看这个动画片。
1: 再次恭喜，祝您观影愉快，再见。
2: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再次恭喜昵称啊，尾号是0992的这位李先生。其他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您看图片回答问题，就有机会收获通兑的电票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呢，会选择出去游玩，更选择去跨境出游，带着自己的家人和小朋友。那有人说呢，旅行的意义呢，不是让孩子记住某个地名，更而是呢，让他在多年后的某个瞬间啊，突然想起来，就是那些和爸爸妈妈一起走过的路，会变成一颗种子，慢慢的长成他面对世界的勇气和温柔。最近呢，有一位网友呢是分享了他在韩国捡到手机并归还的一个经历，也是获得了不少网友的一个点赞。怎么回事呢？9月15号呢，记者就此事呢采访了当事人和。

0: 先生，他透露说呢，事发于他们一行四人在韩国一个商场游玩结束，准备离开的时候，他们呢在门口的椅子上发现了一部被遗落的手机。他说呢，我在想会不会是别人丢的，就在那里等了一会儿。几分钟之后呢，失主打来电话了，何先生呢就通过翻译软件告知手机所在的位置，并表示呢，我们四个中国人呢在等你。何先生回忆呢，失主赶来之后呢，一直说 thank you thank you， 还没等自己把手机递给他，就拿出了一沓的钱啊，好多好多钱啊，差不多有100万韩币，合下来呢就是5000多块钱的人民币。啊，何先生呢是再三拒绝之后呢，失主将钱塞给自己的同伴啊，但呢我们都没有收。随后呢，对方是鞠躬表示了感谢，他们可能也会觉得比较意外吧。后来何先生说呢，对方是爱尔兰人啊，见面之前呢自己有预感对方会准备感谢费，因为这个国外好像都有这种习惯嘛，但完全没有想到有这么多，当时看到这么多钱也有点懵。但是呢，在中国呢，只是一件非常顺手的事情啊，也不好意思收，也不缺钱。他说呢，出门在外也给国人长长脸。何先生回忆说呢，说这段经历呢也让自己很开心，回去之后呢还特意和家人分享了，只是后悔没有反应过来说一句欢迎来中国玩，可能当时太激动了。
1: 对我而言是你，
0: 我们也欢迎啊，越来越多的一些外国朋友呢，可以来到我们的国家去转转看一看，感受到我们的友好啊，我们的一个温暖。
1: 我曾经堕入，
0: 当然了，也欢迎很多朋友来到我们的河北，我们也敞开怀抱啊，迎接着四方的来客。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
0: 最后呢，也邀请各位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长信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在直播间里去问。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AJYL 他说呢，石家庄南二环东沿方向向西的方向，这个地方有辆车跑得太快了，都是建筑垃圾的灰，由于这辆车开得太快，视频呢也没有拍到他的号码。确实看到他拍了现场的视频，确实啊，这个烟雾缭绕的各种灰尘飘，他没有进行一个遮挡，这要是查处他的话呢，一定会对他进行一个处分的啊。车牌号是鲁 UHT027， 这位司机朋友注意一下了，已经被盯上了啊，赶紧做好一个防护，这样的话呢会影响到别人的。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
0: 还有朋友呢在问说石家庄限号吗？跟您说一下，石家庄是不限号的，目前呢省内只有邢台市是限号的，此外呢北京和天津也是限号的，三个地区的限号都是4和9，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992整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2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6到13度，其他地区是14到20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其中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是个别地点会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19号，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是局地或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19号夜间到20号，北部和西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关注一下限行提醒，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4和9。具体的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动起来。大家周四下午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现在节目每天的开场，我们都会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运动的那些话题啊。那今天同样我们也不例外，因为说到这个养生运动啊，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大家一定最熟悉的一项，那就是走路啊，每天散步，健步走，很多的朋友都在坚持。可是，你会发现有很多人他会有一个疑问，要想养护心脏，到底是走得快点好，还是我就是慢慢悠悠散步更合适呢？现在很多人都会把自己每天走路的这个步数作为衡量自己是否在坚持运动或者是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觉得说，哎，你看我今天走完10000步了啊！前两天我见这个我爸就说，你看我现在我也在运动，你看我今天都到现在我都走10000多步了啊！前一段时间回去也是说，你看我现在每天坚持10000多步啊，就是你要足够觉得说我每天走到10000步以上，就证明我的生活习惯很好啊。但是呢，确实说到这样，就是这个养护心脏到底走得快好还是慢好？因为这10000多步，有可能您是走得快，一共是走得慢啊。啊，有的人咬着牙暴走，非要每天冲这个步数，觉得走得越快，护心的效果越强啊，增加你的心肺啊。有人喜欢就是闲逛式的慢走，一边溜达啊，一边听音乐，一边刷手机啊，只要凑够这个步数，这两种方式真的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脏吗？最近呢，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一项长达8年追踪了超过60000人的研究，给了一个和很多人想象不一样的答案。走路护心呢，并不是单纯的比拼速度，也不是盲目的来卷步数，关键是找到步数跟步速的黄金的组合。哎，这是上高度了啊！这突然间步数跟步速都要组合了。每天7500到10000步是护心的黄金区间。哎，确实，走到10000步啊，才能达效果。没时间多走路的，那就靠提速来弥补。您比如说腿脚不便的，没法快走的朋友，踏踏实实，你攒够步数，同样能够收获心血管的保护。而且步数并不是越多越好，你要超过10000步之后，健康的收益反而会大打折扣啊。希望刚才我们为大家来分享的这个怎么来走路啊，走多少步啊，走多少速能够有帮助。那，当然了，除了对于步速跟步数有关系，走路的时候还要再加上几个简单的一些小动作啊，举手走啊，摆臂走啊，踮脚走啊，扭胯走啊，甚至八字走啊，不同的走法，这个针对性缓解我们的颈椎腰背不适，包括保护膝盖啊，促进循环啊，都是有不同的效果的。所以说每天其实走走路啊，早起，像整合一下我们最近这几天啊，阳光体育每期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这些运动的一些小常识啊，你看闲暇之余我们多运动运动啊，多找找这种琐碎的时间，还有每天早起30分钟我们就走走路啊，走上10000步，能走上吗？然后在平时中午或晚上的时候每天多做几组抗阻运动啊，多增加蛋白，你看我们全方位的让自己的身体处于一种更加饱满的一种状态啊，健康的状态。那么想问一下大家，哎，这个您每天之前这个在走路的时候，你会要求自己要走够一定的步数吗？啊，或者大家可以看一看，到目前为止，今天你一共走了多少步呢？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持续来跟我们互动啊。可能有些朋友已经走了20000步、30000步了，真的就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互动过这个话题，
但是是一年前的事儿了啊，见了很多很多朋友会把这个截图发过来，刚到下午都已经3万多步了啊，说每天都是这样啊，因为有一些人习惯性的就比如说晨跑啊，这5公里啊10公里啊，这都成为生活当中的一种习惯了哈。当然除了跟我们互动之外，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啊。9月份我们继续免费请大家看电影，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一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链接，收到链接之后点开链接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答题就可以了啊。每天我们会从选对的朋友当中来抽取10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票券的有效期到10月31号。来看一看今天为大家出的是什么题啊？姜文的电影《邪不压正》的故事的背景发生在民国时期啊，故事关联河北的相关地域，以下哪项不属于我们河北本土的非遗或特色美食？很简单啊，你发现真的就是就想请大家看电影啊。一杂技，二烩面，三大树花。哪个不属于河北本土的非遗或特色美食？一是杂技，二是烩面，三是大树花。您知道答案吗？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

0: 京时间的15:13，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个紧急避让的信息。王先生的孩子发高烧，现在从赵县的中医院到省儿童医院就诊，乘坐的车牌号是 GA7W2R3 的救护车，希望路上的这个车辆要注意到这个车牌，感谢您要注意避让一下。再来说一下，是从赵县中医院到省儿童医院，乘坐的是一辆救护车 GA7W2R3 路上的车辆，假如遇到这个车，您注意避让一下，感谢大家。各位在路上行驶有及时的路况或者是需要帮助，都可以来联系我们，直播间电话是96992，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
1: 各位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5: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昨天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式官宣了啊，因为在9月19号爱之名古亚运会的开幕式即将开始啊，官宣的是谁呢？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玉将担任爱之名古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其实每到了不管是奥运会也好还是亚运会也好，每一届赛事我们的旗手都是特别受到大家关注的啊。是吴瑜和胡明轩。那开幕式将在北京时间的9月19号在名古屋的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来举行。所以让我们共同期待中国健儿啊高擎五星红旗闪亮登场。当然这也是中国代表团连续第二届亚运会采用双旗手的模式，延续男女运动员共同引领入场的安排。那接下来我们觉得要认识一下这两位旗手啊。胡明轩，本届亚运会中国男篮队长，1998年出生，效力 ECBA 广东队，拥有男篮世界杯、亚洲杯、杭州亚运会等多项国际大赛的历练。在2025年男篮亚洲杯的决赛当中，他单场拿下了26分，助力中国队收获亚军，创造了近10年这个赛事的最佳的战绩。那在本次亚运会男篮四分之一的决赛，胡明轩和队友击败了沙特，顺利挺进四强，向着亚运的奖牌全力冲刺。另外一位选手啊，吴瑜啊，来自贵州，是中国女子拳击的顶尖的选手了。她集世锦赛冠军、杭州亚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女子50公斤级金牌于一身。哎呀，实力那绝对是强劲的。本届亚运会，她升级征战51公斤级的赛事，啊，是这个项目的夺金的热门。可以说，从国家队的陪练一路成长为奥运冠军，坚韧拼搏是他身上最亮眼的标签。

本届亚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值得一提的是，篮球、足球、排球8个大项已经提前打响了，不少运动员已经站上了赛场，开启了亚运的征程。稍后我们也将会来关注一下他们的这些赛程了啊。9月19号的时候，洪明轩将会和吴瑜共同来高举国旗，带领中国代表团步入开幕式的现场，让我们一起静待入场的时刻，为所有出征的中国体育健儿加油助威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因为有一些比赛已经提前打响了哈，来看一看。女子排球小组赛在昨天打响，中国女排在 B 组比赛当中以3-0战胜了菲律宾队，取得了开门红。中国女排开局之后逐渐掌握场上的主动，利用拦网和进攻建立了优势啊，以25-18先下一城。第二局呢，菲律宾队加强了进攻，让比赛一度陷入到焦灼。不过中国队稳住阵脚，在关键分处理上会更加的稳定，以25-22再胜一局。第三局呢，中国队在拦网端持续施压，造成了菲律宾队的频频失误，最终是25-8轻松拿下。中国女排的主教练赵勇赛后就表示说，菲律宾队打得比较顽强，对方的后排的防守给中国队制造了不少的困难，尤其是在第二局，说我们在防守端给对方的压力不够。那在8月底天津举行的亚锦赛当中，中国队决赛不敌泰国队，没有能够锁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对此呢，他也表示说，中国女排在困难和逆境当中永远都要奋起，这就是女排精神嘛。首先队员我们要对自己充满自信，我认为他们有这个能力哈。根据赛程，中国女排在明天将会迎战哈萨克斯坦队。在同样当日的其他比赛当中 ，A 组的东道主日本队3-0战胜了尼泊尔队。C 组方面，新科亚锦赛的冠军泰国队3-0轻取蒙古国队。中国台北队3-0击败了吉尔吉斯斯坦队。D 组，韩国队3-0战胜了中国香港队。越南队是3-0战胜了卡塔尔队。同样来关注一下，在昨天举行的亚运会的男篮1/4决赛，中国队、韩国队、日本队、伊朗队分别战胜各自的对手，晋级到4强当中。中国队对阵沙特队，球队最终顶住压力是87-78获胜。中国队4人得分上双啊，廖三宁拿下了全场最高的30分，于家豪贡献了16分、9个篮板。确实开场之后呢，中国队在防守沙特远投包括空切配合时会有一些吃力，好在进攻端的廖三宁的突破跟崔永熙的外线的投射发挥比较稳定。半场结束，中国队48-39领先。第三节呢，中国男篮进攻呢一度陷入到停滞状态，三节过后两队战平62啊。所以大家还是有一点点压力的啊。末节拉锯战的关键时刻，廖三宁跟于家豪包括胡明轩，就是我们今天提到了我们的旗手，连续通过突破得分帮助中国队稳住了局势，最终取胜。伊朗队呢是79-74险胜巴林队。比赛还剩10:04的时候，领先3分的伊�朗队连续罚丢了3次罚球，巴林队获得了扳平的机会。最后一攻呢，巴林队后卫拉希德底角3分不中，随后因为质疑把领到个人的全场第二次技术犯规质疑裁判那被罚出场。那最后呢，比赛胜负就此失去了悬念。另外两场淘汰赛当中，李贤栋贡献了28分、9个篮板，帮助韩国队是114-80大胜约旦队。东道主日本队是85-78战胜了中国台北队。黑川虎呢，黑川虎彻得到了23分，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那至此呢，亚运会男篮4强正式出炉，中国队将会对阵日本队，韩国队将会迎战伊朗队。

另外我们也再来关注其他的一个比赛 U20 女足世界杯啊，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在今天凌晨的0:30，2026波兰 U20 女足世界杯1/8决赛，中国 U20 女足对阵意大利的 U20 女足。上半场啊，刘晨神扑啊，包括卡伦阿皮亚门前抽射得手了啊，得分。下半场呢，王丹彤造成对方的门将脱手，帮助中国队扳平比分，最终将比赛拖入到了加时赛啊。加时赛让大家真的是捏了一把汗，加时赛双方仍然没有能够改写比分。而在随后的点球大战当中李晨宇踢飞中国队遗憾止步16强。点球大战，意大利是5罚全中，中国队前4罚都是命中的，第5罚是被踢飞了，所以至此呢，中国队是遗憾止步16强。竞技比赛就是这样啊，总会有输有赢啊。那输了不可怕，要打起精神来啊，继续期待下一场比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29，我们也看到微信平台上啊，任乐安说啊，乌兹别克斯坦跟中国女足是1-1啊，应该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哈，迎来名古屋亚运会的第二场小组赛，确实是1-1战平，前两场收获1-1。那稍后我们在半点回来之后，我们也来重点关注一下这个消息哈。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92阳光体育啊，稍后我们进入到半点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欢迎大家。
1: 下午3:30，
2: 992半点导航。
0: 992半点导航，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邢台辖区因为交通管制，东旅高速广宗南广宗到南河站管控大件运输车辆上道。沧州辖区呢，因为施工，黄石高速沧东开发区到黄华东站石家庄方向关闭，黄华港站是间断管控石家庄方向的车辆上道。京台高速东光五桥站管控上海方向的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唐山辖区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秦滨高速丰南南到滦南南站口关闭，乐亭东乐亭南管控天津方向的货车上道。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现在秦滨高速管控天津方向的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海昌高速张北南到茶北站关闭，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也是关闭的一个状态。除此以外，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阴转多云，17-29，承德多云转阴，17-31，西南风3-5。张家口阴转多云，14-28，南风3-5。秦皇岛多云，17-25，东南风3-5。唐山多云，18-31，东南风3-5。廊坊多云，19-31，保定多云，18-30，沧州多云，18-31，衡水多云，18-30，邢台阴转多云，17-30，南风3-5。邯郸阴转多云，17-30，西南风3-5。北京多云，20-30，天津多云转阴，22-31。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晴转多云，12-26，郑州晴转多云，12-26，济南阴转多云，20-31。石家庄是15点的 PM2.5 指数为28，PM10 的指数为59，空气质量为良。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办理好推荐的环节，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中秋加国庆双节即将来临，舅舅儿爱商城为您贴心准备了中秋好礼，不但品类丰富，而且质优价廉，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的礼券啊，苏州的稻香村，香港美心，包括河北黄庄的精品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还有美味的猕猴桃大石榴，哎，当然好酒也为您备上了，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古井，那是应有尽有啊，礼品包装上档次，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全场每满399减50的福利啊，一直是有的啊，买的多就享受的优惠越多。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或者是在小程序当中来搜索992爱商城就可以了。来看看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什么好物呢？当然，除了应季的肥美大闸蟹，现在大家可以去送啊。现在这个季节，给家人带点营养滋补的海参也是不错的。海参体内不仅富含高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和化学元素等人体所需的50多种营养成分。其实已经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在我们这个舅舅儿爱商城，其实也买过我们推荐的啊，自己吃送父母啊，送长辈啊，大家收到这种反馈真的都非常的好，觉得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在后台不断的进行回购，很多都是3-5份的下单购买，当然这个3斤装是最受欢迎的，而且还推荐给了身边的很多的好朋友。我们其实在昨天的直播当中也为大家来推荐了哈。因为9月开海之后呢，就会进入到秋捕季，头船海参啊就在此时新鲜上岸，舅舅儿爱商城产地直采，为您带来的是大连的鲜食辽参啊，区别于传统干海参和即食海参，食用非常的方便，不需要水发啊，鲜活海参捕捞，免煮免泡发，开袋即食啊，不但品质好，吃起来还特别的省心省力。鲜活的海参捕捞啊，会有液氮急速冷冻，包括它的身刺非常的挺拔，而且肉质非常的肥厚啊，保持了新鲜海鲜的这种原始的风味跟 Q 弹的口感啊。在昨天我还吃了一下哈，价格呢，我们可以给您看到最低源头直供大连的活参，一斤到手只需要299元，是8到10头的，就9到11厘米左右一头。一袋是1斤500克嘛，一个就是1两多一点。现在下单更有拍二发三，就是买2斤到手3斤的优惠，加量不加价，只需要598元，还配有精美的礼盒包装，中秋超值福利，各位可以这个进入到爱商城当中，还可以领60元的大额优惠券，它是10元加50元的一个组合，到手会更加的划算哈。冷链的成本比较高，建议大家买3斤，合下来1斤还不到200块钱啊。一根呢，你算也就一杯奶茶的钱。海参是少有的四季温补、阴阳双补的一个食物之一，适合全年去进补。正所谓海参吃对，营养翻倍。哎，这么优惠的价格，这么好的品质，赶紧给家人备上一份啊！买二发三啊，数量有限，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除了营养的海参，还为大家推荐了一个送人绝对有面，自己留着用也特别好用踏实的东西，欧舒丹的护手霜，8支装的礼盒搭配手提的礼袋，打开盒子，8支30毫升的护手霜整整齐齐的排着队，每支一个味儿，随心情换着用，秋天手容易哎起倒刺啊，干巴巴的呀啊，放到包里洗完手随手一涂，哎，那叫一个很方便，当然养护自己爱护自己啊，这才是关键。价格非常的合适，只需要199元，这是大牌子欧舒丹的护手霜，总共是8支199元，想要入手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九九二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无论是给贵妃运送岭南荔枝，还是烽火连天、军情如火，影视剧里常见的800里加急、一族策马狂奔的场景让人印象深刻，那现实中真有那么快吗？
1: 八百里长指最高级别的加急键，表示必须最快送达，并非精确日行距离。哦，靠的是驿站系统接力，每个驿站换马换人，继续狂奔，实际平均日行速度极限约300到500里，这已是人力和马匹的极限。杨贵妃的荔枝运输是动用庞大资源的特例，速度远超常规，不能代表普遍速度。路况、天气、河流、匪患都会影响速度。看来八百里加急不是字面日行八百里，而是最高优先级快递，靠驿站接力跑，一天最多也就200-300公里。杨贵妃的荔枝，那是皇帝开的超级 VIP 通道。
2: 这里是992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1: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

0: 眼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3: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九九二阳光体育。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黄宁。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又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啊。今天是9月17号了，我们的9月份的活动还有14天的时间，各位抓紧时间啊来回答问题。在我们晚上8点钟的时候，我们依旧会抽取10位朋友啊，每人获得由中联影院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通兑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昵称为尾号0992的李先生是我们昨天的10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也联系了这位朋友。李先生说自己是河北交通广播20多年的听友了，你看手机尾号也正好是992，此前参加活动中奖，已经获得了2张电影票，跟爱人已经看过了一部热门电影，看的过程当中数次落泪。李先生不仅给这部电影打出满分，更强烈建议大家不要等待未来手机或者在电视上看，而是最好走进电影院去感受一下。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记者对李先生的采访。
1: 昵称为尾号0992的朋友，恭喜您在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中是我们的10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电影票。
2: 哦，太棒了太棒了，谢谢你谢谢你，好像得过2张了。
1: 那您使用了电影票了吗？
2: 已经使用过了，用过了。
1: 看的什么电影啊？
2: 看的那个龙餐馆。
1: 怎么样啊这电影？
2: 也很棒，去之前一直觉得是个喜剧片，看完以后真的挺震撼的。只要是任何一个中国人到那种环境下，可能都会有这种大爱大善良的这种心境，可能都会体现出来。反正我在影院里边流了几次泪，确实是真的被震撼到了。
1: 1到10分，您给他打个分的话，现在您能打到多少？
2: 我一定给10分，我一定给10分，满分。我用语言很难表达出来那种感受。那么些小儿童、小朋友，而且他不是中国的，是吧？他还能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啊，完全把生死置之度外，还是决定要去救他们去做的时候。哎呀，我觉得真的
1: 非常值得去电影院亲自感受一下，
2: 而且这种感受是在家里边，包括电视上，包括手机上看这种效果，跟人感受不到的，就是那种氛围啊，电影院里边那种，包括音效啊，各种，我强烈推荐大家都去看看这部电影，比那喜剧片要好的太多了。
1: 沈腾可以说是从喜剧之外的突破，
2: 对对对，完全跟他的以往的风格就不一样，原来那种无厘头的搞笑是吧，我们看了就耍萌的耍宝的，又但是这个完全都不一样，颠覆了对他的看法。
1: 先生您怎么称呼啊？
2: 我姓李。
1: 您的这个手机尾号跟我们河北交通广播也特别的有渊源啊，尾号正好是我们的992。
2: 啊对，就是因为这个嘛，我用了好多年了，完了我的名字也叫这个嘛。
1: 那您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看图片猜电影的这个活动呢？
2: 哎呀，我经常听广播，每天上车就听广播992嘛，有20多年了吧，就一直是这样。
1: 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啊，从7月一开始一启动就在参加吗？
2: 好像不是，我记得我应该是在8月份才开始参加吧，经常开车嘛，闲下来看一眼，忙起来就忘了，但是一有时间就去看。
1: 上次这个中奖之后，我是不是受到了鼓励，说哎呦这么事儿还得拾起来？
2: 啊，对对对，发动身边朋友，我说你们都去下载这个去看，特别好。
1: 到了9月呢，主要是电影会和美食进行结合。我不知道您自己是个爱吃的人吗？
2: 一般，对其他地方的美食也了解一些，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嘛，经常去各个地方出差，每个地方有什么特色小吃啊，也去问一问。
1: 那您是咱们哪里人呢？
2: 我是河北廊坊的，但是我现在定居在河北邯郸。
1: 那您应该对这2地的美食都比较有心得吧？
2: 还好吧，不算不上吃货，但是有一点了解。
1: 那您比如说咱的家乡廊坊，去廊坊走一走转一转的话，您比较推荐当地有什么特色的食物呢？
2: 廊坊最多的就是那种烧饼夹菜，就是不，其实不叫烧饼夹菜，叫烧饼夹一切，它什么都能夹，夹菜的，有夹鱼的，有夹灌肠的，什么都有。
1: 街头巷尾应该也都能买着吧？
2: 啊，对对对，就是那种很接地气的，而且还在廊坊地区好几个县城都有这种，还有那种什么隔着汤啊，什么素帽汤啊，就是这种老百姓经常一日三餐经常接触到的东西。素帽汤是廊坊霸州的，隔着汤是廊坊固安的。
1: 素帽汤它是一种什么食物？
2: 它把隔着还有炸片啊，还有什么丸子呀、啊，各种给你汇到一起。
1: 明白了，明白了。那邯郸呢？
2: 邯郸就更多了，像永年的驴肉、大明的烧鸡、驴肉香肠都很多。
1: 您这次收
2: 对
1: 获
2: 对
1: 两张电影票，有没有考虑下一步要去看什么电影呢？
2: 对。其实之前一直想去看《八仙》，到现在也没去看，因为最近比较忙。媳妇儿，我给我时间的时候，她没时间，她又不愿意去。上次得有这个影票以后，就是在《八仙》跟这个《龙餐馆》之间选了一个《龙餐馆》。要如果没有什么新的电影出来的话，可能就会去看看这个动画片。
1: 再次恭喜您，祝您观影愉快，再见。
2: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恭喜一下李先生，也感谢李先生把我们这个活动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已经是第二次中奖了哈。我们的活动其实持续时间挺长的，从七月份到八月份再到九月份，但是每个月的主题是不一样的。像九月份我们是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啊。今天我们为大家出的这道题其实是，很简单啊，就是跟我们河北相关啊。因为提到姜文的电影《邪不压正》的故事背景就发生在民国期间，故事关联河北相关的地域，以下哪项不属于河北本土的非遗或特色美食？一是杂技，二是烩面，三是打绣花。请将您知道的答案的数字啊发送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就可以参与抽奖了。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一个链接。链接点开之后就可以跳转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了。每天我们的题目都是不一样的啊，您可以每天都选择答题。你看到有一些朋友已经连着中了两次了啊，所以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运啊，我们也希望你能够成为那个幸运的朋友。

0: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照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一至239元。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7: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有人问题继续欢迎大家啊！我们在半点之前其实提到了有一个比赛啊，刚刚得到的消息，中国女足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队啊。亚运的前两场收获1-1啊。其实本届赛事呢，中国女足和中国香港，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和菲律宾同处在 G 组。这一次的首场小组赛，中国女足是5-1战胜了中国香港女足。不过赛后呢，主教练对球队发挥仍然不算满意啊。那这一次呢，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女足也派出了首发阵容，包括潘虹燕、思雨，还有王莹，包括王爱芳，张琳艳等等。相比较首轮的小组赛，中国女足在多个位置进行了轮换。上一场比赛贡献2射2传的王霜没有进入到首发的名单当中啊。上半场的中国女足的。

姑娘们共创造了39次危险的进攻，控球率达到了70%，10次射门，3次射正，4个角球，但始终没有办法打开局面。在第40分钟，中国队在角球防守当中，门将潘红艳脱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球员补射打进，中国女足半场0-1落后。下半场中国女足接连换上了盲双，包括陈巧珠，姑娘们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半场真的是狂轰滥炸努力终得到回报。第70分钟，张艺玲头球破门，中国队扳平比分，中国队最终没有能够反超比分那最终也是1-1。那本届亚运会女足项目共有12支队伍参赛，小组赛阶段分成3个小组，小组前2名以及2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可以晋级到8强淘汰赛这是中国女足队史上第10次参加亚运会的比赛。不过在1990年到1998年取得亚运3连冠之后，中国女足还没有能够再度站上亚运会最高的领奖台。所以这一次到底能不能够再创造奇迹呢我们也等待看他们赛场上的一些表现了。目前来看整体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另外来关注一个我省的比赛，9月17号，从今天开始到20号，2026到2027赛季全国短道速滑青少年联赛第一站将在衡水市鸣枪开赛，全国青少年冰上健儿将会齐聚衡水。赛事吸引了黑龙江、吉林、河北、上海、北京的1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32支代表队、248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在为期4天的比赛当中，参赛选手将向500米、1000米、接力等13个竞赛的项目的奖牌发起冲击，在冰道之上比拼速度、技术和团队的协作能力。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56。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另外一场比赛，在今日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排球一组的比赛在唐山市体育运动学校排球馆收官。为期7天的比赛当中，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的排球选手同场竞技。赛事一组设男子女子两个竞赛的组别，汇集了全省多地的运动健儿参赛，其中男子组9个地市共148名领队教练员和运动员参赛，女子9个地市共147名领队教练员和运动员参赛。赛制是5局3胜啊，同步评选体育道德风尚。来关注一下最终的成绩，男子的一组中石家庄队获得了冠军，邯郸队是亚军，廊坊队是季军，张家口、沧州、秦皇岛、保定、唐山位列第四到第八，衡水队是第九。女子一组呢，石家庄队夺得冠军，邯郸队是亚军，张家口队是季军，唐山、廊坊、秦皇岛、保定、沧州位列第四到第八位，衡水队是第九位。唐山队和保定队获得男子组体育道德风尚奖，石家庄队和邯郸队获得女子体育道德风尚奖，多名演员和裁判员也获得了个人奖项。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57，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992特保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992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记者从铁路部门得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例。
2: 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到10月2号、10月6号到8号期间的凌晨，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港、京哈等高速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1: 河北、北京、天津三地交管部门决定，从10月1号0点至10月7号的24点，京津冀地区高速公路禁止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
2: 从即日起，省会公交集团开通沙之船奥莱专一路、专二路，同时于9月15号、9月19号开通沙之船奥莱假日专三路，共计3条专线试运行，试运营期3个月。
1: 即日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市区班车进行惠民调价，调整后不再区分车型，统一执行单程20元票价，进一步降低广大旅客的出行成本。
2: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2: 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重要的天气提醒。首先是降水方面的提示，17号的下午到18号，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19号到20号，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我们再来看天气方面具体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2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6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
2: 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其中呢，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的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的西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明天夜间到19号，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2: 我们再来关注19号的夜间到20号，北部和西部地区呢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
1: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邢台以及周边的北京和天津县县尾号是4和9。
2: 我省除邢台之外，各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992特报团。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

0: 见爱的能量。
1: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2: 产品质量
1: 汽车三包食品
3: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1: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4: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点05分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谢亮。
5: 哎，下午愉快，我是王哲。
4: 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可以在即时新闻上找到我们的直播帖，打开即时新闻软件的首页啊，就可以收看特报团节目的直播了。通过看视频直播发弹幕留言，也有机会呢赢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啊，大家可以刷起来。
5: 是的，我们的公众号是河北交通广播，大家可以关注起来，因为好多一些视频啊音频啊就是消费者给我们提供的重要资料，我们都在这进行展现和展示，到时候会有一个快件啊，所以大家如果关注的话，关注这个视频号还可以给我们打电话9696992，在视频号上留言，比如说你电话拨不过来，我们可以给你拨过去啊。因为视频不是公众号，在公众号上你留这个信息的话，只有我们工作人员后台可看，就大家不可能互享。但是互享的话是在即时的那个新闻客户端上。
4: 没错啊，就是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谢亮和王哲在直播间呢也都可以看到啊。大家发过来后台的这些相关信息和线索。
5: 哎、是的，我们昨天聊一聊手机，今天我来的时候，我因为我在用笔记本剪音频、剪视频，然后我才发现，就是当年很贵的笔记本，现在也不过就是一台手机。
4: 那你那个笔记本太老了，你都多老？你都10年了吧？
5: 他不，
4: 我感觉至少得10年了。
5: 那你的意思说，它现在它会更便宜还是更贵？就是你看，在我们的观念里头，你一台笔记本它至少要10000多吧？
4: 你当年买的可能至少得10000多。
5: 它现在它也是。
4: 就是现在的这个最新款它也是，
5: 对，它也是，
4: 但是你这一款放到现在要卖的话就卖不了这个价了。
5: 不，重点不是这个，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笔记本你看当年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它是10000以上的这个价位，
4: 对，很贵，
5: 但是现在手机也卖到这个价位了。你就觉得你当年可能觉得说我10000多买一个笔记本，你会觉得说哎呀它跟手机至少还是有差距的。但是现在当你发现你的笔记本也不过就是一部手机的价钱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个钱好像花的也没有那么心疼了，你没有那么贵了。
4: 而且现在你发现它那个新手机很多就是别管什么品牌的，它那个价格好多都比电脑要贵。我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会不会有一种原因，就是因为手机它很小，它要把里面的很多芯片呀、存储设备呀要做得很精密化，就是笔记本它给它的这个操作空间会很大，就是比如说我做硬盘也好，做内存也好，然后做芯片也好，我不用做特别小。就我就是很大的空间可以给我施展，所以我这个单价可能没有那么高。
5: 它问题还是就是手机的应用场景运用太广泛了，就是基本上你电脑可以干的，手机也可以了。
4: 就是我定价高一点，你也必须得买。
5: 你
4: 可以不买电脑，但你必须要买我手机。
5: 但是手机可以干的，你电脑不行。是吧，你就说现在还有哪些啊？当然玩游戏手机也可以吧，就是哪些功能手机和电脑之间它是有壁垒的，有吗？有这种功能吗？
4: 所以我
5: 不知道，因为我用的比较少一些，
4: 所以我现在宁愿就是花钱买这个电脑、买平板，我也不太愿意花那个大价钱买一个特别好的手机。
5: 哎，你说的这个事情我也在考虑考虑。不行，你知道现在有那种就是小一点的小平板，大手机小平板它也可以当手机用，可以装上卡，现在有那种东西。
4: 有其实很多年前它有那个就挺大的7寸的那种大平板手机，
5: 所以
4: 它既是平板也可以当手机，就拿出来然后巨大的一个。
5: 你记不记得就当年啊，我们聊电子产品这个平板刚刚面世的时候，好多人在嘲笑它，说它是个特别鸡肋的产品，你不像电脑那么全面，你又不像手机那么轻便，就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四不像出来之后，没有想它现在占据了我们生活当中很大的场景了。
4: 确实是。还有人说，他说现在一个手机都能买辆车了啊，确实是，你一个贵的手机10000-20000是吧？现在一个二手车也就便宜点的，也就10000-20000
5: 啊，
4: 差不多。
5: 是的哟，尤其是年头长一些。
4: 就这手机又回到了这个大哥大当年的价格了，就是手机最开始的时候那个价格，特别昂贵的价格。
5: 那他也敢不是不，你看。当年有大哥大的人相比于有车的人还是更加普及一些吧，就是车比手机是不是更加的要稀罕一些，
4: 当年车更贵。
5: 对，但你现在倒挂了，完全倒挂了吧。
4: 对，但是我反正不会花那么多钱买那个手机。
5: 你对你

0: 那
1: 因为我觉得真没必要，因为我也不是说，
0: 就是我花一万多买一部手机没必要，但是这个手机
1: 除非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手机它能给我带来一些生产力，它是我的很重要的生产力工具。
0: 你可以拿着它自驾，开着它自驾。
1: 我比如说我特别需要一个手机来拍视频，然后剪视频啊，就是它能给我转换成这个挣钱的工具，我可能会花钱，我就是当做这个投资嘛。
0: 嗯，
1: 它要是不能给我赚钱的话，我真没必要给它投资那么多钱。因为现在你便宜的手机很多，这个功能也差不多。
0: 就手机现在这个价位已经到了你的这个极限了，接受的极限了。
1: 我确实是，也可能是这个挣钱能力比较低吧。
0: 倒不是这一点，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不是我们其实对于手机的看待已经不像前些年那么趋之若鹜了？它无非就是对吧，拿在手里头这个社交工具、通讯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1: 对，
0: 不像前些年的时候，好像是各种智能的这个软件装进来的时候，大家还挺新鲜。现在好像大家都成熟了。
1: 是，还有人说，他说曾经很流行的 iPad mini。
0: 哎，对，
1: 小的 Pad
0: 对。对，
1: 那个时候就是7英寸平板是各家这个手机品牌其实主打的一款产品啊，就是不光是苹果，当时的什么三星啊、华为啊、甚至谷歌呀，很多品牌它都出自己的这个7英寸平板。
0: 哎，这么说的话，折叠手机可能真的是未来的趋势，可大可小，对吧？
1: 反正我现在也不会买折叠屏手机。
0: 就说一千道一万，现在就是你卖这么贵，我就是不买。
1: 你看有人说，他说我肯定不会花这10000多买手机，他说2000-3000的就挺好的。
0: 其实多数人用手机的功能也就用到2000-3000而已。
1: 对
0: 啊，无论你这个手机卖多贵。
1: 我觉得真的花那个10000大几买手机的，在整个人群当中应该还是相对比较少数的一个
0: 比例。毕竟有钱人也是少数，
1: 对，那不可能占到这个大多数。你看，好多人说都是花10000-20000买手机的人都是富人有钱人。啊，家里面有几百万啊，几千万的人，花1-2万买手机。你一般的这个上班族的话，他真花1-2万买手机的还是少。
0: 丰俭由人吧，丰俭由人。
1: 确实是啊，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讨论讨论啊，就是你一般如果说要买一个手机的话，你最多能接受的这个价格是在哪儿？
0: 对，心里的价位是吧？
1: 哎，你看有人说，他说我2019年的这个 vivo 的手机现在还在用着呢。
0: 2019年，8年了。
1: 7年，
0: 车都该换了。
1: 对，
0: 但是手机你如果说用它，你觉得完全够用，支撑你的日常生活没有问题啊。
1: 对，我那个电脑也用了，可能不到10年也得8-9年了，也还挺好用的。
0: 我这个电脑就是10年间没有开过机，没有用过。突然发现，我等我想买一个平板时，觉得哎，我好像还有个电脑啊，拿出来之后，哦，崭新崭新的老机子。
1: 但是电子产品它其实跟车一样也。不适合老放着，它放着也容易放坏了电子产品
0: 啊。
1: 因为首先你电子产品里面有电池，电池它就不是特别经放的东西，你放时间长了，这个电池肯定衰减。
0: 我拿出来那一刻都不指望它能用，因为那个鼠标已经坏了，鼠标里面有电池，就鼠标已经流汤了。然后电脑还能用，哇，觉得宝到位了。
1: 还有那些电子零配件，它也，而且关键是它软件有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不太匹配了。你现在用着的是现在的这个最新的软件，还是当年的那个比较适配它的软件？就
0: 是可能是前年的，去年的。那也还行。所以你看，
1: 更新过也开过机。
0: 对，就是打开的时候刚更新的。
1: 刚更了一下。还有人说都是几千块钱我都能疼晕过去啊，他说更别提10000块钱的手机，10000多的手机了。大家的这个
0: 消费观念，大家很理性，我们很开心啊，不要为了面子买单啊。
1: 但是有人说，他说我花了22000买了一个华为的 Mate X6，还有一个华为的
0: 手机吗？
1: 对 ，Mate 80 Pro Max。
0: 就是手机现在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吗？
1: 花了22000，他
0: 就是市场价就是22000是吗？
1: 应该是吧。还有人说，他说最近华为出品的这个三折叠手机啊，他说价格大概是23999。
0: 失敬华为。手机20000多也已经算是正常的市价了。
1: 这不是22000买的，有这24000的。
0: 一水寒说买10000-20000的这个手机折叠屏的人吧，他不是看重性价比，他可能就是跟买奢侈品一样，
1: 或者是社交属性。现在不是很多买那个什么2折叠、3折叠的，看重的是这个手机的社交属性。
0: 我跟你说，只有在就是水果手机刚刚出来的那两年，人们才会有我认为啊，人们才会有这种心理，就是每个前两年的时候就6、7一更我就换新，
1: 社交属性
0: 拿出去的时候先把手机放到桌面上。这两年人们也。 也这么小家子气吗？就也
1: 但是
0: 也还不看明白吗？
1: 你要是明天拿一个这个 iPhone 12过来，我也挺愿意跟你社交的。
0: 哦，真的吗？
1: 我挺愿意看看你那个新手机。
0: 就是你也会对我高看一眼是吗？
1: 对呀、啊，那毕竟首先它是新出的，就大家都愿意尝尝鲜嘛。
0: 哦，我根本就不稀罕，就是你对我高看一眼，就是这个事儿在我们自己可能会有社交属性，别人对你高看一眼，就我不需要，就你高看不高看，我觉得不重要。
1: 因为我确实也没有用过折叠屏手机，就是身边如果有人用的话，我挺愿意就拿过来把玩一下的，就是我看看它这个到底好在哪儿，你为什么会花钱买、
0: 哦、
1: 就是你消费的这个点在哪儿、
0: 哦、
1: 啊、
0: 哦、
1: 就有可因为我是比较愿意尝鲜的人，但是我不愿意自己花钱。
0: 那如果说我开了一台300万的车，你会对我就是高看一眼吗？
1: 也会，但是车我不太好把玩，因为我怕给你这个弄坏了。但是你看手机我最起码看一看没事儿，对吧、
0: 哦、
1: 我不至于把你的手机给你摔坏了。
0: 就是我就光看看也不碰你的。
1: 哦、对、
0: 哦、
1: 你那300万车我也拿不起来呀、
0: 啊。哦、
1: 嗯、
0: 我都不买就、嗯。等我买了我第一个让你上手哈、
1: 啊、
0: 开无论是开一开车还是玩一玩这个手机都可以哈、啊。
1: 嗯，还有人说他说国产华为现在很多三折叠的两 TB 的这个最高内存版的大概3万块钱。
0: 哦，确实是挺硬的这个配置。
1: 29,999。
0: 哦、
1: 嗯、大家可以来继续来聊一聊，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呢来关注全新的消费维权线索。
2: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8: 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我们看线上有一位徐先生，应该是一位出租车司机给我们打来电话，好像是有事儿需要我们帮忙，我们来问一问。徐先生您好。
9: 喂，你好。
1: 嗯，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您说这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9: 我是石家庄一名的哥，就是在滴滴平台上有23年或者是25年，这2年未支付订单。在这中间这2年之间，我也从事联系过乘客，有时候想起来了以后，也可能隔了3个月2个月就打次电话，有的时候打通了，有时候打不通。最近我催回来一笔是这么回事，这么催的。乘客人家就一打电话通了，乘客也接电话了，接电话就说我手机上没有这笔订单，我想支付，但是我怎么支付。我就跟他说了一种办法，在我的订单里边有一个未支付，完了以后他就操作人还能叫车，一般的时候是叫车的时候你有未支付订单，先让你支付了以后才能叫着车，他就按这个步骤操作，人家能叫到车。后来我这没办法了，我说打客服吧，就滴滴客服第一个客服联系了，也跟乘客联系了，说你加微信吧，加微信，乘客说用微信给你付，结果加了乘客的微信， 我就跟乘客聊，把订单发给他了。人家说我这没有，你看刚才你跟我说叫车，我也叫了，这不我取消这笔订单啊？我就是怎么能认可？怎么能让我认可这笔订单？如果我没有支付，对，我这得有显示。如果我支付了，哎，你这有订单，但有未支付订单，我也没办法说，你还重新联系客服吧，让他。

0: 他把那个我的未支付订单弄出来，后来我又打了一个客服，打了客服，
1: 不用讲细节，不用讲细节，我听明白了，你是滴滴出租司机是吧？
0: 对对对，
1: 你在哪个平台接单呢？一般？
0: 滴滴出租，石家庄的出租车就有三个平台，一个是95128是出租车自己的平台，另外一个是聚德，还有一个滴滴平台，这滴滴平台最早让俺们用。
1: 哦，哪个平台上的顾客叫单没有付过？就是你主要集中在哪个平台？滴滴
0: 上，
1: 上，另外两个平台没有问题是吧？
0: 对，
1: 哦，滴
0: 另
1: 滴，
0: 外两个没问题。
1: 就是这些乘客，
0: 23年的订单有2笔，25年的有2笔，
1: 一共4笔订单，目前没有给你付款，对吧？
0: 对，催回来了1笔，等于还有3笔。当时我就让滴滴给解释这个问题，他也解释不清，反正是说这一笔催回来，另外3笔到今天也没有支付，也没有催回来。
1: 多少钱呢？
0: 一个30多，一个是11块多，
1: 嗯，
0: 还有一个8.74块。
1: 你尝试自己尝试联系过这些乘客是吗？你是可以联系上他们的？
0: 啊，联系过，联系过，有的时候打电话打不通，有的时候是关机。从中来讲，证明这个号他还用着。
1: 哦，但你让他付钱，他怎么说？就是不给吗？还是怎么回事啊？
0: 我有时候打通了以后，人说行，马上我给你付，他说了给付也不给付。
1: 哦，平台在这个事情上没有态度和说法吗？
0: 没有，平台的服务态度很好，这个工作人员。
1: 嗯，
0: 行，师傅，我马上给催，一直催了这么2-3年也没有催到。
1: 你们当时入驻这个平台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啊？就关于车费啊，是有预付啊，还是怎么回事？规定过吗？
0: 没有，也没有规定。
1: 嗯，
0: 有时候他给垫付，垫付是让俺们买垫付卡。哎，后来他也没有不让买垫付卡了，以后不买垫付卡了以后，他这也不给垫付。
2: 他这个垫付卡政策应该早就已经取消了，对吧？
0: 对，有的时候有，不定什么时候就给发一阵垫付卡，有的时候还免费领垫付卡。
2: 嗯，
0: 这个他没准儿也。
2: 但是你现在作为这个巡游出租车，他应该平台就不给你垫付了。
0: 对。
2: 嗯，那平台尝试也帮你联系过这些乘客，对吧？
0: 对，他是说联系我，有时候打那个客。打乘客打电话的时候，乘客不接，或者就想起来了，隔几个月打一次，反正感觉挺闹心的这个事儿，这是挺纠结的。
2: 正常情况，按理来说的话啊，就是他对于有这种未支付订单的乘客的手机号，平台呢应该是限制他叫车的。
0: 对，限制他叫车。可是现在以后很多软件，我在滴滴上叫不到车，以后在别的高德上或者别的平台也能叫到车。他不是说是这一个平台了，如果这一个平台的话，肯定他就支付了。
1: 就是说，这乘客他就也知道，他就故意不给，不想给了。然后平台呢，对于这件事情，他也没有什么想要管理呀，或者是具体来干预也没有。
0: 对对对，平台也左右不了，这乘客也左右不了，他只能说给催一下，是吧？
2: 你有就是要求这个乘客在下车的时候给你线下支付的这种情况吗？比如说你每接一单这个滴滴的，然后你就怕他们，因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你不是遇到过4笔了吗？那你这个之后接单的时候，你说你给我线下支付一下吧。
0: 有这种情况，有很多次也报过警，乘客就不支付，为这个事儿也报过警，就说在什么情况有大单的情况。比如说100多的，几十块钱的，上周50块钱以上的，因为你看我还有8.74块的，11块多的，最大一笔是33块多，33块多是拉了这几个学生，这是33块多，23年11月21号，当时就是连了单了，我让这四个孩子付，四个孩子都没有钱，没有钱，另外一笔订单打过电话来了，我就着了急了，我说赶快接那乘客去吧。当时是那一单还没到了，那一单又给派进来了，所以说那一单，我
1: 四个孩子也有意思，就四个孩子没有钱，然后还打车。
0: 对，那是凌晨五点的 5点多的时候，那是在酒吧里玩去了，4个孩子没有钱打车，打车就欠账，到今天都没付。23年的订单，这是
1: 这个情况啊。我觉得，哎，你要是说乘客的话，第一，他为什么会有这种付款方式，对吧？你没有任何的监管措施。第二，就是平台对这个事情的话，他也没有干预，也没有什么说法，而且也没有说，那既然乘客不给你，我给你，他们也没有这么说，是吗？
0: 对对对，所以说这对这个平台的责任应该很大。
1: 那平台给你的说法是什么呀？让你自己去要，还是说我要不回来了，没办法？
0: 啊，他一说，他说他给催我打电话，我说这订单这么多年，2、3年了，2、3年的订单，到现在3年了，对吧？我说都催不回来，他说我帮你催，一直说的，他们说的很好，很客气，
1: 但
0: 就
1: 不办事，
0: 催不回来。
1: 哦，
0: 对，
1: 你这个属于是滴滴，就是滴滴，它在这个平台上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类型的车，是吗？
0: 对对对。
1: 你巡游车具体属于什么呀？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这种类型啊？
0: 什么类型啊？就是巡游车对接着滴滴，他就给俺们派单。在也说白了，也就是在没有私家车的情况下，就才给出租车。出租车就是一个
1: 填补充，
0: 就是
1: 补充，
0: 就是一个补充。
1: 那么你们对于这个，你们
0: 不给出租车派。
1: 你们对于平台的话和私家车和就是那些滴滴车，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吗？政策上啊，费用上啊，
0: 费用低，抽俺们抽的成抽少，10%的抽。
1: 那要是其他
0: 30%的抽。
1: 哦，私家车是30%，你们是10%。
0: 对，对对对，所以说他给俺们派单率就少了。
1: 他不光派单率少，就是
0: 最近这一段时间12个小时一单也不给派，一单也接不着。
1: 那你觉得你在这个平台上啊，就是你权衡一下，你觉得是赚到钱了呢，还是说赔了钱了？用滴滴，
0: 赚钱肯定是赚钱，赔钱赔不了，就是只不过是有几个未支付订单，肯定是赚钱。就是他不给我派单，我也拿招手的，我在火车站排队。
1: 不，我的刚才的问题是什么？你听我讲
0: 啊，
1: 我刚才问题是什么？就是你用滴滴了，你跟私家车不一样，你的钱抽成比例全部都不一样，所以滴滴平台给的你们的这个政策也不一样，对你们的保障也不一样，对吧？
0: 对。
1: 哎，我的问题就是说，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你让滴滴抽成的这个东西，抽成的这个比例来看，那么你从他这儿拿到他给你派单来看，你觉得是有必要还在这个平台继续下去吗？
0: 有必要，没必要。你现在以后你满大街。就是他给派一单算一单，不派也就没办法。
1: 就他跟他
0: 是现在是这个状况。
1: 他对于这个抽成来讲的话，即便是这种情况，你觉得他这个抽成要的高了还是低了？
0: 抽成要的低，不高。
1: 哦，就是至少就是他抽成没有多少，所以即便他不派单，你也愿意在这挂着，对吧？
0: 你高与低，这也不是咱们司机说了算的事儿，对吧？你可以。人家叫抽10%，或者抽20%，你可以用，你可以不用，对吧？你
1: 挺明白的，你算账算挺明白的。但是我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说不明白，我就刚才问的就是这样啊，就是你觉得他这种抽成，就是你还有没有必要在这个平台上？如果你说有，那就证明他这个抽成对于你来讲是你可以承担的，即便他派单少，其实你划拉划拉，他基本上就还是能跑的这活儿，就简单来讲是吧？
0: 啊，对，可以承担，可以承担，就是。所以说这一两天不给派单，有时候偶尔也给派一单。
1: 好，大家可以先评论一下。那到目前为止的话，其实你跟平台联系过，只是平台在这方面的态度呢，就是有点模糊不清，对吧？态度很好，但是这个钱呢也没有说垫付，而且这个钱除了你自己，基本上也没有办法去把它要回来。
0: 还有就是那一笔订单，本来乘客想着给付是吧？人家说。怎么给付呀、我找不着付款的页面，对吧？咱不知道我这三笔订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乘客也想给付，完了以后付不了，没有付款的渠道，是吧？
2: 我明白你这个问题。
0: 麻烦您给问一下滴滴是怎么回事。
2: 这还有一种可能。您听我说，还有一种可能，有没有可能就是您打电话联系的这位乘客不是当年实际叫车未支付订单的这位乘客，他只是因为手机号换了，正好那个手机呢留到他手上了，他现在用了，然后您又联系到他了，您能理解我这个意思吗？
0: 我理解您的意思，但是这种可能没有，不是、
2: 哦、
0: 而且就是联系那一个人后来就不成了、
2: 就是
0: 那种你说的意思我能理解，但是 完全排除。
1: 一共就三笔，人这师傅记得妥妥的，
2: 能记得那个人是吧、
1: 啊？记得清清楚楚的、
2: 就是。
1: 其实我觉得啊，像刚才这位师傅，他的意思就是说，滴滴平台在这些事情他可以有所作为，但是他没做，是吧？
0: 对对对。
1: 嗯，但如果说你搭乘这种乘客的话，他下车的话，你要求他直接现场扫给你，会遇到什么情况？
0: 遇到纠纷。
1: 乘客不愿意扫是吗？
0: 每个司机都有好多的，每个司机都有这个未支付订单。
1: 我刚才的咱能就是回答我的问题吗？就是比如说啊，他下车了，你说来，你扫给我，扫码给我，乘客会产生什么样的情绪，或者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理由不付啊？
0: 为这事儿不是跟你说我有数的时候，在我记忆中报过三次警都，知道吧？
1: 也就是说，其实
0: 100多块钱的订单，报完警以后，哎，警察来了以后还得让他付了，但是滴滴也有提示，到目的地以后提示他在车内支付，他们就不听，他们都习惯了，有的时候招手拦的车，到地方了下车就走。哎，我说师傅扫码呀！啊，不好意思啊，忘了，那习惯了，都养成这种习惯了，你知道吧？
1: 这个没有对错啊，我要讲一句，这个事儿没有对错
0: 啊，
1: 就是我觉得平台就是说你要多让他抽成，他才给你垫付吗？是这种政策吗？
0: 你说什么了？
1: 如果是私家车的话，他怎么避免这种情况？你知道吗？
0: 啊，没问题，私家车都垫付。
1: 哦，私家车，但是私家车要承担30%的这个抽成。
0: 如果乘客不付，自动免密支付，自动存到他那银行卡里或者钱包里，就把钱给扣了。
1: 嗯，
0: 私家车不怕这，私家车人家恨不得下车给赶快叫叫他们。
1: 你呀、啊，你不能光看贼吃不看贼打，人家还30%抽成呢，你怎么不说呀？是吧？
0: 是，俺们也想着，不是，你看咱说这话题就不是没在一个跑道上，
1: 不是你想聊的啊、
0: 嗯？不是，你说啊、不看贼吃就看贼打是吧？虽说是抽他们的高，我不是说看人家、你不是说问我私家车怎么着了，我就说私家车不用在车内支付。
1: 这个事儿很明白，因为你抽成少，所以平台对你的权益保障就少。
0: 不是你抽成少，不是，哎，这个事儿也不对，对吧？
1: 对他，
0: 我感觉这事他不对。
1: 他确实，他确实是不对。但是呢，你也想过你的办法，让乘客在车上付，而乘客可能认为我通过滴滴平台叫的车，我不想现场付给你。乘客也没错，
0: 乘客有错，出租车就得在车内支付，这平台也有提示，平台也有提示，但是我们也要，也不一定。不能说为让乘客在车内支付。
1: 哎呦，好，行，我们这个问题讲明白了，大家可以聊一聊。你看这个事儿吧，你说谁都有错吗？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平台是你我抽成少，所以我对你的服务，对吧？后期的这个保障就会薄弱一些。那对于司机来讲的话呢，我在这儿，挂在这个平台上，我是希望能够多一个单子，又少一点抽成，无非就是还是希望能够多挣一点钱嘛，对吧？乘客觉得我滴滴上叫的车，我为什么现场在车头给你钱？我不愿意，我明明滴滴上就是我通过这个平台，他也可以扣我的钱
2: 了。大家听完了以后，觉得这个问题有解吗？是吧？如果有解的话，他从哪个方面着手啊？无论你是站在这个乘客的角度、平台的角度啊，还是这个出租车司机的这个角度和立场，都可以来发表一下这个观点和看法。因为我们知道啊，听节目的有很多出租车司机，还有网约车司机。您有没有遇到过啊？就是类似的情况啊，这种乘客逃单的情况，大多数情况您是怎么解决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包括呢，给刚才打来电话的这位的哥啊，给他支招啊，像这种徐先生遇到的三笔逃单的情况啊，应该怎么办？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来关注省会石家庄的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17度，最高温度呢是29度。
1: 承德多云转阴，17到31度，有西南风3到5级。
2: 张家口呢是阴转多云，14到28度，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多云，17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
2: 唐山是多云，18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
1: 廊坊多云，19到31度。
2: 保定呢是多云，18到30度。
1: 沧州多云，18到31度。
2: 衡水多云，18到30度。
1: 邢台阴转多云，17到30度，有南风3到5级。
2: 邯郸是阴转多云，17到30度，西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多云，20到30度。
2: 天津呢是多云转阴，22到31度。
1: 再来看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转多云，12到26度。
2: 郑州是晴转多云，12到26度。
1: 济南阴转多云，20到31度。
2: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22 ，PM10 的指数呢是48，空气质量呢是优。
1: 哎，欢迎继续收听、收看以及评论我们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
2: 有人说了，他说我呢是网约车司机啊，平台呢都是极速垫付的啊。

0: 乘客不支付呢，和我们没关系。那确实啊，因为你交着这个30%的抽成给到平台，平台就保障了你的权益嘛。
1: 过来嘚瑟两句，想气一气刚才那个司机啊，开个玩笑啊。但是平台跟你们抽成是不是多一些？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也愿意让平台高抽成？但是你说私家车也没得选是吧？
0: 嗯，
1: 他只能就是这一种方式。
0: 你要么是 A 平台，要么是 B 平台嘛，
1: 哎、
0: 对吧？
1: 对对、
0: 嗯。还有人说都是网约车，从来不用担心乘客不付车费的问题。
1: 嗯，
0: 说平台呢，不到5分钟啊，直接垫付了。
1: 嗯，
0: 确实是，但是出租车司机，尤其是巡游出租车啊，如果用滴滴，
1: 什么叫巡游出租车？给大家说一下，先聊。
0: 就是我们正常就是招手拦的那种出租车嘛，巡游出租车、
1: 哦、
0: 啊。石家庄的话，它新的就是白蓝相间的这种嘛。
1: 好，您接着说，巡游出租车怎么了？
0: 就是巡游出租车的司机，就比如说徐先生这样的，他如果用滴滴平台，然后交单了的话，他可能就遇到了这种逃费的情况嘛，然后平台不垫付，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1: 你说这个事儿有错吗？就平台有问题吗？
0: 嗯。但是你要说拿了10%的抽成的话，拿了10%的抽成的话，你至少应该有限制这些逃单乘客的手段。就比如说你把他这个账号给他限制了，不让他交单。他如果不支付这笔这个逃费的订单，他这个手机号呢就不能正常使用，就是在滴滴平台上。
1: 那岂不是跟私家车的这个一样待遇了吗？
0: 不是啊，私家车的他那些是直接就垫付了。平台就直接给垫付，你比如说20块钱、30块钱，平台就直接垫付给这个、网约车这个司机了。
1: 哦
0: 啊，但是巡游出租车这个他不是不给垫付吗？
1: 那不结果一样，就是说其实司机不会在这方面有损失，
0: 就不太好要回来这个钱。
1: 哦，
0: 嗯，还有人说，他说滴滴给核心司机派单一天都停不下来啊，他说除非自己点停止接单，而且呢是秒垫付啊，但是抽成是30%。
1: 你们也不要瞎说，那是这个样子吗？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头统计过，对吧？就是滴滴司机，就平台网约车司机吧，啊，不是说这个滴滴平台，网约车司机他基本上一个月怎么跑，最后到手大概能挣到多少钱？我们确实统计过这个数啊。
0: 嗯，还有人说，都是我这儿也有好几笔未支付的订单啊，好几年了啊。他说这个滴滴客服说的比唱的好听啊，但是不管事儿。独钓寒江雪，那您也是
1: 我说一说，我作为一个乘客，我来说一说我真实的个人体会。我有一次打车的话，大概是30多块钱，下车的时候，就是通过软件叫的巡游出租车，哎，这个词儿学会了。但是我下车的时候，司机师傅就是把车门锁了，说你现在付款。我当时感受非常不好。
0: 哦。
1: 我说你看我肯定不会逃单，然后这个钱呢，你要是说不让我用平台付，在这儿付也可以。
0: 对。
1: 然后他说你不要讲那么多，现在就付。就是毫不近人情，然后马上付，付完之后你才能走，不然你就休想下车。
0: 啊，
1: 就到这种程度。
0: 对。
1: 他可能也不是针对我，这肯定的，但这可能他因为被受伤，
0: 所以
1: 逃单过很多次。
0: 徐先生说他这不是也就是强制要求，
1: 现在也这样是吗？
0: 他不是强制要求有一些乘客这个线下给他支付的时候，这乘客不乐意，不是还报警了吗？
1: 但是我讲实话，如果我打到他的车，我首先肯定也会很不开心。我是以一个乘客的想法啊再来讲这件事，但是。因为今天做过这期节目之后，如果有司机他这么来，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再这么对我，我会理解他，但是我也不会，我也不高兴。就你有话好好说嘛，怎么就至于到就把这个110都叫来了？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不认识你，那个司机如果要是我的话，那我肯定就让你走了。因为我知道你肯定会给我，
1: 他跟认识不认识没有关系
0: 啊。
1: 因为你出租车司机，你面对的是广大的陌生人。
0: 对对，
1: 你如果对每一个陌生人，你都是这种好像我就是受害者，你们都伤害过我这种态度的话，我觉得你工作应该也不会开心吧？
0: 是这样，就是如果啊，就是没有这个滴滴平台之前，他要是叫这个出租车的话，那所有的乘客肯定都是这个线下给司机支付的，
1: 对对对，
0: 这个是
1: 习惯，
0: 对，毋庸置疑的，对吧？他只不过有了平台之后，这个乘客呢有两种选项了，你既可以选择线下给司机结付，也可以选择呢线上。那有一些乘客可能叫网约车叫惯了，他就习惯这个线上支付了。所以就会出现这种逃单的情况。我要是我作为乘客的话，我一般下车的时候，我要是叫到了出租车，或者我专门叫出租车的话，我会问一下司机，我说这个师傅，我线上支付可以吗？如果人家师傅说行，没问题，然后我就可能先忙我的事儿，然后到时候我线上给他支付了。如果人家司机说不行，你就必须线下给我支付了，那我就给他扫那个码，就跟正常的打出租车一样。
1: 我也碰到过就是态度比较好的司机师傅，他呢就是一直是坚决的你要扫码。我说那我线上会不会重复付款？他说你放心，不会有这种事儿的。就是咱好好说，我觉得乘客多数情况下也能答应。
0: 对。
1: 因为你没有办法就是率先就改变你的乘客，对吧？你必须用这种方式，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语言艺术至少让对方接受起来没有那么的反感。
0: 你看有人说，他说像这种巡游出租车的话，司机应该直接要求在

0: 车内付款再下车，否则就报警。
1: 就是你可以，你可以是这种心思，你别说了，你说现在给，不然你就休想下车，要么我就报警，你这就不对了吧？你说呢？
0: 他说，因为平台已经提示了巡游出租车应该在车内付款。他说我呢是做那个吊车出租的。他说你比如说啊，他说我们出去接一个活儿，最后欠账了是一个道理。他说有些人呢他就是滚刀肉啊，好多年了。他说他就是不付你这个机械费用。他说有些人呢，就是你这个不刀架在脖子上啊，他就不给你。他说这是一个道理。
1: 那我们不要把每一个人都预设成必须把刀架脖子上的，就上来就是人家啥也没干，你先把刀卡上去说来付钱，你这样也不对啊。
0: 对，还有人说，他说订单不一样嘛，还有人说，他说好多未支付的订单金额都不大，就是这种小额订单套单。
1: 哎呦，这是什么心思啊？
0: 对啊，
1: 小额订单就8块钱套个单。
0: 大家可以来继续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6: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7: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5: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6: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5: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6: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5: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2: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
8: 食品安全。
9: 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有位叫养精蓄锐的朋友发来了几张截图，他说主持人，他说你看看，他说这个我被伤了很多次啊，这个是我被伤了很多次的这个证据。
1: 是这个30块钱、17块钱
0: 啊，
1: 是吗？
0: 你看这不都是未支付订单吗？
1: 哦，
0: 7月份的，7月24号、7月11号、5月17号，就是1月21号，
1: 哎呦，还有个60的单子呢。
0: 对，10月8号，
1: 哦，这都100块钱了。
0: 10块、30、17、60、5块、7块，对啊。就是全都是未支付的订单，
1: 不容易，不容易哈。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联系联系滴滴不行啊，问问他们能不能出一个方案，是吧？你至少这个事儿啊，大家都不要转移。比如说，该乘客付的是吗？你非得，我先连连滴滴吧。我刚才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呀，司机，你不要把你的情绪先就转移了，你不然以后这个你要跑出租的话啊，可能他会对你今后的生活，就这笔订单、下一笔订单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0: 对，
1: 就总之呢，就是让你的心态清下零。
0: 没错啊，就是先别生气，是吧？我们先尝试给这个滴滴平台的客诉电话打打电话啊，问一问。我们看徐先生还在线吗？徐先生。
10: 哎，你好。
0: 哎，我们尝试联系一下这个滴滴平台的客诉电话，然后帮您问一问，好吧？
10: 行，麻烦您啊。
0: 我们打一下这个滴滴平台的客诉电话。
10: 现在就是司乘之间制造矛盾。
1: 为什么？他图什么呀？
10: 不是，他不是图什么。你看，这不是制造矛盾了。如果乘客下车的时候，我让乘客付钱，乘客不乐意；如果不让他付，你看一笔大订单，哪怕就万一要是逃单的话， 是吧？你我
1: 这不叫
10: 白忙活了，
1: 这不叫故意制造矛盾啊，他没有就是说刻意的拱火。
10: 我是这么认为，也可能
1: 你把你心态改一改吧啊，这个师傅老师傅，你把你心态改一改，你不然的话，你这天天跑活，你说你生多大气啊？
10: 好的，好的，行，也可能我有点过激吧，这么说。
1: 而且你就说因为不付款，就是闹到打110，你这一天多耽误活吧？你不说别的，
10: 对，一个耽误活，一个影响心情了，对吧？
1: 你都知道了，对，别这样，你下一次换一种话术，说话方式，对吧？你跟人笑呵呵的说，你看，你说我这也不容易，
10: 是
1: 吧？是
10: 啊，不是，当时就是跟人说着让人乘客的车内支付，对吧？人就是不支付，对吧？所以说有时候较劲了，一会就得报警呗。
1: 没关系，你要是觉得报警之后让你觉得就收获更多，那你就报警，啊、
10: 嗯，不是收获更多，
1: 嗯，
0: 哎，徐先生，我问一下啊，就是你让他支付，他不支付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多吗？
10: 时候这个小订单20块钱一票的，
1: 嗯，你别说了，你听我们说一说啊，你听我们说一说，你这个祥林嫂似的上来就大倒苦水啊，就不拦你都停不下来。
0: 徐先生，我是说，就是像你让他支付线下支付的，他不支付的多吗？比例多吗？高吗？比如说10个乘客，然后你每一个都提示了说，啊，对吧？那他也是极个别的嘛？他说明他也不是大多数，大部分人，
10: 大部分人都是挺自觉的。到目的地，哎，师傅，我给你支付了啊。有的时候，嗯，师傅下车给支付啊，就是极个别的。
0: 啊，对他可能还是极个别的人，对吧？
10: 您看，我从23年用到现在，就有4笔订单
1: 啊，要回来一笔，还剩3笔。
10: 我接了多少单子了，对吧？
1: 嗯，
10: 就4笔订单。有就是说用这种行为就是要回来了几笔，要那是大订单是吧？那个大订单也不能排除说人家就说不付，咱就是怕逃单呗，100多块钱
1: 了。场外来再给我们打一下这个电话，
0: 我们再打试试啊，就是滴滴的这个客诉电话，我们看看有没有人接。刚才打了一直是没有人接通的一个状态。
1: 就是自从你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后来这2年吧，还有遇到过这种没有收上来的钱吗？
10: 最近这一段时间没有，这25年、26年基本上没有了。
1: 因为你把它就是看得很严，是吧？
10: 这是到25年，25年5月份以后就没有了。
1: 是因为每一笔你都盯着他，让他现场付给你了，是吗？
10: 嗯，对。
1: 嗯，这是什么电话呀？你给我们的这不管用啊。啊，徐师傅，
10: 那个电话不好打，60，不是，我看是多少号？还是那个400，
1: 切出去吧，先沟通一下，跟场外啊沟通一下，嗯，把徐先生也切出去，让他给场外。
0: 因为滴滴的这几个客服电话嘛，我们经常打，那确实非常难接通啊。就是他那个人工客服，他之前的滴滴客服有一个400的，但是最近的这个400电话吧，应该都是转到了一个叫95多少开头的另外一个号。那个号呢，就是你打这个人工客服吧，想打通啊，反正我经常因为帮听众们解决问题嘛，也经常给他们打那个电话。想打通的话，基本上都得10分钟起步
1: 啊。
0: 就是他现在是有一个那个人工语音系统，然后你要是给他喊这个转人工的话，他一堆话等着你，他那个 AI 他会说，他说我这边这个 AI 呢就能帮你先解决这个问题，你不要着急转人工，人工那边呢排队特别多啊，你不要上来就立刻转人工，你先跟我说，然后你跟他说完以后说转人工，他说你怎么这么着急呢要转人工啊？就大家如果打过那滴滴客服电话，
1: 不是这怎么这么频呢、啊、这 AI？
0: 对，就是他会就是尽量的制止你去先转人工啊，就是想办法把你忽悠到就是跟他这个对话，然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之一他说我去年10月份打车线下支付了，后来平台又让我支付，害得我半年不能打车。后来打了好几处电话才解决。哦，果然有刚才我们探讨的那个问题，心凉。
0: 嗯，
1: 有重复支付的车主。
0: 哦，重复支付的。
1: 哎，水运说不给钱的其实还是少数。对，但是你看徐师傅这么一说，我们就觉得他天天好像被人白嫖一样。
0: 嗯，
1: 所以，其实他可能还是非常介意这三笔单子的。
0: 对，你看好多人他也不太明白，说不付款他不是平台代付吗？他这个是出租车，他这个平台呢不能代付，他也不代付给他们啊。你要是正常的这个网约车平台可能就代付了，但是他这个是出租车用的滴滴平台，所以他平台不代付
1: 啊。试一下400很难打，我们先进段广告，稍后回来。
8: 北国奥莱第七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派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

0: 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0: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0: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6: 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7: 刚才徐师傅应该是给我们留了一个这个400的电话啊，但是这个400电话，徐师傅，
8: 哎，你好，
7: 他这个400啊，好像最近转了，就是这个号可能停用了，是不是转成一个叫957666的号了？
8: 叫他打那个号就行了，他当时提示你转那个号，你不用不用听他那个，
6: 他
8: 直接就拨上400，就听他的语音，出租车请按几，怎么私家车按几，你这么着按几，转人工请按0。他提示到这儿了，你就转人，就按0，就转到人工了。
6: 你打他们电话给他们，听我听我提问，徐师傅，徐师傅，徐师傅啊，咱不想连早了、
8: 哎。
6: 就是你得给他们打电话之后，你有没有给他们提供建议？你就是能不能封锁一下，就是这个不付款的一个客户是吧？让他先付款了，然后
8: 当时提过，不听你那个，当时提过好多建议。他现在滴滴平台还让你提建议，完了以后，你提建议也白提，也不听你的，说过这个事儿。
6: 你要是要不回来，你准备怎么办呀？这三笔钱，
8: 没办法，只能认倒霉呗。要不回来，这没有办法，也不，至于上法院起诉平台上，也不至于不值当了，对吧？那只能认倒霉。
6: 就是，但是你会把它落实到你以后每一笔就是滴滴平台转接的这个客户，都会让他们下车的时候乘客先付款，是吧？
8: 也不完全是，也不完全是，还是坚持那个原则。20块钱一下子订单就下车就走，也不跟他们生那个气，知道吧？不找那个麻烦事儿。
6: 那现在看你这三笔订，我知道了，你自己挺有原则的，以20为分界线。那这三笔里头有多少是二十以上的呀？
8: 有一笔33的，33的这一笔我刚才说过，我还是跟乘客要了，当时都下车要了，那连单的那个乘客打过电话来了，说我赶火车来，赶快过来。我说行行行，马上。那让这四个孩子走了那是，
6: 哦，就是那四个孩子的事儿是吧？哦，算了，
8: 对，就在他们学校门口让他们走了。
6: 这样
8: 我也要是，当初跟他较真的话，我可能上学校调监控，听了这么多年了，也不可能调到。
6: 行，许师傅，咱不在这个事儿上这么较真了啊。就有的时候较真吧，你要确实能拿到好结果是吧？能拿到好处，这咱值当的。你这么较真，我觉得除了天度也没别的了。你就当这三笔，它都是20块钱以下的吧。之后的话呢，即便下车让乘客必须，你先听我说啊，你先听我说，即便让乘客就是下车之前必须付款，跟人好好说。
8: 是好好说，你好好说，他们人家一说就翻脸了。你好好今天好好说，慢好好说。
6: 你这样，你先礼后兵嘛，对吧？你先好好的。
8: 是先礼，这肯定是先礼后兵。咱为人服务，这个服务行业，我跟你说，我干了也将近20年了，这个行业。
6: 心得是，
8: 服务啊，这个服务行业，你肯定是好好说，一好好说，人家那劲儿到了，你知道吧？
6: 不可能啊！你，我觉得你就是被这三笔订单可能给一直伤到现在了，一直讨教不回来，所以现在这个结跨不过去啊，解不开坎儿，跨不过去。但是，
8: 我不能因为。
6: 但是啊，我觉得你这个事儿该往前看，别再说了，徐师傅，你别再被这三笔订单 纠缠的你往后工作上也不开心，咱不值当的啊。就像你说到的，我跟他好好说，他就跟我翻脸。我觉得这种人还是极少数的，也不要就因为这一两个人、一个半个的人啊，让你改变了对乘客的态度，对吧？咱本身就是好好说话的人，好好服务的做服务行业的人，那没必要因为这一两个人的不良体验啊，什么报警啊什么的，我相信你也不至于。嗯，
8: 这不能一概而论，对吧？毕竟那是少数的。
7: 对。
6: 嗯
7: 啊，毕竟那是少数的，像你刚才说的，就是翻脸的还是少数的嘛。大部分人家乘客，你提示了以后，人家不都线下给你支付了嘛，是吧？
8: 对，如果要都是像这样，肯定我们也就不用了，对吧？
6: 嗯，
8: 必定是少数的，这一年接，怎么不接两千笔订单？
7: 对呀，
8: 对吧？
7: 您看您是不是也挺清楚的嘛？对，几千笔里面有这么3笔，它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好吧？也不用太着急、太生气，好吗？
8: 对对对，不生气，不生气。我就是说，有咱这个节目，我到了992上、上午，
6: 这个电话打不通，
8: 转到咱们这个车报团了。
6: 嗯，确实打不通，我们线下再跟进啊。如果有的话呢，就是我们不再连线徐师傅了，但是我们会把这个信息跟滴滴平台呢来反馈一下，希望他们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主动一些。
7: 嗯，好嘞，那也谢谢您，徐师傅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这个情况，好吧？
8: 好了好了，谢谢你们，给你添麻烦了、啊。
6: 哎，别这么说 啊，别这么说。
7: 好嘞，再见。
6: 哎，工作愉快，再见。
7: 徐师傅可能确实被这3笔订单伤到了啊，但是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后台留言的好多朋友啊，也都有很多这个未支付的订单，是吧？啊，就是大家可能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6: 嗯，你看有人说，但凡他翻脸了，他肯定就不会再给你钱了。
7: 对
6: 哦，也咱们乘客也别那样，是吧？你毕竟都已经使用到这个服务了。
7: 嗯。
6: 该给钱给人家。
7: 嗯，还有人说，他说没有被逃单的出租车司机肯定是没开过几天的新手司机。
6: 也对，你、对吧？
7: 就是、
6: 常在河边走、
7: 就是干什么工作的，可能都会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自己做了工作了，辛苦付出了，但是最后呢，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酬，是吧？就大家只要上过班的，应该都有类似的经验。这不光出租车行业，任何行业都是如此。
6: 没上过班的也其实体验过这种，
7: 也能够理解。
6: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谢谢朋友们的关注、收听和收看。
7: 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992晚高峰，再见，
6: 再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大家好，这里是992晚高峰，感谢您的如约守候收听，我是佳音。
2: 稍后下班回家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先来关注全省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先关注黄石高速，受到养护施工影响，黄花东、黄花南、沧东开发区、沧州东站、石家庄方向目前是关闭的。大家想要从黄石高速沧州这边上，我们可以选择在沧州站上啊。目前沧州站口没有限行。那其他高速宝山段呢，是在沈阳方向秦皇岛东站附近281公里处有事故，后方车辆有缓行，大概是6公里。北戴河站沈阳方向关闭，秦皇岛站、秦皇岛辅站和秦皇岛北站的沈阳方向也是关闭的一个情况。我们再关注一下秦滨高速。秦滨高速这一时间段主线还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呢流量相对来说比较大，也是为了缓解交通压力，滦南南站、唐海北站、南铺站、丰南南站上道口是双向关闭，秦皇岛西站到乐亭南站、秦皇岛方向也是关闭的一个情况。那天津方向呢是限制货车来通行。秦岭高速受到交通管制影响，广宗平乡基泽南河站口管控了大件运输车辆上道。我们再关注一下海张，海张高速呢受到交通管制影响，茶北站、郝家营站、张北北站、张北南站上道口双向关闭，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关闭。目前是长深高速成唐唐山段的丰南站口承德方向因交通管制禁止车辆下道了。唐曹高速车辆呢，唐曹高速的唐山方向车辆不能够转行秦滨高速，并且呢在与秦滨高速互通处也是有这个大流量的一个情况。其他高速整体通行是比较顺畅的，也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提示信息，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受冷空气影响，部分地区迎来弱降水。今天傍晚的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预计明天夜间到19号，西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那需要注意的是，明后两天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户外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气温波动不大，像是明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还是在30度附近，早晚时段舒适度更高。明天早晨多数地区最低气温在18-19度，不过北部体感偏凉，坝上地区甚至不足10度，赶早出门要注意及时添衣。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要下雨了，您车里的玻璃水还有吗？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的留言评论，有机获得即时新闻端互动留言帖，有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玻璃水2瓶。
1: 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的92爱商城给我们92晚高峰的幸运听众送出的奖品。所以说呢，大家抓紧时间，您移步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这里呢，您搜索下班打卡，找到咱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随时呢可以在这里留言评论。
2: 今天的第一道字谜题呢和数学有关，您的数学算得特别好，你才能猜出字谜。那这数学和字谜有什么关系呢？您可以尝试猜猜字谜啊。添一笔增百倍，减一笔少90，请问这个字是什么字？添上一笔就增了100倍，减了一笔它就少了90。如果你知道这个字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玻璃水2瓶。
1: 大家呢及时的路况信息、路上的见闻，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能提供什么帮助的，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如果说您发送的是图片啊、视频啊还有语音的信息的话呢，您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如果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互动，参与到我们的趣味答题，想赢得奖品的话，您就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留言。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下班了，下班了，
1: 下班了！
6: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7: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6: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7: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Let's go。这就是晚高峰两个小时的精彩行程，鲁军和佳音来陪伴大家。另外有事您说话啊，如果说呢您这不方便发微信的话，也可以呢直接打电话96992，告诉呢我们今天的场域编辑小田儿，还有我们的导播王鑫。
1: 省会市区的路况在晚高峰一开始，除了和平路的老堵点西向东平安大街的上下桥口的位置有些堵车之外，南北向在东二环北向南的方向过了玉华路之后，现在这是有一小节的缓慢通行，大概是需要过了淮北路、淮中路之后才能够畅通起来，大家帮忙确认一下这块是否有故障车或者是特殊的事故情况。此外还有一个堵点，就是在体育大街南向北，从方北路到中山路的这一节，这一段有点缓慢通行，但大家如果想要通行体育大街南向北通行的话，这一路段呢大概您需要10分钟到20分钟才能够通过。
0: 大家呢在路上通行的时候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哈，可以呢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大家互相提醒一下。另外呢也看到了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大家的留言，有的呢是已经开始哈这个答题了，答的都基本对啊，
1: 都挺聪明的，
0: 有也有错的啊，我们就先不说一个正确答案了，大家您先答着这个谜底到底是什么，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另外呢我们的好多朋友都来了，像淘气淘淘呀，既爱无价呀，沙滩阳光，苍狼之水，还有战神，还有你好992，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涛声依旧，永宝善心，小梅小胖子，还有这个朝气蓬勃，快递小哥，国际装龙哥等等，我们就不一读名字了哈，太多了我就不再翻页了。
1: 同时呢在微信平台大家猜字谜题啊都可以收到，但是微信平台您直接发互动留言是没有办法参与抽奖的，您需要到即时新闻端在这个软件上参与到互动帖的留言才能够参与抽奖，详情呢都给大家发送到微信里了，您注意查收，您在微信里面回复晚高峰三个字给您回复了一个信息，打开之后右下角有个打开 APP 的选项，您按照提示操作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手机端，下载这个软件之后您在参与广播电台和电视节目的互动之后才能够

0: 参与抽奖。
1: 嗯，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哈，这位朋友说下班了，北国超市看看去有没有粗粮窝头。北国超市我记得它有窝头，但是是不是纯粗粮的，是玉米面的，我就不知道了啊。看来您是不是对血糖管理有很高的要求？大家也帮他支支招啊，就除了北国超市之外，他今天去买了没有问题，以后是不是其他一些地方也有可以推荐的，就是买这种粗粮的窝头。
0: 嗯，还有听众说在陆泉开发区的昌盛大街信息产业园的门口西向东的信号灯坏了快一个月了，每次出来的时候呢，还得通过其他方向的信号灯来辅助判断西向东的信号灯是否正常。大家呢在昌盛大街信息产业园在这是不是上下班，如果您发现这块的信号灯是不是坏了多长时间，西向东现在是不是信号灯有故障，也帮忙确认一下。
1: 嗯，大家可能觉得哎，这段时间我们的张华警官没有连线哈，那但是您的问题我们都会做及时的一个记录，因为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说到过了，张华警官呢身体有恙，所以说呢这段时间没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服务，在这里我们也祝他早日康复。
0: 稍后在您出行路上，最新路况贴心服务九点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
1: 首先呢，我们将关注的是国庆假期，京津冀高速危化品运输车全禁行，10月1号到7号全天禁止通行。
0: 石家庄地铁上线数字人民币扫码购票服务，央行法定货币支付无手续费。
1: 国庆花坛加紧施工，天安门广场巨型花篮预计9月25日亮相。
0: 广电总局推电视机内置机顶和功能，一台电视机就能够畅享直播和点播的一键开关机服务。
1: 另外呢，我们还将关注民政部提醒谨防假冒民政部工作人员以养老补贴项目为名来实施诈骗。
0: 抖音平台收紧财经内容治理，取消6888名理财师的认证，处置数万违规内容。
1: 体育方面的消息呢，我们将关注郑钦文、王新宇确认参加武汉网球公开赛，世界前十名将悉数出战。
0: 智生活才知道，关注 AI 财经方面的消息。最高法发布网络法治典型案例， AI 法冒名人带货被判处赔偿12万元。
1: 今天的热搜点击我们关注的是43岁张一鸣首次登顶亚洲首富，净值突破了1050亿美元。
0: 嗯，详细资讯内容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九点晚高峰的节目内容。同时呢，大家如果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啊，想要参与到我们即时好运的互动环节，请您注意开车的时候不要使用手机，到家之后啊，你可以在微信平台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参与到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今天上午的1500元奖金已经被两位朋友平分了，那今天下午呢，我们的奖金又重新回到了500元的基础奖金，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及时有好运。
1: 嗯，别忘了现在发好运啊。
0: 对，
1: 不是及时好运，是发好运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或者说呢，您在即时新闻 APP， 然后呢，您在右下端那个服务点击一下，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好运帖。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北国奥莱第七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派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6: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衡水服务区，探索服务区加地方文化融合发展创新路径，汇集衡水老白干、内化、侯店毛笔等非遗文化与本地特产，全方位提供就餐、加油、充电、购物等服务，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驻足。
7: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三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8: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9: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10: 谢谢各位家人啊，大家呢都在帮我们回复呢。你好992，他说北国超市肯定有，您指的是有那个粗粮的窝头是吧？他说1.5元一个，哟，现在粗粮的窝头1.5元一个也不便宜哈。那我们除此之外哪还有，哪还可以就近去买呢？胡先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他说信誉楼有这个杂粮馒头、谷物馒头都有。所以说如果您得吃这个粗粮哈，觉得有点难以下咽的话，您可以呢换着插着吃啊，比如杂粮的呀、谷物的呀都可以。还有任先生说自己买点杂粮面自己蒸馒头不也挺好的吗？
11: 但自己蒸的那个味道可能就没有人买的好吃啊，或者自己蒸出来那个手艺啊，怎么调配啊，怎么这个水多水少啊，杂粮和精粮的这个比例啊，很难掌握。
10: 哎，你别说，他担心的就是外边那个那么好吃，他担心是不是都放糖了呀，任先生还说呢。哎，另外沙滩阳光啊，他在我们的打卡留言亭呢说光华超市有。我刚才在那个我们的打卡留言亭给您回复了一下，我问了一下您啊，您说的那个光华超市是特指在省会光华路上的超市吗？
11: 北国超市有个光华店。
10: 哦，是这意思哈，北国超市光华店。因为我专门搜这个光华超市，我没有找到这个超市的名字。
11: 另外呢，在省会市区的路况现在还要提示您，东二环北向南玉华路这儿确实就是堵了一点，上下桥的这个地道桥这儿，在这儿走东二环帮忙确认一下这个地道桥是否有特殊的情况。并且另外东西向呢，现在有新增了华安路和南二环的堵点，都是在中间一段。华安路是西向东堵到了安平桥的上桥处，南二环呢是西向东堵到了建通街的那个下坡的位置，现在呢都是在东西向的主干道在上下桥口的位置现在有些压车，大家走到华安路西向东市区弯道以及南二环西向东的建通街的下坡的位置，请您注意观察一下。
10: 还有这位听友哈，您说到的南二环到塔峰路，您说的是哪条街的南二环的塔峰路啊？胜利大街吗？然后后面呢你又说的是胜利大街到平安大街，塔峰路的胜利大街到平安大街是吧？我可以这样理解吗？他说都是违停的车，天天堵车， 希望能够加强管理。好，那我们把您个问题啊先记录下来，然后等着张浩警官身体恢复了之后，在节目当中进行连线的时候，我们来反映一下。
11: 嗯，
10: 你也别着急啊。
11: 之前其实已经向辖区的交警反映过一次，但
10: 是
11: 周二违停的情况可能还是比较严重的。
10: 就他指的应该是塔峰路是吧？塔峰路的平安大街到胜利大街之间，
11: 两边都有，就是在这个塔坛这个附近啊，这个南北向和东西向这两边路上都有这个违停的情况。
10: 嗯，那要是这个南北向的话，您指的是胜利大街是吗？还是平安大街啊？这位朋友，您稍后不着急，您什么时候方便的时候，然后您把车停好的时候，再跟我们把这个详细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随时关注着。
11: 再来听一下魏先生的语音。
2: 铁德，复兴大街由北往南，马上要进学院路的时候，路中间有一个编织袋，里边好像有东西，然后是这个挺大的障碍物，小心着点各位的。
11: 嗯，复兴大街北向南学院路隧道有白色编织袋的障碍物，这个情况我们也迅速向交警反映。另外，环路出现了新的堵点，环路东西向，都是在塘沽东街的这个桥面这儿都卡住了。东向西呢，是从东二环一直到塘沽东街，这块是过不来。然后呢，西向东的后方的队尾呢，是一过翟营南大街之后，环路的西向东就开始缓慢通行。您需要往东过了塘沽东街之后，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
10: 嗯，我刚才看了一下，就像我们听友刚才说到的，复兴大街北向南。他说头到学院路这个隧道这个地方呢是有障碍物的，大家小心。那这个地方啊，目前呢是挺畅行的，没有拥堵，反而大家的速度呢都不会太慢。您到跟前了之后啊，您再突然减速，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尤其是追尾事故。我们产业编辑小田也会抓紧时间跟我们的相关部门来反映一下这个事儿啊，然后呢抓紧时间清澈，没清澈之前大家走这儿提前减速。
11: 暖城的语音，
12: 刚刚说塔峰路的那位听众应该指的就是整个塔峰路上，就是胜利大街和平安大街中间，它是一个线路段。
10: 比较短的这么一段是吧？一节胜利大街到平安大街的塔峰路上，然后它是南北两侧都有是吧？都有这个违停。好嘞，谢谢这位女士啊，我们记录下来，而且我们也明确了到底是哪块有违停了。
11: 大家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继续发送晚高峰的关键词，在微信平台会收到一条回复信息，跳转到即时新闻段，在即时新闻段的互动留言帖下留言评论，才能够参与到玻璃水还有我们的猜数字赢奖金的互动留言的抽奖当中。
10: 嗯，好，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像这位朋友还跟我们打卡呢，万千路，他说打卡晚高峰，我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下班回家，主持人好。好，那您下班了，我们来了，我们在陪伴在大家下班的路上。
11: 特别提示，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双节，中秋节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国庆节假期的七天，高速公路对于七座及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才执行免费的通行政策。
10: 嗯，所以呢今天第一条资讯哈，咱们就来说一说国庆假期京津冀高速实施管制，10月1号到7号呢危化品运输车是禁止通行的。这是我们今天呢看到的一个消息，京津冀三地的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个通告，假期期间，也就是指的是11国庆假期期间，区域内的高速公路全面禁止危险物品运输车辆通行，管控时间是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
11: 根据三地的通告，北京、天津、河北辖区高速公路在国庆假期期间全部禁止危化品运输车驶入，即便车辆持有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等相关凭证的，同样也是在国庆假期到高速公路路口的时候都要被管控禁止通行高速公路的。
10: 本次管制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危险化学品安全法等法规制定，目的呢是保障国庆假期高速公路通行安全。有相关运输计划的企业和司机需要提前调整运输时间和路线，避开该管控时段，合理安排货运行程，避免耽误运输工作。
11: 您使用过数字人民币吗？石家庄地铁的票务系统迎来升级，新增了数字人民币扫码购票渠道，市民乘坐石家庄地铁出行，除了微信支付宝出行之外，又多了一种单程票的支付选择。数字人民币是央行发行的法定货币，不同于第三方支付平台，没有手续费，支付即结算。您呢可以在应用商店下载安装数字人民币软件，用手机号注册并且开立个人钱包，开通之后通过手机银行转账或者是绑定银行卡为钱包充值。购票时可以先选定目的地与车票的张数，点击扫码支付，打开数字人民币软件，扫码完成付款，就可以在取票口拿票。此外，互联网售票机、多功能客服机、客服中心 POS 机也都支持数字人民币办理充值、车票更新等业务，欢迎市民体验。
10: 9月16号的凌晨，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进场施工，预计9月25日完工和大家见面。深夜的天安门广场灯火通明，运输车队吊装设备陆续进场，开启了花篮钢结构吊装拼装作业，长街沿线十座主题花坛同步开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边、广场北侧绿地的花卉布置也同步推进。
11: 为了减少白天施工对游客出行的干扰，重型物料运输主体搭建全部都是安排在夜间到凌晨时段进行，数百名园林和工程人员加班工作。花篮的寿桃、柿子、石榴、牡丹等吉祥的花果造型目前已经就位。今年的花篮采用了 3D 打印、智能灌溉等新工艺，坚持绿色节俭的布置理念，烘托浓厚祥和的国庆氛围。随着国庆节的临近，天安门广场的国庆景观即将亮相，不少市民已经计划前来打卡观赏。
10: 广电总局副局长何彪17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11: 近日民政部发布风险提示声，有不法分子假冒民政部的工作人员身份，以组织所谓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诱骗公众进行项目投资、融资理财等活动。民政部表示，民政部从未组织过所谓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并将此事向公安部门进行了举报，通过法律途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坚决维护公众合法权益。
10: 民政部提示公众，如果发现有机构或个人以民政部工作人员身份或民政部养老服务司之名进行牟利行骗的，可以向民政部门投诉举报，如已造成损失，请及时向当地公安部门举报案件线索。
11: 您在网络平台刷到了一些所谓的理财师推荐的一些理财、股票等内容，一定要谨慎。为了规范财经信息类的传播，抖音平台持续深化财经行业治理，从2025年底推出财经行业公约之后，财经类违规行为隐蔽变种较多，集中出现在资质造假、违规营销、境外展业等相关方面。
10: 平台进一步提高了资质的门槛，全面取消了6888名理财师认证，开展跨境违规营销、非法荐股炒汇等专项整治。2026年的第三季度，平台累计处置违规内容超4.5万条，违规账号1000余个，高风险造成用户财产损失的账号直接封禁。平台表示，财经治理是长期任务，会持续升级识别能力，严打财经违规，守护用户的财产安全，打造安全理性的财经内容环境。
11: 体育方面的消息，女子网球协会 WTA 1000级别武汉公开赛组委会16日晚公布了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参赛名单，王新宇凭借着世界排名直接入围正赛，前不久刚刚在美网从资格赛一路闯入八强的郑钦文也报名了本届武汉网球公开赛。
10: 在组委会公布的首批43人的名单当中呢，由新科世界第一莱巴金娜领衔的女单世界排名前10选手是悉数出战。今年的法网冠军安德烈耶娃、温网冠军诺斯科娃以及呢萨巴伦卡、还有斯维亚特克、还有高夫等名将都将亮相武汉。
11: 知生活才知道，来关注 AI 财经方面的最新案例。最高法发布网络法治典型案例，在案例当中聚焦仿冒名人带货、网络暴力、搜索引擎侵权、跨境赌博、网络技术支持等热点问题。其中一起案件当中，某文化公司委托主播推广图书视频，未经李某锦的授权使用其授课的片段，并搭配了 AI 合成近似真人的声音来用于带货，法院认定该行为侵犯了受害者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企业未尽审核义务构成共同侵权，判决赔礼道歉，并且赔偿当事人12万元。
10: 而在另一起案件当中呢，两名千万粉丝博主发布侮辱诽谤言论，煽动粉丝网暴他人，造成当事人经济和精神双重损失，法院签发人格权的侵害禁令，要求二人6个月内停止侵权。最高法表示，网络暴力损害不可逆，造成遇到了这个紧急侵害，可以申请人格权的侵害禁令，及时进行止损。
11: 马上要到半点路况导航的时间。
13: 傍晚5:30。

0: 992半点导航，
1: 现在已经到了17:30了，大家下班的路上呢，随时关注992晚高峰，有问题您说话。刚才呢，突然发现我们的场外编辑啊，给我们传来一个亏点求助的信息，但是呢，刚才一直在播报这个资讯哈，刚刚看到，我们看一下于女士的亏点求助信息，如果谁能过去帮忙，您先打电话。于女士估计啊，等得着急了，她位置在自强路南小街的东南角，自强路南小街的东南角，电话是133-6386-5078，133-6386-5078，先谢谢您。
2: 这位是不是也反映信息产业门口信号灯的问题？
3: 高新区城区的红绿灯每次都是在上两三秒的时候，然后疯狂闪烁。你说开得快的话，根本刹不住。市区的红绿灯都是十秒闪一下，然后剩五秒就是慢闪。或者是有那个数字倒计时牌子，高新区的好像都没有，就是到两秒的时候疯狂闪烁。然后根本刹不住，建议不改
2: 变。它闪烁就是告诉您要变灯了。张华警官也介绍过，根据信号灯的国标，并不是所有的信号灯都会配备倒数读秒的这样的一个设备，有些这个信号灯变灯之前会闪一下，闪一下就告诉您这个灯要变灯了。而且临近路口的时候，您就需要减速观察，您不能说是看着这个信号灯，是绿灯，马上要变灯，我往前冲，这是不对的啊！您就临近路口要减速，一看那个灯闪了，要变红灯了，您就需要停在停止线内了。具体的您说的是哪个路口，它闪的这个频率到底有没有问题，您说一下具体路口，我们向辖区的交警反映一下，看这个信号灯到底是有问题，还是您这个观察的这个感觉是有误的。
1: 另外呢，就是您再明确一下，因为刚才呢没有听太清啊，您指的是这个信号灯的时间太短，还是说它的这个比如闪烁的这个频次也好啊，或者它的规律性啊，跟别的路口是不一样的，是吧？因为我刚才呢大致听的意思就是才十秒，然后它就要变灯吗？还是什么一个情况啊？您再这个详细说一下啊，不知道您指的是它时间短啊，这个周期的时间短，还是指的呢它这个变灯之前没有一个第一次的预警，还有呢第二次的倒计时321啊，您再仔细的说一下，抱歉让您还得再费心重新说。
2: 晚高峰呢，进入到了17:30的时间段，在南二环上拥堵的距离更长了。现在南二环的西向东方向，从塔坛附近就开始缓慢通行，一直到前方建通街的下坡处，这一块呢是在堵车当中。现在走南二环西向东中间一节是要堵车的，您过了建通街之后，在接近建设大街的桥面就可以恢复畅通了。环路呢是西向东市区弯道这儿堵车的距离呢，还是跟刚才上个时段差不多，就是在市区弯道下坡拐弯的位置到平安大街上桥口这一小节有点缓慢压车。
1: 然后除了这个和平路和淮安路以及南二环的这个堵点哈，我看了一下其他的三条省会的环线还可以，就是北二环、东二环和西二环目前的表现还可以，所以说大家下班可以放心选择，抓紧时间走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预报石家庄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18-27度，
2: 承德雷阵雨转多云，14-28度，
1: 张家口多云，13-27度，有东风3-5级，
2: 秦皇岛多云，17-25度，东南风3-5级，
1: 唐山多云，18-31度，有东南风3-5级，
2: 廊坊多云，19-31度，
1: 保定多云，16-29度，
2: 沧州多云，16-29度，有东风3-5级，
1: 衡水多云，18-31度，
2: 邢台多云，阴转多云，19-29度，
1: 邯郸阴转多云，19-31度，
2: 首都北京小雨转多云，19-28度，
1: 天津阴转多云，20-28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阴转多云，12-26度，
1: 河南郑州多云转阴，20-29度，
2: 山东济南多云，21-31度。
1: 我们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24， PM10 的指数呢是53，空气质量是良的等级。

0: 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6: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7: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10: 好了，现在我明白了哈，刚才呢，在我们992晚高峰。

0: 风节目进行的时段，有位听友呢跟我们反映的是省会开发区那边，说那块的信号灯呢还是有一些问题呢。现在终于明白了啊，他说啊，这个市区的红绿灯闪烁的时候呢，比如说快变成红灯变绿灯变红灯了，它会有一个闪烁，大概的频率呢是一秒钟，然后呢闪一下。但是他说高新区的闪这个灯啊，它有点快，闪的一秒钟能切换三下，大家大概是这个频率，就好比我们人的心跳一样，是吧？它这个跳的速度有点快啊，可能给您一个措手不及，就是你想的一秒钟可能就哒就这一下，但是呢它跳的就是哒哒哒。没等你反应呢，然后它就已经变成红灯了，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急刹车等等啊。也谢谢您的热心。但是呢从这个我们刚才鲁军也说到了嘛，从这个道路交通信号灯的设置与安装规范来讲呢，它可能没有一个严格的这么一个规范，就必须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大家的心声嘛，我们也反映给交管部门。
1: 此外呢还有听众朋友传递的语音信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位怪兽给我们传来的语音，说的是路况还是反映的路上看到的问题。
2: 这个中通大街朝阳路丁字口这儿，它这个红绿灯有几秒的功能，但它不是一直都有，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过红绿灯的骑自行车、电池，或者是走着过红绿灯的时候，就不知道它啥时候会变成绿的。
1: 就是它的读秒有时候启用有时候不启用，能不能规范一下？
0: 对，它主要是就怕这个有时候启用有时候不启用，你要是不启用的话呢，大家就心里有这样一个预期了。但是你有时候启用了之后呢，大家就每次都觉得这会启用的，它会有一个读秒的，但你突然没了，这个时候呢会打给大家一个措手不及。
1: 亲热向阳，
3: 南二环高架桥上，
1: 为啥堵？
3: 东往西在火车站最右侧车道，两个小女孩骑着共享电动车一摇一晃的才走嘞。
1: 哎呦，
3: 这会儿应该能走到北明大街或者东华大街这个口这儿。
1: 嗯，南二环东向西火车站周边，尽管这块不堵车啊，但是有两个小女孩是骑着电动自行车上了二环的快速路了。这个情况我们迅速向交管局指挥中心反映，把这个小女孩劝离。大家走南二环东向西的时候也注意查看一下。
0: 另外呢我们也关注一下，有一个路段体育大街，目前呢向北的行驶方向，我们听友说了，说这个地方啊目前呢有一个临时的管控，就是北行方向玉华路地道桥底下间断管控，一次呢放行20来秒吧。在桥底下有管控吗？我们看了一下后方倒是真的堵起来了。走体育大街的朋友们您注意一下啊，现在呢就是从玉华路然后一直呢堵到了后方的淮北路，在地道桥底下这儿有一个临时的管控，一次呢放行20秒左右。看看如果大家能提前绕的，您就先平行绕一下育才街。但是育才街不行，育才街呢它中山路到这个方北路之间它又是单行道，哎呀那这个就有点费劲了，
1: 就不太好绕了。
0: 对，就能只能绕到清源街了。但是清源街目前还行，但是今天艺校这块呢可能这两天是因为我开学嘛，再加上刚刚开学可能有活动哈，这个校门口这块其实也稍微有一点点的通行的压力。目前我们看了一下呢，走清源街向北行驶方向就是从玉华路一过玉华路口，然后呢到艺校的校门口这之间稍微的有一点点的拥堵，但是呢再往北就没有事儿了。所以说走体育大街的朋友们来得及的话您尽量就别走这一节了啊。我们听友说了，玉华路地道桥底下这儿有一个间断的管控，
1: 管控的原因呢也是前方啊，它从方北路一直到中山路之前太堵了，现在交警呢在后方正在管控车流，大家呢走体育大街南向北到玉华路互通的时候请您遵从一下交警的指挥。
0: 另外呢也特别感谢我们的热心听友还在关注哈，我们那位听友就是买窝头的事儿，柔情啊，他说我跑了所有的北国超市，我觉得吧没有一家就是纯粗棒子面的窝头。我问过说为什么呀，超市中央厨房说了，说因为棒子面它不掺白面的话就塌了啊，纯棒子面的窝头或饼子呢你只能去菜市场里去碰见，有的时候啊能碰上推车卖那种粗棒子面饼子的，大约是1块钱一个。也谢谢您啊，您这是真是一个认真的人，还做了市场调查。还有刚才我说呢这个光华超市在哪儿啊，大山说北国超市光华店的话啊应该就是胜利大街和平安大街口的那个超市，就是一塘三岔口是吧，那个地方的确那有一个北国超市的光华店。也谢谢大山。
1: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呢，说自己有个压线的抓拍，但是当时呢自己是紧急避让，右侧有个白车，他在变道，导致了自己不得不让一下。但是看到这个车身的这个位置，是不是白车在您前方啊？您是当时为了让他，然后您往左边，还是您是要超车的时候发生了这个情况？您有没有行车记录仪的视频？目前通过抓拍图片啊，不确定您是否可以申请复议成功。最近的张华警官由于身体不适的原因休病假呢，所以说没有办法给您查看图片。您可以先在12123的手机软件上来申请复核试一下，如果手机上没有申请复议成功的，您可以到辖区的交警队或者是交管局服务大厅的窗口去现场咨询一下。
0: 还有呢，谢谢可爱的雅妮啊，她说石家庄的体育大街玉华路桥底下是没有管控的，她说只是啊，方北路那不是有一个信号灯吗，在那儿你得等红绿灯哦。这所谓的有管间断放行20多秒，其实就是这个红绿灯的配时，是吗？那可能那位听友他不太清楚，不太熟悉这个路段，还是说那块的信号灯坏了，我们的交警呢在手动的啊，然后呢在指挥大家来通行啊。也谢谢雅妮。
1: 其他朋友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来参与评论，刚才的第一道字谜题我们要给您来公布答案。添一笔增百倍，减一笔少九成，这个字儿有点简单啊，就是数字十，您添了一笔它变成千，那就增了一百倍，减一笔呢你把十减了一笔它就变成了一，减九成，所以说数字十您猜对了吗？然后接下来的我们的一道字谜题呢也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为您更新了，是一边有水一边干，猜一个字，一边有水一边干。如果您知道这个字谜题是什么，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继续留言。刚才第一道字谜题答对这个十的，我们也来挑几位听众朋友表扬一下，鼓励一下大家参与的热情。我这一页看到了吴凯、大山，还有呢尾号2424的朋友，还有蜈蚣、一生有你、沧浪之水、你好992都猜对了啊，是汉字十。
0: 对，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互动平台啊，好多听友一听到这个题之后立刻也给我们发来了正确答案，也谢谢大家的热心。但如果您要是答题的话，我们还是提醒您尽量移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这儿答题呢才能获得我们九九二爱商城为大家提供的两瓶玻璃水。那我也来说一下吧，表扬一下啊，像微信互动平台咱们就精神鼓励啊，这位不显示您名字，你看我这还想点名表扬呢，不显示您名字啊，就是一个方块，然后呢永远凯哥，还有刘，还有这位是我们看一下啊，叫发财啊，还有是严芳，还有咕咚，还有也，你看这位听友也是方块啊，您答的是十字，谢谢谢谢大家了。还有这位韩听众韩凤昭都答对了。
1: 新一轮的字谜题，一边有水一边干，这个字是什么？您知道吗？

0: 还有听众朋友在路上的通行过程当中看到标志牌有歪的情况，说建设大街南向北光华路进左的标志牌有点歪了，没有冲着南向北的这个行车方向，现场有交警在现场，应该是被大车刮了一下，这个情况我们迅速向交管局指挥中心来反映。
1: 也谢谢您给我们同样传来了照片。还有呢，艾佳也是一个细心人啊，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呢，他说横井线路上出现了这个大卡车私自换黄灯的情况，导致对面的司机啊晚上行驶的时候特别的晃眼，是不是应该查一下啊？那这个情况呢，大家如果说您有过类似的经历，也可以帮我们补充一下，这个我们都会做一个记录的。当然了，如果您有这个视频，比如行车记录仪记录下来的视频或者照片啊，也是更好的，我们来辅助证明一下。他说的是横井线上有好多这个大卡车的司机呢私自换成了这样的一种黄灯，会他这个肯定是私自改的灯光啊，不是呢原厂的这个配件，也不符合原厂的标准，所以说呢在路上更加危险。
0: 如果呢您私改了灯光之后并不符合您车辆的备案的照明的参数数据，那您检车的时候是检不过去的，而且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被按照这个私自改装车辆来进行处罚。所以说呢大车司机啊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不要私自的去更改您车辆的参数和配置。
1: 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此时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看了一下已经呢马上就该到18点钟了哈，还有呢5-6分钟的时间。说到这儿了，还距离我们的抽奖啊还有这个6分多钟的时间吧，没有发送好运帖数字的啊，您抓紧时间，您在我们的992即时好运帖下留下随便三个阿拉伯数字都可以，就是您脑海当中闪现的这三个数字，比如说256啊789啊都可以啊，您马上发，万一稍后我们中奖了呢，18点我们就要开奖了哈。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吧。现在增加了一个堵点，新政大街拐过来之后到东二环匝道的这个位置，目前呢出现了拥堵，这是东二环和新城大街互通的这个位置啊，北向南的行驶方向。那东二环北行方向目前呢也是多了一个堵点，就是从和平路的桥面就走不动了，前方呢大约得到这个安联青年广场的这个位置，这一节是因为事故还单纯的车辆大呢刚刚蹦出来的一个拥堵的路段，这块不知道原因啊，如果大家知道也帮我们说一下。还有就是南二环，现在南二环东向西呢也不太好走了，前方的堵点呢是在这个建华大街的桥面，或者说再往前一点还没有到体育公园呢，是这个桥面后方呢是一直大约堵到了雅青苑，或者说再往后堵到了东环公园的这个位置，目前呢南二环主路东向西这一节也不好走。
0: 再来关注这位听众泽尔传递的语音。
2: 建华大街比三环好大，好大的一点，就是文山湖到时候从周提到我是不是太能自然了，
0: 说是北三环和建华大街桥下，但是北三环和体育大街有相交，没有建华大街。我们再听一下，您的语音有点不清楚啊。
2: 建华大街比三环好大，
0: 什么高营啊？那就北三环，
1: 对，高营大街。
0: 说是看到有冒烟的这个情况，大家路过的时候帮我们确认是不是有车辆自燃了。如果有消防车赶到现场，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现场的情况怎么样？
1: 您说的是桥下是吧？现在北三环桥面上通行呢，倒是挺好走的，没有什么压力啊。我们看了一下，无论是您西行还是东行，都是一路畅行。我们再来关注康女士，她刚刚啊经过京港澳高速的定州到新乐的交界的地方，她发现就在左侧的快车道，说有一位拾荒的老人在捡瓶子呢，她说这太危险了，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最主要什么呀，她要在右侧至少有个应急车道，大家不会从那应急车道上开，老人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我们行车道有一定距离的，但是呢她是在最左侧快车道这个位置，她跟中间的那个隔离护栏来讲应该是很近了，所以大家从而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只能是我们厂外编辑小田抓紧时间跟高速交警指挥中心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他是刚才呢经过京港高速定州新乐交界的位置发现的这个拾荒老人。
0: 今天晚上聚会或者是回家之后啊，您可以和家里人聊天的时候来关注我们接下来跟您说的事儿。您知道最新的亚洲首富是谁吗？在9月16号，根据财联社的最新消息，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的财富飙升，传统行业的亿万富翁被超越了，字节跳动的张一鸣首次成为亚洲首富。 今年43岁的张一鸣，如今的净值已经突破了1050亿美元。根据彭博亿万富豪榜指数显示，张一鸣的身家已经超过了印度富豪高塔姆阿达尼与2019年3月彭博首次追踪时的记录130亿美元相比，张一鸣的财富增长了大约7倍。
1: 今天99晚高峰的热搜点击呢，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就是一根杆火出圈之后，认真抄作业的来了。前一段时间呢，北京一所小学门口的一根杆长椅走红了，这椅子呀只有一根横杆，却成了附近居民和接送孩子家长的一个落脚点。网友们纷纷呼吁全国推广，如今呢多地都已经安排上了。
0: 像在山东省的烟台市莱山区第4实验小学的门口也上新了一根杆长椅，共设置了2根，单根长30米，可以同时容纳100多人就坐。每天下午呢，很多家长接孩子的时候都会在这个特别的一根杆长椅上等候放学的孩子。
1: 这是排排坐哈，不是分果果，是等孩子。当地园林建设养护中心负责人介绍呢，为了提高舒适度，他们将这个凳面啊加宽到了12厘米，还对长椅的弧面进行了一个升级改造，坐上去呢不会硌屁股。除了烟台，各地也是纷纷抄作业，想方设法的让来接孩子的家长能够坐下来。
0: 在广东江门，率先在3所小学试点，在小门口用轻量化、低占地面积、高适配性的镀锌钢管打造一根杆长条座椅。广东顺德的做法呢，则更轻量化，在桂荣街道瑞英小学试点了一根杆便民长椅微改造项目，把校门口原来的不锈钢材质的护栏升级为便民长椅。湖北的随州市也在当地的一所学校门口，崭新的便民栏杆正式投入使用，也是让接孩子的家长能够有一个稍微落脚或依靠好休息的地方，细微之处也见了城市温度，为这一个暖心设计来点赞。目前咱们石家庄还都没有啊，就是
1: 大家见过没有？还是我们俩孤陋寡闻没有看到过呀？
0: 可能石家庄大多都是骑电动自行车或者开车去接送孩子。你要是在校门口，有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家长啊，都是一早就到学校门口等着孩子放学。
1: 那是因为约定，你知道吗？因为孩子上学之前都说了，说。你比如说妈妈
0: 按点来接，
1: 对，奶奶或者说是这个爷爷姥爷，你一定第一个来接我。
0: 还有在幼儿园接孩子就往幼儿园里跑啊，那个什么的啊，这个可能家长去接孩子都是多少都会在学校周边会等很长的时间。大家呢有没有这个接送孩子的一些故事和经历，也可以分享一下。

0: 我们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6点，

0: 公文客户端，在这里啊，有咱啾啾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有一众咱们啾啾二晚高峰的好朋友在这里留言。所以说呢，您如果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在首页，然后呢，上方的搜索栏，您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咱啾啾二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就是咱们听众的家，在这里呢，可以相互的，然后呢，可以留言评论。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呢，整点的导航信息，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多位听友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即时的路况，然后呢还有很多听友都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图片啊，看到的目前的这个点位是在石家庄的北三环，然后我们多位听友带来的那个照片显示呢，在北三环行驶的过程当中，前方出现了这个黑烟啊，然后我们这位听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是说走的北三环东向西体育大街下口，再往东还没到体育大街下口呢，是再往东大约500米左右，说桥下呢有大量的黑烟，说消防车啊已经从东向西的方向上桥了。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现在消防车已经赶到了，如果遇到了我们的这个执行任务的消防车，大家一定要注意哈，然后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让我们的消防车先过，注意避让一下消防车。还有我们这位听友带来的这个图片，它离这个有火情的这个点位呢稍微的远一点点，我们看了一下，目前呢就是在前方有这个黑烟飘起来了，大家尽量的是走内侧车道，不要走中间和外侧的车道，如果能走内侧车道的尽量的走内侧车道。也谢谢多位听友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哦。智波他说了，他说我感觉应该是在高营大街出口的附近，怪不得我们刚才那位听友说嘛，还没到体育大街呢，到体育大街出口之前大约500米左右吧，高营大街口这个位置，看看大家能不能避开北三环高营大街体育大街这一节儿。后方过来的远端从东向西启程路那边过来的，咱们尽量的从复兴大街互通的位置，咱们拐到复兴大街，咱们再往南往北都可以，你比如说咱往南走，到了复兴大街互通往南走，从玉华口咱们再继续往市区方向。我们特别提醒我们这位应该是我们的消防部门的一位听友啊，他李先生他说，东向西高营大街这一块目前呢是有烟的，咱们尽量呢还是避开北三环高营大街下口这个位置。
1: 也特别提示大家，平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要注意行车安全，工作生活还有大家的这个平时的细节当中也要注意消防的安全。刚刚天气预报有没有给大家介绍？
0: 还没呢，就一直在关注这个道路的紧急的一个情况。
1: 那我们来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7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
0: 另外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哈，河北的雷雨开启了随即派送的模式，像17号傍晚，就今天傍晚到18号，我省的西部和北部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19号到20号呢西部和北部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而雷雨时局地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其中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以及石家庄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的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22到26度，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27到32度。
1: 明天夜间到19号，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市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0: 19号夜间到20号，我省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18点钟992即时好运产生的三位幸运数字，大家核对一下，从上午的8点到18点钟之前，你有没有在好运帖上评论这三位数字？如果评论成功，一人猜对，一人独得500元的奖金；多人猜对，多人平分奖金；如果很遗憾没有朋友猜对呢，奖金将会累积到下时段。今天18点钟992即时好运的数字是：第一位数字0，第二位数字9，第三位数字8098。
0: 098，是您中奖了吗？我们的帮主胖丫正在核实我们后台啊大家发的数字呢，看我们这一时段呢是一位还是多位听友中奖。如果是一位听友中奖的话呢，这500元奖金您就独得了；如果是多位的话呢，就是大家平分这500元的奖金。那其他的听友啊，如果说您发的不是098，也别着急，您可以继续呢，在我们的九九二即时好运帖继续留言，因为呢，我们从

0: 18点钟到明天8点。那这一时段呢，抽奖池也已经开放了。大家呢，所谓的留言不是让您发更多的文字啊，您就发3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怎么找到我们的好运帖？您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发送关键词好运，或者说您移步到计时新闻客户端，如果您下载了的话，您在这个首页点击右下角的服务，打开了之后，我记得是第2个就是咱的992即时好运帖。打开之后呢，在里边发上3个数字，在评论区留言就行。
1: 稍后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晚高峰。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盛邦启源奇迹40中旁高铁核心纯洋房，6000平立体园林，2500平思想会所，建面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火爆热销，详询86123999。
7: 北国奥莱第7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9: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
12: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3: 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4: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5: 我们在这里。
14: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6: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7: 我们来了。
18: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1: 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晚高峰，有位听众朋友反映的墙面破损的情况，我们马上向特报团的记者反映。在石家庄的友谊北大街古城西路，他说石金矿区的桥北头这块有墙面破损的情况。也谢谢您啊，专门跑到现场给我们拍了视频和图片，这个图片拍得很清楚，那个连接缝的那个位置确实是破损了，车每个辆车过这个缝的时候都得颠一下。我们迅速向这个主管单位来反映一下，看能不能抓紧安排一下维修。
0: 还有呢，刚才我们一位听友哈被堵到了石家庄的中山路西向东胜利大街这个位置，他说等了5分钟都没有动了。后来我说这是信号灯坏了呀，还是说这块有事故啊？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后来他说有交警可能是在手动的管控这个信号灯的，那估计啊就是前边的这个压力太大了，所以说呢在这个胜利大街这个位置呢手动的管控一下。也提醒一下大家啊，您要是走中山路，不小心您走到了中华大街到胜利大街这一节的话，这块还真是挺堵的。刚才我们的听友呢就在这个胜利大街口就被堵了5分钟了，好在他后来说我已经过来了。
1: 其实好运今天的开奖情况，我们的帮帮团帮主胖丫也是确认了中奖信息，是有一位朋友自己独得了500元的奖金。
0: 哎呀，而且他还特别听劝，他就是在咱们17:51就晚高峰的时段发的数字。
1: 今天的幸运数字098，中奖的这位网名叫顺水行舟，然后呢您的手机号是180尾号1142，您获得了500元的奖金，请您抓紧时间确认领奖。
0: 我怎么能这么高兴
1: 因为咱们这个时段的听友嘛，
0: 对，是咱992晚高峰的好朋友啊。
1: 再来听一下大家传递的语音，这位雪英传递的语音信息，我们来听听他说了什么。
19: 992，高营大街北三环桥下，
1: 有人看到冒烟的这个情况，
19: 车着火了。 消防车已经到了，火势还挺大。
1: 哦，知道这是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
0: 是有一辆车是吧？有一辆车，对，自燃了啊、嗯。
1: 还有新欢路放，
5: 刚刚在北三环西向东方向，过了胜利大街，
1: 看见烟了，
5: 两个消防车正往事故点走，请大家避让。
1: 这是他是18:05之前看到说消防车往那走了，现在消防车应该已经是赶到现场，现场的情况我们也知道了，是有一个皮卡车自燃了。
0: 嗯，尤其是在秋天的时候，你包括比如说刚开春，还有在秋天的时候，就是天干物燥的这个时候呢，但凡有点星星之火，那就很容易形成这种大的这种火情。所以我们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就任何时候我们这种消防安全的意识，大家千万千万您就不能松懈。尤其是你比如说咱们就先说到了咱们专业的啊，这个车，因为我们的交通台嘛，如果说您那个车老化了线路，还有就是您那车呀，您做过一些改装，比如说您的音响啊，还有这个灯光啊等等，做个线路改装的，您真的您得定期啊去进行一下车辆的保养的过程当中啊，或者说是一个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检查。说到这儿也特别提醒大家，因为马上该十一假期了啊，十一假期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呢利用这个7天的假期呢就要自己开车驾车出去玩，然后或者返乡，您在这个走高速之前尽量的去汽修店或者说是 4S 店，您做一个全方位的这样一个保养和检查，看看您的线路啊，看您的灯光啊，看看您的页面啊，是吧，等等是不是都正常，这样的话也是为了我们的出行安全。
1: 嗯，秋冬季节呢空气干燥，车辆自燃的风险不容忽视。引发自燃最常见的原因有，首位的原因线路绝缘层老化脱落导致的线路短路，其次是油路橡胶管老化皲裂渗漏，遇到发动机舱的高温瞬间有可能引燃。建议大家呢做常规检查的时候注意车辆的保养。另外如果您开的是新能源汽车，您注意新能源汽车遇到自燃和燃油车的自燃处置完全不同，如果新能源车发现电池部位有冒烟，或者是新能源车开的时候有焦糊味，就要立刻靠边熄火断电，第一时间人员要撤离到10米之外的安全区域。新能源车的车主如果发现车辆有这个冒烟啊焦糊味，不要自行尝试灭火，因为锂电池起火复燃的概率极高，务必拨打消防的救援电话来等待消防救援人员的专业处置，自己不要贸然的来救火。
0: 嗯，你看说到了这个刚才皮卡车它自燃的这个情况啊，我们的听友这个是用户名尾号8800的，他说我刚刚啊在石家庄的复兴大街呼沱河大桥上，我就可以看到那边的那个黑烟，所以我估计啊这个皮卡车可能这个报废的可能性，
1: 架子了，
0: 对，报废的可能性很大哈。其实这个第一呢是我们的生命安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财产安全，财产损失。所以说大家千万千万您不能掉以轻心啊。
1: 嗯，平安市府是不是刚才也看见了？
19: 992992，高营大街下边有车自燃了，应该着火了，火挺大。
1: 是个皮卡车，刚才有现场的朋友跟我们确认了。还有人生如戏，
5: 在高营大街和四环高速的窗下边，
1: 也是在这看到这个自燃的这个车。大家这个刚才都是看见了之后第一时间跟我们发了语音啊，然后消防车已经赶到现场了，正在进行这个消防作业，但是在附近路过的时候如果看到消防车给消防车让个道。另外呢北三环也受到这个自燃事故的影响，现在北三环的东向西高营大街出口这块已经堵住了，应该高营大街这块应该下不去了，应该下边不是有自燃车吗？大家走北三环东向西就别从高营大街下了，您到前面的体育大街互通，然后呢您从东沿东路就东岳遗址公园那块绕一下再回家。在北三环高营大街这片住的朋友，就像恒大预警半岛啊，还有万科翡翠书院这块住的朋友，那个高营大街北三环这下不去，你往西边到体育大街那块下啊。
0: 嗯，因为刚才我还提醒呢，就是从后方啊，就是北三环过来，哪怕呢就是从那个启程路那边过来的朋友们，您尽早的您规划一下路线，您可以从太行大街啊，最晚您从复兴大街您分流一下，向南向北都可以走复兴大街。现在我们发现就是一过了复兴大街这块的立交桥，再往前走就走不动了，这儿已经开始出现了拥堵了，可能跟我们啊就是前方在桥下面高营大街这个位置有一辆皮卡车自燃是有关系的。我们再说啊，强调一下堵点，就是北三环东向西的行驶方向，头到高营大街下口这个位置出现了拥堵，后方呢一直堵到了和复兴大街互通立交的立交桥的位置。
1: 您这个十一假期7天的假期有没有打算出去玩？国庆假期首日 10月1号的火车票今天起开始销售。铁路部门中秋国庆运输周期是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8号，共计16天的时间。双节期间呢，预计10月1号将会迎来客流的最高峰。铁路部门呢也是启用了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同时通过加开夜间临时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等方式，提升铁路的运力，多条热门线路增开了列车，满足出行需求。如果你前几天看到没票，今天你再搜一下，没准就能买着票了。
0: 其实啊，就是从29号、30号这两天的这个情况来看，我每天还都看一下，比如晚上啊，从那儿关注一下，因为毕竟在咱们交通台嘛，我就看这两天的票怎么样哈。我就发现真的，你看29号那天，我晚上看的时候，像石家庄火车站啊，它的那个票就好多就是已经秒没了。然后呢，30号那天的那个票，不是昨天，应该是昨天吧，来发售哈，也同样，就真的是，很多热门的线路都已经没有了。那不知道今天10月1号假期第一天的票您买到了没有？不知道您假期是什么样的一些出行的计划啊？受双节叠加的影响，旅游市场热度快速攀升。平台数据显示呢，国庆相关搜索量环比大幅上涨，长线游需求是显著的释放，像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等等成为了长线热门的目的地。出行群体当中呢，年轻人占比是接近了48%，然后亲子家庭紧随其后，高品质的酒店还有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开始走高，还有你比如说沙漠追月啊、山顶赏月等等这些新式的赏月玩法开始走红，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受到了游客的青睐。
1: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如果你想要回老家或者走亲访友的话，您这个礼物礼盒您也可以不用自己带着，您直接这个在我们大商城下单邮寄到老家就可以了。在我们大商城呢，不但品类丰富，而且质优价廉，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还有苏州稻香村的月饼、香港美心月饼、河北黄庄的精品月饼、张园的茶叶礼盒，还有美味的猕猴桃、大石榴水果礼盒，好酒也给您备上。最近买酒的特别多啊，都是成箱成箱的买，像有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古井贡都是应有尽有，礼品包装上档次，走访亲友倍儿有面，全场呢是满399减50的福利优惠享不停。但是呢，提示您有些特价或者是特殊商品在页面标注的就不享受满减优惠了，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浓情聚会好礼相随。微信发送数字666就可以点开链接进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992爱商城了。
0: 刚才啊，鲁军那个提示特别的必要，因为您掐指一算，今天9月17号，距离中秋呢是更近了，那距离国庆呢也就那么十几天的时间，所以说不管您是能回家还是说这个中秋啊国庆假期呢你有其他的安排不能回家的，我觉得这个礼物您必须得备上，尤其是你比如自驾我要出去玩不能回家的，那您最好呢就是在我们的啾啾爱商城您挑选好礼物。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么多的这个礼物，大闸蟹的礼券啊，稻香村的点心啊，还有香港美心的月饼，包括咱河北黄庄的这个精品月饼啊等等，还有就是张园特别好喝的这个茉莉花茶，包括现在的时令水果猕猴桃啊、大石榴啊等等，大家都可以下单。而且呢，避免您11的时候假期往回家走路上啊比较狼狈，大包小包的拎着，您直接下单就邮寄到家，比如给老人啊、给这个亲朋好友啊都可以，尤其是那酒您直接就邮寄过去吧。因为您要是乘坐这个高铁还好一点点哈，你要飞机啊等等，你是很麻烦的，所以说您就不妨啊直接下单，然后直接邮寄到家。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古井，应有尽有，随您挑。那另外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的礼物，那就是除了我们说的应季的肥美的大闸蟹之外啊，我觉得现在这个季节您给家人带点营养滋补的海参也是挺不错的。因为我们说啊，这个海参体内呢它不仅还有高的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和化学元素等等，我们人体所需的50多种的营养成分。另外呢，它还有就是怎么说呢，送礼的时候特别有面儿的这么一个成分在其中。所以说大家呢，您可以选择一下我们的海参。其实啊，很多朋友都跟着我们已经买过咱们啾啾海参了，自己吃啊，或者说送父母啊、送长辈啊，反馈都特别的好，性价比比较高。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您就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这一款呢海参呢是鲜食疗参，区别于传统的这个干海参和即食海参，你得泡发呀，或者说自己啊在泡发的过程当中不太会操作，就把那海参就给糟践了啊。然后呢，这个鲜食疗参呢就免泡发、免煮，开袋就能吃，不但品质好，吃起来呢还是省心省力。鲜活海参从捕捞开始，用液氮技术急速冷冻，它的身刺挺拔，腹足粗壮，肉质肥厚，肉筋白皙，保持了新海参的原始风味和 Q 弹的口感，价格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原

0: 头直供大连活参，一斤到手只需要299块钱，享受的是8到10头，也就是每头呢9到11厘米左右，一袋是500克，一个海参大概是1两多一点。就提示大家，您在买海参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在网上看其他的店铺里边，它不给你标注就具体的这个长度啊，还有它的重量啊，这个您一定要看、这个海参的这个它的个头差一点，它的价格就差了好多呢啊。我们这就给您标注了具体的它的每一个的长度和每一个的重量啊。
1: 对，您看刚才鲁军说到的是，就是一斤到手299，是8到10头的。然后呢，就是每一只，它就每一头，它是大约是长度是多少？这一袋啊，是一斤的。那现在呢，如果您多买的话啊，还可以享便宜。是怎么一个便宜的方法呢？就是拍二发三，也就是买2斤，实际到手呢是3斤，
0: 就赠了一斤。
1: 对呀、加量不加价，您只需要598块钱。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买到3斤，同时还配有精美的礼盒包装，这真的是中秋的超值福利啊！还有呢，详情呢，页码您再领取个，就是扫码领取60元的一个大额优惠券，这样的话到手就更划算了。这个60元的优惠券呢，是10元加50元的一个组合啊。冷链成本高，建议大家呢一定要买3斤，合下来一斤是不到200块钱啊，一根。人参也就一杯奶茶的钱，但是您喝奶茶和吃海参，它能比吗？是吧？
0: 而且呢，
1: 海参是少有的四季温补啊。
0: 有时候咱去饭店买那个就小米海参粥，那个买一份儿或者是
1: 老贵了，
0: 粒啊，就是一小碗儿、就一个人就大几十，
1: 对，
0: 甚至上百。咱这样自己买完了之后自己回家熬粥喝。
1: 那给你标个价特别好，88啊。所以说啊，这个您想想啊，这一根呢不到一杯奶茶的钱，您可以呢就是现在多买点，就我们说的那个拍二。发三啊，3斤，您可以呢送给家长啊，或送给长辈啊，就马上该中秋节了嘛。
0: 还有女士呢，送给自己欧舒丹的护手霜，这是8支装的礼盒。因为进入到秋冬季节之后啊，很多女士手特别干，特别是你如果是爱人或者是女朋友是从事医护工作者，他们经常会洗手，他们洗完手之后啊，那手就经常会出现比较干的这个情况，你就送她欧舒丹的这个护手霜，她特别喜欢啊。这是搭配礼品袋，打开盒子之后呢，一共是8支，也8种香型，30毫升的护手霜整整齐齐的排列着，一支一个味儿，随着心情换着使。里面的这个经典的味道。要有甜蜜樱花2支，天然的樱花的香精味道，然后呢还有欧舒丹的当家招牌，还有果木果油，到现在呢全球每秒钟就会卖出一支欧舒丹的这个护手霜，干裂起皮，抹这个护手霜整体手特别的滋润，不但不粘手，秋冬季节呢也不容易起倒刺，也不带干巴巴的，然后呢这个手啊放在抹完护手霜之后啊，那叫一个舒服，同时呢还会有一种这个护手霜的这个特别的香味。送人还有礼袋，特别体面，这是很多女士在秋冬季节特别喜欢的一份礼物了。
1: 对，你想
0: 那价格也挺便宜的。
1: 是，你想它一共就是8支装，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您可以呢随着心情换着用哈。还有就是今天您的风格您换着用，比如说哎，今天呢小可爱型的，您就可以用那个甜蜜樱花的。其实我特别喜欢它刚才那个这里边啊，就8支装里边的那个乳木果经典的。这个乳木果经典它那个味道啊，不是特别的艳。但是呢它那个乳木果油啊，你涂到手上之后，你发现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是特别特别的润，您摸着那个手可好呢。而且呢它又不是说你涂完了之后满手黏糊糊的那样的一种感觉。送人我们说了吗，有礼袋体体面面的，然后呢您想自己使也是可以的。大家发送666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自己来逛一逛。
0: 这个护手霜的价格帮您看了一下，是价格是199，大家可以凑一凑，然后凑单，然后可以享受满399减50的福利优惠。您到二商城啊，看到什么商品之后，先别着急下单，您看它上面能不能领优惠券。像刚才那个海参，它是自己单独的优惠券，你买这个2袋，然后赠一袋，就是买2发3。同时呢，它下方详情页里边有个60的优惠券，别忘了领完券再下单啊，减了60。然后你像这护手霜呢，就要跟其他的商品一起来凑一凑，凑满减，大家放到购物车里面再一起下单。
1: 哎，然后有人逛着我们的街圈爱商城，有人呢看着前方的美景哈，陈啊，他说。今天的晚霞好漂亮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堵车的时候别堵心啊，可以看看远方的风景，风景就在我们眼前。

0: 盛邦起源奇迹，四世中堂高铁核心纯洋房，6000平立体园林，2500平思想会所，建面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火爆热销，详询86123999。
1: 河北天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6: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7: 嘉音鲁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6: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7: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6: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是最棒的。
8: 刚刚呢，在我们的互动平台给大家出的下一道自评题呢，是一边有水一边干啊，一边有水一边干。这个正确的答案就是汗啊，出汗的汗，三点水再加一个干啊。
9: 这不就告诉大家了吗？左边是三点水，右边是干。但是我们的听友啊，可聪明了。
8: 就是现在自评题已经难不住大家了。
9: 对，不仅聪明哈，就好多人猜汗嘛。还有个人说，一边有水三点水，一边干，他就打的是甘甜的甘。这不这个也对啊。后来想也是哈。但是呢，你看他肯定是相对应的，这边有水，那边是干，那肯定是比较就是干爽啊，干燥的干，对吧？
8: 应该是汗水的汗啊。咱们每天上班辛苦付出，也都是为了我们的幸福生活。大家呢，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有留言记录的，您别着急，马上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在半点的天气预报之后，就给您公布一位幸运听众，您获得玻璃水2瓶，而且由爱商城为您发货到家。
9: 我们马上就要产生幸运听众了，所以说还没有来得及留言的啊，您没答对我们的这个趣味答题也没有关系啊，只要您留言了，无论是您发玻璃水，或者说发打卡，或者给我们提供路况等等啊，或者您帮忙回复听众的信息，都有可能成为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然后由99爱商城给大家呢提供2瓶玻璃水，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没发的抓紧时间发玻璃水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然后呢，不行，不是微信互动平台，得是我们的992晚高峰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打卡留言帖。您
8: 在
9: 这儿、
8: 啊、
9: 对，您一定要在这儿留个言啊！留言了之后，我们稍后呢，天气回来之后，我们产生幸运听众。当然了，说天气之前呢，先来请出我们992爱商城的好物推荐官马杰，给您介绍介绍啊。最近这双节到了，我们该挑选礼物选哪些呢？有什么好物呢？马杰你好。
10: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辅导相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今天呢，看新闻说石家庄在这个节气上已经算是入秋的一个状态，都入秋了，中秋国庆节即将来临，您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可以来我们992爱商城的这个中秋专区看一看，因为它不但呢有烟啊、有酒，然后呢有月饼，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礼品，包装上档次，而还有满399减50的福利。今天首先给您推荐的是已经在我们爱商城卖了很多年，大家非常熟悉的大连的鲜食海参。海参的 海参的好处呢，大家已经非常了解了，不仅是富含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和化学元素等人体所需的50多种营养成分，还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比如说海参多糖啊等等，对人体免疫调节有着积极的作用。那大家可以在这个季节多吃一些海参。其实呢，有很多朋友已经跟着我们买过了九九二的海参，可以自己吃，还可以送父母、送长辈，收到之后反馈也是非常好的。那今天呢，继续为您推荐的是大连的鲜食辽参。区别于传统的干海参还有即食海参，它食用非常方便，根本都不要你一遍一遍的用水去发，它是鲜活的海参捕捞，免煮免泡发，开袋即食，可以熬粥，可以包饺子啊，可以炒菜，都是可以的。一斤到手只要299块钱，然后呢，它这个里面是8到10头，每头都是9到11厘米左右，一袋呢是500克，也就是说一个可以达到1两多一点儿。现在下单还有拍二发三的活动，也就是买2斤到手3斤的优惠，加量不加价。这个买2斤给您3斤，只要598块钱，还有精美的礼盒包装，中秋超值福利，您可以在详情的页码再领取60块钱，它有一个10块，有一个50块钱的组合，反正有啥券你就都把它用上，到手是更划算的。冷链成本高，建议大家买3斤的，合下来1斤还不到200块钱，一根海参也就是算下来是一杯奶茶的钱，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另外呢，今天还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自己用送人都很有面子的欧舒丹护手霜8支礼盒装，搭配着手提礼袋。其实如果你买过欧舒丹，你知道它1支都是很贵的，那我们现在呢，这个8支放到一块儿啊，这个价钱也是绝对让您心动的。具体的您可以参加那个满399减50的活动，您可以多买一些放到这个购物车里面，总体去算它就是越来越便宜。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二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8: 好的，感谢马杰的推荐，辛苦了，再见，
10: 拜拜。
8: 嗯，另外呢，我们的爱商城也给互动留言帖上的幸运听众来送出2瓶玻璃水，而且给您包邮到家。今天即时新闻单的互动听众已经产生，中奖的这位，您的即时新闻单的网名叫何尺，您是不是做工程的呀？经常拿何尺量尺寸什么的啊，或者做什么全屋定制什么之类的。您的电话号码是131，尾号是1729，131尾号是1729。今天抓紧时间5分钟的时间内，来到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您完整的电话号码，确认领奖。另外还有听众朋友听到马杰刚才介绍的海参，说要买海参，你在互动留言帖上买海参这不行啊，你得在微信里边找爱商城，在爱商城里下单，在微信里面回复3个数字6，发送666，就会进入到微信爱商城了，在微信爱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9: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天气，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的确啊，刚才马杰也说到了，说现在石家庄已经正式入秋了，是从9月10号开始正式入秋，它达到了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小于22度的这样的一个入秋的标准。预计未来2天呢，最高气温也不到30度，早晚的凉意比较明显啊，已经出现了一种一天两季的体感。
8: 而且未来几天不还下雨吗？
9: 你说的
8: 对了，一场秋雨一场凉，那可能是越来越凉。
9: 你说的特别对，预计今天晚上石家庄西部山区就会有零星的小雨，而且周六的白天石家庄全

0: 全市范围都会有小雨，所以说这两天尤其是周末要出门的朋友啊，您提前带好雨具。另外我们在微信互动平台有位听友还问呢，说这个刚才你们介绍那海参怎么保存呀？直接冷冻可以吗？然后马杰立刻就给回复了哈，因为我直接把问题就转给他了啊，让他挂了电话也不闲着。他说没问题，他说可以的，我冻过。他说提醒他收到货直接啊看那个包装袋的背面，具体多少度咋保存，上面写的特别的详细。哎呦，看来这还是挺贴心的啊。所以说这个我们给您推荐的海参您可以放心买，买完了之后不知道该怎么保存的，您直接看那个包装袋的背面写的特别的详细，实在再不懂的话您继续问马杰啊。这刚才是马杰给您的回复。
1: 另外呢，我这儿也帮您打开了数字666，然后您进入到爱商城之后就有这一款鲜食海参的具体的介绍。然后呢，它是食用方法开袋常温水解冻之后常温水来解冻之后就可以食用了，保质期是18个月，然后是8到10头的，然后储存条件是-18度以下冷冻储存。您刚才冻上的就是必须要-18度以下冷冻储存啊，这冷藏是不行，你要冷冻储存。然后您解冻的时候您注意啊，解冻一定要常温水解冻之后来食用。
0: 这位着急了，想买海参是吗？您别发海参，您发666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这样的话呢直接就跳转到我们的九九二爱商城了。好，继续我们来说天气啊。石家庄呢是多云18到27度，承德呢是雷阵雨转多云14到28度。
1: 继续来关注张家口的天气，多云13到27度，有东风3到5级。
0: 秦皇岛多云17到25度，有东南风3到5级。
1: 唐山多云18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
0: 廊坊多云19到31度。
1: 保定多云16到29度。
0: 沧州多云16到29度，有东风3到5级。
1: 衡水多云18到31度。
0: 邢台阴转多云19到29度。
1: 邯郸阴转多云19到31度。
0: 北京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
1: 天津阴转多云20到28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阴转多云12到26度。
1: 河南郑州多云转阴20到29度。
0: 山东济南多云21到31度。
1: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21， PM10 的指数是51。说到这个秋天，天儿越来越凉了啊，给大家送上一首歌，关于秋天的，听着有点
0: 伤感吗？
1: 伤感，因为到秋天多少有点伤感嘛。
0: 对，一到秋天大家就悲秋哈。
1: 但是有点伤感同时也告诉我们要珍视当下啊，这个歌叫一生能有多少个秋天，珍惜啊今年的秋天。

0: 特别提醒买海参的朋友啊，有好几个下单了，您注意一下，您得领一个优惠券，您特别是买那个两斤给您发三斤，就是买两斤给送您一斤，那个598的那个规格的朋友，您注意啊，买这个的话您领一下60的优惠券，在它首页有个扫码领鲜食海参的优惠券，长按住那个二维码识别一下，您减去60之后三斤到手应该是538，你要是598刚才下单的朋友大家退一下，退了之后您重新领完优惠券之后538之后您再下单啊。
1: 好嘞。另外呢，我刚才在歌曲当中，尽管它稍微是有一点点悲秋的这样的一个色彩哈，脑海当中一直在闪烁着黄鹤断机头故人今在否，但是我一直想的是我们那位幸运听众您在否，您是不是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留了联系方式呢？我看了一下还真没有。
0: 对，
1: 所以说在我们的92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上啊，现在大家捡漏的机会来了。
0: 由于刚才这位网名叫何尺的朋友是不是忙着正量尺寸呢，接到什么大工程了，然后呢尾号是1729的朋友没发您的电话啊。现在其他的朋友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互动联帖上发玻璃水三个字，大家在玻璃水里面留言，还有听到
1: 说在玻璃水里留言
0: 不是在互动帖里留玻璃水然后这位说刚才这个歌啊确实有点伤秋悲秋了，这个一生有多少个秋天吧，就告诉大家啊，这个要珍惜当下，别总以为来日方长，但其实有的时候珍惜当下才是我们每天幸福的最主要来源。我一会儿那个换首欢快点的歌啊，
1: 最主要现在大家要珍惜这两瓶玻璃水儿抓紧时间大家发送玻璃水这三个字，您到我们92晚高峰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个打卡留言帖，然后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下班打卡，您找到了咱们合适的这个对的位置，精准的位置哈，就是咱下班打卡留言帖，您在这儿发玻璃水，包括呢您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像阳光他发那个玻璃水您发错地儿了，您这样吧，您要是没有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您发送晚高峰到微信互动平台，这样给您跳转的那个页面那个推文，您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的蓝条，这样的话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
0: 大家在我们的晚高峰的留言帖里面也可以加个收藏，回头再进入到即时新闻端手机端的时候直接点击右上角的头像，在我的收藏里面就能找到，就每天参与节目互动，你要不会我们一点一点教你，这个有奖互动呢只限在即时新闻这个软件上才有机会获得玻璃水，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中奖。
1: 好，大家发送玻璃水到92晚高峰打卡留言帖。
2: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3: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2: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中旁高铁核心纯洋房，6000平立体园林，2500平思想会所，建面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火爆热销，详询86123999。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

0: 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一至239元。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992i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

0: 地补获得玻璃水的听众已经产生，这位的网名叫做李子木，手机号是186，尾号是0521。李子木186，尾号是0521，请您抓紧时间5分钟的时间啊，确认领奖。
1: 哎呀，你说李子木了，我还记着呢，因为我刚才啊一边说着话一边主持着节目哈、啊，我当时看到了之后我还特别感激，但是那个时候呢还没跟我说呢，
0: 为啥？
1: 为啥呢？是因为啊，之前我看有一位听友，他说，哎，我怎么改一下我那个网名啊？就是即时新闻，我怎么改不了名字呀？我说等着咱放广告的时候啊，手腾出来的时候给他回复信息。结果呢，人家那个好像是，我记得是李子木啊，我当时还想呢，我说真好，直接就给他回复了，应该怎么来改这个名字啊？对，就是李子木嘛。
0: 一般都说木子李，他这是倒过来的，李子木。
1: 对对对，好，你我姓李，
0: 李字怎么写？
1: 木子李，子木李一样的啊。那你现在还在
0: 直播端？他叫李子木，不是子木李，他叫李子木啊。我们把这个名儿翻过来电过去，念过好几遍，
1: 念晕了啊。然后，但愿你在我们的电波端，因为你看这么一个热心肠啊，还刚才呢帮咱们其他的就这晚高峰听友来帮忙解决问题呢，还说呢你到首页到右上角那个头像，然后点击了拉到最下面有一个账号设置啊，里面就可以修改了。所以现在呢，希望你还一直守在咱们的评论区，看到了我们给您的下面的留言，或者说电波当中听到了我们喊你的名字啊，喊了好几遍的，不管是错误的还是准确的。您现在需要的是您移步到咱的微信互动平台，因为我们需要您把这个手机号完整的给我们发一下，我们确定是您了之后，好把的那个领奖链接在微信互动平台给您发过。
0: 刚才说一到秋天或者听秋天相关的歌都稍微略显有些伤感啊，给大家换首稍微欢快点的歌，尽管到稍微萧瑟一些的秋季了，但是只要大家心中充满着希望，每天努力向着快乐生活努力的奔着，总会有好运降来。
1: 哎，我快乐开心起来了，因为李子木说我在呢。好嘞，那你抓紧时间移步到微信互动平台，把您的完整手机号留下啊，我们确认是你了之后，咱们这个暗号对上了之后，我们就把那个免费的九九二爱商城的两瓶玻璃水的链接给您发过去。

0: 的发展，守护您的安全，保护您的权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推出市场监督管理宣传专栏，市场监管在您身边，邀您共建公平河美，诚信河北。
1: 接着晚高峰，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市场监管方面的消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依法依规治理低价无序竞争，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
2: 该通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和关于治理价格无序竞争、维护良好市场价格秩序的公告要求，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成、成本核算基础、成本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为做好成本核算工作提供了清晰指引，推动加强行业自律，引导企业依法合规经营，自觉规范价格行为，共同维护公平竞争、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
1: 通知提出，成本核算原则上以经营者生产特定产品的个别成本为基础，在无法核算个别成本时，参考该产品的行业平均成本，并考虑一定下浮幅度进行核算。行业平均成本由行业协会等有关机构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和行业主管部门指导下测算确定。
2: 通知同时强调，各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要在国家统一指导之下，加强行业主管部门的联系，结合产业发展的规律、行业生产经营特点，做好相关工作，依法依规治理低价无序竞争，切实维护市场价格秩序。来关注一下北三环高运大街桥下自燃车的处理进展。谢谢小高，他给我们传来一个视频啊，那个自燃车现在是已经被警方的这个拖车脱离了，这个还好，就是没有烧的只剩下的那个白色，这应该是还剩着那个白色的那个车漆呢吧。
1: 但是就是、
2: 是吧，烧的不是特别严重。
1: 对，你看他那个车门，只是那车门下面的
2: 黑了点儿。
1: 对，就是整个的感觉是被烟熏过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估计啊，可能是我们的消防车到的及时，扑救的比较速度。
2: 而且呢，就是玻璃反正是全都碎了，驾驶室内、驾驶舱里边可能损失挺严重的，但整个的车身还都这个架子还都在呢。
1: 之前啊，我们有其他的听友也是给我们带来了视频，就是当时呢，我们的消防人员正在进行扑救的时候，给我们拍来那个照片。其实当时啊，你看着他那个火情挺大的，就是火那个烟啊冒得还挺浓的。当时我们目光所及啊，他拍的视频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三辆，你看四辆。他给我们摇了一下，有四辆这个消防车，然后呢，我们的消防人员正在进行扑救。
2: 之所以白的，是不是那个消防那个泡沫？你看这里边那个车不都已经烧成黑架了？你看这个视频里边，这是黑架吧？
1: 不，你看它是从那个整个就像你说的那个玻璃哈，整个就已经是全部都碎了。它可能也是火了的之后，是不是化了？
2: 但车身好像
1: 对，车身好像还可以。你看它等于是什么呀？我们消防车到的时候，它的损失还不是特别大呢。
2: 因为它是燃油车，它不是新能源车，这个可能是火势对这个车损还没有造成特别大的影响。但目前那个车应该是被脱离了啊。然后呢，大家在北三环高运大街这块下不去的朋友，你别着急，预计稍后要恢复，但是现在还不好走呢。现在在高运大街准备下的，现在立马好了，你看咱们放大一下地图，
1: 它正好就在那个桥洞下边，是吧？川高运大街那个桥洞的下边，就在这儿发生了这个皮卡车的自燃情况。
2: 我们刷新一下地图，现在北三环高运大街现在恢复畅通了，看来那个自燃的车一挪走，但是现在高运大街上堵着了。这还有刚才这个绕体育大街，体育大街和北三环这个互通，这个体育大街这边车有点多，就是刚才绕体育大街车有点多了，然后现在下高运大街车一多的话，可能车有点密集，大家别着急，依次通行就行了。
1: 反正啊，刚才我们说到的北三环东向西的行驶方向，从复兴大街的互通，然后一直到前方的下桥口，高阳大街下桥口这块的拥堵的车流已经消化了。但是目前呢，我们提醒啊，体育大街北向南进市区方向，桥面上从古城路一直堵到了前方的，大约是和建华大街就那三岔口的那个位置，这块的拥堵是什么原因？是前方有事故吗？还是什么一个情况啊？这一节现在是建设区方向有压力，体育大街选择从正定回市区的朋友们，您注意一下。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九点晚高峰，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再会。
1: 应该是大帽来了。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其中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22度到16度，其他地区27度到32度。明天夜间到19号，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渐晴。19号夜间到20号，北部和西部地区多云渐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下班的路上，各位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大帽来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5: 今夜风高，蜀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1: 天哪，太划算了吧！
1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帽来了。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有求必应的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

0: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周四的晚上，各位又见面了。
1: 情人心花开，
0: 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抖音来收听收看大茂司机的节目。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司是斯文的司，鸡是高尔基的鸡。本来说呢今天是不打算直播了，因为确实啊这个过敏性鼻炎给我整的这个鼻音也比较严重，我生怕一会儿堵了，而且呢直播抖音上呢都能知道一直在咳嗽，一直在弄鼻子揉眼睛呢，但是呢是吧，碍于大家啊想看到我的盛世容颜，所以说呢哎直播吧。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给你把花带。
0: 开场呢依然给大家讲一个笑话。前天呢我的媳妇小雅非常严肃地走到我的面前啊，她对我说，她说老公你是做不了杀手的。我说为什么？她说犯罪现场都是你掉的头发。

0: 真的我发现就是老掉头发啊，是吧，只能做个好人了。很多人呢也是饱受着是吧头发老是掉的一个困扰，如果说你也有这样的一个困扰的话呢，可以啊关注一下大毛司机的抖音啊，你可以看看大毛司机啊他现在是什么样子的。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也邀请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今天互动话题我觉得非常有用，因为呢问题是讲讲你自己的生存之道。
1: 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
0: 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语音文字图片的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看到的。

好几个问号，他说呢，我要听小雅，我要听小雅啊。确实啊，只要我来了啊，那肯定小雅也肯定会来的。别人都说啊，说吐槽说大猫你每次来都要是吧，你说说小雅，然后呢就我们就是猝不及防的，然后呢就吃了点狗粮。

但是呢又不得不提小雅，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上节目的一些啊欢乐的素材啊，那都是取决于啊，都是来源于我的媳妇小雅。说一个我们俩的真事儿吧。上周末的时候啊，我们呢是去到正定的家居那个广场，叫金河家具吧，是吧，家具城。

那边转了转，想去呢选张床，然后换个床垫，因为家里那床垫有点太软了，想换一个比较硬一点的。大家都知道啊，你看这个床垫是吧，你试那么一下其实试不出来，需要多躺一会儿，这样的话呢你才能选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一个床垫。真的，你一个床垫选好了，对你的后面的睡眠质量是非常有帮助的，甚至有可能啊就是防止你的掉发。上周呢我们就去了啊，这个床垫我们就是要多躺一会儿嘛，啊，所以说呢我们为了买一个好床垫，我们睡了一下午。然后睡醒之后呢，我们觉得这个床垫呢一般啊，没有让我们睡到晚上，所以说呢我们就准备起身走，然后呢服务员就拦住我们了，说那个不好意思啊，这位先生和女士，您不能走。我说怎么了，我们就是躺着试这个床垫，你们也是让躺的，我们就睡了一下，我不买怎么还不让走呢？他说您睡可以，但是您那个哈喇子流到床上了，你是不是得清洁一下子？

然后呢，我们就哎是吧？行好行，这也没有办法，哎、还好他那边是有个垫子，我们就擦了擦就好了。那正准备要走的时候啊，已经擦完了要走，又拦住我们了，说：“那个这位女士和先生，不好意思啊，就是你们还不能走。”我说：“你们什么意思？我们现在也把这个擦干净了，是不是？我们也弄得很干净，为什么不让走？”他说：“你确定干净吗？”我说：“确定干净。”然后他说：“你看这些头发。”然后呢，小雅就羞愧地低下了头，因为她最近脱发比较严重。

想拥吻他。啊，那天呢也没有选到合适的床啊，我们也就回家了，真的非常扫兴。所以说提醒各位啊，如果说以后你再去选床垫的时候呢，一定啊就是你不要去流口水，另外就是如果说你脱发戴上帽子，是吧，像大帽司机一样戴着帽子，哎，不会觉得你头发少，然后也会显得非常年轻。因为很多人通过大帽司机的抖音直播间看到大帽之后都说，哟，大帽，就我印象中你是那个样子，人没想到你这么帅呢。人家对别人来说都是一白遮百丑，是吧，对于大帽来说一帽遮万丑。

然后那周末了，我跟小雅我们就回来了，是吧？然后就没有买到床垫，我们也不抑郁啊，也不郁闷，是吧？因为毕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嘛，是吧？然后呢，我们就从正定小商品那个夜市啊，就是亚洲号称最大的夜市，我买了那个鸭脖，买了热干面，买了那个那叫什么锅包肉啊，然后我们就回家了。现在一路上非常开心，是吧？周末的时光就应该这样度过，对不对？那不能说晚上还上班呢，是吧？经常晚上上班的人真的，哎呦，我就觉得他们得羡慕死我。买完东西回去了，周末的晚上各位做些什么会让你很开心呢？你想一想，是吧？已经周末了，也没有工作，也不用上班，然后买到了很多吃的，是不是应该在家里打开电视刷个剧什么的？如果说你没有想到刷剧，那说明哎呀，你最近太累了，你不会享受生活。你即便挣的钱再多，你不会享受生活，那等于白扯呀，是吧？你得向大帽司机学习，甭管挣的多少，周末时间要留给自己，留给家人，晚上买到小吃就得刷剧。

实不相瞒啊，我们在上周末刷的那个剧呢是《大明王朝》，演得非常好，是一部历史剧。那皇帝动不动的就生个气，摔个东西什么的。当时呢，我跟小雅，我看完之后啊，我就冲着小雅，我说，哎呀，我这剧我看不下去了，不行，我看不下去了。小雅就问我说，那个老公怎么了，怎么看不下去？我说你看，这动不动这个就摔个碗，动不动那个是吧，就摔个盆子，摔个花瓶什么的。他说这个摔的又不是你自家的东西。我说是，摔的不是我的东西，但是摔的每一个是不是都是我们国家的文物啊？各位你说是不是？大王司机这样心系国家，心系是吧我们文物的这么一个人，是不是应该值得鼓掌？你是不是，你看摔一个碗我就感觉少一个文物，摔一个盆我就感觉少一个文物。所以后来从那天开始，我就跟小雅说，我说那个咱以后再刷剧再也不看历史剧了。所以说各位，如果说我跟小雅我们不看历史剧了，我们看一些什么剧能非常开心啊，不心碎呢？

我无意之间呢是瞟到了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的留言啊 ，DONJ 他说呢，大茂，中秋假期你怎么休？

真的问我中秋假期怎么休，你如同是在我的伤口上撒盐，如同是在我是吧出走的时候把我帽子给我掀了。大家都知道，经常听我们节目的都知道，我们主持人啊，那个假期都不会完整的休的，我都会在路上陪伴着各位，所以说我也不例外。中秋和国庆假期，我依然陪各位出行在路上，好开心啊！一路长虹，他说你跟小雅，你要不你就看这个《名侦探柯南》的情人节杀人事件。

欢迎来到特别喜欢断案的节目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柯南大茂司机。话说不看历史剧，晚上刷什么剧最好？不至于让你心碎的剧，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交流。走四方来了，他说大茂晚上好，过来报道报道，欢迎你。四个问号，他说主持人，原来你也会鼻炎呐、啊？我现在鼻炎都已经导致咳嗽了。借着你这条留言啊，我光明正大的咳嗽一下子。一般你们听不到说话啊，我其实就是在咳嗽。此时此刻，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应该能感受得到啊，大茂的一个痛苦。但是跟你们在一起真的非常开心。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讲讲你的生存之道啊！欢迎各位留言互动交流。相信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去工作、去奔波、去沉浮、去辉煌，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你的生存之道，留言互动、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送给各位。一会儿看看各位的生存之道。

0: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盛邦起源奇迹40中堂高铁核心纯洋房，6000平立体园林，2500平思想会所，建面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火爆热销，详询86123999。
6: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鲍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7: 美国奥莱第7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

0: 派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1: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0: 今天的十五分的广告确实很长啊，咱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互动话题说的是，哎，讲一讲你的生存之道啊，因为大家是吧，在这个社会上去奔波、去努力、去挣钱、去沉浮、去辉煌啊，大家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我看看这位朋友啊，没有显示名字，他说呢，我的生存之道是涌泉之恩当滴水相报。
1: 他们齐心合力，他们唱歌。
0: 你这个留言当时我就瞟了一眼啊，我以为就是啊，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怎么这样呢你？你让我想起，是不是就跟那种滴羊水一样的？
1: 在那山地那边，海地那边，有一群蓝精灵。
0: 来，下一位走四方，他说呢，大猫大猫，话题生存之道有点难，我想就是怎么快乐。哎，怎么开心就怎么来，自己就是一个自由者。
2: 晚上7:30，
3: 992，半点导航。
0: 确实有一个好的心态啊，你会哎忘记很多的一些烦恼。这就是说，为什么大家喜欢听晚上的节目，喜欢啊来。大猫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互动交流，是吧？都想获得快乐，但是就大猫呢是把这个话说到这边了啊，就是听完节目啊快乐，可能之后呢你没有这节目听了你不快乐了，你不要怨我。一路长虹啊，在抖音直播间他说呢，我的生存之道是朋友多力量多，但是啊他失去了我这样的一位朋友啊，他力量不大。禅茶一味贾玉红，他说呢，大茂你国庆假期旅游你怎么安排呀？我依然陪各位出行在路上啊，如果没有我的陪伴你们也会不开心的。比如说你们此时此刻啊，不是说此时此刻，比如说到时候国庆假期了，中秋假期了，是吧？你们放13天的假也好，放带上秋假可能要放半个月的假也好，或者说即便是7天的假期也好，是吧？你开车的路上，要去到一个非常哎好玩的地方、有趣的地方、有些美食的地方，那这个时候你听不到我的声音，你是不是觉得缺点什么？所以说，为了让大家旅途的更开心，我希望国庆假期啊安排我多上班。好了，到半点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石家庄多云，18度到27度；承德雷阵雨转多云，14度到28度；张家口多云，13度到17度，东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17度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18度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廊坊多云，19度到31度；保定多云，16度到29度；沧州多云，16度到29度，东风3到5级；衡水多云，18度到31度；邢台阴转多云，19度到29度；邯郸阴转多云，19度到31度。北京小雨转多云，19度到28度；天津阴转多云，20度到28度。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阴转多云，12度到26度；郑州多云转阴，20度到29度；济南多云，21度到31度。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中秋加国庆双节即将来临了。992爱商城为各位贴心准备了中秋好礼，不但品类丰富，而且质优价廉。比如说阳澄湖的大闸蟹的礼券，苏州稻香村月饼。还有礼盒，张一元的，还有猕猴桃、大石榴、五粮液、泸州老窖、新华村古井等等等等啊，应有尽有。全场每满399减50，这个福利是停不下来的。马上就要到这个节日了，很多朋友已经开始着手买一些礼物给家人了。那除了应季的肥美大闸蟹，我觉得现在这个季节给家人带点营养滋补的海参也是非常不错的。九月开海之后呢，就进入到秋捕季了。头船海参啊，就在此时新鲜上岸了。九九爱商城是产地直采，为各位带来的是大连鲜食疗生。区别于传统的干海参或者是即食的海参啊，使用非常方便，不需要水发。鲜活海参的捕捞、免煮、免泡发，开袋就可以吃了。不但品质好，吃起来还省心省力。 价格呢也给大家直接砍到最低了。源头直供大连活参一斤到手只需要299元，八到十头的，也就是每头呢是9到11厘米左右，一袋500克，一个就是1两多一点。现在下单更有拍二发三，买2斤到手3斤的一个优惠活动，加量不加价，只需要598元，而且还配有精美的礼盒包装，中秋超值福利，各位都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新的商品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讲一讲你的生存之道。每个人呢，在社会当中都有自己的身份，自己的一些处事啊，为人的一些方法。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你在商海沉沦的那些处事之道，你在家庭生活当中的那些处事之道，你在恋爱当中的那些处事之道，遇到挫折了你是怎么面对的，遇到成功了你是怎么辉煌的。欢迎大家一起留言互动交流，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大茂来了。
4: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5: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8: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9: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茂来了。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有求必应的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这位朋友啊，叫做清风拂杨柳，他说呢，大茂柯基你好，叫大茂司机，斯是斯文的斯，鸡是高尔基的鸡，柯基是什么品种？讲讲你的生存之道啊。也是看到有一位朋友留言，就说一说，这位朋友叫做一生有你啊，他是在抖音直播间留言的，他说呢，我的生存之道就是心无旁骛。那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是吧，一心只读圣贤书，是说的你吧。一路长虹啊。好的，记住了，大茂肯德基，大茂司机都是假粉丝。

好了，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我的生活啊，我生活里边的一些趣事啊，来自小雅的，来自家庭的，也来自我见到的，包括我自己的。当然了，也有啊，我们家孩子他们老师的。真的，我孩子现在是上幼儿园啊，现在是大班。然后上完一天学了啊，我就感觉，哎呦，怎么今天回来就是感觉是活蹦乱跳的，就精气神太足了啊，精力充沛的都让我怕。我说这怎么整啊？什么情况啊？后来啊，我是旁打听又打听，我知道怎么回事了。就那天啊，他们午睡。他们老师呢带着全班的小朋友就睡过了，4点钟才醒。因为4点钟啊基本上就要放学了，所以说赶紧啊把孩子们叫醒了，整理一下仪容仪表啊，还是回家了。那当时呢我儿子还问老师说，那个老师今天不上课吗？老师说回家去吧。哎，你说人家这活也好干哈，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哈。哎，你说我要是想节目上的比较轻松，你说我要是直播睡觉，但是呢因为你这个电波段还不能控播，我要再打呼噜，是不是也算是一期节目啊？

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抖音来收听收看大茂司机的节目。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斯是斯文的斯，鸡是高尔基的鸡。不光我下午会困，我相信此时此刻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你们每天下午你们上班的时候应该都困吧，对不对？今天啊你们啊来着了，大茂司机呢要继续教各位一个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就是你在公司里你睡觉都没有问题你应该怎么做。此时此刻啊，给电波端包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啊，哎不，一分钟时间太长了，给你们十秒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找笔和板记一下啊，这个非常有用。如果没有用，你直接堵我们电台门口，你打我。又怎么样？你在公司睡觉还不会啊，被骂、被批评、被扣工资，应该怎么做？各位听好了。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我希望在你的。这样吧，我换一个音乐啊，我觉得更配。

如果你在公司很困，可以跑去楼道里睡觉，这样就算被发现了，别人也会觉得你是累晕的，领导也会心疼你。各位记清楚了吗？掌声鼓励。

如果你不信我这种方法，你明天啊，你到你的公司你去试一试，你去楼道睡觉，绝对没有一点事情。

来继续来分享啊。昨天下午不是昨天上午，就是没有让小朋友去上课啊，因为呢他有点就不舒服，所以说呢带他去那个省司医院去检查去了。然后呢去那儿之后呢，医院呢给了一个杯子，就要尿检。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杯子给我儿子，我说那个儿子你把那个尿尿到这里边啊，然后一会儿呢拿出来。然后一会儿呢我儿子呢就把这个尿完之后那个尿检的小杯子就拿出来了，然后呢我就跟着他一起啊就给护士送过去了。然后护士一看我俩是吧，然后再看这个杯子，他说你们爷俩来这儿敬酒的吗？没必要接这么满。不是，我就在想，没必要接这么满，那给为什么给这么大一个杯子？真的，我其实出于好心，我就怕你，比如说你那不够用怎么办，是吧？多接点够用啊，是吧？我这也是出于好心，是吧？然后还被护士说了一顿。

开车的吗？我是你的副驾驶，我是你在开车路上的好朋友。就你说这话，我就感觉你都没有驾照。真的，跟你们科普一下子啊，就是说到这个驾照，这个你看咱都要考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之类的，是吧？咱们会开车的应该都知道。就给那些啊还不会开车啊即将要去考驾照啊的朋友跟你们说一说，有一个常识你们知道一下子啊。咱们国家呢幅员辽阔，是吧？内蒙的科目一啊，他考的是骑马，各位注意一下。不行，我得更正一下的，我相信有人信了。科目一啊，不是骑马啊。另外呢，也提醒各位啊，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是一个常识啊。现在大家，尤其一些老爷们儿们啊，确实做的都还不错。但是啊，有一点我觉得老爷们儿嘛，到目前为止一直就没有改好，就是啊，没醉他装醉，是不是？咱经常跟几个哥几个一起出去喝酒，是吧？总有那么一位就是啊，我就不行了，哎呦什么的。实际上没喝几杯啊，就已经在那儿，哎呦就不行了，哎就起不来了，就开始说胡话了，啊你就问他醉了吗？他说我没醉，他确实真没醉啊，但是他就说他醉了。各位，此时此刻呢，又可以拿出一个小本本来记一下啊，大漠司机课堂又要开始了，教你一个书本上学不到的一个知识。欢迎大家来到大帽司机柯南的科普现场，教各位一个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测试一个人醉没醉，最好的方法就是问他你的银行卡密码是多少。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快的判断这个人有没有醉，如果需要他买单，那他就跑不了了。

好了，各位，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讲一讲你的生存之道、处世之道。相信各位呢，不一定是哪个地区的老板是吧？可能哪个一方的一个富豪，哪一方的一个士绅是吧？你可能在商海里沉浮，你可能在职场上辉煌，你可能升职，你可能降职，你可能遇到了麻烦，你可能遇到了一些挫折，但是你都平稳的度过了。来问问你的生存之道是什么，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曲依然来自 Beyond 乐队的喜欢你，送给各位，也希望你们啊也喜欢我，因为我也很喜欢你们。也欢迎大家通过抖音来收听收看大茂司机的节目，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思是斯文的思，机是高尔基的机。

0: 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盛邦起源奇迹，40中堂高铁核心纯洋房，6000平立体园林，2500平思想会所，建面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火爆热销，详询86123999。
6: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鲍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7: 北国奥莱第7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派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8: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9: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10: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唇膏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1: 天哪，太划算了吧！
1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8: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1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

0: 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广告没想到有这么多啊，咱们抓紧时间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这位朋友没有显示名字啊，你的生存之道啊，他说的是绝不主动拱火吃瓜，吃瓜容易当场翻车。
1: 自由自在上
0: 为你点赞。斯文他说呢，话不说太满，留一丝退路，防止转眼就被当场驳斥。对，这个会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尴尬。还有就是啊，不要抬杠啊，你跟一些无所谓的事或者是人你去抬杠，你只会影响自己的心情。好了，最后再来听听语音吧。哎呀，应该早放。
2: 欢迎收听大茂来了，如果想看大茂风流气场的，请关注抖音号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冒是冒什么冒，斯是斯文的斯，鸡是大耳鸡的鸡。
0: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啊雨后彩虹的一个播报。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有机会再见了，拜拜。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7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其中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

0: 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中秋节就快要到了啊，现在很多朋友都开始规划自己中秋国庆的这个出行了，但是您别忘了，中秋是团圆的节日啊，也是我们互相增进情谊的节日。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中秋国庆呢，九九二爱商城为您贴心准备了中秋好礼，不但品类丰富，而且质优价廉，像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苏州稻香村香港美心，河北黄庄的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还有美味的猕猴桃、大石榴、好酒也给您准备上了，有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古井，那是应有尽有啊！礼品包装上档次，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全场每满399减50的福利享不停，当然特价和特殊的产品不参加啊！在这边呢，给大家先推荐一个大连鲜食海参，这个送老人真的是特别的好，为什么呢啊？因为除了这个应季的肥美大闸蟹之外呢，这个季节给家人带点营养滋补的海参也是非常的不错。海参体内呢，不仅富含高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和化学元素等人体所需的50多种营养成分。其实已经有很多朋友跟着我们买过992的海参了啊，自己吃送父母长辈，大家收到的反馈也都很好，觉得性价比非常高，后台呢也不断回购，很多都是3-5份的下单，3斤装最受欢迎。9月开海之后呢，便进入了秋捕季，头船海参就在此时新鲜上岸了。992爱商城是产地直采，为您带来大连鲜食疗身，区别于传统干海参和即食海参啊，食用非常方便，无需水发，鲜活海参不捞，免煮免泡发，开袋即食，不但品质好，而且吃起来省心省力啊。就是一般呢，你别直接给家里人吃海参，有的朋友可能不服那个味儿，就是他怎么着呢，你可以把海参切成段啊，炒进菜里啊，或者是炖汤，都非常非常的好。老人吃了以后呢，最关键是补血，比如说啊，我们家里有病人的话，或者是有这种就是刚生产完的产妇等等啊，反正吃海参还真的是挺补气补劲儿的啊，保持了新鲜海参的原始风味和 Q 弹 Q 感，而且我们价格也给大家到了最低啊，源头直供，一斤到手只需要299元，8到10头，也就是9到11厘米左右。一袋呢是500克，一个就是1两多一点儿。现在呢还有精美礼盒包装啊，中秋超值福利，详情页呢可以扫码领取60元，也就是10元加50元的这个组合大额优惠券，到手更划算。因为冷链的成本高，建议大家买3斤，合下来一斤还不到200元，一根呢其实也就一杯奶茶的钱，但是送出去的啊，既是面子也是心意。海参是少有的四季温补、阴阳双补的食物之一，适宜全年进补，正所谓海参吃对，营养翻倍，这么优惠的价格，这么好的品质，赶紧给自己和家人备上一份吧。好货不等人，数量有限，有远光的您一定要抓紧下单购买。那大家如果想了解一下的话呢，此时此刻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看一看了。稍后走入我们的992教育时间，今天呢又到了周四，每周四我们会为大家解答义务教育阶段升学择校方面的问题。如果您家孩子啊也即将面临着明年幼升小、小升初，或者是在升学过程当中，我们家长有任何困惑、疑问，都可以此刻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或者是关注我们稍后992教育时间视频号的视频直播，两个平台留言我们都能看到，稍后呢也会为大家详细的来进行解答。
1: 北国奥莱第七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5: 自愿光来，一乐。
4: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6: 天下能够克服钻研专业知识。
7: 妈，我考上了。
4: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8: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4: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9: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读公立学校好还是读民办学校好？
10: 你好，主持人，什么是分配生啊？
9: 想用隔代房产入学，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10: 孩子将来想要当医生，分科的时候要选择哪些科目呢？
1: 提问，回答。
4: 爱问教育时间，你关心的，我们帮你解答。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那今天啊，又到了我们熟悉的周四。每周四呢，我们会请到专业的升学指导老师，为大家解答有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的一些政策啊，或者是帮助大家根据您自身的实际情况和问题来进行答疑。欢迎大家呢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一个是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把您的问题留下来，另外一个呢，您可以找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视频号啊，因为只要我们的直播老师呢在现场，我们都会进行视频直播。在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或者呢啊，您可以直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992教育时间。今天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专业的义务教育阶段升学指导，也是大学教师冯小雪冯老师。冯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感谢冯老师啊做客我们的节目。在上周我们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一位朋友他留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太大了，当时我们就剩几分钟讲不完，今天我们重点给他讲一讲啊。上个礼拜呢，我们看到有一位朋友他留言说想咨询一下这个摇号的政策。摇号那可是一个大问题。
1: 是。
0: 这样我们先从这个时间上来说，再跟您说政策，然后以及民办的小学初中有哪些可以参与摇号。那冯老师您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首先呢，石家庄市的摇号政策它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啊，就是参与摇号的学校就是分批分的比较多，现在是一共三批，然后参与摇号的这个时间啊，这个不同的不同的户籍、不同的居住证，你可以去参与的摇号的这个学校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大概跟大家去捋一下啊。首先，全石家庄市义务教育招生阶段的这个第一所动的学校就是48中，也就是我们知道的原来的这个二南的初中部，现在转工了以后叫48中。然后48中的话，它的这个具体的报名时间，它是要在这个掌上栾城还有石家庄市教育局去通知的。然后它面向的是石家庄市五区和栾城区的这个居住证或者是户口，其他地方的就比如说哎，我是藁城的，我能不能报，不好意思报不了啊。然后它每年的时间都不太一样，大概的时间是7月10号左右啊，就有的时候可能是7月9号，有的时候可能是7月11号，我们要及时关注石家庄市教育局的官网，这是第一个。第二轮的话就是47中和一中东。47中和一中东的话，它就是基本上是跟48中是一块儿动的，可能会晚一天或者是同时啊，一个上午报名一个下午报名。然后47中和一中东它波及到的范围会更小一点，每年的话每个学校是各招600个孩子，一共是1200个孩子，摇中率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20%左右。然后这两个学校的话是只有高新区的户籍或居住证才能报名啊，这两波可能大家摇不上也没关系。然后第三波是民办学校的摇号。那为什么前面我们说是48、47，后边说民办，给大家一个笼统的概念，是因为民办的学校所有的学校都放在一起摇号。而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说你可以去，你有资格去报很多学校，但是民办学校的话在系统里面我们只能摇一所啊，只能报一所，所以这个是大家需要去注意的。所以每年的话我们就再给大家去介绍，我们说哎，比如说高新区你可以去摇私立一中，还有这个翰林，也可以去摇润德，也可以去摇精英，是说咱要是高新区的这个户籍或者是居住证，咱们孩子是有资格去报这几所学校，但最终在系统里面报名的时候我们只能报一所、啊、
0: 对。那我们在这边先给大家盘点一下啊，就很多家长问说哎，老师我们这个民办摇号只有一次机会吗？
1: 对，
0: 不是的啊，就是那个是这样的啊，我们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48中你还可以参加一次呢，对吧？
1: 对
0: 啊，48一次，就是全市的孩子啊48一次，然后整个的民办学校里边啊一次机会，这是2次。但是高新区的孩子呢特殊一些，他们呢是48中一次，47中一次，然后民办学校一次啊。然后有的家长理解那个民办只有一次机会是什么呢？就是你47、48都摇完了之后啊，我要报民办学校了，这两个我都没有摇上，我报民办学校。民办学校里边有什么精英啊、私立一中啊、包括翰林啊等等，是这个里边 你只能选择一所啊，
1: 对，
0: 小学也是，初中也是啊。我不知道有没有给大家讲的清晰一些。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啊，如果觉得没有任何疑问了，大家可以扣个一啊，然后也可以帮我们点点赞啊。觉得我们讲的非常详细的，有问题也欢迎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留言。那说完了这个，我们来说一说它具体摇号的一个这个日期吧。啊，我们摇号的这个时间分别是什么时候呢？
1: 是这样子的，就是石家庄市教育局的话，它会在就是我们今年的话是7月2号发布的，他会发布一个2026啊，今年是2026义务教育这个招生工作日程，大家就可以把所有的日程在那个里边就都可以看到。所以今年的话，他民办学校的这个信息采集时间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首先民办学校的话，它是分小学和初中两个时间信息采集的。然后小学的话，它的这个信息采集时间是16号到17号，也就是说，如果说咱想去摇民办学校的话，家长们必须在这个16和17这两天把所需要的资料上传到石家庄市教育局义务教育招生平台的那个系统里面，然后参与摇号，选择好学校。然后初中的话，它的报名时间初中的话报名时间是7月19号到7月20号。当然我们报完名了以后，我们还要等着系统去摇去分配。所以这个7月16、17小学民办这个参与摇号报名，然后19和20初中民办参与摇号报名，但是它最终出结果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7月22号，初中和小学一块出结果，你有没有摇中？摇中了以后，就是7月23号到24号就到学校去报到了。
0: 以上这些啊，是我们跟大家做了一个时间上面的盘点。有的朋友就会说，哎呀，那明年啊，我们是不是到7月份就该重点关注了？没错啊，咱们最起码你得在7月份之前把你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7月份呢，一般啊，这个学校通知，你看基本上就是前一天通知，第二天报名啊，第三天就已经这个摇号然后出结果了，所以时间非常快。我们建议啊，如果明年啊，也就是2027年。您家孩子要幼升小，小升初，7月份什么事情都不要安排啊，有的是时间玩，但是7月份请为升学特别的空出来。那冯老师，您再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啊，就是因为每年可以参加摇号的学校其实不尽相同，但是呢，我们以2026年为例，小学、初中有哪些学校是可以参加摇号的呢？
1: 这个就比较多了啊，就是主要是市五区可能大家会关注的会比较多，然后市五区的话每年的变化也会比较大。然后以初中为例的话，就是如果我们是市区的啊，我们先说大范围，就所有的石家庄市的孩子都可以去参与报名的三所学校是哪三所呢？就是精英、润德和12外啊，石家庄市精英中学，石家庄市润德学校，然后还有那个石家庄市第二外国语学校，然后12外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43中私立啊。除了这些就是全石家庄市都可以报名的话，我们还有一些只有区或者是县内部自己就是内部这个户籍或者居住证可以报名的。比如说长安区，它有三所学校是它自己只针对于长安区的户籍或居住证的这个金柳林还有阳光未来，还有华文。然后再往下的话就是这个高新区有2所是只针对于高新区的户籍或者高新区居住证的学生，那就是私立一中和翰林。但是特别遗憾的是，我们上次节目也聊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裕华区没有一个单独只针对他报名的学校。对，它是我们石家庄市十五区唯一一个没有就是专门区办的这个摇号学校的这么一个区啊。然后再往下走的话就是桥西区原来其实也没有一个区办的摇号学校啊，这两年是增加了这个联邦外国语啊，然后还有创新天会这个学校也是近两年才开始有这个民办摇号，原来它是停招了几年初中啊。对，
0: 这个今年的创新天会的校长啊，在招生季的时候还做客我们的节目，我觉得他们学校还是挺有特色的。当时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学校呢之前口碑非常好，但是后来某些原因呢就停 招了几年，然后我们今年重新招呢，我们不是说要掐尖儿啊，我们就是希望能把这些中等孩子进入到我们学校，我们能把他的这个分数给提上去啊。所以呢，后来我们还有这个家长在后台问说，哎，这个招中等生重点培养的是哪个学校？就是创新天汇啊。然后呢，你会发现啊，真正厉害的学校，他们会得一个什么奖呢？叫教学进步奖啊。你如果招的都是好学生，最后考的这个非常好，那说实话不是本事，因为人家孩子本身就很优秀。但是如果我们按照啊，就是教育局其实他也是非常的这个清楚这其中的问题所在的，所以他呢会颁发一个教学进步奖，他就呢按照比如说都是500分，好，考进你这个 A 学校 B 学校 C 学校，等到最后中考的时候或者是高考的时候呢，哎，他再看你这个孩子进步了多少分儿啊。你比如说考进 A 学校的最后呢，我们的高考吧可能只考了550分，那 B 学校的孩子他考了600分， C 学校的更高啊，人家考了658分，那你说肯定是 C 学校啊，他的这个教学实力能力更强，所以教学进步奖就颁给 C 学校。所以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啊，这个给孩子选学校的时候教学进步奖供大家来进行参考啊。您继续为我们盘点。
1: 嗯，然后再往下走的话就是新华区。新华区的话有一所学校就是一直关注度比较高，就是精英新华。然后还有一所的话也是近两年刚开始进行招生的，就是北华学校啊，北华中学。除了市区的这些，还有对全石家庄市去招生的这三所学校呢，其他的就是各县的这个比如说藏华高艺啊这一类的，这个确实每年的变动会比较大啊，就是可能县里面的会比较关注，但是其他地方确实关注会比较少，这边就不为大家做这个过多的介绍了啊。
0: 好，我们问一个问题啊，树杠这位朋友问到，他说老师，48中我们是鹿泉的户口可以摇吗？
1: 摇不了。对，只有市五区或栾城。对。
0: 所以这个供这位朋友参考吧，这个实在是
1: 没
0: 有
1: 办
0: 法
1: 了
0: 啊。其他朋友如果您有任何其他的这个升学择校方面的问题啊，也可以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来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啊。也可以关注我们992教育时间视频号，然后视频号上您可以随时留言啊，我们来为您解答。那接下来啊，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小学吧，因为初中说完了，很多家长其实小学也挺关注的。
1: 是的，然后小学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就是初中我们说是有三所对这个全市招生，润德、精英和十二外，但是很遗憾，小学的话只有一所是对全市进行招生的，只有精英一所。然后这个裕华区啊，这边就开始有福了。像裕华区的话，它十二外的话，它的小学部是只针对于裕华区去招生，而且今年的这个招生名额啊还不少。然后大概我们来盘点一下，就是如果裕华区这边啊，我们首先说裕华区。裕华区这边的话，十二外今年的招生人数是241个小学部啊，小学部只针对于裕华区的。然后再往上走的话，就是长安区。长安区的话还是那三所学校啊，长安区的话，这个金柳林，然后这个华文，还有阳光未来，就是长安区这三所既招初中又招小学啊，但是名额一直都不是特别多，几十个或者是100多个啊，这几年都是这样的一个数量。然后再往下走的话就是高新区。高新区也还是那两所，私立一中还有翰林啊，因为私立一中和翰林他们都是12年一贯制的民办学校，小学初中高中都有，所以这个私立一中和翰林他们小学部也是进行摇号招生，但是他们招的名额就会比较多一点啊，都是200多个啊。像私立一中今年是招277啊，翰林是招259。然后再往下走的话就是桥西。桥西的话它这个初中可能名额不多，然后人数也不多，但是小学的话初中这个一直都是要比初中的学校数量要多的啊。小学的话桥西区这边一直都是基本上每年都是4个学校左右可以去摇号。然后这里面有这个阳明小学、宝瑞、橄榄树啊，这一类的。但是这几个学校这两年也不稳定，就可能这个学校今年招明年就不招啊，今年可能是 120个名额，明年就是120多个名额，所以这个稳定性啊，小学的稳定性肯定是没那么那个啥，所以这两年也是有很多家长就会比较愁，就问我说，那这个学校我们想上民办，我也没准备着什么房啊这一类的，对吧？然后就说，那这个学校我看他去年没有招，那今年招了，那明年还招不招，这个谁都说不好。
0: 对，
1: 所以这个大家需要去提前做一下打算。然后再往下走的就是新华，新华的话这边像这个新华区的阳光未来小学，然后新华区的这个宏源小学啊，这两个学校在新华区的话，整体的招生名额也不少。阳光未来小学的新华区的这个阳光未来小学的话，它是招157个，供大家参考。
0: 刚才呢我们其实大致为大家盘点完了啊，这个小学小学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点是什么，你只要报名了啊，大概率都能够被摇上啊，
1: 就基本上就是可能除了12外这种特别特别有名的，
0: 对，
1: 基本上都是100%80%。
0: 就是如果我们小学啊，可能因为很多朋友他关注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孩子们那个比如说6年的时间我接送是不是成问题啊等等啊，所以呢小学它其实没有我们初中啊报名摇号那么竞争激烈。你只要看中了这个学校，你去摇啊，大概率是能摇上的，除了12外和精英啊，这个真的就是，但是这两个比率也还是非常高。12外我觉得差不多就是1/2更靠上吧，因为他今年241个孩子，他最后审核通过了554个啊，所以你看，其实人数还是
1: 对
0: 摇上的概率也还是挺大的，基本上一半多。那我们家长，您摇上了，您就得考虑，您必须去，为什么呢？您要不去的话啊，您就得被调剂了，不是说啊我不去，我就试一试，看看我到底幸不幸运，那您就上不了您片内的了，您只能被调剂到其他学校了啊。所以呢，就是小学这个我们谨慎，但是如果您不满意自己这个片内的学区的话，你摇小学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但是初中的概率相对来说小一点啊，所以您一定给做好保底，不能说哎没事儿，我到时候参加摇号摇不上怎么办呢，是吧？所以啊，咱们这个摇号它还是有一定的风险性的，肯定不如防护一致带来您这个入学的几率更稳妥。说到这儿啊，我们解答完这位朋友摇号的流程啊和条件是什么，我们已经给大家说了。接下来我们解答一些朋友们的问题啊，其他朋友有问题也可以留言到我们直播间的后台。有位朋友问呢，他说，老师，房本呢是孩子姥爷的，但是妈妈呢不是独生子女，名下呢确实没房产，这种我们符合录取条件吗？那孩子要是不能上，能去哪儿上学呢？
1: 其实这个的话主要就是看一点，看孩子的户口在哪里，就只要你孩子的户口是在姥爷的这个户口下面，他是可以去调剂到附近的学校的。但你说啊，我现在我有姥爷的房本，然后我不是独生子女，但是孩子比如说孩子的户口是在保定啊，你也没有给办居住证，那你就是不符合入学条件。入学条件我们是首先看什么？首先看户籍在不在，户籍或者是居住证在石家庄，你在石家庄有一个合法的居住证明，在此基础上啊，你有房子防护一致，我可以给你保证片内。如果说哎没有房子，或者是这个不符合隔代房产，那可能就涉及到调剂。但是你调剂的前提也是我的户口要在这儿，或者是居住证要在这儿，你不能说我什么都没有就有一个姥爷的房子你就能给我安排学籍，这个是安排不了的。
0: 刚才呢我们的直播间后台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老师您能给说一说吗，录权能摇哪些学校，这样我们小学初中分别给他说一下吧。
1: 好，录权的话他这两年的话其实热度还不低，然后录权的小学的话它是有这个两所是可以去考虑，第一所就是录权区的这个精英小学，第二所就是录权区的这个凤凰外国语。然后这两所学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其实凤凰外国语有点贵， 但陆权的话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然后这两所学校的话，如果说你直接去摇的凤凰外国语的话，那基本上是可以直升，就是就直升了，
0: 直升
1: 你
0: 初
1: 中就读了，对，你就不用再考虑。但是你直升也反正就是对于有一些家庭可能确实是负担不起。
0: 对，
1: 然后初中的话它是初中的话是、这个、
0: 肯定是也有凤凰外国语学校。
1: 对，然后初中的话这个大家需要去注意的就是他的这个刚刚说那个精英小学他就没有了。然后初中的话他也是摇两所，第一所就是凤凰外国语，第二所就是卓越。凤凰外国语的话他基本上每年的摇中率都是一个100%左右，但是卓越的话他的摇中率就可能会有一些淘汰啊，卓越是会有一些淘汰。今年卓越招的还可以，招了212个。前几年卓越都是招十几个、二十几个的时候，40几个的时候，它的摇中率也就才20%-30%。
0: 对，说到卓越啊，我们多聊两句。就是民办学校呢，其实他们现在危机感非常重，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大概也其实就是最后这么几年的光景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出生率、出生人口在急速的下降啊，所以很多学校将来可能会面临招生困难这个问题。但是这些民办学校，我们纵观它的发展啊，有些学校已经支撑不住了，消失在茫茫人海当中。但是卓越，我觉得它这几年无论是从招生录取的分数，还是它的规模发展不断壮大啊，这个学校一直势头还是非常好的。那冯老师，您对于卓越这所学校了解的多吗？
1: 其实卓越一开始他的初中的关注度要比高中的关注度要更高一些。
0: 哦、
1: 对，虽然说他最最最开始的时候，卓越他的学籍其实是放到了市五区桥西，后来他的学籍才变成了陆权，因为他毕竟占的是那边是陆权的地儿嘛，对吧？然后一开始最最最一开始的那一两届，他是这个学籍是在市区的时候，他的中考是要去二中考的，有一部分孩子是要去二中本部去考的。然后当时了解到就是他们的初中的关注度啊，不管是在整个陆权区来讲，还是在整个石家庄市来讲，都是比较高的。但这几年的话，卓越高中的发展势头也比较猛，虽然说咱肯定说他的关注度肯定是不如精英啊、一中啊、二中啊这一类的，
0: 对对对
1: 对，但是在这个整个第二批的关注度里面还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啊。
0: 确实是，是这样的啊，您看我们这个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有一位朋友他在后台又问到，他说陆权区不能摇这个润德二中吗？是不能的。
1: 初中是可以的，
0: 陆权
1: 对，但是就是刚刚我们说过三所学校里面这个初中可以摇的，全市都可以摇的三所学校，润德这个但现在不叫二中了啊，就直接就润德就行，润德精英和这个十二外，这三所是针对于全市的啊。如果是只说只有陆权单独可以摇的学校的话，那就是凤凰爱国语和卓越。那你到时候就我们家长就可以在，如果你是初中报名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五所学校里面选一个啊，只能选一个，去报名。
0: 对，就是润德的话它是覆盖整个石家庄市的，但是您刚才问的那个48中是不可以的啊，
1: 48中是不可以的，
0: 市内五区加栾城区啊，而且呢它好像是分开审核的，就是栾城区的孩子好像可以单独来进行报名啊，
1: 栾城区的孩子是230个名额，市区是1020个名额，
0: 对啊，但是它竞争有多激烈啊，我跟你分享一下啊，这个今年啊光栾城报48的孩子有4605个，然后呢市内五区报48的有22992个，992进，其实相当于就是23000人啊，所以你看这概率还是非常非常小的啊，所以说只能试一下了啊。 更多的朋友啊，如果您对于我们有任何想要咨询的升学择校方面的想要咨询了解，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后台留言啊，也可以找到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的视频号，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呢也会为大家啊来详细的解答和分享。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北国奥莱第七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派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5: 河北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三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还好及时刹住了，
7: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8: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9: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0: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7: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1: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3: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读公立学校好还是读民办学校好？
13: 你好主持人，什么是分配生啊？
12: 想用隔代房产入学，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13: 孩子将来想要当医生，分科的时候要选择哪些科目呢？
14: 提问回答，
3: 爱问教育时间，你关心的我们帮你解答。

0: 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栏目啊，在这边我们提示大家，高速交警一支队大广高速广州方向1589公里附近的中间车道有铁质的散落物，请后方车辆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哦，这个还是非常危险的啊，容易爆胎，所以我们再提示大家一下啊，大广高速广州方向1589公里附近中间车道有铁质的散落物。我们看到微信后台有位朋友一直在问我们啊，这个大闸蟹礼券怎么兑换？然后是这样的，我们这个九九二爱商城大闸蟹礼券呢，您是买了之后呢，他给您发的是券，您什么时候想吃，然后再兑，这个还是非常方便的啊。你比如说你现在就买回去了，你11才吃，那这个螃蟹不放坏了，这个死了就不能吃了。所以呢啊，我们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再兑。您说我当天想吃，我当天拿出来兑，那不行哈。您比如说我打算10月1号吃啊，你现在买回家，你就打开把那个提货码啊刮开，然后呢打电话或者是小程序啊，你就说我这个提货，确定提货日期10月1当天啊，新鲜的大螃蟹就给您送到家了。哎呀，说完这个吃，我们还是来关注这个升学择校方面的一个话题啊。今天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升学指导，也是大学教师冯小雪老师。冯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冯老师啊，是我们节目邀请到的资深嘉宾，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升学择校非常的在行。我们很多家长呢，可能家里啊，你这个二胎三胎还有经验一些，尤其是一胎孩子上学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迷茫，所以家长朋友有任何问题，欢迎您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是直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或者直接在视频号里边搜索992教育时间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继续来看朋友们的问题啊，有位朋友问到，他说老师你看孩子爸爸在一个户口上和房子是一个地址，但是呢这个房产本上写的是妈妈的名字，没有爸爸的名字，我们这个属于第一梯队吗？就是100%能上学的那种。
1: 好，这个就要看孩子的户口是跟着爸爸还是跟着妈妈。如果妈妈这个房子是妈妈的名字，对吧？但是这个房子是妈妈的名字，那妈妈的户口在哪儿不知道。如果说比如说妈妈的户口有一些可能在老家没有迁出来，那孩子的户口如果是跟着妈妈的户口的话，这个就不符合了。首先我们要看孩子的户口是不是在这个房子上面，
0: 在就是他和爸爸的户口都在这个房子这儿。
1: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要去提供，我们原来就是讲过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还挺常见的。就是24到26这三年的话，都是提供了结婚证出生证明就可以去上。对，但是明年的政策会不会有变，这个确实是不清楚，可能会有一个变化，也可能没有。但是就这个过去的这三年，就是阳光招生以来这三年，我们能提供结婚证，能提供这个出生证明啊，这个房子不管是婚前买的还是婚后买的，这个都是可以算房户一致啊去上学的。
0: 对，这个您就不用担心了啊，提供结婚证，提供您的这个出生证明就可以啊。有朋友还问呢，他说孩子爷爷的房子，户主呢也是爷爷，爸爸是独生子，我们可以直接用这房子上学吧？
1: 好，这个的话那就是还是要看户口。户口的话就是爷爷的户口加上爸爸妈妈的户口加上孩子的户口都要在爷爷的名下的这个户口本里面。当然有一些地方啊，就比如说前一阵就说42中这个连墙小区，因为毕竟42中的片儿比较小，然后他就说是这个爸爸的户口在，然后孩子的户口在，爷爷的户口在就可以上了，但其实这不是一个常见情况。对，因为我们在义务教育招生的这个方案里面写明了，必须是父母双方家祖父母的户口再加孩子的户口，也就是

0: 说五个户口都要在，并且加上爸爸的独生子女证啊，他才能去保证你片内入学。如果到时候比如说妈妈的户口不在，那个就不让你入学，给你调剂，这也没有地方说理去啊，所以就是建议还是要调过去。
1: 对，所以我们用隔代房产入学啊，之前家长特关心，哎呀，我们名下主城区有房产，这几年不提了，但是呢，
0: 对，不用，
1: 你们全家的户口得在一块儿啊，就是有的时候说，哎呀，没事儿，用爷爷的房子，爸爸是户口在这儿，孩子户口也在这儿，妈妈的无所谓，妈妈的有所谓啊，就是妈妈得也得迁过来。有的朋友他还问到一点啊，他说老师，我们能不能晚一年上学呢？
0: 是这样的，如果说你是小学一年级晚一年上学，反正肯定会催啊，因为你满六周岁的话，你都是登记在册的，肯定是有这个义务教育的相关部门会负责。对这个的话，你要是说硬不上，反正也见过这些，就是家长他就觉得孩子可能偏小，或者是身体有一些这个比较容易生病，然后就想晚一年上，确实是也行。但是如果说你是想着小升初的时候晚一年上，我上2年六年级，这个就不行啊。
1: 所以这个啊，我们的家长您一定要考虑清楚。当然也有一些极特殊的情况，你比如说孩子生病了，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们确实不能上的话，这个呢您跟所在的学校报备一下，学校会告诉您一个流程，比如说在教育局备案或者什么的啊，我们也是可以的。说到这儿呢，我们给大家多补充一句啊，就是有的家长也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后台呢也问过，他说老师，你看我们孩子因为某些原因不能参加体育中考啊，那我们怎么算分呢？在这边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如果你是因为一些小问题，比如说我确实女生是生理期呀，或者是我最近可能就是生病了，状态不好啊，那我们可以申请这个补考啊，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到时候再身体好了你再去考一次。如果这个孩子是有残疾情况的话啊，确定不能参加体育中考，那我们是按满分计算。但如果孩子呢，他比如说因病啊不能参加体育中考的话，最后的成绩可能是按80%来计算啊，他这两者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这个供我们家长来进行参考。您如果有特殊的情况，孩子真的不能参加体育中考，您咨询学校，学校也会给您一个确切的答复。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我们一家三口户口呢都在藁城，石家庄在裕华区买的房子，我们需要准备什么材料？有调剂的风险吗？
0: 它不是有调剂的风险，你就是在调剂的范围里面，因为它户口是在都在藁城嘛，所以它就属于那个新三区和矿区啊那一批。新三区如果说户口在新三区或者是矿区，在主城区有房产的情况下就近啊，就你这个房产的近啊，就近调剂入学。这是我们政策里面说的一点，就是允许你在市区上学，但是这个防护一致估计，尤其是裕华区会比较火热，因为毕竟有40中、43中、44中，对吧，这几个学校他们片内的孩子还来不及收，基本上都是会被调剂出去。
1: 对，那你看因为就是40中包括像44啊，这个12外啊，就是43中啊等等啊，那基本上你可能就被调剂出去了。但是你比如说一些学校啊，像什么8中啊、25中啊，包括这个像75中啊等等这些，那可能你还真就调回去了。
0: 27可能也能调回去，
1: 也能调回去是吧？哎呀，反正我上学的时候27还是非常好的。
0: 对，这几年反正是。被调回去的机会比较大。
1: 对对对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家长您可以来关注一下。说到这儿呢啊，这个很多朋友也可以直接啊，这个微信后台还有一位朋友说，哎，你们电话多少啊，是想电话咨询问题吗？可以拨打啊96992，然后呢也可以有问题啊在我们的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当中来进行留言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啊为我们点赞了，谢谢大家，谢海上生明月在水一方，然后也可以帮我们转发啊，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只要我们的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呢，我们都会这个为大家解答的啊。也谢谢乐迪赞了我们的直播。那继续啊，我们来解答朋友们的问题。有朋友问到，他说 新三区啊，我没有房子，我就不能在主城区上学了吗？我估计这应该是什么路权啊、港城啊这些朋友问的、
0: 是这样的，因为新三区的话，你要我们市区上学，我刚刚说过一个大前提，就是你必须要有户籍或者是居住证，你必须要有市区的户籍或者是市区的市五区的居住证，你才能在市区上学。在这个有居住证或者是户籍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说啊，你是不是房子房户一致，还是你是租房子，还是怎么着？对，但是大前提是我们必须要有户籍或居住证。但新三区和矿区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新三区的户口，它是没有办法在市区办居住证的，政策上不允许，所以相当于是新三区和矿区的这些户口的孩子和家长，他们在市区就没有一个市五区，就比如说桥西，他办不了居住证，也没有户口，那就没有一个合法的居住证明啊，户籍证明。那这样子情况下的话是没有办法这个入学的。但是政策上又给了你们一个倾斜，就是如果你说你在市区买房子，就必须是买房子，你可以提供房地产不动产权证或者是房屋所有权证，只有买房子的基础上，你才可以这个就近调剂入学。
1: 说到这儿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政策也非常人性化，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新三区很多朋友啊，他确实是在市内五区工作，你要说孩子呢，在你比如说你在长安区工作啊，孩子在鹿泉上学，那你天天接送那太费劲了啊。所以我们有一个人性化的原则，就是无论你是鹿泉藁城还是栾城等等啊，你的这个户口，你只要在市内五区买房子，可以按照你的房产调剂入学，请注意啊，是调剂入学啊。所以呢，我们的家长啊，这个就解决了我们很多时候上学接送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小学六年啊，我们真的不建议孩子的学校离家太远，因为有的孩子人家早上7点能起床也赶得及，您家的孩子路程就得1个多小时，早高峰又堵，6点，有的孩子5点多就得起，那说实话，孩子他上午的这个精神啊，一定会和其他的孩子差很多。如果要是养成是上课容易睡觉的问题，那完了啊，那学习一定不会太好。所以呢啊，这个小学六年离家近很重要的一点。还有朋友问呢，他说房产证是爸爸的名字，房子户主是妈妈，就是户口和房产证这不是一个人吗？而爸爸的户口呢在藁城，孩子跟妈妈在一个户口上，这个算第一顺位吗？我们需要什么资料啊？
0: 这个是 OK 的，就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它算是房户一致，只要你能提供结婚证出生证明就可以了。反正在24到26这个阳光招生以来这么多年，它是算是房户一致。明年政策有什么变化咱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夫妻之间你在房子上加上妈妈的名字，这又不掏钱。对吧？也可以加一下嘛，如果说你怕这个政策有变动嘛，对吧？因为夫妻之间一般加名字是，据我所知啊，应该是过户啊什么的，好像都是不需要手续费的啊。
1: 你没有结过婚，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这里面就是有很多的考量的，尤其是现在，比如说新的这个就是婚姻法实施之后，你比如说你婚前的房子就算这个婚前的财产啊，很多人他就不加上这个配偶的名字了，当然这个有一定的考量，不过这位朋友他可能其实他知道这个就是你这个情况也没有问题啊，
0: 对，
1: 还有朋友问啊，隔代房产。隔两辈儿的话怎么算？
0: 隔两辈
1: 那就不能算了啊，
0: 隔一辈儿只能隔一辈儿啊，
1: 就是我们只能用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这还得前提是你用爷爷奶奶，爸爸是独生子女，你用姥姥姥爷啊，妈妈是独生子女。
0: 对，
1: 你说我用我这个太姥啊，或者我用太爷爷的。那不行，那你说这房子能又让多少孩子上学呀、
0: 是。
1: 然后呢还有朋友问呢，他说我们家是属于有户口没房子啊，这个准备什么材料啊？
0: 有户口没有房子的话，看你们家是就是这个 是想在户口所在地上学，还是想在租房所在地上学。就是现在不是有很多人他是拆迁的，或者是确实是只有户口但是房子卖掉了，然后他是租

0: 房住的。如果说我们是想在租房地上学的话，那我们需要提供这个租房合同。因为我们石家庄市教育局针对这个有户无房的家庭，你可以申请在实际居住地附近调剂入学，这是也是算一个引人性化原则啊，挺好的。然后如果说你只是想用户口啊，就是这个户口所在地上学的话，那你就去户口所在地，就比如说我的户口所在地是25中，那你就去报名就行了。然后如果说这个是就是看你想用哪儿的上学，如果说我们实际承租地是在41中，但是我是玉华区的户口，那我要去41中的这个官网报名，但是要提供41中片内的租房合同。但是如果说我就想按照我的户口在比如说25中片内去上学的话，那你就是实际的居住地在哪儿都无所谓了，你要去25中的那个栏下面去报名啊。
1: 还有一位这个乐悠流的朋友他说啊，贷款的房子好像加不了名字。就我们还真不知道，
0: 对，这个我们真不确定。
1: 对，是这样的，我其实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后续我们可以邀请一些这种房地产的老师，因为
0: 我
1: 们之前
0: 这个很必要，
1: 对，有这个992有好房，
0: 对，
1: 我们可以请这房地产的老师啊做几期节目给大家科普一下，比如说哪个区啊他这个学区房这个性价比非常高，或者特别适合大家选择，或者说我们这个房子比如说房产证没下来有合同能不能上等等啊，就是大家遇到的一系列的关于房子上学的问题，我们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啊。这个或许有机会吧，我们邀请这方面的一个老师。谢谢啊，这个我们很多朋友 believe 啊，关注了我们还点赞了啊，我们继续为大家解答。有一位朋友，我觉得他现在比较头疼啊，他说老师刚才听你们说这个上学还要提交出生证明，我们家这证给丢了，这怎么办？
0: 这个是就是，如果说你是爸爸的房子，就是爸爸名下的房子，然后是妈妈的户口加孩子的户口在这个房子上，就是相当于是有一点不一致的情况，那我们就要证明说，哎，两个人是结婚，确实是结婚关系，然后孩子确实是我们的这个有出生证明、婚生子啊，就是这一类的。但如果说你比如说我们家房户一致，啥都很全，对吧？你出生证没了，这个你有户口在哪儿，你有这个房本在这儿，爸爸妈妈的这个户口都在一个户口本上，那这个的话其实反正没有见过说因为出生证卡你不让你房户一直上学的，确实没有。
1: 这个东西不知道去哪儿补办啊，反正我们出生的时候是医院给我们发的啊，您可以问问怎么补办，如果您实在不放心的话啊。然后呢还有一位朋友问的啊，他说你看我们情况也有点特殊，我们户口迁到新房了，新房呢说2027年底交房，但是我们孩子2027年7月份就要上学了，那我们需要准备什么呀？
0: 哎，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好奇怪呀，就是
1: 你户口怎么能迁到新房上
0: 呢？对呀，你户口因为一般情况下是交了房验了收入了住这栋楼他才能办房产证你才能迁呀，对吧？所以这个我不太确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行啊，这朋友们老拿房地产的知识考我们。
0: 那一定要请个房地产的
1: 大
0: 家
1: 来。我们后续联系一下吧，有没有这个房地产的大咖啊，这个我也特别怀念我们已经消失了的一个节目叫992摇好房。很多朋友都说，哎，那主持人雅涵是不是雅琪你妹妹啊，或者你姐姐啊等等啊，我们俩没有任何关系啊，只是我们都是雅字味儿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确实解答不了了，跟房子有关。因为我们是教育节目，只能解答大家有关于教育方面的困惑或问题。如果啊，大家对于这个教育房产相关的问题真的是特别的关心的话，后续吧，我们看看能不能邀请一些房地产的大咖老师做客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们就解答到这儿。非常感谢冯小雪老师的耐心解答，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今天我们的992教育时间呢，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丹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各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

0: 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 在万里长城的东边，有一座大名鼎鼎的天下名关，它就是有着天下第一关美誉的山海关。它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地势险要，扼守华北与东北之间狭长的陆路交通要道。尤其在明朝中后期，山海关长期阻挡了清军入关的步伐，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在明代万里长城的众多险要关隘中，山海关的分量独步天下，素有两经所阅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之称。它由四座主要城门和多种防御建筑所组成，有着完整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雄关所隘本是易守难攻，然而最终他却以离奇的方式从明王朝的手中落入了清军之手。那么这其中究竟发生了哪些传奇故事？有着天下第一关之称的山海关是如何修建的？斗转星移，历史沧桑巨变，这座雄关都见证了哪些风云激荡、扣人心弦的历史时刻呢？系列节目《天下名关》第八集，巍巍雄姿山海关。
2: 山海关在什么地方呢？山海关在河北省秦皇岛市东北15公里的地方。这个山海关，它古代呢称作榆关，到明朝的时候才改为山海关。山海关它的北边就是高耸如云的燕山，它的南边就是烟波浩渺的渤海。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人们说山海关这个地方呢，它是从东北进入华北，或者从华北到东北的一个咽喉要地。山海关的地理形势呢是非常险峻的。有一个叫马文生的曾经写了一首诗叫做山海关，他说：曾闻山海捕鱼关，今日惊醒眼界宽，万穷波涛关不尽，千寻绝壁化阴难。这里面讲到曾闻山海捕鱼关，就说这个山海关过去的叫做鱼关。今日惊醒眼界宽，我到这地方一看，哇，万穷波涛关不尽，千寻绝壁化阴难呀。你看那个下面的这个渤海茫茫一片，看不到头，这个山上面绝壁看上去呢就是画也很难把它画出来。哎，我觉得呢马文生他这个说法是很正确。我曾经到山海关登上角山长城，仰望老龙图，看见这个山海关长城这一带形势呢的确是非常的险峻。北边的这个燕山山脉，它这个余脉还是很高大，山上的长城一直延伸到海中去，而山海关它正是坐落在山海之间的一座名关。那么山海关它是由谁修成的？怎么修的？这个关的特点是什么？那么据文献记载，山海关是在明洪武14年由当时的大将军徐达主持修建的。这个关那就比嘉峪关晚修了9年，虽然晚修了9年呢，在这个关它起的作用还是非常之大的。明王朝为什么要在这地方修关？那么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它还是为了防御东北地区的女真势力。因为这个女真人在东北地区崛起，势力呢越来越大。当年徐达修山海关，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徐达去山海关呢是受了明太祖朱元璋的命令的。朱元璋说：徐达去东北方给我们修一道关。所以徐达呢骑着战马一直向东北方向走，那么最终走

0: 到了角山底下一看，这个地方的形势很好，向朱元璋汇报发现了一个可以治官的好地方，所以朱元璋就下令修筑，让他们来主持修建。修成之后，徐达向朱元璋进行汇报，朱元璋说这个官叫什么名啊？当时徐达说没名啊，我们没想到起名的事儿。不过呢，这个地方它的北面是大山，它的南面呢是大海，有山有海，真是山海之关啊，请陛下你定夺。那朱元璋就说就叫山海关吧，所以呢就把新修的这个关叫了山海关。这个山海关呢，它是一个非常严密的宏大的一个防御体系，因为它有关楼、长城，还有很多的墩台组成。也就是说，这个关城以外还有关，楼外还有楼。所谓呢，前拱后卫，彼此呼应，相互守望，互为犄角，就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御的作用。山海关这个关城规模本身比较大，那么它的南边一直伸到了渤海之中，它的长城一直做到海中去了，它的北边呢一直做到了山上，所以呢要从东北进入关内必须要通过山海关关城，山海关就可以起到很好的守卫作用。山海关在修成之初，因为当时东北地区女真族还不够强大，所以山海关这个作用还不明显，明代前期还是相安无事。但是到了明代中期，这个女真人就越来越强大，山海关的地位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所以明王朝就加强了对山海关一带的防务，从而不断修筑，使山海关显得更加雄伟壮丽。
1: 在山海关东门镇东楼上悬挂着一块匾额，上面赫然书写着天下第一关五个正楷大字，这几个字气势豪壮，大气磅礴，笔力苍劲，与城楼风格浑然一体，堪称古今巨作。然而匾上除了五个大字外，并没有留下任何落款，因而关于这五个大字的作者一直众说纷纭。那么究竟是谁书写了这遒劲有力的五个大字？关于山海关还有着哪些引人入胜的传说故事呢？
0: 后来据文献记载说，这个匾额很可能是当地的一个才子叫做萧显的人题写的。民间有一个非常生动的传说，说这个萧显呢非常有学问，就居住在山海关一带。明宪宗他就想给这个山海关呢写一个匾牌，因为这个关它是长城东边的关，而且呢非常的雄壮，所以呢把它叫做天下第一关，应当把它写下来。由谁写呢？那么当时山海关负责防务的这个军官呢，他先派人呢在山海关的城楼上量了一下这个宽度和长度，然后让人做了一个5米多长、将近2米宽的这样一个大匾。把匾做成了之后呢，由谁来写这几个字，谁能写得了这几个大字，他们在犯愁。后来他们打听到说，这个萧显不仅学问很大，而且书法了得，所以就请他来写。那么当时这个军官呢向萧显说明来意，请他来书写这几个大字，萧显呢还有所踌躇，最后他答应了。他说不过呢，我写是可以的，但是呢你不要催我，我这需要一段时间来思考酝酿，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我自然会写。山海关负责防务的这个军官呢就派人造了一支很大很大的笔送给了萧显，回来就问他说，这萧显干什么呢？来人就汇报说，这萧显一天呢在他的这个花园里面练武，他不是舞剑，他是拿着一个扁担在这地方舞来舞去，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后来又过了20多天，这个萧显仍然没有写的意思，所以呢这个 回来人呢就向这个军官呢汇报说，他好像还是不想写，他成天在这地方吟诗呀，什么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他在背诵唐诗宋词，不知道他为啥做这些事儿。后来据说朝廷派大员要来视察工作，这个军官着急了，就派人书面来意说，人家马上就要到了，要视察，我们这个匾额呢现在赶紧把它给写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呢，萧显才来到了这个大木匾之前，拿起了大笔。他拿出大笔他不写，他端详来端详去，就是看过来看过去，来回观察，这一会儿愁眉不展，一会儿又哈哈大笑。大家正在纳闷的时候呢，就看他挥动了手中的毛笔开始书写，最后就写成了天下第一官五个大字。这字写好之后呢，大家都很兴奋，萧显就说，哎呀，写得不好，因为没到时间呢，我的功还没连够，现在就提前来写了，所以写得不好。当时这个军官还很高兴说，哎，你很好了，很好了，哎，我请你去吃饭吧。所以呢就在山海关的餐馆里面请他吃饭。在吃饭的时候呢，这个匾额挂上去了，挂上去一看呢，这个天下第一官的这个下字这一点呢太小了，好像看起来不协调。可是这个时候呢，人家朝廷的官员快到了，是吧，要重新上去书写吧，好像又来不及。据说这个萧显呢急中生智，他把饭堂里这个服务人员的这个抹布拿过来，在墨汁里面蘸了一下，然后呢稍微转了转，然后就跳起来扔上去。那么他这个抹布呢正好就扔在下字那一点的地方，从而使天下第一官这个下字显得更有水平更有特色。当然这个事情呢很多人质疑，所以说可能是个传说，我觉得呢这个也可能是个传说，不过是人们为了增加一个话题而已。但是天下第一官这个牌匾的确写得很大，天下第一官的它的原始的匾额据说是放在城楼中的，现在在楼上挂的这个匾是后来复制的，不是真品。那么山海关还有一个传说，就是关于孟姜女的传说。因为在山海关东边有一个姜女庙啊，这个姜女庙当然是供奉孟姜女的，民间相传孟姜女哭长城在这，所以说在这地方修了庙。关于孟姜女哭长城，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传说，说孟姜女呢是秦朝人，秦始皇时代调了大量的民夫修筑长城，因为长城的工程量非常大，它所动用的人力物力呢是天文数字啊，劳动力不够就到处征调民夫，因为到处抓人，所以老百姓呢人心惶惶。有一个人呢叫做范其良的，他也成了官兵抓捕的对象。后来这个范其良他不想去，所以他就藏到了孟家花园，而孟家花园的主人就是孟姜女的父亲。孟姜女呢是一个美女，她和她的父亲呢就把这个范其良把他藏起来，哎，后来觉得这个小伙子不错，所以干脆的就把他招为上门女婿。这个事儿被官军知道了，所以呢这个范其良就被抓去修长城了。那么春去秋来到了冬天，孟姜女还得不到她夫君的这个音讯，她就做了冬天御寒的服装送到长城去。结果没想到她到了长城才听说这个范其良呢已经累死了，而且他的尸体呢被埋进了长城。所以孟姜女呢就非常悲痛，她呼天喊地，她痛哭流涕，非常悲伤，她的哭声感动上苍，她的哭声呢是长城震裂，震裂之后就发现了很多的骨骼都从长城中崩塌出来了。后来呢这个孟姜女就咬破了她的手指，用血掉在这个骨头上。民间传说如果是自己的夫君，那个血就会融进骨头里面，如果不是血液就会流掉。最终呢他通过这个方式呢就变出了他的夫君范其良，把他的骨骼带了回来。这个传说呢非常凄美， 其实呢，这个。

0: 传说很不靠谱。实际上呢，据说孟姜女呢，她是春秋末年的齐国人。当年齐国有一个叫齐梁的人，是吧？后来死了，他的妻子呢就收他的尸，而且非常悲痛。人们把这个故事后来就演绎成了孟姜女哭长城是在秦朝的事。后来呢，山海关有了长城，人们又把它复回到明朝去了。这个故事作为传说，我们是可以听一听。为什么人们在山海关要修姜女庙？这可能呢，还是人们出于对劳动人民的一种同情。因为修长城的确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种劳役，在崇山峻岭之上，要修筑高大的城墙，要搬动巨石，那是需要很大的劳动力的。啊，那带来的苦难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这个人们纪念孟姜女，怀念孟姜女，同情她，一方面是同情她的坚贞，女性的坚贞，那么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对劳动人民的这种同情。我们应当这样理解。当然传说毕竟是传说，山海关修成之后，它在军上所起的作用比嘉峪关要大得多。因为在明代中后期，它曾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山海关距离京城只有不到300公里的距离，它也是明王朝面对东北方向敌人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这座有着天下第一关之称的雄关，曾是大明王朝最为坚固的屏障。一旦被后金南下的大军突破，京师就无险可依，危在旦夕，因而战略意义不言而喻。那么，这样一座由重兵把守且易守难攻的关隘，最终是如何被攻破的呢？
0: 明朝后期，明王朝日益腐朽，社会矛盾非常之尖锐。那么加上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自然灾害呢，又加深了社会矛盾。所以呢，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当时在陕北出现了高迎祥、李自成起义，后来呢，张献忠也发动了起义。那么除了这些起义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起义，所以明王朝呢已经陷入了农民起义的汪洋大海，也就是说它的内忧非常的严重。当然这个内忧的严重和外患也有关系。明朝的外患起初主要是倭寇，这个倭寇呢不断地在中国的山东、浙江、福建一带侵扰，造成了很大的困惑。中国人民抗倭也是可歌可泣。在明代后期的这个外患呢，主要是来自东北地区的后金政权。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了后金政权。那么在建立后金政权之后呢，就不断地向明王朝发动了进攻。撒尔虎之战，他打败明军，取得重大的胜利。那么后来在1626年的时候，努尔哈赤又向西扩张，准备攻破明王朝辽东防线。他的目标就是要从关外到达关内，要成为中原大地的主人，所以他的这个野心还是非常之大的。但是呢，1626年对于努尔哈赤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年份，因为他在攻打宁远的过程中遇到了明朝大将袁崇焕的拼死抵抗。袁崇焕是明朝后期一位杰出的将领，他具有比较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所以他在宁远打败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没有吃过这么大的败仗，在吃了败仗之后呢，又得了病，所以就病死了。努尔哈赤病死之后，皇太极即位，他当然是要贯彻努尔哈赤的这个一贯的既定方针，所以他在1627年又开始围困宁远和锦州，结果呢又被袁崇焕打败，所以这个袁崇焕呢似乎就成了

0: 是后金王朝的一个克星，所以后金呢很惧怕他。但是这个皇太极呢是很有智谋的，皇太极说硬的不行来软的，他是用反间之计。那么最终呢导致了袁崇焕被杀。袁崇焕本来是明朝在东北地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将领，他是明王朝的可以说是一个长城吧。但是崇祯皇帝他听信谗言，他中了反间之计，将袁崇焕凌迟处死，自毁长城。袁崇焕被杀，是明王朝在东北地区的力量呢日益削弱。所以在明朝后期呢，明王朝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迫下已经是摇摇欲坠。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明末农民起义军势力发展很快，李自成他提出军前免粮的口号，他提出分兵定向的主张，主张通过流动作战来消灭明朝的有生力量，来达到推翻明王朝的目的。在李自成的指挥之下，农民起义军势力不断的发展，从而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1644年，李自成他建立了大顺农政权。在建立大顺政权之后，他决定呢向明朝的统治中心北京发动进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就是崇祯皇帝感到万般无奈，所以他急忙调遣当时的蓟镇总兵唐通，还有辽东总兵吴三桂，让他们入京勤王。那么当时呢只有唐通率领他的部队按时赶到了北京，被安排在军官这种军官，而吴三桂他的进军速度很慢，他虽然也应招了，可是他磨磨蹭蹭走得很慢。当时唐通看到这个李自成啊兵多将广势力很大，所以就投降了李自成。在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最终攻陷北京，明朝的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明王朝就这样灭亡了。旧的王朝推翻了，新的王朝如何建立，天下如何统治，其实对李自成来说是摆在他面前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那么李自成过去呢，他只是南征北战，他并没有认真考虑应当如何来建立一个新的王朝，如何来统治天下，没有考虑这样的问题。那些农民起义军的将领在进入北京之后，看到北京这个花花世界，里面有很多他们过去从未见过的、从未看过的、从未得到过的东西，所以很多人呢就开始居功自傲。那么虽然李自成在起初的时候发布诏令严禁抢掠，要求严明军纪，秋毫无犯，让老百姓正常的经商，让这些明朝的官员只要服从农民起义军的安排，依然可以继续呢从事他的工作，所以社会相对来说还比较安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精品展播，请半点后继续欣赏系列节目《天下名官》。

0: 晚上9:30。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夜空，精品展播。
9: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请欣赏系列节目《天下名关》。
10: 山海关为何被称为天下第一关？它又见证了多少王朝的兴衰和历史的变迁？系列节目《天下名关》第八集《巍巍雄姿山海关》。
11: 但是，当时农民起义军实行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政策，为了争取民心嘛。就是说三年不征，不向老百姓征收赋税，那么大孙军他所需要的这些物资从何而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自成和他的手下，尤其他手下那些将领，就提出了他过去的一种均田免粮那基础上的一个非常极端的措施，就是让那些朝廷的官员、明朝的降官降将，那些土豪劣绅，向

0: 朝廷捐献物资，不捐献，他们就采取了一种严刑峻法的措施进行考虑。按照朝廷这些官员的品级的大小，规定了要向朝廷交纳钱财的数量，同时他派兵四出进行劫夺，他们大失所望。他们认为这个李自成大顺政权不是他们想要的政权，这个政权呢是他们的敌人，所以他们就完全站在了对立面。那么对立的情况呢，李自成和他的将领们缺乏足够的认识。在明王朝灭亡之后，吴三桂听到了这个消息，他就又返回山海关去了。李自成听说吴三桂回到山海关，他也认为东北地区的后金在当时呢已经成为清啊，因为在1636年呢，皇太极已经把这个政权呢改为清，他认为这个清朝呢也是他的敌人，还是有必要加以防御的，所以呢他想争取吴三桂归降大顺政权。
1: 在这个关键时刻，清军积极谋求入关，李自成也有防范清军之心，而举棋不定的吴三桂成为双方争取的关键人物。山海关作为东北和华北之间的咽喉要道，则成为三方关注的焦点。对于吴三桂来说，一边是关内推翻明朝的大顺政权，一边是关外虎视眈眈的大清政权，接下来该如何抉择，成为摆在他眼前的最大难题。然而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彻底坚定了吴三桂的选择。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件事？吴三桂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0: 李自成就派降将唐通带着他的亲笔信前往山海关，要招赴吴三桂。唐通率领军队到了山海关，说明来意。其实吴三桂呢对农民起义军也是非常痛恨的，因为他是辽东总兵，他的父亲过去也是明朝的大将，他的舅舅呢也是明朝的大将，他们根本和农民起义军就不是一条心。但是呢他当时思前想去，觉得呢只有投靠李自成可能比较合适一点，因为呢东北地区的清朝是他的敌人，他以前呢一直是敌于清朝的。那现在呢李自成推翻了明朝，他已经没有主子了，改朝换代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李自成呢他在进入北京之后，当时宣布的一些纪律好像对他还有好处，因为在保护他们的家族利益，而且现在在招抚他，还给他高官厚禄，所以呢吴三桂就决定归顺大顺军。所以吴三桂就带领他的军队离开山海关，开始向北京进发。吴三桂带领他的亲军和家眷向西行走，走在半道的时候就碰见了从北京城中逃出向东北逃窜的他的家眷。他得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消息，说是李自成在北京对明朝的降官降将进行无情的考虑，要求大家把家里的钱财全部交出来，说吴三桂他的父亲吴襄也被李自成抓起来考虑，严刑拷打，要去交出财产。尤其是吴三桂非常宠爱的爱妾陈圆圆也被李自成的部将据为己有。那么吴三桂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呢就勃然大怒，据说是冲冠一怒为红颜啊，他就决定要返回山海关拒绝投降。所以呢吴三桂他就带领他的大军又折道返回山海关。他返回山海关之后呢他就要攻打唐通啊。当时唐通在山海关，唐通人马比较少，招架不住，向李自成求救。李自成得到这个消息之后，觉得这个吴三桂怎么反了呢？ 他还不明白吴三桂为什么反。听说吴三桂反了，当然他要镇压。所以李自成亲自带大军前去镇压。但是李自成呢，他自从建立大孙政权之后，一路北上势如破竹，没有遇到过劲敌，他根本没有把吴三桂放在眼中。李自成来到了山海关下，当时呢，这个东北地区的清朝其实呢也已经开始向关内运动了。清王朝啊，当时实际掌权的人呢是多尔衮，这个多尔衮呢，他野心很大，他一直呢希望这个清军能够进入关内，因为在此之前，这个后金清朝和明王朝在东北地区进行了长期的拉锯作战，一直没有能够进入关内。现在呢，他觉得农民起义军已经开始掌了大权，农民起义军势力很大，明王朝顾此失彼，这是一个好机会，所以他想趁机呢进入中原地区。那么他听到了明朝被李自成推翻的消息之后，就率领满洲八旗子弟开始向关内进发。本来多尔衮呢是想从北边沿比较靠北的一条道路来进入关内，就是绕开宁远，绕开山海关，从北边进入关内。因为以前呢，这个皇太极的时候从宁远过不来，也是从北边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但是他们在行进的过程中，就忽然接到了一封吴三桂的欺世信。吴三桂呢，他看到李自成向山海关发动进攻了，他觉得自己呢肯定是没有办法能够应对，所以派人向清军求救，要借尸借兵。多尔衮看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改变了主意，他不再从北边向西推进，而是改道宁远，向山海关进发。他的目的就是要接应吴三桂。当然多尔衮呢，他是一个非常有智谋的人，吴三桂的目的最初是借兵，多尔衮呢，他的目的呢是要收复吴三桂，为其所用。大孙军在山海关摆开阵势，和吴三桂进行了正面的较量。吴三桂呢，在当时设下计谋，引诱大孙军几千人来到关前，然后他用重炮，用了当时的火炮呢，向大孙军展开轰击，结果造成了大孙军大量的伤亡。那么虽然有几千人死伤，但是呢，李自成指挥他的部队依然勇猛作战，从第一天晚上打到第二天，吴三桂呢已经慢慢的支持不住了，眼看到了最后关头，所以吴三桂在这个时候心急如焚。李自成他的部将，也就是原来投降李自成的唐通，他从一片石攻破了当时吴三桂的军队的守卫，准备呢绕道山海关后和李自成内外夹击，彻底消灭吴三桂。但是呢，正好就在一片石这个地方呢遇到了清军。那么多尔衮向唐通发动了猛攻，从而使唐通大败而归。到这个时候，李自成才知道清军的存在。他原来呢想的就是吴三桂，他万万没想到呢，现在背后杀出个程咬金，在吴三桂的后面来了清军。那么对这个消息，李自成当然是担心的，但是呢，他对清军呢是一无所知，他不知道清军到底有多少人，清军的作战能力如何，他不知道。当然，他当时也顾不得很多，他的目标就是首先彻底消灭吴三桂。而吴三桂呢，在非常危难的时刻，亲自来到了清军阵营。那么他再一次的逼宫逼近，向多尔衮欺师。多尔衮说：“欺师不行，你必须要欺降，就说你要投降。你投降了以后，我可以帮助你；否则，我不帮你。”吴三桂最终呢，低下了头，接受了满洲的习俗剃发。当时多尔衮答应说：“你投降了之后呢，把皇太极的女儿建宁公主嫁给你的儿子，你就和清朝的皇室结亲了。这样的话，就可以永保你的地位。”那当时吴三桂呢，就接受了这个条件，投降了清朝。 吴三桂投降之后，

0: 那么窦尔衮让吴三桂回到他的大营，继续向李自成发动进攻。窦尔衮本人带领清军管阵，他就看这个吴三桂和李自成怎么个打法。李自成和吴三桂打得非常的焦灼，因为这个农民起义军呢，你看他长途而来，没有休息。虽然说他的力量比吴三桂多，但是吴三桂一代劳，他的战斗力还很强，所以这个双方打得非常焦灼。那最终呢，最终的结果当然是吴三桂眼看就要失败，农民起义军马上就要获胜。就在这个时候呢，窦尔衮他让阿济格和多铎向李自成发动了进攻，清军的突入马上改变了战争的形势，从而使战局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因为吴三桂他让开了山海关，清军进了山海关，然后投入了战斗，一举击溃了李自成。李自成只好退兵，退回北京。在李自成退兵的过程中，吴三桂率领他的军队和清军在后面一路追杀。李自成非常生气，所以就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呢杀掉了。那么回到北京之后，又把吴三桂一家老小全部杀死。李自成在回到北京之后，在4月29日，在北京仓皇称帝，第二天退出北京，回到西安。后来呢，他在向南方运动，到达湖北九宫山的时候被杀。大顺军退出北京以后，在6月6日，窦尔衮带领清朝的文武百官进关进入北京，这就是明清时期的山海关之战。今天呢，我们共同学习了山海关的历史和文化。我们知道山海关呢是长城东极的一座名关，在山海关这个天下名关，我们可以去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去了解山海关的历史和文化。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受到惊吓或者表示惊叹，英语国家的人常说 Oh my God， 我的上帝。咱们中国人会说啊，我的天哪，一句口头禅就体现了文化的差异。传统社会里面，除了祖先崇拜之外，中国人敬畏崇拜和信仰的对象就是天。结婚大典要一拜天地吧，赌咒发誓要指天发誓。咱们汉语成语里边与天相关的条目少说也有半千之数。中国人的天既是自然的天，它也是天地天命，还是天道天理。成语天理昭昭，意思就是天能够主持公道，善恶报应分明，昭就是明白明显光明的意思，昭昭就是光明加光明，异常的明白，异常的光明，不可遮蔽。这些话出自语类论语无以回也章。一传有天理昭昭语，天理是理学家的说法，在民间的影响很大。天明察天下，无所不知，所谓人间私语啊，天文落雷呀、啊、天理或者是天道，公道无私，赏罚分明，所谓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违背着天理必定天理不容，因而必遭天谴，以致天打雷劈，天诛地灭。旧时呢，府县衙门的正堂之前都会立有一块碑石，叫做戒石，也就是告诫堂上长官的碑石。福州县衙树立戒石的做法，有人说始于秦汉，也有人说始于唐明皇，但是16字戒石却是从北宋太宗皇帝赵光义开始的。太宗皇帝呢，鉴于前朝的覆灭，深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 觉得有必要弄几句口号来警醒一下州县长官忠于赤手，公正断案。他便从五代后蜀末代皇帝孟昶的令箴里边摘出了那几句话，叫尔讧尔禄，民高民治，下民易虐，上天难屈，四句话颁行天下州县。大意是你的每一分钱的俸禄啊，都是老百姓的血汗膏脂啊，是老百姓养活了你。地位卑微的百姓虽然看似容易对付，可以任你虐待，可是上天明察秋毫，那是欺骗不过的。那么江西太和县博物馆呢，它就有一通清代摹刻的黄庭坚手书石碑，可以看到它的原貌。皇帝自称受命于天呢，他是上天之子嘛，所以皇位那就是天位啊，他的诏书一定称奉天承运皇帝。他对百官要有之以公民，让他效忠朝廷，他又要限制他的私欲，让他不要过于膨胀，不要贪腐太甚，以至于积怨于百姓。统治者那就不能正常统治下去了，那就难免招致天翻地覆的危机嘛。皇权和天威结合啊，顺着民众的崇拜和信仰，对人心多少呢还是有一点制约作用的。尽管历史上的清官不太多，崇拜它是恐惧加希望的产物啊，毕竟天理公道，天理昭昭，人在做天在看，终究还是有个天在头上。因果报应啊，是佛家的说法，您可以不信，但是因果律却是无处不在的。人呐，总要有所敬畏才是啊。道德也好，法律呀、天道啊、天理啊，如果你统统不信不畏，那就真的是无法无天了。咱们中国人相互之间请客吃饭、看电影或者送个什么礼物啊，那个情形大多是在半推半就之间的。接受者一方啊，通常会说：“哎呀呀，你太客气了。”反复推让几个来回，就说：“哎呀呀，却之不恭，受之有愧，那就谢谢了。”有人说啊，这是一种含蓄；也有人感觉好像有点虚伪。其实呢，这是一种传统，一种礼仪习俗。咱们中国人认为啊，对待邀请和礼物的轻易接受或者是过分的推辞，都叫不恭。孟子呢，有个学生叫做万章，有一次向孟夫子请教：“却之却之为不恭何哉？”“却之却之”就是反复推却，拒不接受的意思。万章可能认为啊，哎呀，你的心意我领了嘛，礼物我就不收了，不也是一种恭敬吗？于是便问孟子：“为什么说反复推辞别人的赠与是不恭呢？”孟子就说：“尊者赐之，曰取所取之者亦乎不亦乎，而后受之，以是为不恭，故复却也。”这段话呀，孟子说了三层意思。一是尊者所赠，尊者就是长辈或者地位高的人；二是啊，对待他们的赠礼，内心里应该掂量一下这些东西来路正不正，合不合意；第三层，这是个礼节问题，这礼物并非不义之财嘛，你反复推辞拒不接受，会让人家脸上挂不住，下不了台。所以啊，而后受之，所以故复却也。万章问学孟子的这段话就记录在孟子万章下，也是成语却之不恭的出处。意思是对待别人的邀请啊、赠与，如果拒绝接受，就显得不恭敬。历史上有一个案例值得我们参考，事件《后汉书·杨旭传》。杨旭是东汉泰山平阳人，现在的山东泰安人。这个人受灵帝之命啊，到南阳郡担任太守。上任不久，郡里的一位府丞就给他送来一条鲜鱼，让太守大人尝尝本地的特产。府丞是郡守的属官，下属给上级领导送鱼啊，杨旭啊，不能不给这个面子， 推却再三，最好还是却之不恭，把鱼收下了。但是杨旭心里知道，他新来乍到的，不少人都在观望，府城这个头一开，有可能一发不可收拾，久而久之可能会带坏一郡的风气啊。这就是对义和不义的评估了。杨旭呢，就把这条鲜鱼挂在柱子上，日晒风吹的，没多久就变成了鱼干。一段时间之后啊，府城又送来了一条更大的鱼，杨旭一看，果然又来了，指着那柱子上悬挂的鱼竿说：“你不要再送了，你上次送的鱼还挂在那儿了。”府城一看，满面羞愧啊，就退了出去。事情传开以后，杨旭的下属再也没有人敢找他送礼请托了。南阳的百姓对他是交口称赞，称他悬鱼太守。明朝大臣于谦写过一首诗，题目叫做《出渡》，诗中就用了悬鱼的典故：圣禧门前无贺客，决胜厨内有悬鱼，清风一枕南窗下，闲月床头几卷书。出渡就是过生日嘛。诗的大意是说，他生日的那一天，最让他高兴的是门前冷落，没有人送礼，南窗之下清风吹拂，读几卷闲书，那实在是清静快乐的事啊。
3: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4: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5: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3: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4: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3: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4: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3: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8: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9: 这番话只把裘千仞听得如痴如呆，数十年来往事一一涌向心头，想起师父

0: 坐待的倒哭邪教。一抬头，只见明月在天，低下头来，见洪七公一对眸子凛然生威地盯住自己，猛然间天良发现，但觉一生行事无一而非伤天害理，不禁全身冷汗如雨，叹道：唉，洪帮主，你教训的是。转过身来，永身便往崖下跃去。洪七公手持竹棒，只防他羞愧之余忽视突击，此人武功非同小可，这一出手必是极厉害的绝招，万料不到他竟会忽突自尽。正自错愕，忽然身旁灰影一闪，一灯大师的身子已移到了崖边。他本来盘膝而坐，这时仍然盘膝坐着，左臂伸出揽住裘千仞双脚，硬生生将他拉了回来，说道：善哉善哉，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既已痛悔前非，重新为人尚自不迟。裘千仞放声大哭，向一灯跪倒，心中有千言万语，却一句也说不出来。英姑见他背向自己，正是复仇良机，从怀中取出利刃，猛往他背心插入。周伯通道：且慢！伸手在英姑手腕上一架，英姑大怒，厉声道：你干什么？周伯通自他出现一直胆战心惊，被他这么迎面一喝，叫声哎呦，转身急向山下奔去。英姑说：你到哪儿去？随后赶来周伯通大叫：
1: 我肚子痛，要拉屎。
0: 英姑微微一怔，不加理会，仍是发足急追。周伯通大惊又叫：
1: 哎呦哎呦，不好了，我裤子上全是屎啊，臭死了，你别来。
0: 英姑寻了他20年，心想这次再给他走脱，此后再无相见之期，不理他拉屎是真是假，只是追赶。周伯通听得脚步声近，吓得魂飞天外，本来他口叫拉屎是假，只盼将英姑吓得不敢走近，自己就可乘机溜走，哪知慌急之下大叫一声，当真是屎尿齐流。郭靖与黄蓉见这对冤家越奔越远，终于先后转过了山崖，均感好笑。回过头来，只见一灯大师在裘千仞耳边低声说话，裘千仞不住点头。一灯说了良久，站起身来道：走吧。郭靖、黄蓉二人急忙上前拜见，又与余乔、耕读四人点首为礼。一灯伸手抚了抚两人的头顶，脸现笑容，神色甚是慈祥，向洪七公道：七兄，故人无恙，英风盛息，又收得两位贤徒，当真可喜可贺呀。洪七公躬身道：啊，大师安好。一灯微笑道：山高水长，后会有期。双手合十行了一礼，转身便走。洪七公叫道：明日论剑呐，大师怎么就走了？一灯转过身来笑道：我乃方外闲人，怎敢再与天下的英雄比肩争先呢？今日来此，为的是要化解这一场纠缠20年的冤孽，幸喜功德圆满。七兄，当世豪杰舍你更有其谁呀？你又何必自谦？
2: 说着
0: 又何时行？

携着裘千仞的手径自下山去了。大理四大弟子齐向洪七公躬身下拜，跟着师父而去。郭靖心中想着适才洪七公斥骂裘千仞的一番言语，这些日来苦恼他折磨他的重重疑团由此片言而解，豁然有悟。师父说他生平杀过231人，但这231人个个都是恶徒，只要不杀错一个好人，那就是问心无愧。瞧师父指斥裘千仞之时，何等神威凛凛！这裘千仞的武功未必就在师父之下，只因邪不胜正，气势先就败了。只要我将一身的武功用于仗义为善，又何须将功夫抛弃忘却呢？这番道理其实极是平易浅白，丘处机也曾跟他说过，只是他对丘处机并不如何信服。而他随成吉思汗西征，眼见屠戮之惨，战阵之酷，生民之苦，母亲又惨死刀下，心中对刀兵征战大是憎恶，方有这番苦思默想。但经此一反一复，他为善之心却是更坚一层了。郭靖、黄蓉二人上前拜见师父，互道别来之情。原来洪七公随黄药师同赴桃花岛养伤，以九阴真经总纲中所载上乘内功自通经脉，经半年而内伤痊愈，又半年而神功尽复。黄药师因挂念女儿，待他伤势一愈，即行北上寻女。洪七公反而离岛较迟，他日前曾与卢有脚相遇，因而与郭靖、黄蓉二人之事已得知大略。三个人谈了一阵，郭靖说：“师父，你休息一会儿吧，天将破晓，待会儿论剑比武，用尽必多。”洪七公笑道：“我年纪越老，好胜之心却是越强，想到即将与东邪西毒过招，心中竟然惴惴不安。说来大是好笑啊。蓉儿啊，你爹爹近年来武功大进，你倒猜猜，待会儿比武，你爹爹和你师父两个人到底是谁强谁弱呀？”黄蓉说：“啊，您老人家的武功和我爹爹的向来难分上下，可是现下你会了九阴神功，我爹爹怎么还是你的对手啊？待会儿见到爹爹，我就跟他说干脆别比了，早些回桃花岛才是正经。”洪七公听他语气之中有些古怪，微一沉吟，已明白了他心意，哈哈大笑说道：“你不用跟我绕着弯说话，九阴神功是你们俩的，你就是不激我，老叫花也不会老着脸皮使将出来。待会儿和黄老邪比武，我呀只用原来的武功就是。”黄蓉正要他说这句话：“啊，师父，若是你输在我爹爹手里，我呀烧100样菜给你吃，叫你赢了固然喜欢，输了却也开心。”洪七公吞了一口馋涎，哼了一声说：“你这女孩啊心地不好，又是激将又是行贿，刁钻古怪，一心就盼自己爹爹得胜。”黄蓉一笑，尚未答话，洪七公忽然站起身来，指着黄蓉身后叫道：“老犊，你到得好早啊！”郭靖与黄蓉急忙跃起，站在洪七公身旁，回过头来，只见欧阳锋高高的身躯站在当地，他悄没声的忽而掩至，两人竟没知觉，都是大为惊异。欧阳锋冷冷的道：“早到早比，迟到迟比，老叫花，
你今日跟我是比武决胜呢，还是性命相拼？洪七公说：“既赌胜负，一决死生，你下手不必容情。”欧阳锋说：“好。”他左手本来放在背后，突然甩将出来，手里握着蛇杖，将杖尾在山石上重重一蹬。就在这儿呢，还是换个宽敞的所在呢。洪七公尚未回答，黄蓉接口说：“华山比武不好，哎，还是到船里去比。”洪七公一怔，问道：“什么？”黄蓉说：“好让欧阳先生再来一次恩将仇报，背后袭击啊。”洪七公哈哈大笑说：“上一次当，学一次乖，你别指望老叫花再能饶你。”欧阳锋听黄蓉出口讥嘲，却是丝毫不动声色，双腿微屈，杖交右手，左掌缓缓地运起蛤蟆功的功力。黄蓉将打狗棒交给洪七公说道：“师父，打狗棒加九阴神功，跟着老奸贼动手，不必讲什么仁义道德。”洪七公心想：“单凭我原来武功，要胜他原籍不易，待会儿尚要与黄老邪比武，若与老毒打得筋疲力尽，就不能敌黄老邪了。”当下点了点头，接过打狗棒，左一招打草惊蛇，右一招拨草寻蛇，分工两侧。欧阳锋与他对敌数次，从未见他使过打狗棒法。当日在大海火船中性命相搏，情势紧迫，洪七公却也一直未用。欧阳锋曾见黄蓉使着棒法时招数惊奇，早就不敢小视了。这时见洪七公两招打出棒甲风声，果然非同小可。当下蛇杖抖出，挡左避右，直攻敌人中宫。他的蛇杖已经失落两次，现下手中所持的是第三次新制，杖上的人头雕得更是鬼奇可怖。只是两条怪蛇虽然毒性无异，但驯养未久，临敌之时却不如最初那两条这般熟悉灵动。洪七公当日背心被他的怪蛇咬中，又受他狠力一掌，险些送命，只养了将近两年方始康复。那是他一生从所未有之大败，亦是从所未遇之奇险，此仇岂可不报？当下运棒成风，奋力进攻。两人第一次华山论剑，争的是荣名与九阴真经；第二次在桃花岛过招，是为了郭靖与欧阳克征婚，那均是只决胜负，不关生死；第三次海上相斗，生死只隔一线，但洪七公手下尚自容让。线下第四次恶战才是各出全力，再无半点留情。两人均知对方年齿虽增，武功却只有较前更是狠辣，只要自己稍有疏神，中了对方一招半式，难免命丧当地。两个人翻翻滚滚的斗了两百余招，忽然月亮隐没，天色转黑，这是黎明之前的昏暗不明，转瞬随即破晓。两人生怕黑暗中着了对方毒手，只是严守门户，不敢抢攻。郭靖与黄蓉不禁担心，踏上数步，若是洪七公有甚差失，立即出手相助。郭靖眼里瞧着二人恶斗，心中思潮起伏，这二人都是当今一等一的高手，可
可是一个行侠仗义，一个恃强为恶，可见武功本身并无善恶，端在人之为用。行善则武功愈强愈善，作恶则愈强愈恶。到后来天色阴暗，两个人的招式已瞧不清楚，但闻兵刃扑空和窜扑呼喝之声，不禁心中砰砰乱跳，暗想：师父因运功疗伤耽误了两年的进修，高手攻进原本差不得分毫，这一进一退莫要由此而输在欧阳锋的手里，若是如此，当初实不该三次相饶。他又想起丘处机曾解说信义两字，该分大信大义与小信小义之别，若是因一己的小信小义而亏了大劫，那就算不得是信义了。想到此处，热血上涌，心道：虽然师父与他严明单打独斗，但若他害了师父，从此横行天下，却不知有多少好人要伤在他的手里。我从前不明信义二字的真意，以致做了不少糊涂事出来。当下心意已决，双掌一错就要上前相助。忽听黄蓉叫道：欧阳锋，我靖哥哥和你击掌相约，饶你三次不死，哪知你仍是恃强欺我，你言而无信，尚不及武林中一个无名小卒，怎有脸来争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号？欧阳锋一生恶行干了不计其数，可是说出话来始终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从无反悔，生平也一直以此自负，若非事事迫切，也绝不至违约强逼黄蓉。此时与洪七公斗得正紧，忽听他提起此事，不禁耳根子发烧，心神大乱，出帐稍偏，险些被打狗棒戳中。黄蓉又叫道：哼，你号称吸毒，行事奸诈，原也不在话下，可是要一个后生小辈饶你三次不死，已经丢尽了脸面，居然还对后辈食言，真叫江湖上好汉笑歪了嘴巴。欧阳锋啊，欧阳锋，有一件事普天下当真无人及得上你老人家，那就是不要脸天下第一。欧阳锋大怒，但随即想到这是黄蓉的诡计，有意要引得自己气恼惭愧，只要内力运转稍有不纯，立时便败在洪七公手下，于是便给他来个听而不闻。哪知黄蓉越骂越是刁钻古怪，武林中许多出名的坏事与他本来全无干系，却都栽在他的名下。给黄蓉这么东拉西扯的一阵胡说，似乎普天下就只他一个歹人，世间千千万万桩恶事皆是他一人所作所为。倘若单是说他大做阴毒坏事，欧阳锋本来也不在乎，可是黄蓉数说他做的尽是江湖上诸般不留的下三滥勾当，说见他向灵智上人苦苦哀求，又叫沙通天做亲叔叔，硬要拜彭连虎为干爹，为的是祈求一张毒药的秘方，种种肉麻无耻，匪夷所思。曾听得他一再向完颜洪烈自荐，要做他的亲兵队长，得以每晚在赵王府中守夜。至于郭靖在西域如何饶他三次不死，如何从流沙中将他拉出来，更是加上了十倍的油盐酱醋，说的他是不堪一击。初时欧阳锋尚能忍耐，但后来听得黄蓉有些话实在太过不近情理，忍不住反驳几句。不料黄蓉
正是要惹他与自己斗口。

0: 越加的跟他歪缠胡闹。这么一来呀、啊，欧阳锋拳脚兵刃是在与洪七公恶斗，与黄蓉却另有一场口舌之争。说到费心劳神，与黄蓉的斗口犹似在与洪七公脚力之上。又过半晌，欧阳锋心智渐感不知，心想：我若再不使九阴真经的功夫，定然难以取胜。他虽未能依照黄蓉所说将全身经脉逆转，但休息了半年，凭着武学渊深，内功深厚，进而已有小成。当下蛇掌挥动，忽变怪招。洪七公吃了一惊，凝神接战。黄蓉叫道：
1: 原是因尔巴巴西洛这绝路文兵。
0: 欧阳锋一怔，这几句话什么意思？他哪知黄蓉全是在信口胡说啊，卷起舌头将一些全无意义的声音乱喊乱叫，只是他叫嚷的语气却变化多端，有时似是愤怒喝骂，有时似是诚恳劝诫，忽而惊叹，忽而欢呼。突然之间他用追问的语气连叫数声，显示极迫切的质问。欧阳锋虽欲不理，却不由自主的道：你问什么？黄蓉以假凡语答了几句，欧阳锋茫然不解，竭力往郭靖所写的经文中去追寻。一时之间脑中各种各样杂乱无章的声音、形貌、招数、秘诀纷至沓来，但觉天旋地转，竟不知身在何处。洪七公见他掌法中忽然大露破绽，叫声招，一棒打在他的天灵盖上。这一棒是何等的劲力，欧阳锋脑中本已乱成一团，经此重击更是七荤八素，不知所云，大叫一声，倒脱了蛇杖，转身便走。郭靖叫道：往哪里跑？纵身赶上，欧阳锋忽然跃起，在半空连翻三个跟头，转瞬间连滚带爬地转入崖后，不知去向。洪七公、郭靖、黄蓉三人相顾愕然，骇极而笑。洪七公叹道：哎，蓉儿啊，今日打败老毒物倒是你的功劳大呀，只不过咱师徒联手，以二敌一，未免胜之不武。黄蓉说：
1: 师父啊，这功夫不是你教的吧？
0: 洪七公笑道：你这功夫是天生的啊，有你爹爹这么鬼精灵的老头，还有你这么鬼精灵的女儿啊。忽听山后有人叫道：好啊，他人背后说短长，老叫话，你休也不休。黄蓉大叫：
1: 爹爹！
0: 跃起奔去。此时阳光闪耀下，一个人青袍素步缓步而来，正是桃花岛主东邪黄药师。黄蓉扑上前去，父女俩搂在一起。黄药师见女儿脸上稚气大消，已长成一个亭亭少女，与亡妻更为相似，心中又是欢喜又是伤感。洪七公道：黄老邪啊，我曾在桃花岛上言明，你闺女聪明伶俐，诡计多端，只有别人上他的当，他是绝不能吃别人的亏，叫你不必担心。你说老教话的话错了没有啊？黄药师微微一笑，拉着女儿的手走进身去，说道：恭喜你打败了老毒物啊，此人一败，了却你我一件大心事。
2: 洪七公说：
0: 天下英雄 为师均语教化了，我见了你女儿，肚里的蛔虫啊，嘿嘿，就乱窜乱跳，馋涎水直流啊。咱们爽爽快快的马上动手，是你天下第一也好，是我第一也好，我只等吃蓉儿烧的好菜啊。黄蓉笑道，不，你要是败了我才烧菜给你吃呢。洪七公说，呸，不怕丑啊，啊，你想挟制我是不是啊？黄药师说，老叫花，你受伤之后耽误了两年用功，只怕现下已不是我的对手啊。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6: 晚上10:30，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0: 黄药师说，老叫花，你受伤之后耽误了两年用功，只怕现下已不是我的对手啊。蓉儿，不论谁胜谁败，你都烧菜相请师父。洪七公说，哎，是啊，这才是大宗师说的话，堂堂桃花岛岛主哪能像小丫头这般小气，咱们也别等正午不正午的，来吧。说着竹棒一摆，就要上前动手。黄药师摇头道，你适才跟老毒物打了这么久，虽然说不上筋疲力尽，却也是大累了一场，黄某岂能捡这个便宜啊，咱们还是等到正午再比，你好好养力吧。洪七公虽知他说的有理，但不耐烦再等，横竖要立时比武。黄药师坐在石头上不去理他。黄蓉见两个人争执难决，就说道，
1: 爹爹师父，我倒有个法子，你们俩啊即刻立时比武，爹爹又不占便宜。
0: 洪七公与黄药师齐问，
8: 好啊，什么法？
0: 黄蓉说，
1: 你们两位啊是多年好友，不论谁胜谁败总是伤了和气，可是今日华山论剑却又势需分出胜败，是不是？
0: 红黄二人本就想到此事，这时听他言语似乎倒有一个妙法，尽可三全其美，既能立时动手，又可不让黄药师占便宜，而且还能使两家不伤和气。齐问，
8: 你有什么好主意？
0: 黄蓉说，
1: 是这样，爹爹先跟靖哥哥过招，瞧在第几招上能打败他，然后师父呢再跟靖哥哥过招，若是爹爹用99招取胜，而师父用了100招，那就是爹爹胜了，倘若师父只用98招，那就是师父胜了。

洪七公笑道：“妙极妙极呀！”黄蓉说：“那靖哥哥先和爹爹比，两个人都是精力充沛，待与师父再比，两个人都是打过了一场，岂不是公平得很吗？”黄药师点点头道：“这方儿不错，靖儿啊，来吧，你用不用兵刃啊？”郭靖说：“啊，不用。”正要上前，黄蓉又说：“且慢，还有一件事须得言明，若是你们两位前辈在300招之内都不能将靖哥哥打败，那便如何呀？”洪七公哈哈大笑道：“黄老邪呀，我初时上献你生的个好女儿，这般尽心竭力的相助爹爹，嘿，哪知女生外向啊，却是颠扑不破的智理。她呀，一心要傻小子得那武功天下第一的称号啊。”黄药师生性怪癖，可是怜爱幼女之心却是极强，暗道：“我成全了他这番心愿就是。”当下说道：“啊，蓉儿的话也说的是，咱两个老头若不能在300招内击败靖儿，还有什么颜面自居天下第一呢？”转念他又想：“我原可故意相让，容他挡到300招，但老叫花却不肯让，必能在300招内败他。那么我倒并非是让靖儿，却是让了老叫花了。”一时沉吟未决。洪七公在郭靖背后一推说：“快动手吧，还等什么呢？”郭靖一个踉跄冲向黄药师面前。黄药师心道：“好，我先试试他的功夫，再定行止。”数招已过，黄药师大是惊异：“这傻小子的武功怎么竟练到这个地步了？我若是稍有容让，莫说被他挡到300招之外，只怕还得输在他手里。高手比武，实是让不得半分。黄药师初时出手只用了7分劲儿，哪知被郭靖全力奋击，竟然压在下风。他心中一急，忙展开落英神剑掌法，身形飘忽，力争先招。可是郭靖的功夫实已大非昔比，黄药师连变10余种拳法，始终难以反先。待拆到100余招，他疏失鬼招，郭靖料不到他竟会使扎，险些被他左脚踢中，只得退开2步，这才扳成平衡之局。黄药师舒了一口气，暗叫惭愧，欲待乘机占到上风，不料郭靖守得坚稳之极，尽管他攻势有如惊风骇浪，始终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拳脚上竟没半点破绽。耳听的女儿的口中已数到203、204，黄药师大是焦躁。老叫花出手刚猛，若是他在100招内败了靖儿，我这张脸往哪儿搁去啊？招式一变，掌影飘飘，出手快捷无论。这一来，郭靖邓处下风，只敢呼吸急促，有似一座大山重重压向身来，眼前金星乱冒，坎坎抵挡不住。黄药师出手加快，攻势大胜，黄蓉口中却也跟着数得快了。郭靖唇干舌燥，手足酸软，越来越是难挡，只是凭着一股坚毅之气硬挺下来。正危急间，忽听黄蓉大叫一声：“300！”黄药师脸色一变，
向后跃开。此时郭靖已被逼得头晕眼花，身不由主地向左急转，接连打了十多个旋子，眼见再转数下就要摔倒，危机中左足使出了千斤坠的功夫，要再将身子定住。可是黄药师内力的后劲极大，人虽退开，全招的余势未衰，郭靖竟然定不住身子，只得弯腰俯身，右手用力在地下拨动，借着降龙十八掌的猛劲儿，滴溜溜向右打了十多个旋子，脑中方得清明，呆了一呆，向黄药师道：“黄道主，你再出数招，我非摔倒不可。”黄药师见他居然有如此定力，扛得住自己以十余年之功练成的奇门五传，不怒反喜，叫道：“老叫花，哈哈哈，我是不成的了，天下第一的称号是你的了。”双手一弓，转身欲走。洪七公道：“慢来慢来，我也未必能成，你的铁锹借给静儿吧。”黄药师的玉箫已然折断，腰带里插着一根铁锹，当下拔出来递给郭靖。洪七公对郭靖道：“你用兵刃，我空手跟你过招。”郭靖一愕：“这个。”洪七公说：“你的掌法是我教的，拳脚有什么比头啊？上吧。”左手五指如钩，一把抓住郭靖手腕，将铁锹夺了过来。郭靖没懂得他的用意，脱手放锹，竟未抵御。洪七公骂道：“傻小子，咱们是在比武呢！”左手将铁锹还给了他，右手却又去夺，郭靖这才回锹避开。黄蓉数道：“一招。”高手比武，手上有无兵刃相差其实不多。洪七公将降龙十八掌使将开来，掌风扫到一丈开外，郭靖虽有铁锹，又哪能近身还击？他本来不善使用兵器，但自在西域石崖之中被欧阳锋逼着过招，剑法已大有进意，自来武功必是攻守兼习，郭靖的兵刃功夫练的却是八成手谕，两成功敌。要知道江南六怪受他的兵刃招数不能算是极上乘武功，他习得九阴真经后再次进修，却是在西域石屋之中，那时他但求自保，不暇伤敌，以长剑抵挡欧阳锋的木杖，钻研出不少防身消势之法。此刻以削作剑，用以抵挡洪七公凌厉无伦的掌风，便也大见功效。洪七公见他门户守得极是紧密，心下甚喜，暗道：“这孩子既有长进，也不枉了我教导一场。但我若在200招之内败他，黄老邪脸上须不好看，过得200招后我再使用重手便是。”当下依着降龙十八掌的招式，自一遍以至9遍顺势演将下去，疾风呼呼，掌影已将郭靖全身裹住。此时洪七公若猛下重手，郭靖兵刃功夫位置登峰造极，原是不易抵挡。须知郭靖正当年富力壮，练了一筋剑骨偏后，内力更是浑厚。洪七公年岁却不轻了，背上中了欧阳锋的蛇咬掌击，就以大剑摧伤。降龙十八掌招招需用真力，到9遍时已是162掌，势道
虽然刚猛狠辣，后

进却已渐渐衰减。待拆到200招外，郭靖铁锹上的剑招倒还罢了，左手配合的招式却渐渐强劲。洪七公暗想不妙，若与他以力相拼，说不定会输在他手里。傻小子可以智取，不必力敌。当下双掌外豁，门户大开。郭靖一怔，心想这招掌法师父却从未教过，若与敌人对敌，自可直进中宫攻敌前胸，但眼前的对手是自己恩师，岂能用此杀手啊？微一迟疑间，洪七公笑道：哈哈哈，你上当了。左足舒起，将他手中铁锹踢飞，右掌斜翻打在他的肩头。这一掌手下容情，不欲伤他身子，只使了80%力，准以为他定要摔倒，那就算是胜了。岂知郭靖这几年来久历风霜，身子练得极为粗壮，受了这一掌只晃得几晃，肩头虽是一阵剧痛，竟未跌倒。洪七公见他居然硬挺顶住，不禁大吃一惊道：你吐纳三下调匀呼吸，莫要受了内伤。郭靖一言吐纳，胸气力疏，说道：弟子输了。洪七公道：不，适才你让我在先，若是就此认输，黄老邪如何能服？接招。说着又是发掌劈去。郭靖手中没了兵刃，见来招势道锋锐，当下以周伯通所授的空明拳化开。那空明拳是天下至柔的拳术，是周伯通从《道德经》中画出来的。那降龙十八掌却是武学中至刚至坚的拳术。语有云啊：“柔能克刚。”但也需视柔的功力是否胜刚而定。以洪七公的修为，纵然周伯通以至柔之术对敌，却也未必能胜。但郭靖习了那左右互搏的法子，右手出的是空明拳，左手出的却是降龙拳，刚柔相济，阴阳为辅。洪七公的拳招虽然刚猛莫惊，竟也奈何他不得。黄蓉在旁数着拳招，眼见300招将完，郭靖全无败相，心中甚喜，一招一招地数着。洪七公耳听得他数到299招，不禁好胜心起，突然一掌亢龙有悔，排山倒海般直击过去。此招祭出，心下顿时懊悔，只怕郭靖抵挡不住，受了重伤，大叫：小心了。郭靖听到叫声，掌风已迎面扑到，但觉来势猛烈之极，知道无法以空明拳化解，危急之下右臂画个圆圈，呼的一声，也是一招亢龙有悔拍出，只听砰的一响，双掌相交，两个人都是全身大震。黄药师与黄蓉齐声惊呼，走近观看，只见两人双掌相抵，焦灼不动。郭靖有心相让，但知师父掌力厉害，若是此刻退缩，被他顺势推将过来，自己必受重伤，决意先运劲抵挡一阵，待他掌尽烧杀，再行避让认输。洪七公见郭靖居然挡得住自己毕生精力之所聚的这一掌，不由得又惊又喜，怜才之意大胜，好胜之心顿灭，决意让他胜此一招，以成其名。当下流尽不发，
缓缓受力。便在这双方不胜不败、你退我让之际，忽听山崖后一人大叫三声，三个跟头翻江出来，正是西毒欧阳锋。洪七公与郭靖同时收掌向后跃开，只见欧阳锋全身衣服破烂，满脸血痕斑斑，大叫：我九阴真经上的神功已然练成，我的武功天下第一！举起蛇杖向四人横扫过来。洪七公拾起打狗棒抢上去，将他蛇杖架开，数招一过，两人无不骇然。欧阳锋的招数本就奇特，此时更加怪异无伦，忽而伸手在自己脸上猛抓一把，忽而反足在自己臀上狠踢一脚，每一仗打将出来，中途方向必变，时不知他打将何处。洪七公惊奇万分，只得使开打狗棒法，紧守门户，哪敢贸然进招。欧阳锋骤然间飞身跃起，双足连环猛踢，洪七公大惊，向后急退。这时黄蓉早已拾起地下铁锹还给父亲，黄药师挺锹斜刺而出，欧阳锋叫道：段皇爷，我不怕你的一阳指！说着纵身扑上。黄药师见了他的举止，已知他神志错乱，只是心中虽疯，出手却比未疯时更是厉害。数十招一过，黄药师又败下阵来。郭靖抢上迎敌，欧阳锋忽然哭道：我的儿啊，你死得好惨呐！抛去蛇杖，张开双臂扑上来便抱。郭靖知道他将自己认作了侄儿欧阳克，听他叫声凄惨，心中又是不忍又是害怕，发掌要将他推开。欧阳锋左腕抖翻，已抓住郭靖手臂，右臂将他牢牢抱住。郭靖忙运劲挣扎，可是欧阳锋力大无穷，抱得他丝毫动弹不得。洪七公与黄药师父女大惊，一起抢上救援。洪七公伸指几点欧阳锋背心的凤尾穴，要破他松手，不料他此时全身经脉倒转，穴道全已变位。洪七公停止戳将下去，他茫然未觉，全不理会。黄蓉回身捡起一块石头向他头顶砸落，欧阳锋右手握拳自下挥击上来，黄蓉拿捏不住，石头脱手飞落山谷。郭靖趁欧阳锋松了右手，用力猛挣向后跃开，定了定神，只见欧阳锋与黄药师斗得甚是猛烈，黄药师插销于腰，空手而搏。此时欧阳锋所使的招数更是稀奇古怪，诡异绝伦，身子时而倒竖，时而直立，甚而有时一手撑地，身子横挺，只以一手与敌人对掌。黄药师全神贯注地发招迎敌，倒还不觉得怎样，洪七公、郭靖、黄蓉三个人却看得心摇神驰。黄蓉眼见父亲连遇险招，叫道：师父，对付这疯子不必依武林规矩，咱们齐上。洪七公道：若在平时，咱们原可合力擒他，只是今日华山论剑，天下英雄都知须得单打独斗，咱们以众敌寡，须惹江湖上好汉耻笑。但觉欧阳锋风势更是厉害，口吐白沫，举头猛撞，黄药师抵挡不住，只是倒退。突然之间，欧阳锋俯身急攻，上盘全然不守，
黄药师大喜心。

0: 想，这疯子毕竟糊涂了，运起弹指神通功夫，急弹他鼻侧的迎香穴。这一指去势极快，哪知刚触到他脸皮，欧阳锋微微侧头，一口咬住他的食指。黄药师大惊，急出左手拍他太阳穴，逼他松口。欧阳锋右手一出，将他招数化开，牙齿却咬得更紧了。郭靖与黄蓉从两侧齐上，欧阳锋才松弛放脱黄药师的手指，食指往黄蓉脸上抓去。日光直射之下，但见他面容狰狞，满脸是血。黄蓉心下害怕，惊呼逃开。郭靖忙发掌救援，欧阳锋回手抵敌，黄蓉方得脱身。只十余合，郭靖肩上腿上接连中招，洪七公道：“锦儿退下，再让我试试。”空手抢上，两人这一番激斗，比适才更是猛恶。洪七公当欧阳锋与黄药师、郭靖对掌之时，在旁留神观看，见他出招虽然怪异无比，其中实也有理路可循，主要是将蛤蟆功逆转运用，上者下之，左者右之，虽然并非尽皆如此，却也是时中不离七八，心中有了个大概。对战之时虽仍处于下风，却已是有攻有守，三招中能还得一招。黄蓉取出手帕给父亲包扎纸上创口，黄药师更瞧出许多路子来，接连叫道：“齐兄，替他还跳，反掌倒劈天柱。”黄药师旁观者清，洪七公一言失为，片刻间便将战局拉平。只是两个人心中都暗自惭愧，这是合东邪北丐二人之力，合拼西毒一个人了。眼见即可取胜，欧阳锋忽然张嘴，一口唾沫往洪七公脸上吐去。洪七公处境窘迫，欲待不避，可是那口痰噬下劲风，若是打中眼珠，就算不治受伤，定也十分疼痛，而敌人必乘机猛攻，那就难以抵挡。百忙中伸右手将痰抄在掌中，左手还了一招。战不数合，欧阳锋又是一口唾沫急吐，他竟将痰涎唾沫也当做了攻敌利器，夹在拳招之中使用，令人眼花缭乱，心意烦躁。洪七公见他显然轻辱于己，不由得怒气勃发，同时右手握着一口浓痰，滑腻腻的，极不好受，又不想抹在自己身上。斗到分际，他突然张开右掌，叫声“招”，急往欧阳锋脸上抹去。这一招明里是用痰去抹他的脸，暗中却另藏厉害杀招。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牙将陈氏叫人给活捉了去了，老将军心里头可有点着急呀、啊。他赶忙把法正请来商量，先生有什么妙计呀、啊？法正想了想，老将军，我看咱们反客为主吧。哦，法正这条计策是正中老将军黄忠的下怀，可是这里边有个前提。什么前提？要想这么办，必须首先得激励将士，使将士用命，那就是说全军上下一条心。要做到这一点，光凭几通战鼓不好使，得怎么办呢？老将黄忠和法正先生分头下去，到各个营哨去跟这些将校啊陈明利害，按现在的话来说呀，就是战前总动员。动员完了，黄忠又传一道令，把营中所有吃的用的一律分发给众家军校，吃饱了喝足了，你们给我往前挪。这挪可不是小挪呀，得一下子挪到定军山上面去。

住了。夏侯将军不好啊。夏侯渊一听，怎么了怎么了，又怎么不好了？这黄忠和法正用的是反客为主之计呀、啊、他这么一点一点推呀、啊、能推到咱门口来。是啊，夏侯渊一听，正因为这个我才出去打去，您可不能上他的当，咱们现在还应该呀、啊、坚守不出。哎呀，夏侯渊一听急了，我说张合将军，你怎么总一个劲儿的主张守啊？日前我要不打发夏侯尚出去，怎么能捉得了黄忠手下的牙将陈氏啊？既然捉了陈氏，不是吗，就能捉黄忠，我还用这条计？夏侯尚听令，宰，随我下山。遵令。张合一看，既是如此，得了，我就继续守寨吧，将军多加小心，不劳嘱咐。夏侯渊带着人马杀下来了。老黄忠听说夏侯渊已经出兵了，甭提多高兴了、啊、这反客为主之计呀、啊、真是个上策呀。探马来报，夏侯尚讨战。老将黄忠一听，好，我亲自出去会会他。法正先生，你给我压住阵脚。一阵鼓炮之声响过之后，老将军黄忠立马脱刀站到了阵前。这夏侯尚一看呢，蹦啊蹦啊蹦，怎么了？心直跳，心说，就这老头老虎，我可得留点神呐、啊、今儿个我要是用捉陈氏那招捉他行不行？你问谁呀、啊、夏侯尚那直嘀咕，那也得打呀，人家已经来了，来的可是黄忠黄汉生。老黄忠都差点乐了，怎么知道我，你还问什么呢，全是废话，没理他。夏侯尚一看，打吧。他催马拧枪，是拧枪就刺。老黄忠啊，怀中斜抱月，抱着这大刀在这等着，给他来个以逸待劳。看枪头到了，不慌不忙的用尽两臂力往外这么一封，就这一下就把夏侯尚那个枪差点给磕飞了。飞呦，夏侯尚一咬牙呀，怎么回事，虎口裂了，膀子根发麻，俩胳膊发烫，坏了，这老头真有力气。哗，两马这么一错蹬，夏侯尚还等着呢，他等什么呢，这算一个回合呀，圈马回来还得打呀，谁有那么大功夫跟你打呀。老黄忠就这一磕，就把他给磕懵了。在两马一错蹬这同时，夏侯尚那马头啊，大概刚到黄忠老将那马尾那儿，老将军把左臂往外这么一伸呢、啊，那叫轻伸虎臂，给他来了个苍鹰伏兔，砰！一把抓住了夏侯尚的判甲刀，啪！姐他那鞍桥上就给滴了过来了。哎，往自己这马鞍桥上这么一摁，唰，把那宝刀的那刀刃就放在夏侯尚的脖子上了。你动一动就没命了。夏侯尚啊，吓得浑身汗毛孔都炸开了，他温丝儿也没敢动。老黄忠把宝刀一晃，掌得胜骨回营，活捉了夏侯尚。探马报与了夏侯渊，夏侯渊一听啊，暴跳如雷啊，他又悔又恨呐、啊，悔不该又让夏侯尚去诱敌呀、啊，他恨什么呢？恨这夏侯尚，你倒放聪明一点儿，那黄忠不是陈氏，你怎么能跟他打，打个三两合就败下来呀？夏侯尚何尝不是这么想？他连三两合都没敢想，想一个回合他就往下败。一个回合都没走下来，就让人给逮去了。这夏侯渊着急了，我得和老儿黄忠拼了。因为什么？因为那夏侯尚是我侄儿。他手下的这些将校纷纷解劝，将军您这就不对了，怎么呢，您怎么捉人家牙将陈氏来着？那么现在把夏侯尚少将军捉去，您就着这么大的急？哎，夏侯渊一听，你们这叫什么话，十个陈

0: 是我也不换我的夏侯尚，是啊，人家也不换呢。哎，这么着得了，将军呢、啊、您不必着急，咱们派个人到黄忠大营跟他说说，用陈氏啊把少将军换回来，您看怎么样？嗯，哎，夏侯渊一听这倒不错，可有一样，你们得好好说着，不要冲撞老儿黄忠。怕那干嘛呀？你把他冲撞了，他一伙儿他不换了，这不麻烦了吗？先拿好言好语诓哄他，只要他答应能换将，我把夏侯尚换回来，我们再死战也不迟。那好吧，挑选了一个能言会道的，就来到了黄忠的大营。老将黄忠一听，什么夏侯渊派人来见我？老将军就明白了，法正也明白了，他们相视一笑，准是来要求换将来了。可以这么办呢、啊、吩咐把这来使叫进来。这人可真挺客气，见了黄忠施了礼，老将军赐给他个座位，问他干什么来了。来时就把夏侯渊要走马换将的事情说了。老将军一听，可以呀、啊、这么着吧，明日上午辰时，咱们找一宽阔平坦之地，两下换将，走马换将啊。请你回去回复你家夏侯将军，使者说了一声遵命，告辞走了。把这使者打发走了之后，老将黄忠做了一番安排。第二天刚到辰时，一阵金鼓声响过，两下把人马全都裂开了。老黄忠在东南，夏侯渊在西北。夏侯渊与黄忠是立马阵前的，在他们身后不远就是这夏侯尚和陈氏，这两个人呢、啊、都没着盔甲呀，全都穿着那单衣，只是没捆着，一人给了他们一匹马，那年代叫走马换将，按现代语言说就叫交换战俘啊。这两个人勒着缰绳，东瞅瞅西望望，在他们身后不远站着两个军校，手里边都举着鞭子，感情啊这战俘手里什么没有，甭说马鞭子呀，寸铁不能带，连一根针都不许拿呀。俩人干嘛那儿等着呀？就等着人家军校抽这马呀。怎么这么半天还没抽呢？因为锣声还没响呢。等到时候了，辰时已到，只听两边阵脚声一棒铜锣声，这啪那边啪，一边一个狠狠的给这马的三叉骨上抽了这么一鞭子，这马一长腰，啪，夏侯尚和陈氏啊谁也甭理谁，是错马而过，各奔各自的阵。老黄忠一看呢、啊、这夏侯尚快跑到他的阵脚了，只见老将军一抬手，好多人光注意这战俘了，没注意老将军黄忠，就在两边锣声响的这同时，老头啊把弓摘下来了，悄悄的把剑搭上，眼看夏侯尚也到了自己的阵脚了，只见夏侯渊抬起手来，刚要向夏侯尚打招呼，就在这一瞬间呢，只听黄忠手里的弓弦这么一响，嘎嘣嗖噗，一剑正中夏侯尚的后背，夏侯尚大叫一声，扑通，又马上就栽下去了。啊！夏侯渊当时傻了，这怎么回事？这是这么人过来好端端的一声惨叫摔下了鞍桥，他一看 他侄儿夏侯尚背后多了一支箭。哎呦，再举目一看呢，老将军黄忠左手持着弓，右手捻着银髯，挺着胸正在那儿看呢，看自己这箭射的到底怎么样。那人都下马了还怎么样啊？再看人家黄忠这边这陈氏将军呢，平平安安踏踏实实的回了自己的本阵了。哎呀，差点把这夏侯渊气得背过气去呀！好你老儿黄忠啊，你暗下毒手，有这么换将的吗？真是欺我太甚！黄忠你哪里走？他一抬腿，苍啷的一下，由德胜沟把大刀就摘下来了。他就急了，要跟黄忠拼命了。哎，老将军就要他这个情绪。这一箭不是为了射夏侯尚，实际黄忠老将是在激夏侯渊，你只要跟我打，我好取你的定军山呐。黄忠不慌不忙地把弓插起来了，抬手也把刀摘下来了。夏侯渊往前这么一催马呀，这马还没到阵中呢，只听得他身后边一棒锣响。啊啊！夏侯渊愣了，我这一刀一枪都没动呢，怎么突然间鸣金撤退了？他不圈马回来不行啊，他是主将，不管他有多大的身份，多大的本领，那么你闻鼓不进，闻金不退，按军法从事当斩呢。身为大将的夏侯渊，这点道理他能不懂吗？他多着急也不行啊，只好啪把马往回这么一拨，哇，败回来了，也不算败，这叫撤回来了。回来他就跟这押阵官急了，这押阵官倒好，一声没言语，把手里的那小旗儿这么一摆，还都得听他的呢。摆这小旗儿干嘛呀？赶快撤回大寨啊。夏侯渊呢，稀里糊涂跟着跑，一边走着，这押阵官才跟他说：我的将军，您知道我为什么鸣金呢？不鸣金不行了，黄忠后边不远处那山谷之中不知有多少埋伏，有旌旗在晃动啊，咱们差点吃了人家的大亏呀，我的将军。好，夏侯渊倒吸一口冷气，原来如此啊，哪儿来这么些埋伏？真有吗？真有啊，有可是有，可没那么多人马，不多的一些军校，但是可真吓人呐、啊！这就叫疑兵啊，那就是诸葛亮军事安排的孟达和刘峰，你说管多大用吧？就这些人藏在密处，就把这旌旗这么一摇，就把那么大的夏侯渊那哨人马给吓跑了，疑兵嘛。就让你生疑呀、啊，自己吓唬自己。老黄忠领着人马从后边都杀过来，杀了一阵子，黄忠把马勒住了，他举目抬头在那儿看，也不知道在看什么。法正往前一催马：老将军，您在看什么呀？哎，小侄，你看那儿有一个山头高于定军山，那是什么地方？汉中和西蜀，论地理那法正是活地理图啊，哪儿爱长什么树，哪儿爱生什么草，他都知道。说这儿叫宝剑峰，要站在那上边啊，正好看定军山大寨，是居高临下呀。黄忠一听笑了：那咱们要把这地方取过来，那该多好啊！老将军，恐怕夏侯渊在上边派人把守吧？嗨，你别看夺定军山困难，夺这儿容易，来。咱们两气加工，一鼓作气，随着一阵鼓声冲上去了，就把这宝剑锋给夺过来了。夏侯渊还真在那儿派了一个人，此人姓杜明熙，他哪敌得了黄忠啊，让老将军给打跑了。嘿，黄忠把这地方得过来了，这地方可真不赖，高高骚骚的，往四外这么一看，清清楚楚，特别看这定军山大寨啊，寨中的那些军校吃饭呢、啊、 都能看出来吃的是粗粮是细粮。嘿，这地方真不赖。老将黄忠乐了，夏侯渊急了。杜熙回来这么一说，夏侯渊站到寨口这儿一看，好嘛，我这地方归他了，他来个上打下不费蜡，我这定军山完了，不行，我得把他起出去。夏侯渊让张合看守大寨，他带领着人马就杀出来了，杀到宝剑峰下。你夏侯渊急了，人家老黄忠这回沉住气了，我在定军山前讨战，你不是不理我吗？今儿我也不搭理你，也这么耗着。不是，老黄忠在想对策呢。法正先生找老将军来了，您看见了没有啊？老将军，现在夏侯渊可有点着急了，因为咱们占了他的宝剑峰了，他那定军山山寨里受不了了，您看该怎么打呢？小侄啊，我正想要问问你呢，我倒有个办法，咱们把夏侯渊给激出来很不容易啊，这就像引蛇出洞一样，可得打个稳稳当当的，必须得战胜夏侯渊，绝不能让他再返回定军山去死守啊。老将一听，嗨，小侄你说的太对了，你快说吧，是什么妙策？老将军，我准备200名军兵，让他们手持大旗，旗分两色呀，一红一白呀。您尽管把人马领下山去，可是您别轻易和夏侯渊开战，您必须看我在山头上摆旗，白旗要一晃，您按兵不动，不管夏侯渊怎么猖狂，如何骂阵，您都别理他，等着夏侯渊和他的这些人马那精神头都折腾得差不多的时候，只要您见我把红旗这么一摇，您就给夏侯渊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就能战胜夏侯渊呢。哦，黄忠一听，此计可是很妙，但有一样，我把人马带在哪儿啊？您没看吗？宝剑峰的这山腰正中有一块平坦之地，您就把人马屯在那儿。那么我要是不下去，人家来讨战呢？人家要来攻我呢？攻您不要紧呢，您就以弓弩取胜，反正您就是不给夏侯渊的面见，让他干着急打不上来啊。别看这地方是他的地方，不是现在归咱们站着呢吗？咱们就得想办法在这儿把脚跟站稳喽。您就设法别让他攻上来，骂战您也甭理他，这就算行了。黄忠这么一听啊，嘿，小侄先生，我依计而行啊。老黄忠就把人马带下去一半，给法正留下一半，法正就站在这山顶上边，把这旗子就准备好了。夏侯渊不知道啊，夏侯渊开始挺高兴，黄忠把人马带下来了，嘿，你只要带下来，我就有复夺此峰之望。等着等着没动静了，怎么回事啊？军校回禀，他说黄忠人马到了半山腰不动了。嗯，哦，夏侯渊点了点头，还想跟我使个稳军计呀、啊、你不动咱们去骂阵。骂了半天，黄忠装没听见，夏侯渊摆大刀一摆，给我往上攻。这一攻啊，可不像黄忠攻杜熙那么容易了，杜熙那人马不多呀，一下子就让黄忠给赶跑了，而且杜熙也没有准备，人家黄忠老将有安排，哎呦，强弓硬弩加石头，噼了啪啦，远了射，近了砸，怎么也攻不上去。可把夏侯渊给气的，他在山下一趟这战马，不住嘴的在骂阵呢、啊。你老儿黄忠要是有本领下来跟你家夏侯将军大战几百合呀？几百合，一合也不合。夏侯渊哪知道其中的奥妙， 老将军正在半山腰那儿勒马横刀，回过头来看山头那旗子呢，一看法正啊在那儿摆旗呢，那旗子颜色是白的，这是不许出征，耐着性也得在这儿等着，只等摇红旗的时候才能往下杀呢。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8: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9: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7: 这费用
9: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7: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0: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11: 哇，说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9: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0000，限你3天还清，不然。
2: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4: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3: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5: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6: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7: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8: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9: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20: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6: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1: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2: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1: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3: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6: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9: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10: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9: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8: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9: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10: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9: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8: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1: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2: Be worthy of young。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4: 夏侯渊觉得奇怪，这黄忠怎么回事啊？你说他惧怕我吧，他可把人马带下来了，带下来倒打呀，不惧怕我，那干什么把人马停在半山腰这儿干肋骨不出战呢？夏侯渊越想越生气，生气他就骂朕呢，骂朕人家就不理他，越不理他，他这火越大。夏侯渊气得暴跳如雷，连喊带叫，他领着人马呀是轮番骂战，轮番往上攻，骂阵白骂，攻也攻不上去。夏侯渊这通折腾，折腾快2个时辰了，现在有点人困马乏了，别打了，暂时就在这宝剑峰下稍事休息休息吧。夏侯渊传令，让他这些军校暂且先歇一会儿，全都下了马了，有的把盔也摘了，有的把甲也卸了，反正你黄忠也不敢下山。这时老黄忠一看夏侯渊不攻了，老将军悄悄地把人马往前带呀。干嘛悄悄的？不能让夏侯渊发觉了吧，让他发现了就不得了了。黄忠吩咐手下的这些军卒离着夏侯渊是越近越好，那是为什么呢？等着，等着山头晃红旗的时候

咱们好马上出战呢、啊。为什么近着点啊？短兵相接呀、啊。你离着太远了不行。老黄忠知道大概法正先生就要晃动红旗了，他那红旗一晃，我这人马还在半山腰呢，这马再快也不行，你毕竟没长翅膀啊，你横是不能飞下来呀、啊。你往前这么一喊叫一冲杀，人家知道了，夸一下全都准备上，那准是一场混战，所以这两色旗子就白安排了。老黄忠那是真有智谋啊，当他觉得离着夏侯渊的这人马已经很近了，黄忠老将抹过身来往山头上这么一看，山上是红旗晃动，嘿，老黄忠这高兴，心说诸葛军师，您把这法正这助手算给我派对了，简直都想一块儿去了。老黄忠传令大喊这么一声杀，可了不得了。怎么了？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打了个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非常之快。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呢？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军校有在那儿吃干粮，有聊天的，连那么大的大将夏侯渊都在那石头上那儿坐着，刀在旁边戳着，马在树上那儿拴着呢。夏侯渊也累了，你算是从早晨出来打，打的现在折腾了好几个时辰，这人没吃马没喂，这哪行啊。所以夏侯渊想在这会儿歇口气儿，回头啊上马继续攻山。他万万也没想到黄忠这哨人马来得这么急这么快，那简直就像从半山腰上把这只人马拽下来似的一样，天崩地塌似的一般呢，就到了跟前了。与此同时，只听老将黄忠一声大吼：“夏侯渊，我的儿！”这老头今儿可真卖了份儿了。随着这喊声，人就到了跟前了。那么多的人马在这儿，老黄忠怎么能找得着夏侯渊呢？找得着啊，他有灰盖，有大道旗呀、啊。特别醒目，就这一声喊，就像在夏侯渊耳边打了个霹雷似的一样，把夏侯渊吓得一哆嗦。什么？黄忠来了！他呼的一下就站起来，站起来伸手抓着大刀，手还没等伸出去呢，感情黄忠随着那喊声，人马就到了夏侯渊的身边了，那可真是迅猛异常啊！太快了，比打闪都快，打闪没他快啊，用语言难以形容啊。随着老将军这声喊，那宝刀就举起来了，由上往下给夏侯渊来了个力劈华山，咔！可怜夏侯渊呢、啊，措手不及呀、啊，被黄忠一刀斩为两段。曹军一看主将被斩了，都懵了，哎呦，甭等着人家领着人马往下杀呀，自相践踏，不知死了有多少人呢、啊、黄忠率领着人马一阵掩杀呀，好可怜夏侯渊带出来的这哨人马，回去有那么个三五十人跑回定军山禀报张合去了，说将军夏侯渊被斩，可把张合吓坏。他害怕什么呀？那还了得了，把谁杀了？夏侯渊。哎呀，张合有责任呐、啊、夏侯渊那就像魏王的亲兄弟一样，我可怎么见魏王去交代呀？来呀，备马。张合说着眼泪都下来了，他披挂整齐，提刀上马，由寨中杀出来了。他心里这恨呢、啊，恨黄忠啊！今天我破出死命，我也要斩你黄忠为夏侯将军报仇。张合是这么想，
他刚出寨不远就碰上老将军黄忠了。黄忠也不搭话，是举刀就劈。张合催马迎敌，打了有这么十几个回合。张合本想啊，今儿个要跟老黄忠拼命了，可是打着打着，突然间他的这些人马乱起来了。嗯，这是怎么回事啊？张合这就打不了了，他心思乱了，拨马往回来。回到镇上，他问押镇官呢，乱什么，出什么事了？哎呀，启禀将军，大事不好啊，刘备的人马已经占了咱的定军山。啊，哎呀，张合在凳中一跺脚，完了，这还怎么打了，也杀不下去了，赶快夺路逃走吧。张合率领着人马就败下去了。谁把定军山给占了？孟达和刘封。这都是诸葛亮军事神机妙算，巧安排呀。告诉他们两个说，只要是夏侯渊和张合都出定军山，大寨一空虚，你们就赶快把人马开进去。这二位是一点也没耽误功夫，就这么就把这定军山取下来了。取这座山花了不少的力气呀、啊、那当然了，因为它是汉中的门户啊。这定军山就是汉中的西面的大门。这定军山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陕西勉县东南。西蜀军占了定军山，那是人欢马叫。张合将军呢、啊、带着他那些残兵败将一直败到了汉水，才勉强扎住了大寨。寨扎住之后，张合第一件事啊，就是掉着眼泪给曹操写了这么一封告急文书，随后又附上一份自己的请罪书啊。他请罪啊，我自从奉命在汉中镇守以来，从瓦口关开始一直到这儿，是风头不顺、啊、是连连败退，直败到定军山。现在定军山也没守住，夏侯渊将军也被人家斩了。那么我作为一个将官辅佐夏侯渊，我没有尽职尽责呀、哎。就是说自己怎么苦劝让夏侯渊将军以守为上，他如何不听，也就是啊，陈述一番这个理由吧，使得曹操能够谅解他呀。实际张合也是这么做的，在这些方面张合高于夏侯渊呢。怎么回事呢？就是说他兵书战策学得比夏侯渊透彻，另外他很会用兵。会用兵怎么还总打败仗呢？这可没法说呀。这用兵之道，天时地利战机，跟下棋一样，棋走一步错是满盘俱是空啊。张合碰上的这几个对手太厉害了，那真是棋高一招啊，所以他才有这次之败。曹操一见张合的告急文书和这封请罪信呢、啊，他是放声大哭啊。夏侯渊是他的兄弟，曹操心疼得直跺脚。妙才呀妙才，你怎么就不听我相劝？未从出战之前，我给你写信去了，告诉你为将者必须刚柔并济，你怎么就不听张合的劝阻呢？你一向性格清躁，才有这场杀身之祸呀。哎，自己越哭越难过，哭着哭着曹操一咬牙，怎么回事？他特恨这黄忠啊。曹操要亲自领人马复夺定军山，斩黄忠给夏侯渊报仇。他当即传令升帐。曹操在大帐中把令旗这么一举，告诉他的文武，刘备夺了我的定军山，他肯定上米仓山抢我的粮食去，
现在

0: 在我汉中三座粮仓已经丢了俩了，天荡山和定军山都完了，再把米仓山的粮食夺了去呀，我就无法在汉中站脚了。纵然刘备想不起来，那诸葛亮也得给他出谋划策呀。现在火速传令，让张合由米仓山搬粮，把粮草先抢出来。随后曹操派徐晃、文聘为政府先锋，带两员大将焦炳和慕容烈，领人马五千，老夫亲统大军为后卫，去与夏侯渊报仇，莫要走了黄忠。徐晃接过令箭，一声炮响，起营拔寨，全军上下所有将校眼睛都红了。为什么要给夏侯渊报仇？夏侯将军之死等于折去了魏王曹操一臂，所以这些魏军都急了，呵，铺天盖地奔定军山来了。定军山这时候干什么呢？嚯，定军山可太热闹了，是举山欢庆啊！黄忠早已派人向刘备报了捷了，说是已经斩了夏侯渊，夺过来定军山，把诸葛军师和刘备给乐得不得了。黄忠老将立了奇功了，刘备当时加封黄忠为征西大将军，在中军保障大排筵宴，给老将黄忠以及取定军山的这些人贺功啊，把老黄忠啊让来上座，刘备亲自给满酒，万马军中对老将黄忠是一片赞扬之声啊。欢宴之后，诸葛亮升帐议事啊，他和刘备商议说，现在夏侯渊斩了定军山，咱们夺过来，曹操必然来给夏侯渊报仇，他不来则已，来者不善，在他未到之前，咱们必须挫一挫曹操的威风。怎么挫他的威风呢？派一人深入敌境，到米仓山把曹操那些存粮都给他烧了。就这一下子曹操就懵了，现在他在汉中的三个粮仓已经丢了俩了，就剩这一个了。曹操这一生啊，专劫别人的粮草，他特别注意就是军粮啊，因为没有这粮，这仗就没法打。曹操知道这道理啊，所以他必然派人正在运米仓山的粮食。那么我们派这一将呢，必须要抢到他运粮之前，这叫深插敌后，这得派一个胆量大的，而且得轻骑前往，带大队人马还不行。那么这派谁合适呢？话刚说到这儿，老将黄忠请令。哎呦，保障中的文武看着这老头啊，真都想笑，心说这老头了不得了，看来取汉中啊他一人包了。诸葛亮看着黄忠微微一笑，汉升老将要讨令可以，不过您……老黄忠一看，看了看军师，心说怎么着，军师还说我老吗？诸葛亮不说那话了，说您连连作战，连连取胜，您已经很累了，要去可以，必须去两个人。老黄忠有点不太高兴，那是为什么呢？不是就到米仓山烧个粮吗？哎呀呀！诸葛亮摇了摇头啊，汉升老将军，此次去烧粮非同小可呀，他又与取定军山不同了。第一呀，这次曹操亲自领兵来，要复夺定军山，给夏侯渊报仇。第二呢，张合在汉水扎寨，那肯定曹操必派张合由米仓山往外搬粮啊。张合非夏侯渊可比，夏侯渊虽然武艺高强，但是他为人轻躁，他轻举妄动， 只要一发脾气，一冲昏头脑，什么他都不顾了。张和可不然，他那脑袋始终清醒，所以这次烧粮不那么容易。老将军您想呢？这个黄忠点头了，他同意军师这说法。诸葛亮一看这差不多了，这么着吧，派赵云与汉升老将同往。遵令。慢来慢来，诸葛亮把令箭呢又抽回来了，怎么回事？您先等等接令，说你们此次去呀，说不定就能碰上曹操的先行官呢。把事情别想得那么顺利，不是人家把粮食摆在那儿等着你去烧。所以呢，赵云与黄忠二将遇事计议而行，就是说遇上什么事儿啊，二位在一块儿多商量。二将接令，带领着人马一声炮响就奔米仓山来了。兵到汉水，二位就商量开了。商量什么呀？谁去烧这粮啊？老将黄忠一听，子龙，让我去吧。赵云打了个词儿啊，黄忠就明白了，赵云呢不放心我的安危。子龙将军，你不必担忧，咱们定个时间吧，我去烧粮，您守寨。因为咱们扎寨这地方啊，这地利太不好了，这地势太险，就这儿扎营困难，恐怕扎不住，咱们必须呀得火速行事，最好咔嚓一下一个冷不防把那粮给他点着，然后咱们就撤兵。为此呢，您呢守这寨干系也很重大呀。为什么要定个时间呢？怕子龙不放心呢。我去烧粮去了，一去不回头了，那赵云不得急坏了。咱们这么办，我今天连夜进兵啊，是最晚等明天午时，我要是不回来，子龙你可千万接应接应我。老将军黄忠对赵云多客气呀，他跟谁说过这样的话呀？你来接应接应我，那显得多丢人呢。黄忠在赵云的跟前可没这想法。赵云一听啊，老将黄忠想得很细呀，那行了，军师已经嘱咐过了，老将军您多加小心，张合非夏侯渊可比，更要小心曹操已经做好了安排。黄忠点头，这我都想到了。说完话之后，二将是拱手而别，黄忠老将带着人马走了。赵云守着大寨等着吧，等啊等啊，等到天亮没见黄忠的踪影。好在定的是正午啊，再等会儿吧，等到辰时，说木下钟点九点多钟还没回来，等到巳时，按钟点说是现在十一点来钟，还没见着黄忠的兵马踪影。眼看正午了，赵云一看不行，快给我抬枪备马，我去接应老将军。随后赵云又派副将张毅，你必须如此这般给我看守住大营。说着话，赵云将军飞身上马，手提亮银枪，带领着军校就接应来了。走到半路上，赵云将军在马上就听远处里是金鼓大作，喊杀震天呢。他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呦，这儿打上了。一看旗号就看出来是曹军的旗号和西蜀的旗号，两军正在混战。赵云催马抢上一座小山头，他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呦，老将军黄忠啊，让人家给包围了。谁把老黄忠给围起来了？曹操的两个先锋官徐晃和文聘 徐晃文聘呢、巧遇黄忠，这场恶战呢、徐晃暗传一令，说这员老将十分了得呀，自从他领令取汉中以来，连连是斩将夺关呢、黄忠不是等闲之辈，今儿咱们必须把他生擒活拿献给魏王啊，咱就见了奇功了，拿他谈何容易啊，得怎么办呢？咱们得一层一层的往上围，让那铁甲军呢、勾连枪手盾牌手一层接着一层把这老头给困住。徐晃这招还真灵啊，还真就把老黄忠给围起来了，走不了了吗？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八零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爱你。
4: 这是一个让历史研究者无法忘记的日子，公元756年，农历6月23日，天刚蒙蒙亮，寂静的皇宫中突然喧闹起来，从里面冲出一群

悄离开宫殿，逃离长安。唐玄宗出朝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长安的大街小巷，古老的长安城里一下子像炸开了锅。有一伙盗贼趁机作乱，他们闯进皇宫，砸开国库大门，抢夺金银财宝。当年以唐玄宗为首的一群逃难者，就是奔

0: 世民等五任皇帝总共60多年的励精图治，唐朝国势强盛，经济发展，社会安定，迎来千载难逢的太平盛世。在这期间，虽然有过长达10几年的武士专权，后来又有韦氏和太平公主两次君临的威胁，但无论是在老百姓眼中，还是在外族人看来，大唐王朝一直都在马不停蹄地向前迈进。公元712年8月，28岁的李隆基登上皇位。唐玄宗，后人又称唐明皇，一代女皇武则天的孙子，唐睿宗李旦的第三个儿子。一年后，李隆基诛灭姑姑太平公主及其势力，稳定了自己的政权。唐玄宗从小仰慕他的曾祖父及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这位年轻的开元天子下定决心改中宗之政，以贞观固世，要将李家王朝继续推向强盛。用在贤明君主身上几乎所有的赞美之词，都可以用在开元年间的唐玄宗身上。唐玄宗任用贤才，整顿吏治，改革财政，田户简扩，变革军事体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变革。30年过去，王朝经济更加繁荣，社会和谐，边疆稳定，八方来朝，文化兴盛，盛唐气象喷薄而出，大唐帝国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在伟大的工业面前，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封建君主要做到慎始敬终恐怕很难，唐玄宗同样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历史的轮回之中。随着大唐盛世的如期而至，这位居功至伟的皇帝，其人性的弱点、潜藏多年的喜好、气质和他那放浪的情怀，随着晚年的到来开始泛滥。这一切酿成就连唐玄宗本人也想不到的一场民族大劫难。
1: 那么唐玄宗在天宝4年以后，对当时国家事务的这种关心是明显的削弱了。那么当然这个中间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方面嘛，当时就是整个的边境上的形势，国内的形势都比较稳定，是吧？经济、社会、文化都在向前发展，那么就给人一种假象，好像没什么矛盾，是吧？制度上的变革在开元年间已经完成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可干了。
2: 那他觉得天下太平了，天下无事了，那么这种追求享乐、追求安逸的这种心理，他就会慢慢的滋生。还有呢，唐玄宗的年事也高了，对吧？随着年纪大了，他会有些倦怠了，对政事啊，对什么倦怠了，宫中有些政变，比如变化，比如他在宠妃这个去世，他很伤心，他会放弃一些外在的东西。
0: 唐玄宗一度极为欣赏张九龄，因为他正直、清廉、文采出众，有治国之才。他尤其欣赏张九龄敢于针锋相对、坚持己见。唐玄宗曾经对手下大臣说，我每次看见张九龄，精神就顿时感到振奋。然而随着奸相李林甫的逐渐取得上位，关于张九龄的谗言不断地传到唐玄宗的耳朵里。公元736年11月，中书令张九龄罢相，改任尚书右丞相。对此张九龄早有思想准备，他在离开长

0: 谪居荆州之前留下一首感遇诗，其中两句写道：白云在南山，日暮长太息。这里的白云指的就是宰相李林甫，但罢相后的张九龄只能感叹，对唐玄宗他已经无能为力。如果说唐玄宗以前的心里晴空万里，那么他现在的身边则经常是白云缭绕。李唐宗室历史上最著名的奸臣李林甫独揽大权16年，这不仅在玄宗时期的宰相中绝无仅有，即便在整个唐朝历史上也极为罕见。李林甫这类权相的出现是唐代宰相制度演变的必然结果。李林甫任宰相前12年，宰相机构开始独立于三省制之外，从此宰相不仅具有决策权，而且有行政权，权力越来越集中于一人之手。李林甫有着出色的行政才能，他帮助唐玄宗完成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制度改革，抑制土地兼并，维护国家安定，促进经济发展。张九龄离去后，在年事渐高而又怠于政事的唐玄宗面前，李林甫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1: 唐玄宗他很依赖李林甫，因为李林甫跟他解决现实问题很到位，国家出现的选官问题、财政问题、边疆问题解决得很到位，他很依赖他，而且确实把朝政打理得似乎是井井有条。
2: 而玄宗呢，因为他后来身居宫中，他并不再和这个大臣有直接的这种交往，所以呢，而正这个整个的这个官僚机制和国家的这个都在正常的运行，所以那些官该干什么干什么，该负什么责负什么的，一切这个整个这个朝政都由李林甫来把持。
0: 但是，为了维护和扩张自己的势力，李林甫极力排挤打击那些可能威胁到自己和比自己更有才华的人，并为此制造了多起冤狱，置对手于死地。口蜜腹剑这个成语就源于当时的人对李林甫的形容。李林甫坏事做绝，就连他的儿子也不免替他担忧。有一次父子俩同游后花园，他的儿子指着正在做工的民夫问李林甫：您的冤家仇人现在可是遍布天下，将来一旦大祸临头，您就是想当这样一个民夫恐怕都不可能了吧。李林甫苦笑着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也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公元752年，李林甫病死，尸体尚未下葬，杨国忠就立即诬陷他谋反。唐玄宗震怒，下令抄家，命人打开棺材，拖出李林甫的尸体，扒下他身上的官服，抠出塞在他嘴里的宝珠，然后把尸体塞进普通百姓使用的棺材里，不许使用宰相丧葬礼仪。集权体制下的好人经常没有好下场，奸臣的结局又能好到哪里去呢？何况还遗臭万年。更严重的是，因为唐玄宗对朝政的倦怠，再加上李林甫的嫉贤妒能，导致了大量治国人才的缺失。
3: 是开元天宝时期整个历史发展中间一个很大的历史教训，很大的历史教训，就是说由于你没有很好的注意培养人才，没有很好的注意具有一定素养的这样的治国的人才，结果呢只有用李林甫这样子有这种政治经验，有能够解决一些政治问题，但是缺少理论，缺少历史知识，素质不全面的这样的一些人，结果就必然的造成了很多政策措施。

0: 的失误，而到最后呢，这个后果就很严重。
1: 唐玄宗眼前飘来飘去，让他眼花缭乱的白云，远远不知李林甫这一朵。也是在这段时期，唐玄宗的感情大戏就要上演。一千多年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一直被人们传唱不止，多个地方剧中也都在演绎着这对帝妃之间的绝世恋情，而每一个剧中无一例外都在抒发对这场爱情悲剧的感叹，让观众唏嘘不已。这是北方昆曲剧院正在西安演出的曲目《长生殿》。被称为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的杨玉环，本是唐玄宗之子寿王李瑁的妃子。也许这位22岁的女人一定太迷人了，否则唐玄宗怎能不顾作为皇帝的名声和父皇的脸面，公然将儿子的女人据为己有呢？唐玄宗即位后封王氏为皇后，开始很宠她，但后来忙于朝政，忽略了自己的感情生活。多年以后，王皇后人老色衰，而且没有子嗣，精力充沛的唐玄宗便移情别恋，迷上了年轻漂亮的武惠妃。唐玄宗53岁之时，38岁的武惠妃不幸去世，多情的唐玄宗感到内心空虚，他需要新的情感寄托。于是有着沉鱼落雁之容的杨玉环，青衣莲步，千娇百媚地向唐玄宗款款走去。得到杨玉环这个上天赐给的尤物，进入老年的唐玄宗可谓老梅生嫩枝，他的青春又回来了。
2: 皇上宠爱杨贵妃是因为杨贵妃有她的姿色，首先她很漂亮，其次呢，她会用自己的方式和自己的行动来证明她爱杨贵妃。她不是说大家都想到说啊，女子有才有知识，而且女子要学会的是理解对方。
1: 唐玄宗对杨贵妃的爱情行动不仅释放在了杨玉环本人身上，这个曾经穷困潦倒的小混混也因此时来运转，迅速成为了朝廷的重臣，他就是杨玉环的堂兄杨国忠。张九龄离任之时，他万万想不到杨国忠有一天也会成为缠绕唐玄宗的一朵云，而且是一朵又浓又黑的云。公元752年，杨国忠顺利接过李林甫手中的权杖。与李林甫相比，杨国忠的专权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人心狠手辣，不听他摆布的人全都遭到贬逐。前一任奸臣死了，下一个奸臣立即顶替上去。当一个王朝走向衰败的时候，所谓的人才遴选只能是逆向淘汰，优汰劣胜的结果是奸臣当道，奸臣当道的结果必定是天下大乱，百姓遭殃，政权覆灭。
0: 平心而论，杨国忠能够进入朝廷，能够到长安来做官，这个是跟杨贵妃有关系的。但是他能够受到唐玄宗的重用，不是因为杨贵妃，而是因为他本身的才能。什么才能呢？理财的才能，就善于把这个国家的收入增加吧，

0: 在今天的骊山脚下，每天都要演出大型山水历史舞剧《长恨歌》。它是以唐朝华清宫遗址为背景，以盛唐文化为主题，根据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改编创排而成。这部舞剧最华彩的一场就是贵妃出浴。在唐朝，每年秋冬，唐玄宗都要和杨贵妃一起来到骊山脚下的温泉宫洗浴宴饮，日夜欢愉，弦歌不辍。唐玄宗将管理大唐江山的大权交给他心目中的忠臣杨国忠，想必他一定感到很放心，因为有了这样的干吏，他就可以放手朝政，带着心爱的妃子杨玉环一心一意享受他幸福的晚年生活。为了给唐玄宗的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皇亲国戚也竞相呈现食物。为此，唐玄宗专门任命饮食检察官，每次呈现的食物出产的各种珍贵菜肴多达数千盘，每一盘的费用就耗尽当时中产阶级十家以上财产。显然，唐玄宗也不是一个注重物质的人。在这条漫漫栈道上，唐玄宗对杨玉环的爱情表达也进入了华彩的篇章。每当荔枝成熟季节，唐玄宗便命人从岭南进贡荔枝，用驿马送往长安。驿马昼夜兼程，一匹马累死，另一匹马接着跑，三天三夜送到长安。打开后，荔枝色泽如初，味道鲜美。吃着味道鲜美的荔枝，杨贵妃笑了，唐玄宗脸上的皱纹也绽开了。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是唐朝诗人杜牧生动描写了当时这对恋人之间的美好景象，也道出了世人的无奈。而另一位大诗人杜甫就没有这么含蓄了，在他路过骊山脚下，有人告诉他皇上和贵妃正在里面宴饮作乐呢，于是诗人眼里浮现出两幅对比鲜明的画面，不禁悲愤交加。他写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穷困潦倒的诗人杜甫在盛世大唐时代弹奏出的不和谐的音符。上梁不正下梁歪，作为最高权力者的唐玄宗既然已经开始追逐声色犬马，那么从中央到地方，大小官吏群起效仿，他们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盛世表象之下是老百姓越来越沉重的徭役和赋税。
1: 贪图安逸，纵情享受，成为弥漫这个开元后期的一个社会风气。大家都觉得天下太平了，自己手里有钱了，社会经济也发展了啊，那大家就是这种追求是一种普遍的风尚。
2: 但是随着这些人权力越来越大，追求也就越来越高，就是个人的欲望就开始膨胀起来了。能够实现自己个人的目标，我自己的权力、自己的势力变成了最高的原则。所以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什么国家、什么社会都不在这个心里头了。
0: 在北宋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中，曾无限感慨地说：人君崇华民以示人，士卒为大道之招也。意思是君王向人民展示他的豪华奢侈，最大的功用就是鼓励大道动手。这个觊觎大唐王朝的王位已经多年的大道， 就是日后掀起安史之乱这场席卷半个中国滔天巨浪。

0: 角安禄山。
1: 胡旋舞是唐代最盛行的舞蹈之一，通过丝绸之路由西域传到中原。在唐代，安禄山绝对算得上是一个舞蹈明星。在唐皇宫的夜宴上，最精彩的片段就是体重高达300多斤的安禄山与体态丰腴的杨贵妃共同表演的胡旋舞。
2: 但是你别看他胖，他跳舞跳得非常好，人家跳胡旋舞转好几百个圈，这个是个奇人，肚子特别大。唐明皇、唐玄宗就问他说，此儿腹中何物，长那么大肚子。安禄山特别会说话，此无他，唯有赤心一颗，我长的是一颗赤胆忠心呢。唐玄宗很喜欢他。
1: 安禄山这个来自瀛州粟特部落的杂种胡儿，年轻时很会做生意，他拥有的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安禄山最惯用的伎俩就是拿钱财贿赂唐玄宗身边的人，让他们在皇帝老头面前经常美言自己。但安禄山仍嫌不够，他心里很清楚，要想得到唐玄宗最高级别的信任，还要使出特殊手段。
3: 安禄山也很会表现啊！你看，就拜杨贵妃，不拜，既不拜玄宗，也不拜太子，啊，说这个胡只知道有母不知有父。
4: 杨贵妃其实是要比这个安禄山小9岁的，结果呢，他要给把这个安禄山认成他儿子以后，他还给他举行了一次叫喜儿仪式，也把安禄山呢弄到宫里边，给他洗了一澡，然后呢让好多那个宫女把他抬起来，在宫里边巡游。
1: 从唐睿宗开始，为了加强边防力量，唐代在边疆地区设立节度使。到了公元721年的时候，基本完成9大节度使的设置，其控制的区域分别是范阳、平卢、河东、朔方、安西、北庭、河西、陇右、剑南。9大节度使其实相当于9个军区司令员。到了天宝末年，靠着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宠幸，野心家安禄山一路平步青云，同时担任3个地区的节度使，一人统帅150,000最精锐的帝国部队，成为兵力最强的节度使。
2: 到了天宝年间，这个唐朝全国兵力的总数当中，边境地区节度使占掉了这个一大半，就是节度使的军队加起来比中央能够控制的军队还要翻倍。安禄山本人就兼任3个大军区的司令员啊，3郡节度使，
5: 而中央呢只有一支中央的禁军，就是皇帝的禁警卫军，也就7-8万人。这些人呢都是些市井子弟，缺少训练，没什么战斗力，所以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外重内轻，外重内轻。那么从中国古代历史上来说，这就所谓伟大不掉之势，伟大不掉之势，这是兵家之大忌吧，治国之大忌应该说。
1: 这是发生在天宝末年的一件事。唐玄宗已进入暮年，他早已倦于朝政，耽于享乐，以致追求长生不老。一天，唐玄宗与自己最宠信的宦官高力士之间展开了一场对话。唐玄宗说自己老了，所有事情都安排别人去做，他也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高力士则说，听说最近云南的战事损失了帝国的许多部队，而边将普遍拥兵太盛，臣下担心一旦出事就没救了，陛下怎能说没有忧虑呢？高力士一语成谶，因为安史之乱就在前面不远处，暗流涌动，一触即发。公元755年农历11月初， 久，安禄山与他的同乡史思明以及手下一批番将，以讨伐逆贼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叛乱，长达七年半之久的安史之乱由此拉开序幕。安禄山统领150,000叛军从范阳出发，一路浩浩荡荡，烧杀抢掠，直奔都城长安王位而去。安禄山的军队沿西南而下，首先攻下荥阳，十几天后东京洛阳城失守，唐军退守潼关。公元756年正月初一，叛军首领安禄山在唐玄宗的家乡东京洛阳龙袍加身，昭告天下建立燕帝国，自称大燕皇帝，改年号为圣武。公元756年六月，安禄山攻打潼关，唐玄宗没有想到的是，驻守在潼关的200,000官兵竟也会一触即溃，潼关陷落，安禄山的部队直指长安。安禄山仅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轻松占领了大唐帝国已盘踞100多年的首都长安。6月13日凌晨，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姐妹、部分皇子皇孙以及杨国忠、韦见素等宰相，在龙武大将军陈玄礼集合的禁军的护卫下，匆匆逃出京城，向四川蜀地撤退。皇帝出逃，全城动摇，京城士人纷纷逃往郊外山谷中避难，逃难的队伍东西绵延长达200里，从皇宫里逃出来的宫娥妃嫔东躲西藏，哭声一片，将相之家的金银财宝散落一地，有不少人也跟随唐玄宗一路西行，他们相信皇帝的去处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在绵延长达200里的逃难队伍当中，诗人杜甫也分担着所有的流亡者应有的命运。这位终生与苦难相伴的诗人，逃亡途中曾一度陷入绝望，不能前行。马嵬坡，这个即使在当时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小地方，因安史之乱而载入史册。唐玄宗一行从长安城逃出后，一路西行到达马嵬坡，士兵发生了兵变，士兵团团围住皇帝歇息的驿站，他们不敢向皇帝发难，却将满腔怒火喷向了杨国忠。杨国忠已死，乱兵又四处搜索，把杨氏一门的人几乎全部杀光。接下来他们将最后的怒火指向了唐玄宗的最爱。没有史书记载下唐玄宗与杨玉环如何去对待这次生死离别，也许伴随生死离别，也许伴随他们的是眼泪，也许是那些逝去的美好记忆，它令人沉醉，却令人心碎。在陪伴唐玄宗度过16个春秋之后，这个大唐最美丽的女人，38岁的杨玉环，自缢于马嵬坡。这个集3000宠爱于一身的女人，当她为唐玄宗付出生命的那一刻起，他的形象就开始变得复杂多面，留给后世的是永远说不尽的话题。这是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皇幸蜀图。在悲痛欲绝中，唐玄宗踏上了崎岖的树

0: 没有满足当地百姓一致要求他留下来抗击叛军的请求。这位曾经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帝王，也许因为同时失去了江山和美人，变得万念俱灰。太子李亨被唐玄宗留了下来，李亨对自己何去何从根本没有打算。在部下的建议下，李亨率军抵达了朔方，并在7月12日即位，这就是唐肃宗。他遥尊玄宗为太上皇，并改年号为至德元年。这对唐玄宗而言，不管内心多么不舍和不愿，太子李亨的登基终结了其长达44年的帝王生涯。对唐玄宗来说，这是他政治生命的结束，但对唐王朝而言，唐肃宗的即位成为平叛与复兴的起点。公元757年正月，因争夺王位，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残忍杀死。这位处心积虑的野心家最终没有逃脱被儿子取代的命运。同年9月13日，郭子仪率军从凤翔出发，在长安城南香积寺北大败叛军，收复长安。郭子仪继续率兵追击叛军。10月16日，安庆绪逃离洛阳，退往襄州，后来在逃亡突厥的途中死于内乱。在长安、洛阳两京收复后，逃离长安2年之久的唐玄宗回来了，文武百官和京城士庶夹道相迎，长安父老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有人感叹，想不到此生还能见到圣上。大家在欢庆来之不易的胜利之时，似乎已经原谅酿成一系列大错，并在关键时刻抛弃他们的君王。物是人非，恍若一场春梦，现在已经醒来，但对于唐玄宗最美好的事物，也许只有回忆。唐玄宗日夜思念魂归马嵬坡的杨玉环，这个多情的老男人，如今的太上皇，每次看见妃子画像，就禁不住长吁短叹。夜深人静的时候，凄清的长生殿上，想起与贵妃在一起的美好时光，经常泪流满面。对此，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写道：“7月7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家国不幸失家幸，当后来的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反复续写津津乐道与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时，我们又有谁愿意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最高当权者个人不恰当的感情生活是怎样引来这场灾难的呢？
1: 玄宗这个后期对这个国家事务的这种一种态度啊什么的，我觉得跟他和杨贵妃这段感情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0: 761年3月，安禄山的命运再一次落到叛将史思明的头上。同样为了王位，史朝义残忍地杀死了他的父亲史思明。763年，史朝义在试图向北逃入契丹途中被迫自杀。至此，历时7年0.2个月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安史之乱被彻底平定的前6个月， 这场战乱的第一主角唐玄宗在郁郁寡欢中迷失。这个创造了盛世又将盛世带入乱世的君王，最终未能看到李唐天下复归太平的那一天。躺在病床上正走向死亡的唐玄宗，他最后一刻想到的是什么呢？江山、贵妃、百姓，不得而知。聊以安慰的是，这场大戏的六个主要角色中，唐玄宗是唯一寿终正寝的。这出戏的另外五个人，杨贵妃、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史思明，无论是正爵还是反爵或陪衬，全都死于非命，不得善终。安史之乱再次证明，民族的内乱从来没有胜利可言，有的只是全面的巨伤。安史之乱告诉我们，盛世的到来需要数代人的努力，盛极而衰却招之即来。经过这场战乱，唐朝人口锐减，经济衰退，内部藩镇割据，外部边患不断加剧，吐蕃野心勃勃，反复骚扰，占领唐朝大片土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安史之乱以后，盛唐气象已一去不复返，唐人的心态变得不再昂扬，也不再那么自信，一下之变从此成为一个沉重的话题，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变成朝野上下的共识，此种心态的影响十分深远。往日的繁华已成追忆，盛唐的诗篇也已无法唱响。经过这场令人错愕的战乱，遭受重创的唐王朝又一次开始了新一轮的重建之路。
2: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3: 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国宝是一件中国清朝雍正时期的粉彩福陶纹橄榄瓶。这件瓷瓶做工精细，图案精美，它不仅体现了清代粉彩瓷器的制作水平，同时呢，也是目前极少可以见到的雍正官窑粉彩陶果纹橄榄饰品，因此啊，异常珍贵。然而，就是这样一件绝世珍品，却曾流失海外几十年，直到有一天，它出现在了一场拍卖会上。
4: 2003年秋季的一天，香港报纸的一条消息震惊了中国陶瓷界。传说中的绝世珍品，神秘的清雍正粉彩福陶纹橄榄瓶突然在香港现身，并且即将在几天后的拍卖会上被公开拍卖。粉彩福陶纹橄榄瓶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宝贝？它的出现为什么会引来这么多人的关注？又为什么会被称为绝世珍品呢？清雍正粉彩福陶纹橄榄瓶呈橄榄形，高35.9厘米，口径10厘米，足径12.5厘米，长颈、溜肩、骨腹、圈足。瓶体上会有粉彩桃八枝，蝙蝠一对。因为桃子象征长寿，福是福的谐音，因此粉彩福陶纹橄榄瓶寓意着福寿双全。关于这只粉彩橄榄瓶，还有一段曲折的诞生经历。相传清雍正12年春季的一天，江西省景德镇内格外热闹， 因为这一天是往宫里送瓷器样品的日子。这些进贡的瓷器样品将决定了景德镇官窑近一年的烧制品种。窑工们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小心翼翼地放进箱内，有人不断报出瓷名，青花烛台一件，各色瓷碗27件，小碟6件，花瓶5件。当时的督陶官唐英坐在一旁，若有所思地看着这一切，眉头紧锁，表情凝重。点装完毕，就在窑工们准备封箱的时候，唐英突然站起身来，打开箱子，抄起里面的一件瓷瓶就摔在了地上。原来这一年的宫廷用瓷为雍正皇帝钦点，在此之前，雍正皇帝特意下旨命唐英烧造一批新颖的粉彩瓷器。粉彩是一种釉上彩新品种，所谓釉上彩，就是在烧好的素器釉面上进行彩绘，然后再入窑烧制。粉彩瓷器在彩绘时，工匠会先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再将颜料施于这层玻璃白上。由于砷的乳浊作用，玻璃白有种不透明的感觉，它与各种色釉相结合以后便产生粉化作用，红彩变成粉红色，绿彩变成淡绿色，黄彩变为浅黄色，给人一种粉润柔和之感。可是烧制瓷器并非一日之功，烧出有新意的瓷器更是不容易。虽然在规定日期之内，窑工们烧出了瓷器样品，但唐英对这些唱重头戏的瓷瓶总是不满意，怎么看都觉得有点别扭。于是，在这批御用瓷器封箱前的最后时刻，唐英还是起身砸碎了几件自己不太满意的作品，并冒着被治罪的风险，给雍正皇帝写了一份奏折，称晚几日再上交今年的瓷样。接下来的几天，唐英茶不思饭不想，急得在房中来回踱步，一不留神撞在了书案上，案上的笔筒随即摔在了地上，里面的笔四散滚了出来。唐英连忙低头去捡，却猛地发现笔筒上面的图案躺倒时和直立时居然看上去感觉不太一样。唐英突发奇想，如果把平时绘在盘子碟子上的图案也绘在直立的瓶子上，一定也会更加生动传神。就这样，经过唐英的绘制和景德镇窑工们的一次次烧制，雍正时期的瓷器巅峰之作粉彩福桃纹橄榄瓶终于诞生了。端庄挺秀的造型，清澈细腻的胎釉，疏密有致的图案，艳而不俗的色彩，不仅惊呆了见证粉彩橄榄瓶诞生的窑工们，也使不久后见到此瓶的雍正皇帝眼前一亮。那么2003年突然出现在香港拍卖会上的这件雍正粉彩橄榄瓶会是真品吗？如果是，它究竟从何而来？又是谁要将它拍卖呢？2002年的一天，美国人奥格登·里德在母亲家中无意发现了一只沾满尘土的瓷瓶，于是里德随口便向母亲问起了瓷瓶的来历。里德的母亲告诉他，瓷瓶是里德的祖父从中国买回来的，已经在家里放了好多年了。里德听母亲讲完瓷瓶的来历后，突然好奇起来，他决定请一位鉴定师来鉴定一下这只瓷瓶有没有价值。隔天， 当鉴定师来到李德家中，还没等李德引路，就一眼看见了摆在角落的瓷瓶。他径直朝瓷瓶走过去，拿起它就仔细端详起来。站在旁边的李德觉得奇怪，一脸惊讶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找你来鉴定的就是这只瓷瓶呢？鉴定师没有说话，他翻来覆去地看着瓷瓶，忽然他的手微微颤抖起来。鉴定师小心翼翼地将瓷瓶放回原处，转身对李德说道：这可是件中国的宝贝呀。李德有些吃惊，这只在家里许多年的普通瓷瓶居然是件中国的宝贝。鉴定师无奈地摇摇头，为李德讲起了这只瓷瓶的价值。这是一件中国清朝雍正时期的粉彩瓷瓶，粉彩是清康熙晚期才出现的烧造工艺，在雍正时期达到巅峰。但从目前流传下来的粉彩瓷器来看，这种粉彩陶果纹一般都会在平面的盘子上，橄榄瓶上也一般都是绘制的青花图案。像这种将粉彩陶果纹绘在橄榄瓶上的瓷器，我还是头一次见，这绝对是清朝雍正时期的一件登峰造极之作呀。鉴定师认真地给李德介绍完这件中国瓷器的真正价值后啊，李德不禁大吃一惊，他当即决定委托鉴定师拍卖这件宝贝。经过一系列的手续后，清雍正粉彩福桃纹橄榄瓶很快就出现在了香港的拍卖会上。那么这件粉彩橄榄瓶接下来的命运会是什么样的呢？拍卖会前夕，从英国飞往中国香港的大型客机上，一位中年女士正在翻阅当天的香港报纸。突然，一条醒目的新闻报道吸引住了她：神秘的清雍正粉彩福桃纹橄榄瓶将于几天后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进行拍卖。在看完新闻后，这位女士思考了片刻，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参与竞拍。几天后，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物爱好者齐聚到了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他们摩拳擦掌，严阵以待，等待着即将出场的一件又一件拍品。这些人中就包括前面说到的那位中年女士张永珍。张永珍出身于古董世家，深知粉彩福桃纹橄榄瓶的价值，于是在看到那则拍卖消息后，她当即就决定一定要拍下这件国宝，不能让它再次流失海外。很快，拍卖师喊出了第532号拍品，清雍正粉彩福桃纹橄榄瓶，起拍价为900万港元。随着激烈的竞拍，价格很快飙升到了2000万、2300万、2400万、2500万。张永珍每次出价，总会有其他买家立即举牌，高出张永珍100万。一来二去，价格很快升到了3300万。张永珍开始心跳加速，这个价格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预计。但是为了留住国宝，张永珍并没有放弃，最终他还是战胜了对手，拍下了这件清雍正粉彩福桃纹橄榄瓶，加上佣金，总成交价为4150万港元，超出了以往清朝瓷器在全世界的拍卖价格。张永珍如愿得到粉彩福桃纹橄榄瓶之后，特意将宝瓶小心地保护了起来。可是没过多久，张永珍就又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张永珍出生于上海，19岁定居香港，但对于上海，张永珍总是有剪不断的情愫。

博物馆已经是世界级博物馆，如果能将粉彩橄榄瓶保存在这里，既能让更多的人欣赏到这件国宝的风采，发挥它最大的价值，还能使国宝免遭再次流失海外的风险。于是张永贞决定将粉彩福陶纹橄榄瓶交给上海博物馆收藏。就这样，绝世珍品清雍正粉彩福陶纹橄榄瓶终于展现在了众人面前，并且成为了上海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塘演义》。
2: 上回书说到，薛丁山求丫鬟把盔甲给借来，小丫鬟说不成，我们小姐拿它还要找女婿呢。哎，丫鬟说，薛少帅你还真别说，你要想要盔甲，要戟，要马，我还真有个好招，你答应不答应？丫鬟姐姐，只要能得盔甲骑马，什么我都答应。薛少帅啊，那么你说这身盔甲要是我们小姐拿着它找婆家，还得叫人试，你说这身盔甲你要穿它合适不合适呢？那是我的，当然合适了。薛少帅，你说真要当中有个人给你跑跑，就冲你这个模样长相，你又是名门之后，小模样又不错，如果我们小姐真要把你招去嫁给你，这盔呀、甲呀、戟呀、马呀，这不就都归了你了吗？你说这个事儿，哎呀，丫鬟姐姐，我就求你帮个忙，这个事儿我应下了。你应了，我们小姐还不一定应不应呢。我告诉你吧，我们小姐叫你气得连晚饭都没吃。这就得说我爱管闲事儿，好吧？我也不怕这个，我为了你呢，杀人杀个死，救人救个活。既然帮你了，我就帮到底儿。我冒个险，我去试试。你可别太高兴了，兴许人家不愿意。丫鬟姐姐，你多多的美言。好啊，少帅，你先等一会儿。小丫鬟打房里头出来，够奔绣楼，一边走，可把丫鬟给乐坏了。怎么说呢？这个媒是两头拖，没有个不妥。因为窦仙童把盔甲拿上了绣楼，放到那儿，姑娘又摸又看，跟丫鬟讲，这身盔甲正经不错，酒后谁要能顶这个盔甲，那就是大英雄，七男子大丈夫。啊，小姐，你喜欢这身盔甲？啊，春燕，我酒后真的要是找婆家，谁要能穿得了它，我就嫁给他。哎呀，小姐，不知道我当说不当说，那还等酒后干什么呢？酒后找人还得穿，还得试，谁合适？我看眼前就有人穿着合适，此地就有佛，何必远烧香呢？春燕，谁呀？小姐，咱们不算高攀，也是高攀，薛少帅呀。人家是名人之后，小姐真要是嫁给了他，你不也有归身之处了吗？小姐，要依我看，你们是郎才女貌，才是天生的一对呀。窦仙童可是个正经人，仙童一听丫鬟讲，当时瞅瞅春燕呐，人家那样的身份能愿意吗？小姐，咱们试试看呗。这么办，小姐，我有招儿，你在这等我一会儿，我去试试。春燕说妥之后，我必有重谢啊。小姐，你待我天高地厚，没有小姐怎么会有今天？小姐，我报答恩还报不过来呢啊，你等着吧。小丫鬟一转身出来，才去找薛丁山。薛丁山在屋里头正等着他的消息，一看外面丫鬟进来，丫鬟姐姐，怎么样？你瞧把你急的。薛少帅，你命运不错呀，我倒在那儿 可费了半天的事啊，我们小姐一提你直咬后槽牙呀，恨你。可是我这么唠那么唠，把小姐给唠通了，人家呀勉强算答应了。哎呀，谢谢丫鬟姐姐。丫鬟带着她来到了楼下，往上边奔。哎呀，小丫鬟一想，糟了，姑娘也没叫我把她带来，我怎么把她带来了？啊，少帅，你在这等一会儿，我进去报小姐知道。
3: 好。
2: 薛丁山站在门外，姑娘在里边正等，小丫鬟一挑帘笼进来了。
4: 小姐，我跟少帅也说了，他挺高兴。啊，小姐，我把少帅带来了。他，啊，春燕，你说什么？哎，小姐，我说我把姑老爷带来了，他在门口等着呢。哎呀，窦仙童当时站起来说，春燕，谁叫你把他带来了？虽然我们两个定了亲，还没有完婚，再者说了，兄弟还没在高山，他还不知道，我怎么能够随随便便把他带到我的闺房？这要传出去，官职不雅。春燕，你赶紧把他领回去。啊，小姐，那要依你呢？春燕，你把他带到书房，给他安置下，你打发人伺候他，等上个十天八天，等我兄弟回来，跟兄弟讲，叫兄弟当中做主，那也叫光明正大，明媒正娶，说出去也不叫人家笑话，你说呢？哎呦，我说小姐呀，你是不是说梦话呢？人家薛少帅重事在身，人家还得去救皇上，怎么在你山上等个十天八天的？小姐呀，人家不但不能等，再着说了，寨主爷这个人那还有准啊，就兴许一个月俩月不回来，人家能等吗？那救兵如救火呀，说不好听的话，你把人家给拦了一天，不叫人家走，那军前就行有事儿啊。救皇上那是闹着玩的嘛，我宁死也不能像你说的那么办。哎呦，小姐，你不这么办兴许就黄啊。不能黄啊。主仆两个人一看连笼起来了，薛丁山打外头进来了。薛丁山在外头都听到了，丁山暗挑大拇哥，哎呀，别看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姑娘，人家是知情达理贤惠的姑娘，真是了不起呀、啊！就冲人家说这话，人家是明理之人。薛丁山在外头就在想，我还装什么傻，这样的姑娘我不要，我要什么样的？丁山挑帘笼打外头进来，窦小姐你放心，黄不了啊。窦仙童一看他进来了，腾楞脸又红了。薛丁山往前进了一步，嫌弃啊，把姑娘更给叫愣了。薛丁山往前进说，贤妻，我薛丁山是名人之后，王爷之子，将帅苗仪，我说了就要算，我已经迎亲，绝无反悔，海枯石烂，永远不变。如果薛丁山酒后说了不算，有三心二意，我不得好死。啊，窦仙童在那儿发傻，小丫鬟一看，哎呦，我说姑娘啊，你还叫姑老爷说什么呢？你还不赶紧叫人家坐下，姑老爷已经给你说了，事情黄不了。小姐，你怎么还不说话呀？啊，谢少帅，我没有远迎，请少帅原谅。啊，少帅请坐。小丫鬟叫薛丁山坐下， 窦仙童也陪着坐下，小丫鬟乐了，小姐稍等一会儿，我去给你们准备一桌酒菜，你们边吃边谈。丫鬟到在厨房跟厨房讲，小姐是这么回事，身许唐将嫁给少帅薛丁山，今晚是他们夫妻成就之日，赶紧准备酒菜。那厨房刀勺齐响，不大会儿的功夫给准备了18个菜，摆上了酒，杯碟筷箸。你别看丁山方才吃点，现在还能吃。薛丁山一瞅这桌酒菜，窦仙童满面绯红，姑娘羞羞答答。丁山佩服喜欢窦仙童这个姑娘，是个贤良的姑娘。贤妻，你放心，你明天把盔甲骑马给了我，我下的高山够奔玉霞高官答旧，当今万岁。把我主万岁救下来之后，我一定来此高山接你够奔唐营，到在黑风高官再去答旧我的二老。他二老现在是身遭累谢，被困高官，四门都是番将，请小姐耐心等待，我一定接你回家。小丫鬟在旁边一听，眼珠一转，说小姐呀，我听明白了，少帅一还要去进忠，二还要去进孝，那么小姐你这个刀口，你何必有用之人放到无用之处呢？小姐要依我看呐，少帅他一个人难挡两件事，那么他既能到的玉霞高官前去救驾，打就当今万岁，他能进忠，他进不了孝。小姐你何不下的高山，到的黑风高官打救你的公爹婆母，你替你丈夫到那儿进孝，小姐你看如何呢？要依我看，这是三全其美，一举两得呀。窦仙童一听，当时微微的点点头，可是窦仙童没有马上说话，瞅瞅薛丁山，意思是人家愿意不愿意。薛丁山一听丫鬟讲，站起来，贤妻，你如果真能替我到在黑风高官搭救二老，那我是感恩不尽了。谢少帅，如果你同意我去，我可以去，我可以到的黑风高官替你前去进孝搭救二老，我不敢说马到成功，我敢保救下他老。丁山一听，在此时瞅瞅窦仙童，说贤妻，你替我丁山黑风行孝，是我今生不忘你的大恩大德，受祖父一拜。薛丁山这眼泪都淌下来了，那心如把抓，恨不得一时到的黑风把爹娘给救下来。窦仙童赶紧啊，少帅何必如此，赶紧平身。他把薛丁山拉起来，夫妻俩推杯换盏，都在高兴。丁山想，这回就好了，我就不惦记了，那头给他，这头给我，我们俩是一举两得，两下又能进忠，是又能进孝。小姐，我看天气也不早了，咱们就该收拾收拾走了，救兵如救火，两头都挺急呀。小姐，你临走之前，你想跟山上怎么唠啊？我就告诉他们投奔大唐。哎呦，小姐呀，那可不成啊，寨主爷这个人脾气不好，等他回来这么唠，你说那好吗？那怎么唠，要依我看，你这么唠好。当时丫鬟一瞅夫妻两个人也吃得不得灵了，外头天也亮了，小丫鬟呢赶紧到在外边给姑老爷盔甲拿过来，顶盔又挂甲，外边把马也备好了，两个丫鬟春燕秋红都陪小姐下山给小姐帮忙。到前边，小丫鬟是擂鼓声仗，叫所有的人都到在聚义厅，小姐有话。
2: 那真是前后左右，山前山后，山左山右，众家偏寨主，所有众喽啰完全都来到聚厅。大伙儿嘁嘁喳喳，有的说可能是小姐要嫁给这个薛少帅，那个说这就对了，人家是名人之后，小姐要明白应该带咱们弃难投明，咱们都应该投大唐啊，说啥的都有。这个时候外边窦仙童进来，大伙儿给小姐见礼。窦仙童把二寨主叫到跟前说，常寨主，我要走了，我许配薛少帅，我投奔了大唐，山上整个我们都想要归大唐，你们看，哎呀，大伙一看都乐坏了，全都愿意投奔大唐。窦仙童说，想投大唐暂时你们不能走，可有一样，我临走之前我给你们留下一句话，我兄弟要回来，你们不要告诉他我嫁给薛少帅，也不要告诉他我投奔了大唐，你们怎么说呢？兄弟回来要找我，你们就说我到外边呢去行为采猎，始终就没回来，哪儿去了不知道，你们就打糊涂鱼儿就行了。小姐，我们都明白了，请小姐放心吧。好，常寨主，那我就托付给你了。姑娘在这儿安排好了，大家都说小姐到军前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愿小姐一路顺风，就给族谱几个人把马拉过来，薛丁山的马也带过来。这个时候四个人下山，众喽啰把他们都送下来，夫妻并马而行，春燕秋红在后边保驾。小丫鬟也乐，光学五妹打过仗，这回上前敌也要为老帅效效劳，也看看这口刀究竟怎么样。夫妻正走，窦仙童停下马说，将军，咱们该分手了，你往东北，我往西北，咱们该分开了。薛丁山瞅瞅说，贤妻，你就费心吧，请将军放心。薛丁山当时是粗衣马而去，窦仙童跟他分了手，夫妻俩各奔一方，薛丁山御侠救驾，窦仙童这边是够奔黑风关打救公爹婆母，族谱三个人往前赶路，走了能有半天。哎呀，窦仙童说，可糟了，小姐，你什么事儿？一惊一乍的把我吓一跳，怎么了？春燕，你说我公爹也没见过我，唐兵也不认识咱们，我怎么没管你姑老爷要个证件，哪管他给我个信物，再不然叫他给我写封信，咱们就这么去，我公爹他能承认吗？嗨，小姐呀，你公爹可是被困呐，咱们去可是救他出苦啊，小姐，你要想他求之不得叫人帮忙，他还怎么能管你要什么证件？小姐放心，没事儿。窦仙童也想，也是，我去给他帮忙他能不承认吗？所以族谱赶路够奔黑风。这一天族谱正然往前走，来了这么一个村子，打算到这里头找点吃的，可是满村子找到了，一个人影都没看见。小姐，这是怎么回事儿？哎呀，窦仙童说，我明白了。春燕秋红赶紧下马准备一下，离此不远肯定就是翻营了。哦，俩丫鬟也想，可能是这翻兵离着村子近啊，烧杀抢掠，净干坏事儿，把老百姓都给吓跑了，有可能是这么回事儿，要不然村子里头怎么没人呢？主仆三个人跳下马来，找到一家，弄了点吃的，又喂了喂马，一切都准备好了，主仆赶路，哪儿知道就将近太阳要压山的时候，主仆就来到了营外。要依俩丫鬟休息一夜，明天再闯。窦仙童说，不行，他们这么困我公爹，我哪能在这瞅着，没别的，咱们休息一下，
4: 趁着深更半夜咱们往里闯，耍他不注意。三个人跳下马歇了一阵，外边将近三更天，主仆三个人上了马是直奔番营。可是他们刚刚来到营门口，这儿有守营门的就叫人家给发现。哎，站下，哪儿的，干什么的，不许再往前走了。主仆三个人把马停下营门口，这个人连喊带叫，窦仙童勒住马告诉春燕秋红，无论到什么时候你们要盯住我，千万可不能落下啊！进了大营你们都得一个跟一个，咱们都得盯着点儿。到里头要打散了，那可就找不到了。小姐放心吧，没错。俩丫鬟往左右一闪，窦仙童来到营门口瞅瞅，说我不瞒你，我是城里头的，我的公爹给我去了一封信，说我婆母娘身得重病，叫我来看我婆婆。哎呀，好狗还不拦路呢，我说你们这叫干什么，把城给包围个风雨不透，老你家给让开一条路，我要进城啊。啊，进城，哎呀，那就免不了了，你就先回去吧，城不能进呢。哎，我说

0: 你贵姓？你公公你婆婆都是干什么的？窦仙童在这微寒一乐，你要问我公爹，实不瞒你，大唐老元帅薛礼薛仁贵，要问我，我是他的儿媳妇，我叫窦仙童。啊，你是薛丁山的媳妇儿，不错。哎呀，这个人瞅瞅，窦仙童微寒一乐，说我告诉你吧，窦姑娘，你来晚了，老薛礼被我们困五个多月，将近半年，他不敢出马，我们这个招叫撤水拿鱼，他眼看就要完了。你还来看你公公婆婆，不瞒这个大营你是过不去了，你要支持我赶紧走开，如要不然叫你在营门葬身。你说什么？你不让路，不但不让路，我还不能叫你进营。窦仙童听到这儿气往上撞，说要这样的话，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窦仙童往前一灌马，唰就是一刀，这个人往旁一闪给躲过去了。两个人刚有两趟回合，就听咔嚓一声，窦仙童这刀真够厉害，单说砍还不太多，就把营门口这个大都督后脑海啊，就砍去碗口那么大，给削去了一层。像那个还留一多半，你就活着吧，可能不行，因为啥呢，花红脑子都淌出来了啊，他就躺到那儿了。窦仙童一看他躺到那儿了，姑娘回过头瞅瞅春燕秋红，春燕秋红小姐，赶紧把刀备好来呀，跟我闯。窦仙童带着两个人主仆三人闯连营，要到城下报号。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堂演义》。
0: 上回书说到，窦仙童替丈夫行孝，来黑风关前来报号。他带着春燕和秋红来到了藩营，在营门口杀死了一个藩将。当时他回头看看春燕、秋红，主仆三人催战马，抖三口大刀，就杀进了连营。他们闯的这是东大营，东大营谁在这守呢？是八卦山九连洞三仙池修炼的白拿道，他在这镇守。那么白拿道在没在大营？他没在大营，因为老元帅半年来不出马，就是紧守城楼，每天都是免战高悬。白拿道呢，没事儿啊，他就到外头去，离他的军营不远呢，有个清光寺，这个寺院里头有个和尚，他常找他去下棋。所以今天呢，白拿道又走了，又到那儿去下棋去了。他临走的时候，把整个的东大营交给谁了呢？就交给一个都督戴天雕，叫他在这把守。他也认为也没什么事儿，一天就是守营。所以白拿道没在大营，今天就巧了，窦仙童主仆就上来了，黑风关报号来了。这三口刀啊，那在军营当中可就大开杀戒了。你真是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那真如同削瓜切菜一般，那真是血水滩滩。窦仙童催马正然往前闯，刚刚来到中子营，就听得前边是号炮连天，再一看有股人马把路给横上了。谁呢？有人报告了戴天雕，说可不好了，有人闯营。戴天雕赶紧带人出来，横住了他的去路。戴天雕差点没乐了，哈哈，还是个黄毛丫头。 黄毛丫头，你胆子倒不小，狗胆包天，竟敢闯连营。丫头，我问你是何人，来此作甚？窦仙童瞅瞅他，说我也不认识你，看起来你是为首之人了。不错，大都督，我姓戴，叫戴天雕。好，戴都督，那么今天我就要和你商量一下。我的公爹给我去信，说我婆母身得重病，我来此高官探望他老，想借条路能否叫我进城。你公爹是谁？你婆母是谁？不瞒我公爹就是高官里数个字说兵马大元帅薛老王爷，薛礼薛仁贵。你要再往下问，我是他的儿媳妇，我姓窦，我叫窦仙童。啊，你也是薛丁山的老婆？不错，是我。哎呀，戴金雕听到这儿微寒一乐，那么你也嫁给了薛丁山？看你公公，别去了，他在城里眼看就要死了，被我们困得他五个多月他不敢出马，可能城里完全危险了。要依我看，你赶紧回去吧。戴都督，我还没有时间跟你在这唠，你要闪开，保住你项上人头。如果你不闪，今天此地就是你葬身之处。常言说得好，好狗还不拦路呢。你们为什么把城给围得这么严？老都督能否让路？不但不让路，我叫你在马前横尸。好，那我就不客气了。窦仙童举刀够奔前边，和这个戴金雕两个人就打上了。他们两个人马来马往，二人在这动手，春燕秋红在边后边给小姐关敌料阵。这个戴金雕打着能有十几个回合，倒吸口凉气。哎呀，别看是女流之辈，这口刀可不凡呐。窦仙童也就在想，我不给他点厉害，这么一片连营怎么能闯过去？我哪有时间和他打？来往扶回，二人刚把马拨回，马又往上一穿。这个时候的窦仙童把大刀举起来，没留情面，咔嚓就是一刀。戴金雕莫回马，还没觉着怎么回事呢，这刀已经过来了。怎么砍的？由他腰往上，上半截就给削去了。说戴金雕真够好样的，上半截没了，人家下半截坐得还挺稳当，这马把他还给驮回去了。哎呀，番兵一看都傻了，把人就这么给砍到这儿，哗就给闪开了，让开了一条路。春燕秋红，小姐快跟我来。窦仙童在头前给开路，春燕秋红在后边跟着，三口大刀在营中耍开。窦仙童真不善，就杀过了东大营。姑娘杀过来，天已大亮了。这个时候的仙童感觉到挺劳乏，可是看见高官已经到了家了，那么把这个乏劲呢也就忘了。小姐，看见没？高官已经到了。啊，春燕，也不知道公爹他是否能够承认，也没管你们姑老爷要个证件，也没写封书信。小姐，我看他老不会要的，你来给他帮忙来了，他怎么还会难为你呢？小姐，你看，主仆三个人捣鼓着马就来到城下，甩镫离鞍，跳下了战马。这个时候的春红眼望城楼上就喊，哎，城上有人吗？怎么没人说话呀？他在底下喊呢，城里头三天，今天是第四天头上都没吃饭呢，兵都躺在那儿了。那么他在外头一叫，有一个兵一看，一瞧三个女的，一问说找谁？找薛。

这个人是圆圆的一张脸，他怎么会是范梨花呀？元帅眼望城下，姑娘，不知你们要找何人？啊，老人家，请问您贵姓？老夫姓薛，名李，字表人贵。啊，小姐，您还装什么傻呀？还不赶紧去见过你的老公爹？窦仙童满面绯红，赶紧过来，深施一礼：“公爹在上，不孝媳妇给公爹叩头。”啊，唐兵都乐了：“老元帅，您看怎么样？不是范小姐、少夫人到，能管您叫公爹吗？”“没错，我们看得真真的。”元帅在这儿不叫他们说话，眼望下边说：“贵人，我来问你，你家住哪里？姓子名谁？为何口称公爹？老夫为什么不认识你？”“公爹，您要问我不瞒，我家住在棋盘高山，我兄弟窦一虎战死高山，我姓窦，叫窦仙童。因为你儿路过高山，我兄弟看他是英雄，把他请到山顶，当面许亲，周济我们夫妻成就。他现在哪里？你儿够问玉霞高官，答就当今万岁，前去救驾，为国家尽忠。他叫儿妻来此黑风，答就二老前来尽孝，请公爹赶紧开城。”窦姑娘，你说和我儿夫妻成就，他够奔玉匣前去救驾，他可给你拿来什么证件不成？啊，公爹来得苍茫，我没有管他要，他可给你写封书信，这个书信也没有。那么你知我儿由哪里到在你的高山，由哪里他前去救驾？这个我一时疏忽，也没有细问。哎呀，老元帅一听，证件证件没有，书信书信没有，打哪儿来的他还不知道。老元帅一想，十层保九层，这是奸细诈应。可是老元帅说话挺策略，哈哈，窦姑娘，你无凭无据，叫我怎么给你开城啊？公爹，我绝不是奸细诈城，请你老相信。老元帅看看说：“窦姑娘，这可就怪了，那么我儿回来他怎么没说呢？”“啊，他回来了，回来了，昨天回来的。他已经回到高官，他没曾提起此事。如果你叫我开城，我不能给你开城。现在我打发我儿在南城楼镇守城楼，你如果要想进城，到南边去找丁山，他给你开城你就进城，他不给你开城，老夫我也实无办法，你到南边找他去吧。”这一句话窦仙童听完了，心里头很不满意，心里头就在想：“姓薛的，你不对呀、啊！要冲这样玉匣救驾，这都是假的，你就是为了宽盔甲得骑马，你才编了一套假话啊！东西得了，你把我们骗了，你回来了，你叫我们到这儿来丢丑，好啊！”窦仙童当时间心里头不满意，暗暗的就在想：“也罢，南城楼下我去找你姓薛的，我看你怎么唠，你怎么对我们讲。”春燕秋红，小姐，你公爹不给你开城，我看这也没什么不对，这么办吧，咱们去找姑老爷吧也好。主仆三人没说别的，拨马奔南门。薛丁山真回来了吗？没有。王爷为什么这么讲？老帅怕

0: 他是奸细，要叫他到南城门打一仗，要看看他是真是假，所以才跟他说谎，说薛丁山回来。主仆三个人够奔南门，这个时候的窦仙童来到了南门下，眼望着城楼上，气不打一处来，叫丫鬟春红给我叫。你们姑老爷，城上有人吗？姑老爷在不在？小姐来了。姑老爷，无论怎么叫，城上也没人回话。主仆三个人在底下呀，又喊又叫，没人吱声。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得南大营是号炮连天，人欢马炸，来了一股人马。南大营里头镇守的是谁呢？是一字并肩王贺连杰身旁的左膀右背两个大都督萧天弼、萧天静哥两个。为首的就是萧天静，因为每天也不打仗啊，就是在这困营，谁也不在这老老实实待着。萧天静呢，隔三差五的就带人呢到外边去行为采猎，今天他又没在，他把这个营呢就交给他兄弟萧天弼了，说你呀在这守着，我玩半天我就回来。萧天弼守大营，坐到帐篷里正在吃茶，有人报说可不好了，东大营有人闯营，把大营给杀开了，杀了不少人。嗯，萧天弼一听挺来气，谁来了？哦，是不是老薛礼搬救兵来了？叫人打听来了多少人，有人报说人不多，就三个人，还都是姑娘。嘿嘿，萧天弼最后心里头想，仨姑娘就能帮薛礼，这不是白扯。突然有人报说奇怪，这三个人由东大营闯过去了，到的城下没进城，他们又来到咱们南城下头来了，看这意思他们是要打咱们南大营。萧天弼一听，怎么打南大营？我哥哥虽然没在，我也不是好欺负的，来呀，给我亮兵。他带着手下八员大将，号炮连天，他就来到了营门。他没过去，旁边有一员大将乌里金说，大都督，我过去看看。他往前一催马，来到疆场，泼口大骂，黄毛丫头，你吃了凶心，吞了豹胆，竟敢闯了东大营，又来到了南大营，你吃我一刀，唰，他就刀就下来。窦仙童当时一瞅他过来，一没担惊，二没害怕，现在的精神头更足了，为什么要给城上薛丁山看？两个人马来马往，有三四个照面，也不知道窦仙童这刀来的怎么这么快，咔嚓一声就把这乌里金斜肩带背就给砍到这儿了。哎呀，大哥，乌里银是催马就上，他往上头这一来，见到窦仙童，两个人一打照面，也没说话，要给哥哥报仇，唰唰唰就是几刀，两个人来往有五六趟回合，窦仙童唰来个莫秋刀，这刀就奔他的门面来了。啊，乌里银一低头，这个头啊低了慢了一点，窦仙童这刀呢就到他嘴边了。乌里银呢，认为他的牙齿比较好啊，他一张口想让你倒躲呀，他没躲，他啪把刀就给咬住了。其实那你哪咬得住啊？窦仙童往前一推，噗，顺着嘴角把上边的脑袋就给削去了。霎时之间，乌里银呢是滚鞍下马。两个人往这儿一躺，后边的萧天弼一看，哇呀暴叫，手举铜锤，他一贯他的马来到军前说，好丫头，你敢宰了我手下的两员大将，你吃我一锤，五蒙，这锤就下来。 双锤下来够奔窦仙童，仙童女现在根本也不顾那什么力大呀，什么样的将官呢，就一个门想多宰几个叫丈夫看看。两个人一口刀双锤在军前打二十几个回合，窦仙童才发现萧天璧确实有两下子，这个锤挺厉害，如果弄不好自己兴许危险。窦仙童打着打着两匹马一打错蹬，没等打照面，就听得窦仙童唰在手中就扔出一件东西。萧天璧刚把马磨回来，他冷过丁的刚一抬头啊，就有件东西打到他的左眼上头了。哎呀，霎时之间是鲜血直淌，这个眼睛就给打坏了。啊，萧天璧一闭眼的功夫说，窦仙童这刀可真够快的，上来就是三刀。第一刀把左膀给削去了，第二刀把右膀给削去了，第三刀由脖子往上把脑袋给削去了。在这儿他就把萧天璧给卸巴了，死尸摘于马下。哎呀，后边有六员将一看这就干什么，哗就一块上来围着窦仙童。春燕秋红一看要打群架，上，两个人也上来，在营门口主仆三人呐、就把这六个人都给宰到这儿了，那真是血水滩滩，是人仰马翻。窦仙童在南门打了一个胜仗，就在族谱高兴的同时，猛然就听得大营里头高声大叫，丫头你往哪里走？这个人一贯马打营里就出来了，谁？萧天敬。天赶上他行为采烈回来了，有人报说大都督可不好了，营门口来人打大营来了，怎么回事，现在杀得挺厉害。萧天璧竟等到的这儿再一看，哎呀，这人已经死了，兄弟也死到当场，那他能不急吗？萧天敬往前一贯马，手举双锤直接就够奔窦仙童。窦仙童在此时当时把马往旁一带，就在这个时候窦仙童可听到了城楼之上是战鼓齐鸣，打鼓助威。窦仙童这仗打得更来劲儿，仙童知道这城上一定是丈夫给我打鼓助威啊、看起来他还是好人呢、其实仙童想错了，城上打鼓的谁呀、不是薛丁山，是薛丁山他爹老元帅薛礼。老元帅把他打发到南门，说是叫他找丁山，其实就叫他打一仗，要证明一下他的身份。老元帅来到南城给他官敌料阵，一看这三个人在军前这一杀这一宰，哎呀，元帅这才明白这是真正的儿媳妇来了，绝对不是奸细，如果是奸细他不能这么杀。老元帅命人是打鼓助威，老元帅现在承认这是儿媳妇，命人赶紧扒土开城，好叫儿媳妇进来。老元帅在上边给打鼓助威，在这儿给官敌料阵，这个时候的窦仙童和萧天敬两个人就打到一块儿了，那真是马来马往，十趟二十趟，大战三十四十趟。窦仙童感觉到方才打了这么多，哪一个也没这个厉害，两个人打来打去，战来战去，正然打着两个人都把马磨回来，窦仙童举刀够奔萧天敬，哪知道他刀往下一落，萧天敬拿锤往外一挡，嘡啷一声就把窦仙童的这口刀就给碰飞了。哎呀，窦仙童一看可糟了，手中没有兵刃，一拨马就往城下败。萧天敬一想你还要走哪儿走，当时萧天敬催马后边追赶，眼睁睁来到窦仙童的马后，他的马头钉到他的马尾，这个时候的萧天敬一举大锤往下就落，猛然就听得扑的一声，死尸摘倒。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边，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凌晨过12点，

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

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历经数百年流散，两册《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两册古籍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最终回到祖国？
4: 永乐大典这次回归，我们是探索了一个私人、专家还有政府，我们三方合力推动我们流失海外的文物这样一个入藏到公藏单位，他们有的人说是浙江模式。
3: 如何继承和保护古籍，更续中华千年文脉？
5: 永乐大典实际上涉及到各行各业啊，各种古代的这种技巧知识，实际上单靠古籍的专家实际上是不一定能够完成的。
3: 为您讲述两册永乐大典的曲折归国之路。近期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的两册明嘉靖本《永乐大典》正式在公众面前亮相，吸引不少人慕名前来参观，一睹这部旷世典籍的真容。很多人惊叹国宝终于回归故土，却少有人知晓这两册古籍曲折的归国之路。这两册大典早年流失海外，后现身法国拍卖行，经专家远程甄别真伪，私人藏家出手竞拍，历经重重波折，耗时近两年才跨越山海回到国内，最终入藏版本馆向公众开放。参观热潮的背后，是一段惊心动魄、多方合力促成的国宝回家故事。2020年6月的一天，中国古籍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翁连希收到了国外朋友发来的消息。
5: 有法国的朋友跟英国的朋友那时候也发了一个照片，就是说在法国一个拍卖行有两册永乐大典，翁老师你看看。

0: 如何让这两侧永乐大典重返故土，是一场分秒必争的极限博弈。博桑勒费福尔拍卖行位于巴黎德鲁奥区的中心地带，是一家以家具、艺术品和亚洲艺术为主要特色的拍卖行。2020年6月发布的亚洲艺术品拍卖会的图录里有瓷器、佛造像、书画等，其中就有两册永乐大典，估价为5000至8000欧元。拍卖公司介绍说，这两册拍品来源于法国私人藏家，其家族成员曾于19世纪后半叶被派往中国，与一些官员相交颇深，获赠了很多东西，其中便包括这两册永乐大典。当时因为疫情，翁连熙去不了法国，看不见实物，隔山买牛压力不小。
1: 我让你多发我点照片，书的整体的那个形制大小啊，它书签啊，方签啊，而且打开以后里头的字体啊，画的红线啊，诸格啊什么的，那细节我都叫他们照，都给照了30多张片子。
0: 被拍卖的这两册永乐大典是胡四册和桑子册，在全世界所有已知的永乐大典收藏中没有出现过。翁连熙尽量核对每一个细节以辨别真伪。永乐大典的制作工艺极其特殊，留下了很多只有内行人才知道的密码。
1: 永乐大典这边还有一个方签，我们也叫卷签，它底下是两层签贴起来的，一般的人做他觉得是画出来的，实际上底下呢先贴一张大一点的蓝色的签，没有字的，或者再贴上一层黄签写上字的永乐大典，比这个蓝的小一圈，是两层，有点立体感似的。
0: 还有更隐秘的标记，永乐大典每一页的蓝线都是手工画的，为了画的一样，画之前需要先用针在纸上扎眼定位，所以针本每一页都有针眼儿。
1: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这个书皮子掉下来了，那个书呢，古代那个钉书呢，都是先用纸捻钉上，他用的马黄捻，一不是单捻吗？过去是，但马黄捻就跟八锯子似的扎下去，而且有四对儿，这书大呀，上头中间四对儿，就是8个眼儿，那是谁知道啊？因为它糊着，你不能给人撕开看呀。等最后的时候，我叫他们给打开照两张片子，他们发过来以后，我一看，这个就100%对了。
0: 永乐大典共22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的珍贵之处在于存书，它保存了大量明代以前已经失传的古籍。清代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管辰就从永乐大典中汲取出不少失传典籍。然而600年间历经火灾、战乱、盗劫，永乐正本不知所踪，嘉靖副本存世近400余册，分散收藏10余个国家，不及原书4%，每一册都属于珍贵无比的孤本。这两册的价值更为特殊，胡字册留存了436个胡的相关文献，记录了包括地理方位、历史沿革、风土古迹乃至民间传说在内的丰富信息。桑字册则围绕国序主题收录相关典制，系统地记载了从帝后驾崩、奔丧、赠与财物、追赠封号到集体致哀，直至脱去丧服等一整套礼仪程序。其中还发现了元代温州人叶启的著作《丧礼会记》，这部书今天已经失传。这两册书让许多已经失传的文献得以复活，为多个学术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虽然鉴定法国拍卖行的这两册永乐大典大概率为真， 但更大的挑战接踵而至。从消息传出到正式拍卖，只有短短20多天，时间之紧迫让任何公藏机构的常规流程都难以跟上，机会稍纵即逝，如果错过这一次，下一次珍品现身可能是10年、20年甚至更久。
1: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般这个手续都得走很长很长的时间，是吧？怎么买？后来我就说还是找那个私人买吧。
0: 金亮是浙江台州人，他是一位在杭州经商的古籍收藏家。
2: 他第一个电话打给我的时候，他说有这个，那我们当时的反应还是会不会假的，发给国土的相关老专家都看一下，他们说应该没问题，凭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信息，这个找不到它是假的证据，只能说基本上是真的，那就决定买吧。
0: 2020年7月7号，法国博桑勒费弗尔拍卖行2号拍卖厅，一场牵动人心的竞拍即将开始。而此刻，万里之外的中国，金亮用2个手机和1个座机同时连线古籍专家和朋友。他托一位身在法国的朋友坐在拍卖厅里，通过电话连线帮他出价。
2: 当时因为疫情，法国把所有的签证全部作废掉了，就只有法国本国人可以进到法国。
0: 拍卖厅坐满了人，为永乐大典来的人不在少数。
2: 5000欧元起拍的，人到我们出价的时候已经那个了，已经200多万了。
0: 竞拍价格几乎以每秒一跳的速度往上冲，2分钟内价格就直冲到70万。当价格突破100万欧元，也冲破了拍卖公司显示屏的上限，拍卖师只能口头喊价，用手势示意。
2: 就400万以上就3个人的，然后10万10万额价，一直加到那个640万落槌。
0: 这场激烈的拍卖持续了大约11分钟，经过艰难的竞价后，落槌价最终停在640万欧元，加上佣金，折合人民币6500万元，2册永乐大典被金亮成功拍下。
2: 是第一次100万以上没看到过东西的，等于说直接图片看过就决定买的，这是第一次。
0: 竞拍成功只是万里归途走完了第一步，2册永乐大典从巴黎运回中国，要经过法国出境审批、中国海关报关、跨国物流运输等，每一步都是考验。新冠疫情又加重了难度，仅仅拍卖行办理出口许可证就花了1年时间。永乐大典用的是明代宫廷专用的白棉纸，距今已400多年，纸张早已脆弱不堪，对温湿度、震动、光线都有极其苛刻的要求，运输途中稍有差池就是不可挽回的损失。中国古籍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翁连希回忆说，
1: 往回运呢，就是说买的东西是对的，但是给你运回来要不对怎么办，就是那中间要出现问题怎么办，他在装箱的时候全程录像，就我跟那个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馆长陈红艳女士，我们俩就看着这录像，给这书去拍卖行库房拿来，装在一保险箱里头，装完了封上，贴着封条，完了再弄一大箱子装在里头又封上，完了上车，这都有录像的，我们俩这盯着，完了以后一步一步的最后上飞机。
0: 最终海关、文物、运输、仓储等多个部门协同配合，为这2册国宝开辟了绿色通道，于2022年初运抵上海。至此，漂泊已久的国宝终归故土。杭州国家版本馆副馆长张普表示，
3: 永乐大典这次回归，我们是探索了一个私人专家还有政府，我们3方合力推动我们流失海外的文物这样一个入场到公藏单位，他们有的人说是浙江模式。
0: 2026年6月24日，2册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 从法国阁楼到杭州展柜，跨越千山万水，他们终于找到了安稳的归处。而胡自策的回归，更使得中国国家图书馆现存所有胡自卷首次实现完整相连。张璞介绍说，
3: 我们在这次胡自策入场以后，就我们国内的胡自策可能前后是比较完整的。
0: 每一次永乐大典的回归，不仅是对散佚篇章的补全，更是对一段历史文化的珍视与接续。
3: 我们当前这个国力增强啊，叫盛世修典嘛，那也是说明我们的国力以及我们的民间的实力在不断的增强，社会各界对文物，对我们文化的热爱和热情，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件事情啊，影响一批人，通过一个人啊，影响一群人。我们呼吁啊，社会各界共同来呵护啊，共同来参与啊，我们的海外文物的回流这项事业。
0: 今天走进杭州国家版本馆的民众，隔着玻璃与这两侧大典相对，可以看清抄手落笔的每一处题案，看清用朱笔圈点的每一处细节，甚至看清600年前纸面上微微泛起的时光颜色。在这座馆里，在每一双认真凝视的眼睛里，文脉以他自己的方式正在更续。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在山东大学启动。项目汇聚了70多所高校和机构的200多位专家。项目首席专家、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杜泽逊说：“目前正在实施二期工程，二期工程是分书重编。”将永乐大典引用的书籍一条条拆解，让每一条回归原书，按经史子集重新分类编排，形成永乐大典分书重编。
4: 这些呢是我们已经标点好的永乐大典，有800多卷，400多册啊，我们陆续把它寄到中华书局，进入出版程序。
0: 杜泽逊教授今年62岁，是古典文献学的专家。他与同事们历时2年完成永乐大典标点本，也就是为永乐大典加上现代的标点符号。
5: 他为什么要给永乐大典来加标点呢？
4: 其实永乐大典它原来是有断句的，只有一种符号圈，这个对现在的阅览来说呢还是不够的。我们现在这个标点呢，逗号、句号、顿号、引号，它的功能比较齐全。另外呢，我们可以给它标点的更准确。
0: 永乐大典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保存了我国文学、艺术、史地、哲学、宗教等方面的丰富资料。杜泽逊介绍说，
4: 它是个大整合，多元一体，文化一体化建设当中啊一个巨大的成果啊，里程碑。要传承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这里头包括古代的智慧，包括古代的艰苦奋斗的精神，维护国家的团结，这样一些精神，比如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那么这些精神呢最系统的保存在古书当中。
0: 像永乐大典一样，众多的古籍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当中，或已失传，或仅存残章断简。中华典籍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精神、文化，如何保护，怎样传承？
4: 我们作为从业人员、古籍工作者，我们要尽一切的努力，啊，把这个事情办好。
0: 做好永乐大典的整理研究工作，使其能够传承下去，这也成为众多学者的工作目标。在杜泽逊看来，第一步就要解决看不懂的问题。
4: 我们说古书之所以不好懂，主要的障碍
2: 第一是繁体字，有的不认识；第二它是文言文；第三点就是没有标点。所以永乐大典要想推广，要想传承，第一件事情点开，准确的点开，要把它断开句，然后出版。
0: 标点听起来容易，然而做起来却是极大的挑战。山东大学党委书记任友群表示，
6: 永乐大典实际上涉及到各行各业啊，各种古代的这种技巧知识，实际上单靠古籍的专家实际上是不一定能够完成的。所以呢，我们是组织了70多家单位，200多位学者，也包括着一些农科的、工科的学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
0: 经过长期深入研究与不懈努力，专家学者们不仅为永乐大典添加了符合现代阅读习惯的标点符号，同时还校正了原书在传抄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错误。永乐大典汇聚了上至先秦下至明初的7000-8000种典籍，其中大量征引的著作已不存于世，因此永乐大典的整理工作意义尤为深远。每一页泛黄的纸都隐藏着可能增进学术认知的历史密码，每一个被重新发现的译文残篇都在为中华文明拼图补上缺失的一块。
7: 那叫梁昭明太子世诗，昭明太子的萧统，哎，有昭明文选，但是梁昭明太子世诗这个东西，以我的看应该是人间没有了。永乐大典还保存了这么两段，那就不是零，这是有，只是有多有少的问题。
5: 我看这儿有一个麋鹿小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标签在这儿呢？
8: 因为我们知道大典它经历了很多磨难，然后它在这个正文里面有很多缺页，然后我们现在以我们看到的这些资料不能确定它到底是来自于哪一个书，所以它就像一个小鸟飞回去，然后它在很广阔的天地里迷路了一样。所以我们都很希望就是经过我们的考证和进一步深入的工作，能让这个迷路的小鸟回到家里来。
0: 丛芳怡是山东大学文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他告诉记者，随着研究的深入，目前这些纸张在逐渐变少，回家的小鸟也越来越多了。按照计划，在拆分工作全部完成后，会组合成一个分书重编版本的永乐大典，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山东大学党委书记任友群表示，
6: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一方面把古籍的整理研究把它做好，把它整理出来弄明白怎么回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加大对古籍的整理出版的力度，也要利用现代的最新的技术和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这种方式来推进。
0: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古籍作为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力量，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文化，更孕育着生生不息的能量。古籍专家学者乃至社会各界人士执着守护，既是情怀，也是对中华文脉更续传承的信念与坚持。

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安静的画面，春风吹绿了江南岸，日子过得悠悠淡淡，一转眼下个十年。

0: FM 九九二，畅行河北，一路相随。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1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近日台陆委会声称大陆对台推动所谓未统一先行使管辖权，发言人朱凤莲对此做出了回应。
2: 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1: 日前，赖清德当局称会将防务支出提升至生产总值的5%，发言人对此表示，赖清德当局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2: 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变本加厉地挥霍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行径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
1: 民进党当局持续在岛内强推去中国化，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对此，发言人表示，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岛内被生生剪断，这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
2: 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可悲可叹。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
1: 近日，台湾谍战剧《交锋》播出，受到两岸观众广泛关注和讨论，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2: 必须强调的是，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坚决地防范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破坏和对祖国统一进程的干扰。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在野大联盟持续在岛内引发热议。有台湾学者认为，卢秀燕这一举措有四重考量，展现其布局2028的招式越发凌厉。来看报道。
3: 台学者分析称，卢秀燕除了积极为国民党籍候选人站台助选外，也为台中无党籍议员助选，更顺势抛出在野大联盟的看法，有四大考量。一是帮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护盘，二是修补蓝白河破口，三是建构蓝白河二轨。

0: 交流方面的新闻。
1: 15号，第五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颁奖仪式在杭州举行，活动揭晓了本届大赛获奖作品，并举行了第六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中，多位两岸知名作家做主旨演讲，引起两岸网络文学创作者的共鸣。14号，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在杭州西子湖畔开幕。参加活动的台湾摄影家表示，希望两岸摄影人携手并肩，用影像记录和守护两岸共同家园，彰显民族文化自信，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近日，原来有宁海峡情宁台两岸婚姻家庭亲友行交流活动在宁夏银川启动，近60名来自两岸婚姻中的台胞、陆配等多个群体参与活动，用心感受同根同源的文化脉动和大陆生活日常，进一步增进大家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的认同。香山论坛期间，中美军事高层对话引发关注，如何管控风险、避免冲突，成为论坛共识。中美对话为何让赖清德当局紧张？又做出哪些荒唐举动？本期海峡两岸，中美恢复安全对话，赖清德方寸大乱。据台湾媒体报道，正在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中美军事高层对话引发岛内的关注。有评论认为，中美之间通过安全对话管控风险的意愿正在升高，让赖清德当局感到不安，试图继续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被认为是方寸大乱。为什么中美安全对话会引发岛内的热议？赖清德当局又在做哪些徒劳的挣扎？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台湾媒体报道称，今年的香山论坛，美方派出五角大楼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主任卡拉斯参会，显示出对这次对话的重视程度高于以往。台媒评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对中美安全对话寻找共识的行动充满不安，担忧美方在压力和利弊权衡下改变对台策略。据介绍，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团，彰显了中方在安全领域的话语权和引领力，这也是赖当局所不乐见的。
0: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非常的关注，认为美方对今年香山论坛的重视呢是超过以往的，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出来？另外我们看到今年的主题呢是定为了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那么这个议题的设定您怎么看？
2: 那么大家确实会看到，一般美国会认为香山论坛呢是中国的场子，所以呢派员参加呢是代表着是不是捧场，所以现在呢又再次升级，尤其此前美国国防部确认卡拉斯重归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某种程度代表的美方对于当前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视。而另外一方面，说到卡拉斯回归，它不仅仅是升级还是降级的问题，或者说呢，是不是升到历史最高级别的问题，而是反映出的是美国确实重视中美两军之间的沟通，是要防止误判。尤其涉及到卡拉斯本人，他其实从2007年开始在美国国防部就负责中国事务，是对于美国在军事方面对华政策制定当中是在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所以呢，他这一次的参会，美方关注的不仅仅是美方派出了怎样的代表，而是呢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会形成怎样的共识，双方之间就哪些问题会有交锋。那么另外一方面，之所以台媒特别关注本届香山论坛，尤其是中美之间的互动，也是看到呢本届香山论坛它的议题的设置确实是围绕着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后续的一系列的互动来进行设置的。
0: 所以在这一次的香山论坛当中，我们看到有4场全体会和8场分组会，那么在这些对话和沟通的会场当中，会不会就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国际局势的问题、区域冲突的问题，还有新兴科技领域的安全问题展开非常务实和深入的探讨？
3: 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呢，它的这种分组的会议啊，可以说呢含金量是很足的。我个人比较关注太空安全和这种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因为很多的这个参会方啊认为，那么太空层面的安全非常的重要，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各国的这种 国防安全和它的经济安全针对太空资产的依赖程度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深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层

0: 面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非常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说某些国家在太空层面进行这种武器化，甚至呢是进行具有攻击属性的这种军事演习，那么它就会针对其他国家的太空资产构成潜在的威胁，甚至有可能把冲突和战争引向太空。那么这就需要在这种多元化开放的包容的持续性的平台，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进行讨论。那么对于如何更好地守护太空和平，其实大家都可以发表自身的观点，甚至可以进行这种观点和见解的交锋和碰撞。当然了，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目的呢，就是防止太空出现武器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在轨道层面构建起太空的军事霸权，那么就相当于让这种军备竞赛进一步的升级。那么不仅会针对更多的国家构成潜在的风险，同样呢也会危及自身的安全。所以通过对话和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相信呢国际社会针对轨道资源的和平利用，针对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应该会给出明确的答案。如果呢我们可以通过沟通对话协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有效地稳定地区局势，能够采用这种这个治理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化解地区或者是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危机，包括呢共同的去推动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其实呢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对于民进党当局而言，他们想要钻空子其实就没有机会了。
1: 是的，刚才二位都谈到了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稳字其实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中美的一些高层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在管控风险层面的意愿都是非常高的。那么为什么管控风险的愿望越高，会让赖清德当局越感到不安呢？
2: 我们看看美国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的表现。过去美国的印太司令这位帕帕罗过去都大放厥词，说要让台湾海峡成为地狱之海，而且他认为我随时准备好了，我们可以跟中国大陆作战，这样的一种放言高论。可是他经不起现实的敲打，也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我们看到他胆怯了，他在加拿大的安全论坛中想方设法的要跟中国的军事高层东部战区的司令有所会谈，双方谈了以后释放出来的讯息越来越明确了，美国不会介入台海的战争，美国基本上他要管控风险，美国希望中美两军不要因为误会而战，这些讯号越来越明确，就是美国往后退却了。接着我们看到了就是美国的智库，他说美国现在应该要退到第二岛链，换言之也就是说过去把第一岛链韩国、日本、菲律宾还有台独等当成第一岛链的前沿基地，换言之也就是说把太平洋分为东太平洋跟西太平洋，美国现在的战略采用防御型的战略退回到第二岛链，而第一岛链的这个部分里面他们就知道不是美国人的天下了。目前台湾的舆论里面普遍性的讨论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美国是不是战略思维战略已经转变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美国转为防御型的这样的一种态势，这是一种论点。另外一种论点就是美国是不是把台湾当成棋子了，也就是台湾的角色台独的角色越来越像美国人的棋子，所以弃台论弃子论的这样的一种论述在台湾那当然讨论的就很激烈了。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对于中美对话，赖清德当局表现出慌乱不安。近期不仅派出官员窜访欧洲，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还透露将在菲律宾设代表处。同时林佳龙还在媒体节目中称，所谓台美关系良好，美国不会牺牲台湾伤害自己的利益，被批是乱了方寸，上演犬吠火车的荒诞戏码。那么赖清德当局为了对抗中美之间对风险的管控，或者是在管控风险上进一步达成的相关共识，他会做哪些逆向的操作？您的观察？
3: 那么民党当局进行所谓的逆向操作，首先呢是要放大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以此来进行搅局。说到这个民党当局释放的信号，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在八月份的时候，那么台湾地区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就曾经在一次小型的研讨会上声称，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呢，其实呢是超出大家的想象的，称美军正在对台军进行培训。民党当局往往也会利用一些反华势力进行逆向操作，比如说我们注意到，在日前美国 AIT 处长古立言，他曾经在台北的一次防务论坛上大肆炒作台海冲突，称台海发生战事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将超过二战。那么现在在乌克兰危机以及呢中东战事的背景之下，美方刻意放大这个信号，是与民党当局就台海局势的紧张来进行呼应。而同时我们会看到，针对此前中国海警在台岛东部进行常态化巡航，那么 AIT 相关的部门呢也是发布了一些图片，图片当中展示的恰恰是美国的海警部门和这个民党当局就这个海巡进行合作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信号被这个台媒进行放大，恰恰强调的是美台包括在应对大陆方面、应对解放军和海警方面在加强相互行动的协调。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这是对于中美关系进行搅动的一次机会，也是逆向操作的一种手段。
4: 那么赖清德当局除了想凸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之外呢，我们看到在国际空间上也在上窜下跳，比如说他想要设立一个所谓的在菲律宾的台湾代表处，宣扬和帕劳的关系，并且萧美琴等等台独分子呢还要去欧洲进行窜访。那么您如何来看待他进行的这样的一种刷存在感的动作？
0: 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台湾岛内的一些人士是妄图和菲律宾进行勾连，那么实现所谓的台海和南海的联动，比如说通过和菲律宾的一些勾连，他可能会在军事层面其他的这种交往的活动方面可能有一些联合性的动作或者是配合性的动作，试图呢针对大陆进行这样的一种牵制。但是呢我认为这种图谋是无法得逞的，因为无论是针对台海方向还是针对南海方向，大陆是有能力、有实力、有信心进行一个有效的管控，无论是从这个相关的这种军事层面的准备来看，还是有效的控制地区局势或者说稳定地区局势的能力来看，我认为呢这种窜访和勾连是起不到任何效果的。那么现在呢岛内的一些人士包括民进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员也妄图针对美国、针对欧洲进行更多的窜访，那么这就是因为在国际格局出现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有更多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认为强化和中国大陆的这种沟通以及合作变得更加重要。那么岛内的台独势力包括民党当局，他现在是陷入到一种绝望的状态，那么想通过一些跳梁小丑式的表演还要向外界证明他有所谓的外部空间，但是那这些外部空间不会起到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无论他是妄图以武拒统还是挟洋自重，从现在来看呢他能够操作的手段是越来越小，而且显得苍白无力。
4: 同时我们也看到台湾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呢对外大放厥词，他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说出这番话的？
2: 林佳龙的这样的一种说辞在台湾被当成了笑话，我相信美国也把他当成笑话。美国的国防部的副部长起草美国新国防战略报告书的科尔比，他自己都说美国不能、不愿也不敢跟中国大陆为台湾而战，所以他们讲得很明白，台湾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都不敢跟解放军战了。所以林佳龙的讲话其实就呈现出他的恐慌，他焦虑，他害怕中美的领导人在会面的时候，美方向中方提出说是不是拿台湾作为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或是一个筹码，所以他语无伦次地讲出说绝对不是中美共管台湾，而是美台共管中国。大家听了以后都瞠目结舌，大家听了以后都觉得夜郎自大，大家听了以后都说美国人都不敢说的话你敢说，美国人都认为不可能做不到的事你竟然敢大放厥词，因此大家觉得你的知识有问题，你对于客观的情势的判断有问题，你根本也不了解美国，美国现在所有的战略家的评估里面都认为他们打不赢中国，原因很简单，观众朋友你想想，伊朗被美国制裁了50年， 伊朗现在没有强大的海空军的战力，只剩下啊地面的部队作战力量跟少数的海军，但是美国都打得七零八落，美国都打得乌压压的一般黑，让全世界看到美国人的笑话。现在这个残局还不晓得该怎么收，连伊朗都打成这样，他怎么敢对于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陆军都比美国强的解放军来打仗呢？美国人自己都知道，这场战争美国人毫无胜算。
1: 除了中美安全对话之外，台湾媒体也注意到，日本官方并不在此次香山论坛的邀请单上，只有日本民间团体和人士出席论坛，显示出日本近期的动作和表态正在制造地区不稳定因素，已经造成了中方不满和强力反制。这对赖清德当局也是一个警示，若持续和日本在安全方面沆瀣一气，只会让自己落实麻烦制造者的身份。
4: 这一次的香山论坛呢，并没有邀请日本官方，为什么没有邀请他？这是不是首次日本官方缺席？
3: 因为我们知道香山论坛从2014年开始已经变成了1.5轨的一个对话的平台。说到1.5轨，那就是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学界和民间，还包括一些官员会参加，是提升了交流的效率。所以呢，香山论坛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近期我们看到日本媒体一再炒作的是本届香山论坛日本官方缺席，那么缺席的是日本驻华武官以及呢日本防卫研究所的相关的人员。确实此前呢他们是受邀参会的。说到日本防卫研究所，这是日本防卫省下属的机构，也被认为呢是1.5轨当中应该说代表官方的一方。那么日方进行炒作，一再炒作的是他们没有受邀参加，认为呢这是中方的刻意操作。但是其实呢日本应该心知肚明，正是因为在以往的香山论坛的平台上，防卫研究所的相关的人员以学者的身份大放厥词，对中方倒打一耙。那么同样的，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还要借中方的场子来为自己进行辩解，是要刻意的营造一种虚假的舆论和叙事。那么对此呢，中方当然看得也很清楚。那么日方也应该看到，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负面言论之后，确实对中日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所以此次呢香山论坛，中方确实是有考虑的，而且是合理的。日本呢应该进行反思，而不应该呢肆意的对中方进行指责。
4: 虽然日本官方没有受邀，但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的前首相和民间团体来参会了。那么他们来参会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0: 我非常赞同苏老师的观点，因为高市早苗政府最近一系列挑衅性的动作，它是影响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呢针对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构成了这个破坏。所以呢日方尤其是日本官方不具备参加北京香山论坛的条件，那么缺席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多元化的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机制，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舞台，责任完全是在日本的官方。但是呢北京香山论坛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轨办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其实呢参会人员是越来越多的。现在呢很多国家的国防部或者是军队的领导人，包括前政要、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知名的学者都会参加北京香山论坛。那么可以说呢一轨办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它比官方的外交体系更加的灵活，也比纯民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的活动更加的有分量。那么通过这种一轨办的机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一些民间团体和这个前政要确实呢是在北京香山论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发出了更为理性的声音。比如说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他在参加北京香山论坛期间就强调，那么日本民众包括日本的年轻人还是应该牢记历史的。而且呢对于现在高市早苗政府的一些举动，他也给出了很客观很理性的评价。所以呢这正体现出了北京香山论坛的这样的包容性这样的一个共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理念。
4: 因为日本频频在台海搅局，所以有的评论认为说这一次对日本的敲打对赖清德当局呢也是一种警告。您怎么来看赖教授？
2: 中国大陆在敲打日本的时候就是在敲打台独的这些人士。为什么？我们看到解放军现在环岛环的日本岛成为常态，海军是如此，空军也是如此，那更不用讲无人机、无人舰、无人船。 这是军事的动作。在军事科技方面，在稀土这个部分，甚至在经济商业这个部分，中国大陆都有办法来制裁日本。连台独的老大哥老大姐的日本，中国大陆都可以这样敲打他，难道不就在敲打你台独吗？台湾普遍的民众都是我们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啊，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大

0: 路就高度的克制自己，忍耐啊，那就是要让广大的台湾的民众能够理解了解中国大陆，是因为他心在台湾的普通的人民身上，所以忍了下来。不然的话，对于这些嚣张的台独，早就给他敲一个榔头了，早就给他敲打下去了。所以今天敲打日本，其实就是在敲打台独。这些人啊，真的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说不定见了棺材还不懂得掉泪，那就是因为无知就会看不清楚局势。我们通常看到一些看不清楚局势的人，就是因为他是无知的，夜郎自大，这些人就是如此。
1: 中美就安全局势，尤其是台海议题进行直接积极的对话是至关重要的，亮明底线，减少误判，也能为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基础，形成互信。岛内的赖清德当局此时的哗众取宠，唯恐台海不乱，丧失了所谓的外部支持，只能让更多人看到台独才是台海和平的真正隐患。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挪一挪到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3: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4: 这一定很贵吧？
3: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2: 哎呦，你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3: 有人吗？快救救我！
5: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5时期，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 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6: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1: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0.2%、6.1%，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32%，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5.1%。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8: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存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8: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9: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 均已确定。
10: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9: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11: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9: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2: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至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3: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四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14: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13: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

0: 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我看到的很多画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1: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2: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3: 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 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5: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
6: 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7: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8: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 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4: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 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柴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9: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9: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
0: 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0: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9: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0: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三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0000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9: 早间的6:5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6: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7: 992早高峰。
8: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早间的7: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此时此刻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出行导航。首先来看限行的提示，今天呢是9月18号星期五，我省的邢台主城区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5和0，我省其他各地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具体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来查询一下。
1: 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从常年的气象数据来看呢，八月的下旬啊，像是张家口、承德已经率先进入到秋季了。那其他地市呢，在九月上旬和中旬完成入秋。入秋之后呢，降雨会明显的减少，空气湿度也会下降，雨量变薄，天空呢也会格外的明净。今年呢，截止到9月16号，河北的绝大多数地区已经进入秋季。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见阴的天气，其中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22度到26度，其他地区27度到32度。
1: 省会石家庄市今天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今天早上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55，属于良。
0: 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节目，第一时段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1: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带动机票酒店的预订量上涨。
0: 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
1: 广电总局介绍，未来电视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0: 楼市进入二手房时代，贷款买房的人越来越少，全款买房的人越来越多。
1: 992酷评，部分小区内的受水机卫生状况不佳引发关注。小区受水机质量问题牵扯多个部门，重投放、轻维护成了许多受水机的常态。稍后992时评员杨涵将对此做出点评。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蜀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

0: 早间的7:05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哎，今天是真真的周五啦。
1: 哎，是啊。
0: 大家晚上有什么计划安排呢？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今天早上车都少了啊、哎呀，明天终于要迎来我们的周末了。
0: 假期到了啊。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明天我们只休息一天
1: 哦，
0: 周日还是正常上班的。
1: 周日是一个调休，
0: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表定好了，别忘了啊。周日呢很容易迟到。
1: 是，再次提示大家啊，周日是一个调休。为什么调休呢？因为下周咱们就要迎来中秋的假期了啊。从礼拜五能够歇完礼拜日啊，非常的不错。
0: 没错，没烤熟的脆皮猪就给我们发来信息，一大早在早高峰的评论区说打卡打卡，上班上班，每到周五就很期待明天的黎明啊。明天的黎明您能看到吗？还是睡个懒觉啊？再来看一下土豆土堆腿肚子就发来信息了，说早啊，打个卡，今天早晨蒸的是鸡蛋糕。又失败了这个又字啊非常的关键，就是没成功过吧。
1: 哎，是，我们再来看好孩子己说，秋天的早晨啊体感很舒服，但是中午还真有点热啊，不开空调，但是必须得开电风扇。
0: 还有用户836这位朋友说，你好早高峰啊，一会儿衡水出差石家庄，往有你们的地方出发。
1: 哎呦，
0: 欢迎哦。
1: 快递小哥说打卡打卡了，拿着收音机听着992、打着网球呢啊。
0: 打着网球听我们的节目啊。那看来是真的很喜欢我们了。
1: 哎，
0: 另外我们再来这个报报姓名啊，一一向前冲啊，还有银河敬而不争，我们的老这个老朋友了，用户常青树也是来早高峰打卡了，他说我是第一名来的吧。
1: 一生相随说第二也不错，为啥呢？因为一生相随
0: 是第
1: 一、啊、是第
0: 一名。好的，想要加入我们早高峰的大家庭呢，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也提醒了，最近北方多地气温骤降，昼夜温差也开始拉大了，部分的医院急诊接诊的心梗啊，像肠胃不适等一些患者就增多了。医生要提醒大家，咱们不是讲究春捂秋冻吗？但是秋冻关键在于适度，也别过度的冻啊，特殊人群千万不要盲目的挨冻，比如说像咱们的头部啊、腹部、腰部、双脚等部位受凉的时候特别容易诱发疾病，一定要做好保暖的工作。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几个重点防护的部位，日常咱们穿衣呢也遵循上薄下厚的原则，优先做好下肢的保暖。
1: 是，我们说秋高气爽啊，是咱们河北秋季极具代表性的天气写照啊。同时呢，北方的秋季花粉期从立秋会一直持续到国庆节前后，

0: 朋友，一位朋友说到了，说今天鸡柳饼来了吗？
1: 今天鸡柳饼已经到位了。
0: 他已经发来信息了吗？今天吃的还是鸡柳饼吗？
1: 别老说了啊，大家早上好，已到单位啊，鸡柳饼吃起来啊。今天没有发自己的这个一路很畅通，是不是因为今天可能是不太通畅？
0: 另外呢，我们看到凤也发来信息说，哎，周日补的应该是十一的班，中秋就三天，补了就相当于没有放假了，所以说感觉周日应该是补的十一的班啊。反正我们也提醒大家，周日咱们是正常上班的，
1: 是，
0: 所以说明天咱们开心一会儿就算了，晚上还是要早点睡啊。
1: 所以刚才我还在研究呢啊，我说这20号补一天班，然后又看了这个日历的下一周中秋，然后后面就是一个周六日，哎，那不相当于没休一样吗？哦，原来补的是十一的班啊。
0: 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也可以随时发送信息过来。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您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同样也是可以看到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一起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首先了解省内资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未来几天，河北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四级，其余大部分地区花粉浓度逐渐下降。日前2026京津冀体育旅游精品案例发布，河北共有5个案例入选。5个入选案例分别为2026京张一家亲草原文化艺术季暨上义县第20届赛羊会、幽州古道超级越野赛、千年古道越野 IP 激活京津冀户外旅游、户外在河北承德好山水、兴隆县雾灵山第2届京津冀徒步大会、崇礼冰雪旅游度假区、跟着赛事去旅行、从一季火到四季热、2026全国小球运动嘉年华、多元赛事集群驱动户外体旅度假。京津冀三地交管部门决定，自2026年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京津冀地区高速公路实施危险物品运输车辆限行措施，禁止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京津冀行政区域内高速公路行驶。记者从石家庄地铁了解到，数字人民币扫码支付功能已正式上线，乘客现在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购买地铁单程票，支付方式在扩容。数字人民币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法定货币，简单说就是钱本身，不是第三方支付平台，没有手续费，支付即结算。那么怎么用数字人民币乘坐地铁呢？操作很简单，首先在地铁购票终端选择目的地站点和购票张数，点击扫码支付，然后打开数字人民币 APP 扫一扫，倒计时结束前完成支付就可以取票乘车了。近日，石家庄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治理，交警将现场教育与依法处罚有机结合，重点查处遮挡号牌、套牌、污损号牌等违法行为，提醒广大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号牌缺失或损坏可到辖区交管大队上牌点免费更换或补领，车辆所有人变化应及时办理登记或变更，骑乘时务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文明出行，守法出行。省重点项目首恒国际花都9月16号在保定涞水县正式运营，12家行业头部企业集中入驻，涵盖盆栽花卉、园艺肥料、栽培制基等领域。项目依托京昆、京港澳等高速干线，配套50余条物流专线与智能恒温仓储体系，打通南方花卉主产区到北方消费市场的高效通道。即日起至10月31号，沧州创新推出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游客持9月至10月吴桥杂技大世界、南大港湿地、河间浮鼠、大运河游船等任意景区或游船票根，即可享受全程专属惠民优惠。此次活动汇聚商超、特色餐饮、星级酒店、县域特产、生活服务等100余家品牌业态，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9月16号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
0: 此时此刻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打卡早高峰的朋友啊。雨打芭蕉叶以及北地不眠夜也来打卡了。他说北地不眠夜说了，说今日份食欲不振，所以说早餐没有吃嘛。还有好好爱自己也发来信息说，秋天的早晨啊，体感太爽。

0: 舒服了，但是中午真的还有点热，不开空调，但是必须要开风扇了。
1: 是的，还有涛声依旧啊，你好九九二啊，好多朋友都已经来了。另外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有不少朋友都已经给我们发来路况了。
0: 对，而且我发现不老这个鸡柳饼啊，已经成为了大家的朋友了啊。你的微笑也发来信息说，鸡柳饼这一天不吃就浑身难受是吗？
1: 一天没听到人家吃就浑身难受了。我们再来看郑国啊，发了一条消息，提到了复兴大街由北向南，快到南三环的主路呢，有一块铁板，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再来重复一下这个路段，复兴大街北向南，快到南二环南三环主路有一块铁板。另外呢，刚才不是说到这个鼻炎的事儿了吗？
0: 对，
1: 小蜜蜂说了，佳明一年四季都在吸鼻涕，那不能怪我啊，你看啊，
0: 他有过敏的时候，还有感冒的时候呢。
1: 对，这个春季啊，它属于是轻微过敏，对吧？肯定鼻子会有点症状。秋季呢是严重过敏，这鼻子一定会有症状啊。这个冬天呢会冻感冒，所以说呢鼻子肯定会有症状
0: 也会有症状是吧？他不能怪你，怪你身体里的细菌是吧？
1: 哎、是
0: 抵抗力太差。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啊，说到了今天是周五了，大家都出门的心情应该都不一样了哈。晚上有什么安排，有什么计划呢？972也发来信息说，昨天是我的结婚纪念日，带着老婆爸妈一起去吃了顿好的，感觉太幸福了，上班也很开心。那大家开车在路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是9月18号，人民日报昨天发文，1931-0918，不能忘，不敢忘。1931年9月18号，九一八事变爆发，这个日子是所有中国人心中的痛。九一八事变95周年，勿忘国耻，铭记历史，吾辈自强。
1: 再来关注铁路中秋国庆的假期运输呢，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呢16天，10月1号为客流的最高峰。
0: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时间接近，两节临近，也带动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上涨。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9月16号，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呢，国庆节的机票、酒店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 您在家还看电视吗？广电总局副局长何彪9月17号表示呢，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把机顶盒功能以软件的形式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极简的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呢，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0: 从看得上到看得清，再到看得简单，机顶盒呢，从无到有，从有到无，也见证了电视行业的发展。告别机顶盒之后，电视这件家电将会回归开机即用的本分。
1: 现在呢，喜欢看短剧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啊。那数据显示呢，全国微短剧的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2025年市场规模呢突破了1000亿元。那同样是广电总局副局长表示呢，说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呢 ，AI 剧的占比超过90%，真人剧呢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用真金白银力挺真人剧，正式倒逼微短剧行业挣脱粗制滥造的泥潭，回归内容创作本身。
0: 我们再来说一下新能源汽车。从2016年起呢，中国实施了新能源汽车8年或12万公里核心部件质保政策。随着使用量的逐步增加，一大批新能源汽车迎来了脱保节点。换电池的费用呢，可能需要2到3万元，甚至超过车辆残值，而换新车又意味着更高的购置成本。
1: 目前呢，动力电池平均价格接近车价的一半。那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发布第21期汽车零整比研究结果显示呢，纯电车型的动力电池单件零整比均值为44.17%，较上期下降5.42个百分点。尽管呢已经有明显的下降，但是呢电池占比仍然在40%以上。
0: 那专家也表示说了，说短期来看，对面临脱保的老车主而言，换电池仍然可能贵过残值，这也是一些消费者选择直接买新车的原因。但是呢，咱们把视角拉长，动力电池单件零整比和单位能量价格已经呈现了下降的趋势，叠加维修技术信息公开等积极的因素，换电池焦虑将会有所缓解。
1: 再来关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9月16号呢发布长期医疗险、短期医疗险以及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示范条款的征求意见稿。那这个呢是商业医疗险三大品类首次被纳入统一的合同范本框架。
0: 那么多位业内人士指出说，这也意味着长期各自为政的医疗险条款有了统一的基准线，此举也将有助于形成相对一致的市场认知，也方便消费者理解和选择，对行业规范发展也就有积极的意义。
1: 再来说一说楼市啊，当下的楼市早已经告别了全民加杠杆、盲目炒房的时代，市场逻辑呢也是彻底反转。一个非常明显的新趋势正在一线城市是悄然的上演，贷款买房的人越来越少，全款买房的人越来越多。作为楼市风向标的广州、深圳，最新的二手房交易数据清晰地印证了这一变化，也折射出当下购房者最真实的置业心态与市场新格局。
0: 现如今啊，买房人群是以纯粹的自住需求为主，刚需安家，改善置换也是核心诉求，炒房客基本出清了，大家也不再期待房价短期暴涨套利，反而是更看重置业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相比于背负几十年的房贷，承担高额的利息，被月供捆绑生活，更多人就愿意动用现有的积蓄全款买房，无债一身轻，规避利率波动、断供的风险，降低生活压力。
1: 再来说说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oor 尚未发售就引发了争议。那也科技博主影视飓风的 Tim 在9月16号发布的视频当中提到，用这个 iPhone Door 录制了3分钟左右的 4K60帧的视频，发现已经烫得快握不住了。同时呢，反向拍这个 iPhone Door 发现闪屏问题也迅速引发了争议。那这个 iPhone Door 的起售价是15,999元，顶配版本达到了26,499元，将于10月23号发售。
0: 最近义乌开始卖 UFO 了，这样的相关视频刷屏了各大社交平台。这台外形酷似科幻电影当中 UFO 的飞行器可不是影视道具啊，它还真是实实在在的飞碟载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据了解呢，这个飞行器采用飞碟型的机身与360度全透明的球形座舱，主体材质为玻璃纤维、碳纤维、铝合金以及航空层板，可以搭载1到2名乘客。
1: 那这个载人的飞碟呢，售价80万元，飞行高度大约是30米，续航15分钟，已经获得了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民用无人驾驶的航空器特许飞行证。它呢运用一个垂直起降的技术，无需跑道，支持自动驾驶，主要呢面向低空观光、景区游览和飞行表演等场景。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级别的武汉公开赛组委会公布了2026年赛事首批参赛的运动员名单，王欣瑜凭借着世界排名直接进入入围正赛，前不久在美网从资格赛一路闯入8强的郑钦文也已经报名本届武网。
1: 北京时间9月17号，亚运会女足小组赛 G 组第二轮，中国女足对阵乌兹别克斯坦女足。最终呢，中国女足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1胜1平积4分，末轮将对阵菲律宾女足。
0: 北京时间的今天18:20，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篮球半决赛，中国男篮呢将会迎战东道主日本男篮，胜者将会锁定决赛席位。
1: 第20届亚运会9月19号呢，在日本名古屋开幕，多国代表团遭遇严重的后勤混乱。亚运会离谱的话题也在9月17号冲上了热搜。那中国体育代表团9月16号抵日之后呢，因为日方信息录入系统故障，各队被困机场数小时。中国体操队21人中呢，仅2人信息正常，直至傍晚6点才离开。
0: 另外中国羽毛球队也是等不到官方的大巴，在驻名古屋总领馆协助下租车才得以脱身。现场只提供饮水，没有食品的供应，运动员也普遍进入到饥渴的疲惫状态。本届亚运会为了削减经费，没有集中建设运动员村，改用游轮、集装箱以及酒店分散安置。
1: 那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板球1/4决赛在9月17号举行，中国队对阵孟加拉队的比赛因场地积水未能排净而被迫取消。依据赛事规则，本场胜负呢以2队世界排名判定，世界排名第10位的孟加拉队晋级半决赛，排名第42位的中国队本场比赛未实际开赛，就遗憾地结束了本届的亚运会征程。
0: 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

0: 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此时此刻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最新路况消息。很多朋友都提到了复兴大街由北向南快到南三环主路的铁板，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我们听一下这一发来的语音。
5: 复兴大街南三环方向，从下南三环口进南三口，南三环口应该是50米左右，在中间车道有一个货车的一个雷板。
4: 是货车的这个挡板给掉在路上了。之夜也发来信息，也看到了，说复兴大街豫南三环交叉口，复兴大街主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车道上有一个2米长左右的，他说是异物，应该是货车的这个挡板掉了，极易造成交通事故。大家通行到这儿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咱们提前避让一下，踩踩刹车。
6: 另外呢，我们再来看自有明月啊，给我们发了一条消息，说到了淮中路东华园小区这里的路面被压坏了啊，有凸起的大块沥青和混凝土块，影响行车。路过的一定要注意一下。
7: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6: 进入到九九二酷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曾经提供直饮水便利的售水机，如今成了不少居民的烦心事儿。近日呢，有媒体走访发现，北京的部分小区内的售水机呢卫生状况不佳，经营单位水质自检项目不完整，这个频率不达标，张贴在机身上的卫生许可批件或者检测报告也没有及时更新，更有甚者，售水机旁边就是垃圾桶。
4: 居民掏钱办卡是为了享受优质的饮用水，有维护售水机的这个工作人员也直言了，说滤芯换没换你知道吗？小区售水机的质量问题牵扯到卫健、市场监管、街道等多个部门，再加上散落在各个小区基层监管部门的人手有限，重投放轻维护就成了许多小区售水机的常态了。那接下来我们有请992食评员杨涵对此做出点评。
8: 我们常说啊，病从口入，可这小区售卖的直饮水到底干不干净，靠什么保证？难道要靠运气吗？居民每天拎着桶去打水，冲的是直饮水3个字去的，冲的是方便又便宜去的。可结果呢？卫生许可过期了没人管，水质检测报告是去年的，滤芯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换的。就单单说出水口，每天有多少人拎着桶去接水，手摸来摸去，有没有定时清洁，谁来擦？一个公共出水口接触的人可能比电梯按钮还多，可电梯还有保洁去清洁，售水机的出水口呢可全靠自觉。售水机的经营模式投放门槛太低，维护门槛却太高，往小区里放一台机器，跟物业谈好场地就能开始收钱，可后续的滤芯更换、出水口清洁、水质检测，这些既是长期投入又没人盯着，经营者赚的是快钱，干的是长活，这两件事天然就打架。更麻烦的是，这事儿还不好管。卫健管的是水质，市场监管管经营，街道管场地，看着都沾边，可到具体的事儿上就变成了谁都能管，谁都不好真管。再加上机器散落在各个小区，基层监管跑断腿也查不过来，那该怎么办？我觉得核心就2个字，透明。应该强制

0: 要求受水机的滤芯更换记录、水质检测报告全部公示。居民一下子就能看到这台机器上次换滤芯是哪天，检测报告是哪期的。此外，监管部门应该成立专门小组随机抽查，对于水质不符合要求的经营者严罚。信息透明了，居民心里有数了，经营者也就不敢糊弄了。水是喝进肚子里的东西，不能全靠居民的信任撑着，便民设施不能成为烦心设施。
1: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2: 早间7:29了，听一下子龙发来的语音。
3: 992北二环体育大街到胜利路之间，由东向西最北侧车道有一辆货车发生故障，正在抢修，民警已赶到现场，大家提前变道，注意避让。
2: 北二环由东向西，在体育大街到胜利大街之间啊，有一辆车呢是发生故障了，目前交警在现场，大家注意提前变道行驶。
4: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2: 此时此刻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早高峰的评论专区。丽飞也发来信息，要提醒说国道151滹沱河大桥附近有大雾的天气，能见度不足200米，大家开车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啊！遇到大雾了，注意打开雾灯。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5: 各位早上好，早间7:30呢，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今天是周五，早高峰呢，整体来看不算忙碌，像环线大部分路段目前还是平稳的。不过提示下，东二环南行方向呢，在中山路下桥口到后方的和平路这段需要您多点耐心。高架部分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在长征街交汇处上桥口和下桥口距离离得较近，这段呢车辆汇入汇出，后方注意轻踩刹车。对称的淮安路西行方向，从建华大街上了桥会遇到一波车流，到前方的平安大街桥上有压力，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辅路。南北穿行的话，东半幅的体育大街在中山路交口，这南北双向需要您耐心等候一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那今天早间呢，省内确实有起雾的迹象，主要集中在了东部等辖区，像现在石家庄辖区的黄石高速以及石横高速沿线站口的东行方向协助关闭，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协助关闭，沧州辖区内雾情较为集中，辖区暂时站口是关闭的状态，保定辖区的沧渝高速以及大广高速沿线站口暂时关闭，渠港高速沿线站口关闭。再来关注下京东的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沈阳方向呢是在234公里处有事故发生，现场需要清澈，沿线站口协助管控北京方向的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小车可以正常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6: 好的，感谢小彤。
1: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邯郸武安太行花溪谷上花戏水，邢台峡谷漂流激浪飞舟，动静两相宜，清凉一下间。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慢品花溪诗意，畅享漂流激情，尽在太行山水。盛邦起源奇迹，40中旁高铁核心纯洋房，6000平立体园林，2500平思想会所，建面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火爆热销，详询86123999。
7: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8: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9: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 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7: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8: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7: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早间的7:35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帮助一下牛先生，他的车亏电了，是在石家庄的东港路世纪花园西区白色的车型，希望路过的车友能够帮忙对一下火。牛先生的电话是1993303-6051，1993303-6051，是在石家庄东港路世纪花园的西区。如果您刚好在附近的话，可以帮助牛先生拨打一下他的电话。
6: 我们再来看，自由明月又发来了路况提醒，说到了北二环西行方向 GA 尾号 6Z9R 的黑色大众迈腾啊，提醒一下，应该是底盘的护板吧，应该是耷拉下来了。从后面看特别的明显啊，赶紧去维修加固一下吧，不然脱落了很有可能会影响其他人行驶哈。
2: 有朋友发来信息说，今天一大早和平路通行状况怎么样啊？和平路依然是老样子，东西双向在建设大街附近都是有压车的情况，现在压车的距离已经开始逐渐拉长了。不过我们看到现在环线整体的通行状况还是比较不错的，除了北二环现在呢有一个压车的情况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北二环是因为有一辆车发生故障了，造成这里压车，体育大街这儿有后方压车，那么其他路段呢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可以随时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当然了，如果您想加入到早高峰的大家庭，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6: 是的。
2: 那我们看到明月自有明月赵山河就问到了说，你们每天说这个鸡溜饼到底什么样的食物啊？这是一个，后面电脑就给您发信息了，给大家来普及一下。
6: 发的不是很全啊，就是我给人我的这个鸡柳饼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鸡柳饼啊，你可以理解为是就是袋装那个炸鸡柳，你以前肯定是吃过对吧？然后把那个袋装炸鸡柳呢捞出来之后，拿一个类似于老北京鸡肉卷外边的那个卷饼，给它那么一卷那么一包。然后呢，就是大家一直在说的那个鸡柳饼啊，比较有名的那个连锁品牌，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鸡柳多，肉特别的多啊，能直接把那个饼给卷到冒。起来啊，
2: 就感觉是不是吃了早饭午饭都吃不下去那种。
6: 是啊，一般来说我都拿那个当午饭正餐吃，很少早上吃啊。
2: 我们再来看用户317，我们要好好的点名一下用户317。早上好，他说早上好，每天都听节目，今天来互动了，欢迎新朋友。还有刚才我们说到饮水机了啊，现在呢有些朋友就发现这个饮水机啊真的是不干净，有的时候你去打水的时候，你发现有的地方都已经长毛了。
6: 是，
2: 你好992就说了，说这个直饮水机啊真的我也感觉不太干净。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也可以给我们发信息来说一说。
6: 是，但是维护的好的这个直饮水机哈，我们家原来有一个那个就是过滤的一个头，然后它可以实时的监测水质嘛，就发现其实那个直饮水机里面的如果维护好了，它其实比那个桶装的矿泉水还要干净一些哈。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要小区楼下啊自己喜欢打这种直饮水的话，一定要看看它维护的怎么样。
2: 对，
6: 至少你得看它上面会贴照片啊，就是哪天换的滤芯，哪天检修，哪天维修的啊，这个都要看好。
2: 前两天呢我看到我们家附近的直饮水机，你知道吗？旁边有一只小野猫，它底下不是有时候会有漏水的情况吗？就拿爪子在这儿喝水呢。 还有海也发来信息说，现在不是干不干净的问题，是我都提溜不动的问题啊！每次这个提溜这个水的时候，都累得我够呛。
6: 不行，换个小桶啊。

0: 好，此时此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申请发来的路况信息。说到了正定的华安路北关牌楼这边路口，由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西向东直行车道也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通行到这儿的时候大家注意了，咱们保持一个安全的跟车距离。
1: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九九二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2: 进入到资讯点点通，我们来说说钓鱼啊，很多人都很痴迷。那本来是一项很健康的运动，休闲、健身、娱乐、心理调节。但是呢，当鱼塘里开始出现五颜六色的标鱼，而且呢设置高额的奖品、现金折现、回鱼套现的时候呢，所谓的钓鱼竞赛就有可能变成隐蔽的赌博活动，让钓友们呢一步一步落入到以小博大的圈套，成了赌友。近日呢，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利用鱼塘开设赌场的新型涉赌案件。被隐藏在休闲垂钓外衣下的赌场黑幕有哪些猫腻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2025年7月，王某勇、王某新、程某某三人合谋，合伙出资在上海市郊开设一处钓场。与普通钓场不太一样，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房素平说，
4: 普通的钓场是以休闲娱乐为核心，钓友呢支付合理的钓费，一般来说是可以将部分截获收获的鱼获带走，或者是有偿进行回购。部分的钓场为了吸引客人，会设置一些小礼品、渔具等奖品作为服务的一个附加品，而且这些奖品的价值都非常有限，不存在大额现金的兑付。那么垂钓主要是体验钓鱼的技术乐趣。
3: 涉案钓场的经营核心却是博彩获利，他们设置标鱼奖励规则，组织垂钓人员钓鱼博标，从中牟利。
4: 本案中被告人的盈利不是靠提供垂钓服务卖鱼获取服务对价，而是依靠收取高额的门票，利用标鱼中奖概率差来赚钱。本案中的标鱼也不属于有奖销售，钓友的首要目的也不是为了休闲钓鱼，而是博取现金奖励。被告人和钓友之间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对赌关系。
3: 涉案钓场的入场费用比较高，但却吸引了众多钓友来玩。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李琴介绍，
5: 本案中被告人开设的赌场一般根据中标概率的高低，收取100余元至458元不等的门票。钓友付费买到的主要不是垂钓服务，而是博取高额奖金的机会，无任何附加服务的较高场次门票，高于普通垂钓消费水平。
3: 第三个不同的地方是，这个钓场设置标鱼现金奖励机制。所谓标鱼，是指身上贴有不同颜色标识的桂鱼，不同色标对应不同的高额奖励，既有实物桂鱼，也有可折现可兑换的奖品。李琴说，
5: 本案中几名被告人在鱼塘中投放的桂鱼身上设置不同颜色的标，通过钓到带有不同标记的标鱼，可以兑换数额较大的现金奖励，奖金从50元到最高3500元不等，且钓上来的鱼被强制回收，不允许带出钓场，形成以小博大的博弈规则。钓获标鱼能获得大额现金回报。
3: 虽然从概率角度而言，能否钓到鱼与钓友个人的技术有一定关系，但整体上投放多少标鱼、剩余多少标鱼、继续投放多少鱼、控制概率的决策是由被告人制定和掌握的。从法律角度讲，这属于制定对赌规则。三人还拍摄短视频，在微信群集网络平台做宣传，短短数月，累计涉案赌资就突破40万元。今年年初，公安机关查处了这个钓场，检察机关以涉嫌开设赌场罪对经营者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定罪名成立。审判长房素平分析，
4: 几名被告人是以盈利为目的，设置了相对固定的垂钓场所，长期面向社会不特定的人员开放，也设立了完整的钓鱼博标的规则，人员之间也互有分工，通过网络引流招揽人员，规模化面向不特定化人员的特征是很明显的，是符合刑法中开设赌场罪的构成要件。涉案赌资参与的人数也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大量的赌客缴纳了高额的门票，赌资累计数额也突破40万元，参与的人数也众多，社会危害性已经远远超出了行政处罚能够规制的范围。 范畴。
3: 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对被告人王某勇、王某新、程某某犯开设赌场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对涉案赌资退缴违法所得及部分用于开设赌场的手机、电脑等予以没收。房素平警示经营从业者，不能够借用垂钓、竞技、游乐等名义，设置以运气等不确定因素决定输赢的高额现金奖励。
4: 对此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设置标语或者是积分兑换大额的现金，即便在某种程度上披上了休闲娱乐的外衣，但是内核不变，核心内容不变，那这样的行为也是可能构成开设赌场罪或者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所以呢，经营者在经营中如果要设置奖励，那应当以实物的或者是小额的一些小礼品为主，严禁设置现金博彩类的机制。
3: 法官提示广大垂钓爱好者，要认清此类高额奖金钓场的赌博本质，不要被钓鱼赢大钱的噱头所迷惑。参与标鱼赌博，不仅自身会面临治安处罚，也还可能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要远离变相的赌博陷阱。
4: 对于社会大众而言，区分正常的营销和变相赌博判断的关键点就是看是否需要支付高额的对价，结果是否主要依靠运气，是否是以现金作为财务输赢等等。那么其实很多新型的赌博啊，经常会伪装成休闲娱乐竞赛活动，竞赛活动的形式呢也没有办法一一列举，大家一定要提高辨别能力。
0: 现在呢，出门的朋友已经开始越来越多了啊！有很多朋友问到了，说：“哎，目前自己所在的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路况。主播早上好。
6: 各位早上好，15分钟过去了，路上的流量呢有一个相对的上升。环线方面，我们先来提示一起事故，在南二环主路东行方向呢，在红旗大街桥面左侧车道有追尾事故，后方是有短距离的缓行。西二环主路南行方向呢，从西北二环转弯处到前方的听义路桥上开始有压车，后方来车注意提前减速。高架部分继续关注淮安路西行方向，从南长街到前方的友谊大街桥上是在断断续续的排队。那对称的和平路呢，东行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缓行。西行方向从广安大街上坡道处到前方绵衣立交桥二层转盘这段呢，也需要您多点耐心。南北穿行的话呢，东半府的建华大街一路往北，在淮安路和前方玉华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非混行，您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路与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小童。接下来来关注一条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首个婴儿光治疗设备校准规范，将为新生儿黄疸治疗设备的质量控制提供统一标尺，让千万新生儿的光照治疗更加安全、精准、有效。目前光疗是新生儿黄疸最普遍的治疗手段，光照治疗效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设备输出的辐照度是否标准，光照是否均匀。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表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 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49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继续陪您在路上。此时此刻呢，我们再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区发来的信息啊，说到了吃了。依然是吃啊，我们早餐大转盘又起来了。哎，庄里的这位朋友就发来信息说，红楼这边的老豆腐和卷饼，菜鸡蛋和肉非常好吃，得有几十年了，大家可以来尝一尝。
1: 就是里面卷菜鸡蛋，还有卷肉，是吧？
0: 哎，这我觉得就是比较的营养均衡了啊。还有落叶随风发来信息说，大卡，大家早上好啊，早晨送孩子在学校门口看到有一位朋友，他的车是蹭到旁边的石墩子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急得够呛，我帮他脱困了，好有成就感啊，心情美美的
1: 啊，表扬啊。
0: 另外他说，要是有个车贴就更好了，帮助别人的时候被误会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了。行啊，我们帮您向林夕老师申请一下。
1: 另外呢，我们再来看，还有朋友说啊，这个旭晓，刚才我们是说到直饮水的这个事儿吗？旭晓说，主持人啊，我不去打那个直饮水啊，我就喝自来水烧开，我觉得最健康。哎，其实打那个直饮水再烧开也是不错的啊。
0: 其实直饮水它可能就是纯净水，
1: 是，
0: 但是有时候我们喝的自来水，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矿物质啊，对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帮助的。还有一位朋友也发来信息说，我从来没有打过小区的直饮水，我是装修的时候呢，直接在家里安装了一个净水机，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呀？虽然也是每年要换滤芯，但是感觉喝的也是比较安心的。其实我觉得这两种水，咱们矿泉水啊和纯净水要混着喝，就喝一喝纯净水，喝一喝自来水，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啊不是只单一的来获取一种水源。
1: 对，因为好像是说喝纯净水会导致身体里面、
0: 就会缺少一些矿物质，
1: 对，矿物质缺乏哈。
0: 另外呢，还有位朋友发来信息，我们的新朋友吧，这应该是5408在早高峰的评论区就说到，说女主持人啊一听就是石家庄的，提溜不动了。哎，这是我们的一位听众发来的信息啊，他就说的是提溜不动了。
1: 哎，
0: 但是我确实是石家庄人啊。
1: 对，但是我你看这咱们这边
0: 说呢，我是藁城和山西的混血，但是呢我既没有学会藁城话，也没有学会山西话。
1: 你看咱们这边说提溜啊，在我们老家那边就说什么，说滴溜
0: 滴溜
1: 啊，滴溜不动了。
0: 哎，咱们这个还有什么方言，说这个提溜啊滴溜啊还有什么方言，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淮安路，我们看到宁这位朋友发来信息，他说到淮安路现在有事故发生了，他的语音听一下。
2: 淮安路东往西快到师范大街出口这块儿，左侧车道上俩车追尾了。
0: 嗯，淮安路由东向西现在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啊，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了。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小庆带来今天的评论观察。
3: 好的，今天我们先来说一件扎心的事情。9月15号，多名网友发帖称，江苏淮安一家馆记猪蹄面馆打出30岁以上老人吃面送荷包蛋的宣传海报，海报下方还写有无需出示有效证件，自觉即可字样。不少网友调侃，老板认真的吗？终究还是吃上了年龄的红利。有网友认为啊，将30岁以上人群定义为老人是炒作。对于引流炒作的评论，面馆老板坦言肯定有这种考虑，也就是确实也想炒作一下。另外他自己就是30多岁，这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很多时候就忽略了自己，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学会爱自己。说到爱自己，不少朋友表示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在纷杂的家庭和工作生活中能有一段自己独处的时间。近日网友对于车内20分钟效应的讨论登上热搜。车内20分钟是指一种自我疗愈行为，即下班后暂不下车，先在车内独处约20分钟。这种方式因戳中了部分上班族身份角色转换的痛点而引发共鸣。不少网友表示，车内20分钟是在结束工作角色进入家庭角色前为自己创造的短暂独处与放空的心理缓冲空间，在这里可以暂时卸下所有社会责任与身份标签。那么车内20分钟真的有效吗？最近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心理科主任医师肖劲松表示，客观来说，针对20分钟独处减压，学界目前尚无标准化专项的对照实验证实其固定效应，这更多呢是一种引发大众共鸣的个体调节经验。不过这一行为确实能为上班族角色切换提供缓冲，下班脑子还停留在工作模式，如果中间缺少缓冲，很容易把职场的负面情绪带回家。 在车内进行短暂的自我调节，可以让人们在面对新角色前消化上一阶段积攒的压力与负面情绪，以便用更轻松更平和的状态面对家人，回归生活。如果想要真正发挥车内20分钟的心理缓冲作用，核心原则是减少外界信息输入，停止脑力消耗。可以在车内安静的闭目静坐，配合缓慢的腹式呼吸放空思绪，也可以播放轻音乐、雨声等温和白噪音舒缓身心，或是简单的拉伸肩颈，小口饮水放松紧绷的身体。需要避开消耗精神的行为，例如回复工作消息、刷短视频、浏览资讯、玩手机游戏等。当然，这个独处20分钟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本身抑郁情绪重、容易陷入负面情绪的人，如果在密闭车内独处，反复回想烦心事儿，反而更容易加重精神内耗。其实，车内20分钟效应本质上就是给自己制造一小段降低刺激、划分心理边界的过渡仪式，不一定非要在车里才能完成。回家后洗个热水澡，玄关静坐几分钟，和宠物简单互动，提前一站下车步行回家，戴上耳机听几首歌，都可以起到类似的效果。推荐选择自己舒服、家人也能理解的方式。你停车后会在车里休息一段时间吗？欢迎大家在早高峰互动专区一起说说。
4: 992爱上城，好物推荐时间。
0: 来到我们好物推荐时间了，马上就要到中秋国庆的假期了啊！今天呢，我们的好物推荐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古井大品牌的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说到古井啊，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它是中国的八大名酒之一了。那我们品牌就不用多说了。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度数不高不低啊，正好适合咱们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这个口味习惯。而且价格非常的合适，爱商城的双节福利，500毫升6瓶装，整箱到手只需要199块钱。详情呢，您可以再领取一个专属50元的优惠券，到手只需要149块钱，149整箱6瓶，每瓶5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厂的大品牌的浓香型好酒了。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1: 另外呢，我们家还有一个好物啊，有了好酒，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可以喝的雅诗兰黛啊，来自四川会里的突尼斯软籽石榴。那平时大家爱吃石榴，嫌兔子麻烦啊，磕半天腮帮疼啊，吃不到。
0: 我特别想问问大家，您吃石榴的时候是怎么吃的？就是我吃石榴就是一个籽儿一个籽儿拿起来吃，
1: 所以
0: 我就嫌很麻烦，因为我兔子不像他，你兔的就是很容易。
1: 我小时候也这么吃，不是我不是兔子啊，就是我小时候也一个一个吃，我觉得太不过瘾了，所以后来我干脆我就
0: 一抓一大把
1: 一抓一大把往嘴里一送啊，反正籽儿我也不吐，我就一块咬了往里咽，
0: 一块吃了。
1: 对，
0: 那你消化还不错，
1: 不麻烦，主要是这样。
0: 对，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突尼斯软籽石榴啊，就是可以抓一大把，直接往嘴里扔，牙齿轻轻一碰，噗呲一声啊，清甜的汁水就可以在我们口腔里爆开了。
1: 哎，
0: 那籽儿啊，它软的跟果冻芯儿似的，所以就像这个佳明说的，嚼吧嚼吧就可以咽了，
1: 是
0: 老人小孩都能吃，吃起来也比较放心一些。
1: 没错，那咱们爱商城的福利价啊，净重4.5斤到5斤的这个石榴礼盒，里面足足6枚大果，只需66块钱，每一颗都是精挑细选的尖子生啊。大家平时你看超市里便宜水果买习惯了，对吧？咱买一回好的水果来尝一尝，
0: 对，
1: 可能就忘不掉了啊。正好赶上中秋啊、国庆啊、双节，让这口清甜呢，替您说出那些不好意思开口的挂念啊，可以把这份礼品红红火火的团圆礼给他提回家，数量有限，手慢无，大家呢还是发送666，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0: 而且这个石榴啊，首先它有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另外呢，它的寓意也非常好，是吧？多子多福。所以您想购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页面，直接下单购买。
5: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6: 大家好，我是药品安全少年宣传员韩正阳，来自阳光未来小学6年级2班。我的问题是，把药品放进冰箱保存就不会变质吗？并不是所有药品都适合冰箱冷藏， 部分药品遇低温会受潮结块，反而加速变质。药品存储条件以说明书要求为准，不是全部药品都需要低温存放。省药监局提醒大家，储存药品时不要一律放进冰箱，要仔细阅读说明书，按照说明书规定条件存放。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和大家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天气形势将发生变化，未来的这几天呢，阳光就会变得比较少见了，全省的天空云量会持续较多，有些地方的降水也将会频繁上线。像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那夜间到明天呢，是在西北部一带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那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两天雷雨过程当中，局地还会伴有像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强对流来去突然，在户外如果一旦遇到了，一定要注意及时躲避。气温的波动并不大，今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还是会在30度附近，早晚时段的舒适度会更高，像当前的多数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8-19度，不过北部的体感会偏凉，那赶早出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最新的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这一时段省内高速在沧州辖区受到雾的影响，部分站口是有关闭了上道口。那么咱们来具体的看一下，黄石高速在黄化港到沧州西站的石家庄方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那么黄化东站到沧州站的黄化方向是管控了危化品车辆，翠耳庄怀镇县西站目前是同样限行了危化品车辆上道。那么在这个京台高速这边，受到郎沧高速有雾的影响，青县的上海方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受到黄石高速雾情的影响，沧州北站的上海方向、南皮站、东光站的北京方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在南皮站附近205公里出上海方向是有缓慢通行的情况，也希望各位车友行驶到缓行路段的话，一定要控速控距，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南皮东光站的上海方向还有吴桥站的北京方向同样是禁止车辆上道的。那么在邢衡高速的衡水段，受到大广高速雾情的影响，冀州西站、衡水西站、衡水北站的北京方向、冀州南站双向都是禁止了车辆上道。那么大广高速同样是受到雾的影响，在这个固安站一直到咱们的郴州站的大明方向，饶阳站到枣强站的北京方向，这边都是有禁止车辆上道的管控。那么在韩港高速的沧州段呢，盐山东站的邯郸方向、东光南站、东光东站、南皮东站、盐山站双向都是禁止了车辆上道。还有咱们沧豫高速的宝沧段，同样沿线的站口都是有关闭的情况。那么再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在京哈高速的宝山段罗龙站附近234公里处北京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也提醒过往的车友注意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那么抚宁站的北京方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